好来，恁这爸爸妈妈哦，你长期间无咧晒日头的人，哦，你常常医生拢讲奇怪，啊，你钙质就咧补充无？奇怪，啊，乃骨一个受伤的人，你常常破病感冒的人，以下广告，你就要给我注意一下哈、哦。电话小甲记下二一个，控制艺术。你六空空我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好，来，咱我今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哦，阿王个酷酷今日所介绍这个维他命 D 三哦，是全素食的维他命 D 三，
1: 全素食的哦。
0: 这是即马所有不管是多一个国家，
1: 嗯，
0: 多一个医生，多一科的，拢会建议咱来吃，因为吼、哦，你神经若无，你若欠缺着这 D 三，伊就无到正常的发展。你的骨头若欠 D 三。你的钙质你就留不掉，
1: 对，
0: 你的头壳内底，你人也未快乐，你看不到这第三，你就是人就是郁准尔，
1: 对啦，
0: 免怀疑。啊，你若常常帮人讲哈气哈气的这個，你免怀疑，你去抽个检查，
1: 你绝对是第三的浓度，
0: 浓度
1: 不够。
0: 啊，你常常肌肉啦，会痛疼啦，会抽筋啦，
1: 对，
0: 这拢是跟第三不够有严重的关系啦。
1: 是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咱台湾90%以上，
1: 拢欠第三，
0: 拢欠第三，
1: 绝对缺第三呐。
0: 所以
1: 免怀疑、啊，
0: 第三你若不够的人，你就安那，你就较容易啊。你个农药人讲吼，会有一寡毛病来催咱呐。哦，过来我就讲吼，你钙质的流未掉，
1: 对啦，
0: 你人会愈来愈未健康，
1: 对。
0: 哦，啊，所以你若补充第三有够的时阵呢，第一，你就较袂吼，人讲吼，啊，你皮肤问题来催你啦，
1: 嘿啦，
0: 黑气的问题来催你啦，
1: 是啦，是啦。
0: 哦，啊吼，尤其吼，你老公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
1: 免怀疑啊，你绝对欠第三。
0: 奇怪，我药在吃，奇怪，我
1: 食袂惊，
0: 你说食袂惊？你第三个补充看嘛，这个第三浓度一旦有够，因为为什么爱补充第三？因为第三是咱人细胞的接收器啊。
1: 对，
0: 你要以第三，要以再讲哦，我今仔就是什么物件，伊之后都去给你做工课。
1: 是啦，
0: 伊会互相传导哦。讲，还有比如讲吼、哦，来咱今仔吼，你今仔钙质不够。伊就吼、哦，这个啊，以讯号传递嘛。这个细胞就甲这个细胞讲，我骨头
1: 缺钙了，
0: 缺钙了，
1: 缺钙了，
0: 赶快去把钙搬过来，
1: 搬过来，搬过来，
0: 你就去把钙搬来搬。

0: 头欠的所在，
1: 对，
0: 你看了呀，你怎啦？骨质就未流失，
1: 是，
0: 你怎啊记出来？肌肉点点哦，搞掉掉，
1: 按
0: 动动，
1: 系啦，
0: 伊咧细胞就甲你讲，哎，这个肌，
1: 筋啊，筋啊，
0: 筋啊，筋骨，筋骨，筋骨，
1: 筋骨，
0: 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
1: 骨，筋骨，筋骨，
0: 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
1: 骨，筋骨，筋
0: 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筋骨，台湾人包括全世界的人，
1: 嗯，
0: 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健康，不管是骨骼方面啦，还是说我们人细胞方面啦，
1: 是，
0: 还是说你看到五脏六腑里面啦，肌肉方面啦，包括我们的免疫方面啦，包括我们的方面是精神方面啦，这都需要维他命 D3 来补充啊，浓度哪有够，这些坏的东西它就不来催我们嘛，
1: 对啦，
0: 你现在你所有你看到什么糖尿病啦，包括你做什么特殊治疗的啦，
1: 对，
0: 包括就讲人破病感冒的啦，高血压啦，高血脂啦，皮肤过敏、皮下过敏，这些人统一你弄些抽的检查，
1: 对，
0: D3浓度绝对吼不够，
1: 对，
0: 绝对不足，
1: 绝对是太低了啦。
0: 哎，D3补充不是咱的讲的呢，包括咱的卫福部拢甲咱提醒，
1: 对，
0: 咱人从基本从少哦，
1: 嘿，
0: 人一定要补充400 IU 的这个D3 哦，但是爸爸，即马所有的医生。大家拢建议爱啊，从少爱食2000啦，
1: 2000
0: 的 IU 数吼，第一伊浓度只我都提升嘛，
1: 对啦，
0: 你浓度无提升，你食敢那加食闹吼，迄基本上是400来了，胃腹部好难呢，是基本上是400哦，所以人家爸爸啊，你也补充个2000的时阵哦，你食药啊，你咧食你干嘛讲，哎呦。我过去吃药，敢那吃无啥行呢？即摆吃药，有影呢，吃了敢好势哦。过去我食一寡保养品，那拢无感觉。即摆吃配合 D3， 有呢，就开始学了。我吃恁的产品拢有效呢。你是啊，你是你 D3 浓度补充了有够。后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老丢今日免怀疑 D3 绝对无够，好不好？来。你有一寡糖分的啦，有咧食血，咧啊三高慢性病的人，啊常常吼，常去看过敏科的啦，吼、哦，什么吼、哦，跟人肠胃科的啦，这样吼、哦，食三就闹晒这啊，D3赶紧甲补充，尤其是你长期咧食素食的人，啊，我强调吼，你D3一定爱食，
1: 对，
0: 因为你的D3绝对比别人较少，
1: 是，
0: 因为恁太济，恁抢太济物件，
1: 对啦，
0: 啊，足济内底食物内底都是有这D3，所以你发现讲，你看哦，食素啊，我唔是讲你无哦，你既然要维持着健康，就是要来食素食嘛，
1: 对啦，
0: 就是要维持身体健康啊，但是你发现讲奇怪，你食素食了有影，你的遐一寡红鱼较水，但是你发现讲奇怪，你的骨头骨质密度较无够，奇怪。啊，我的头壳较容易巴巴叫，而且你看起来比别人较老态。
1: 对，
0: 这食素食，这阿我唔是讲食素食无，我讲食素食做好。你当穿一挂无爱油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你发现讲奇怪，你的身体一线感觉讲你的营养无够，你的钙质无够，
1: 你摄取有限啊。
0: 就
1: 啊，你我都食着错来
0: 对。对，伊感觉讲，你感觉讲，医生来讲无咧，医生食足清足健康诶。
1: 我讲就简单，你就来补充D3就好。
0: 所以。吃素食的人一定一定要赶紧给我补充D3，
1: 对啦，
0: 好不好？所以咱这宝宝吼，不管你怎么，
1: 他平常时无你跑日头的吼，绝对爱补充D3呐。
0: 哎呀，你
1: 吃D3就跟跑日头意思是同款的呢。
0: 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这D3吼是即马吼目前吼，伊也该叫咱一定爱吃的，
1: 对，
0: 包括咱卫福部嘛叫咱一定爱吃，好不好？因为你老吃这D3，你
1: 啊，各位医生的主啊，一本个出过一本啊，大家拢来介绍D3，以前D3大家拢无了解，今马其实D3对D3都不陌生啊。
0: 对啦，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定来黑唱的啦。常常在包冰食的啦，
1: 对啦，
0: 吼、哦、啊，常常掉筋的啦，常常破病感冒的啦，
1: 是啦，
0: 哦，啊来，这些人拢爱需要吼、哦、来补充咱D3啦哈、哦，
1: 对，
0: 来，咱今这是全素食的哦，
1: 嘿，
0: 哦，咱这本来一罐拢是60粒针，咱今特别要求咱的陈博士，好、咱。给变100粒针呢？
1: 100粒针，
0: 哦，无过去弄10粒呢。
1: 啊，咱这是定状的、哦，很小一颗哦。你三粒当这家拢会使，当这家就会使，就细粒袂有你排吞的问题。
0: 来啦，咱今日吼、哦、来，你好，
2: 嗨，
0: 小蛋你好，来，咱今日吼、哦、来， 咱细组吼就是买一罐1980哦，160的哦，买一罐送一罐。今日我特别特别帮恁争取加一罐给恁，所以恁提到手，总共才提到三罐的维他命 D 三全素式的，安尼只要话者1980元，每一组咱拢加送你一支这个保温瓶要给你哦。啊，那大组的。6罐的
1: 600粒，
0: 咱特别又在你3600以外，
1: 嗯，
0: 咱个这个保温瓶上2支哦，你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天天维他命 D， 活力笑嘻嘻，
1: 对，嘛是健康的点滴啦，
0: 嗯，天天一滴，嗯，健康来相依，
1: 对，
0: 天天一滴，啊那百病不来逼，
1: 对，
0: 天天一滴就是幸福得第一，
1: 嗯，
0: 好不好？一是健康的点滴，嘛是咱疾病的转机，
1: 是啦，
0: 就是咱的维他命 D 啦。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买来赶紧用吼，数量有限，咱顶一阶段组数全部拢无啊。
1: 是，
0: 来咱这阶段吼，来，赶快吼，咱细组开放20组给你，
1: 嘿，
0: 好不好？3罐1980，啊那大组的6罐3600块，细组的送一支保温瓶，
1: 对。
0: 大组送2支的保温瓶，
1: 是，
0: 好不好？来，但是小组20组，大组只有10组呢。
1: 对，
0: 来，02-24-26-0-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能给咱说介绍这维他命 D 三哦。过去的作者一口话完，恁 D 三呢，这股拢无推出啦。啊，恁只要来拖啊股，无多有在进口物件吼。
1: 系啊系啊。
0: 啊，过来这专属是天然的物件
1: 哦。
0: 一定吼、哦、有在哎提炼掉啦。
1: 嗯。
0: 啊，所以唔该为着背上咱这爸母吼，这个买一罐送一个，加送一罐哦哩。
1: 三罐啊。
0: 三罐哦。
1: 1980块啊。
0: 哇，当是讲非常非常
1: 有。啊，大早是6罐3600块啊。
0: 幺幺八那嘞，这真正陈博士听着在。
1: 啊，大刚爱食 D 三。
0: 做馄饨。
1: D 三一定要大刚食呢。
0: 啊，那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1: 哎，买些咖喱的保健食品啊，到店食拢没要紧。
0: 来的哈，来你啊，大主你那个第三次的怎么样？
2: 吃的很好。
0: 怎么样好？
2: 我早上吃三颗，
0: 哦，你每天都吃三颗，没有停的啦。
2: 啊，结果哈、哦、吃了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看过医生。
0: 哇，本来以前容易很常常去看医生。
2: 对。
0: 第三次完之后，觉得现在的身体抵抗力什么都很好，都很几乎没有看医生了。
2: 因为从来没有晒过太阳。
0: 哇，你不能，你那时候不能晒太阳的。
2: 哎，对。
0: 哇，真的是，那第三现在就让你生活品质改善很多了啊，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了、啊，对，人活在世界上，这样就很开心了。
3: 阿元，
0: 嘿，我阿元，
3: 食得真好啊，因为刚刚讲吼，这个时候嘛较有精神啦、啊，啊较轻松，正容易他都白，你食别项的什么药啊都无安尼去做啊，
0: 拢无一点感觉就对啊。
3: 今麦都知影，
0: 今麦食完你会看，
3: 我才买无几工啊，讲你拢冻冻啊，人刚刚较轻松，你食落嘛刚刚较有元气啊。
0: 别咧病病病掉，
3: 这种也是无害啦。系啊，我才一个礼拜，啊才一个礼拜啊，嘛才食一礼拜啦。
0: 嗯，
3: 我唔敢，本来我听你咧讲，我是食别项啊，我就我们
1: 确定
3: 说要吃看看，真的很好。
0: 食完了，感觉身体就是有变化，让你安尼感觉足舒服的，人感觉不同款。
3: 系啊系啊系啊，佮有安尼乌乌嘟嘟，
0: 对啊，安尼心情就较快活哩啊。
1: 所以有差就对啊。
0: 啊好，
3: 好，
0: 谢谢，谢谢了哈。
4: 阿官啊，
0: 是你好。
4: 甲我讲
0: 哦，
4: 你讲你咯，你甲我送大组的啦。
0: 大组的吼，你食了如何？
4: 我食了真好啊，我刚食过了，即久来啊啦。
0: 对啊，你感觉安怎好？
4: 感觉吼，酒罐食真好用。
0: 酒罐食好用啊吼。
4: 酒罐食这个吼，拢干那拢袂啥旧啊。
0: 哦，拢袂啥酒精啦吼。真好。
4: 袂歹啦，我甲你叫大组的。
0: 好，我大组甲你下起吼啊，谢谢你，好，拜拜。来来来，所以就这样，你看，吃咱的 D 三，吃个哦，哎，
1: 大家拢好弄的啦。
0: 你看，阿凡，我以前唔知 D 三这么好用呢。
1: 嗯，
0: 从 D 三吃完了，感觉规人规
1: 轻松啊，
0: 人规样
1: 心情嘛快活啊。
0: 对对对，心情
1: 变。刚才你拍到里头，感官艺术啊。
0: 来，对，咱这八步吼，维他命 D 三就刚才你拍里头啊。你看你拍里头，拍完心情快乐无？
1: 有哦。
0: 你看你拍里头完了，你
1: 所以我大家我做人一定要吃 D 三，
0: 来，
1: 一定要吃 D 三。
0: 咱这爸爸这 D 三哦，真正对咱人的作用足济啦，
1: 太济啊啦，
0: 足济啦，足好用的啦，来你好。
5: 好
0: 啊，哦，小蛋哦，所以啊，咱这把握好来，利用咱今这个大好康大优待，好不好？来，四组的3罐1980，大组的呢6罐3600块，来，你也要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好，来来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哈，来咱的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你吃猪肾，你是吃了安那？
1: 唔，你爱开吃烧啊？
0: 都会开。
1: 我吃的药啊，效力较较强啊。
0: 哦，你家己有感觉吼？
1: 有感觉，都有感觉啦。啊，佫一部分咯，伊个肉天然的较好啦。
0: 是啦，是啦。
1: 哎呀，哎呀，我都，我所吃药啊，我有三高啊，啊，所吃药，我都感觉讲较有效就对啦。你讲较紧
0: 啦。你药啊，无佫加起嚟啦。
1: 药啊，无佮啊，佮佮你效果较好啊，你啦。你暂时讲太吸收啊！
2: 好来，所以你看，食咱的维他命 D 三的吼，大家吃着只有大家饿了尔。啊，我讲吼，这个维他命 D 三哦，足侪人吼买回去了哦，不但无给囡仔妈，囡仔无念讲哦，阿妈妈，这袂歹呢。
0: 嗯，
2: 这 D 三有医生在推荐嘛？
0: 是。
2: 你看有当网络看去 ，FB 拍开，足侪医生拢推荐这个维他命 D 三啊。
0: 对。
2: 但是我讲啊。咱外口咧卖 D 三大补拢吼，有的是化学的啦吼，啊有的是草的啦，咱今咱这是吼
0: 专做系的哦，嘿，
2: 哦啊当然你别因为找多一个拢没有关系啊，只是讲咱今做这个素食第一个是天然的，
0: 嗯，
2: 啊过来咱吼一寡吼真正食素食的人，欠缺着 D 三较严重的人，
0: 会
2: 当来补充，
0: 是啦，
2: 哦因为你食素的人 D 三绝对比别人少嘛，
0: 嗯，
2: 过来咱这把我天然的诶吸收率也比一般化学的吸收率搁较悬，
0: 对，
2: 哦啊咱这直接就800哎呦啊！
0: 对对对，
2: 哦，所以你一天吃三粒，基本上都能做够。
0: 啊，同齐吃就好啊。
2: 对，
0: 三颗同齐吃，啊，家里的保健食品嘛，到顶吃。啊，
2: 对了哈、哦。所以咱这把握吼，今日咱这维他命 D 三哦，一旦是讲世纪大好康大优待了哈。那你好。
3: 你好，
2: 咱庄大哥，
3: 是，
2: 你好，
3: 真好啦，
2: 安怎好？
3: 啊，都阮太太去食啦。
2: 啊，恁太太是安怎？
3: 伊食了稳定啦，伊高血压啦吼。
2: 哦，高血压。
3: 哎，即马真稳定，啊，唔呐想讲要甲恁。
2: 要搁爱就对啊。
3: 对啦。
2: 哦，恁太太是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啊，搁高血糖。
3: 对啦。
2: 啊，伊是食咱这个维他命 D 三，伊食了即马指数真水。
3: 真水啦，啊，都无啊，我们反正讲啊，那无食起，搁未稳定起来。
2: 对哦，啊，伊本来刚好咧食西药。
3: 本来食这个，你今今我差不多拢无啥食。
2: 哦，哇，安尼真好啊。
3: 啊，唔呐，反正唔呐，给你拜托我老母包一罐。啊，你呐，啊，你啊泡了加几组来。
2: 啊，好啦，好啦，好。好啦，这个加一组吼。来，恁这爸爸，恁这唔是讲食 D 三了，你血压就拢变好啊，唔是安尼哦。是因为咱 D 三是咱人细胞的接收体呀、啊，
0: 对
2: 哦。啊，咱人所有血管呐、啊，所有器官，所有物件拢是细胞组合而成嘛。
0: 嗯。
2: 你即摆意思讲吼，你即摆欠到倒位，伊就赶紧拍信号。
0: 对。
2: 来，紧嘞，来来来，你这吼、個哦，这个所在血压的所在欠 D 三 ，D 三浓度不够，赶紧嘞，紧个刷血压，伊就赶啊，紧血压是吧？开始做工课啊。
0: 嗯。
2: 哦，啊，咱欠钙，伊就赶紧找你钙出来，无够，紧帮你搬钙。
0: 嘿。
2: 哦，你先欠营养素。赶紧去帮你搬神经的营养素，哦，所以伊也当是讲全身躯细胞的接收器，接收器啊，而且嘛是讯号关，
0: 对
2: 啊，哦，所以人家把有啥物，即马所有的医生拢会叫咱食维他命 D 三，容易就叠加。过来，伊这不分年龄，
0: 无分年龄
2: 啊。啊，咱这吼，因咱这是吼素食的物件，全天然的，所以伊无分饭前啊饭后。
0: 对
2: 哦，咱不分饭前饭后。
0: 反正大刚你就是一定爱补充就是啊。
2: 对，你囡仔吼，那定定我讲啦，囡仔定定哈手哈手的啦，白咬空手这种的，啊定定拢爱蹭鼻蹭牙吼，你惊死人咧，卫生纸用到吼，想讲咱用到安尼用到济哦啊，过来，咱吼定定吼安尼吼破病感冒的啦。哎，老子，拢总是安那欠缺着维他命 D 三啦。哦，过来，咱那香菇哦，也熬感冒病啦。要是讲吼，如果你长久咧食慢性病药的人，愈食愈重的人，你配合食 D 三，你 D 三个食好嘛一只哦，配合你食。
0: 嗯，
2: 咱唔是讲食得好哦，你 D 三配合你食，食得了浓度提悬的时阵，你食这药啊。一变食钙行啦，你食保养品，奇怪拢未吸收的人，
0: 伊会发挥伊的作用啊。
2: 你配合着维他命，你来甲吃看卖。
0: 嗯，
2: 你食一寡保健食品、保养品，
0: 有交互作用啊呢。
2: 对，
0: 交互协调的作用。
2: 你莫当作啊，维他命第一，干那底霸边唔是？它是每个器官的接，每个细胞的接收器。
0: 啊，咱大刚其实嘛需要维他命 D 三，因为咱无晒日头嘛。咱既然无晒日头，咱的就要用食的方式补充较紧呐、啊。
2: 你会当哦，爸爸妈妈，你哪会当家己看的去卫福部啊？问讲啊，我 D 三对咱人好啊不好？你问伊，你问卫福部得好啊？
0: 嗯嗯嗯。
2: 哦啊，如果人外口咧介绍。素食 第三好不好？你问卫福部得啊？真的啦，你问他，他一定跟你讲，一定跟你讲未歹啊。第三你爱补充啊。
0: 对啦，
2: 你去问所有凊彩都是科医生。
0: 是啦，
2: 神经科、外科、内科、胃肠科，什么里科科，你拢去问。会当吃第三哦，保证会当吃第三。那你要绝对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好嘞，爸爸妈妈，你有人今天大号刚大号带啊哈，来四组的三冠。1980，大灾呢？六罐3600元，一罐拢是100粒针的。哦，你要来，赶紧来，数量愈来愈少哈。02-24-26-02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你讲你食咱的维他命 D 三，恁媳妇甲你熬落去哦。
1: 伊讲，
0: 我找我摕去食，讲袂歹啊。啊，伊食
1: 了安怎？你敢知？我唔
0: 知啦，伊讲。但是伊就甲你吐去哦。
1: 啊啦，伊讲阿母，我看我搁有要搁煮啦。
0: 啊，顶多是你家己买无食着，顶多会摕去食了。
1: 对啊，我都袂晓看，啊拢最看。嘿嘿嘿。啊，不过伊拢无爱，伊拢无爱让我买啦。
0: 伊无让你买物件。哎呀，
1: 我摕去开。开价伊拢也无安尼，
0: 啊！但是唯独咱维他命 D 三，伊食了佫甲你吐哦。哈
1: 啦，讲会较无滴泡水嘞，伊讲会那有滴泡日头哦，免食无要紧啦。
0: 嘿，
1: 伊讲较无滴泡水嘞，
0: 用补充较紧啦。
1: 哈啦，
0: 嘿，用补充较紧。
1: 我这较无滴泡水嘞，食了较好。啊，我即卖经卡定了，讲伊这推销拢足久了，一届。
0: 对啊对啊，无唔对。
1: 我
2: 讲
1: 看我
2: 家买
1: 是
2: 大讲
1: 好啦，
2: 安尼哦。你看这阿母也买维他命 D 三的查某囝，拢买物件哦。结果伊讲，这 D 三袂歹，伊就是听人医生咧讲嘛。
0: 嗯。
2: 叫医生介绍了，伊看阿母也买 D 三，叫查某囝，是阿母也来食，讲阿母，啊人买油蛋，你唔阁紧买一个啊？
0: 是。
2: 哈哈哈！哈哈！哈哈！人讲查某囝出，查某囝出就是安尼哦。啊，我见啦哦，但是哦，你看哦。主的人不但无反对，过来叫阿母啊，过来买这个维他命 D 三哦。
0: 嗯，
2: 你有知讲这个 D 三对咱人来
0: 重要性？
2: 重要性。
0: 哎呀，
2: 过来这样笑
0: 的。它很适用每一个人的呢啦。
2: 爸爸我讲这样，起码我吼就这拢是化学的哦。
0: 嗯，
2: 化学的吼、哦、虽然较俗，无唔对，但是咱既然要吃，咱就尽量卖去食化学的呀。
0: 对啦，对啦。
2: 要吃咱就食天然的嘛。
0: 嗯
2: 你食化肥咯？你食，咱就是要食身体健康去食化学肥咯嘛。
0: 嗯嗯。
2: 哦，啊，所以啊，咱这保护哦，咱这支专属是维他命 D 三，也当是讲目前全台湾唯一一支专属是双素食的海藻荞麦 D
0: 三，
2: 天然的哦。
0: 对。
2: 啊，一粒是800 IU 啊哦。
0: 嗯。
2: 哦，所以咱这保护。一天基本一粒，这是基本量。
0: 对，
2: 哦，咱民间弄吃就称作基本一天一粒，这是卫福部和咱的规定啦。
0: 对啦，
2: 但是你若要真正吃了吼，咱这保护要来调整体质的，要来维持着身体健康的，
0: 嗯，
2: 要来帮助你骨骼正常发育，神经肌肉发展的正常的，你一天就吃三粒就对啊，
0: 对，
2: 哦，
0: 主要就是爱甲咱血液当中浓度有关啦，
2: 有关哦，所以咱这爸母吼，D三是全世界所有医生的推荐的，为什么D三会用到清洁？
0: 嗯，
2: 当初是足够以前，这个新冠肺炎都开始的时候，美国总统
0: 川普
2: 啊，对着新冠肺炎。伊就是啊，
0: 伊就食
2: D 三嘛，
0: 伊避起来，啊，伊拢食
2: D 三，避起来无食药啊，叫人看你那，喂你好，本来吼，人伫医生面讲，哦，你这是最严重，迄伊对手认为拢伊要死啊，你知哦？我讲啥？迄当阵哦，伊对手还怀疑呢，状况啊，吼，听到川普得着新冠病，啊，新冠病让死足侪人啊，怀疑讲咧是讲哇，水哇，川普佫足久无出来啊。几日刚无出啊，差不多出起来啊。结果过早一礼拜了，伊安出现伫大家面头前，身体勇敢呢，人就问伊讲：“阿你哪呢？阿家伙，伊讲伊无食药啊，伊就是食 D 三尔，伊食大量的 D 三，所以当阵除了咱的江坤俊医生来介绍着这 D 三以外，佮加上美国总统。”伊对这本来想讲伊爱死啊，哇！结果佫人佫撞出来，这个 D 三才开始啊，受到每一项的重视啊。啊，所以你也看哦，你若食 D 三的人，你会发现讲，你真正要维持身体健康，要调整体质，就是靠伊啊。
0: 嗯，
2: 就是靠他。
0: 对啦。
2: 所以医生叫咱去晒日头，唔是乌白讲的。
0: 对啦。
2: 伊日头内底就是有这维他命 D 三。
0: 嗯。
2: 但是咱无可能一直晒日头啊！你要晒日头嘛，哎呦，袂当穿衫啊！你听啊，我说。哎，一定要额外补充，你好。我来，恁这爸爸妈妈哈，维他命 D 三阿文讲啊，你免烦恼，回去叫妈，伊专台湾专素食双素食 D 三，就伫咱家尔。哦，阿文是讲恁即马外口买无好，没有，阿文无安尼讲，恁食了好，恁继续食，只是咱会发现着这個素食是讲，伊有足侪人食素食的，伊吼，伊有伊的禁忌。 伊十数伊个理念较强大较强啦，啊，所以咱做着一个全素食，就是要有一个素食人蛮使来吃，无人感觉伊会破戒啊，啊，结果这物件最后你为着要食素食，煞唔敢来吃，啊，身体不啊歹，没有意义嘛。来，所以咱只保护利用咱今大陆康大陆台吼，来细组的吼，三罐，1980，大组的呢，六罐，36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最后剩一两组啊俩，好不好？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的面唔出失败事业，就系成年人了。
2: 哎呦，成年后那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你是谁啦？透过两张表，明白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皮肤好的节目，运动又放松，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嘞哦，应该加加送庙去看看啦。
3: 透过国语红麦，想从众奥成年开天师。
0: 以上广告由报部提供。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平西乡边位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拢是山车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华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绕过辉煌的纪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愿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的机器，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
5: 在后方起码都可以品到酸汤的味，在风湿的吹来之下，骑起码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随时打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的本人，啊，你都赶快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边收听咱节目，拢是老祖国好朋友，然后啊，咱也一直在咱的节目当中有甲朋友伫提醒、推荐、介绍好你的产品，都在各大指定药局以外，即马公司活动都有送着真啥物件，所以咱嘛是赶快爱把握时间，物件送个送中诶，啊，唔过咱送个都好诶。啊，咱同款的保养身体的产品，嘛拢有台呀，啊，三年间各种的呢，啊，咱拢有一定一挂活动的杂志，了了啊，咱就要杂志呀哦，啊，所以要给公司送的呢，同款一定要把握时间吼，你遐无指定有叫的，你无方便呢，同款打电话来，咱叫有师甲你服务过，非常简单又个方便，会叫你用个好势吼，啊，就直接甲你服务过安尼。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啊，当大家朋友收听呢，这位好朋友呢，也非常感恩。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搞到宣传到广告啦吼，咱拢非常感恩你啦。啊，那我哩推荐介绍优良合法的产品呢，绝对袂落亏。啊，所以那你爸爸妈妈讲，我吃这久啊，我怎样？啊，我介绍真侪拢做好个啦。啊，都吃着好个产品，现在伫烦恼。譬如纱布上个人要过做多啊，干布最好啦。啊，当咱干布吼，真正是伫做功德，因为有个人开了冤枉钱以外，去耽误家己个镜头保养无好势，哦，才伫个怨叹。啊，但是你若吃着好个产品吼，别保养广告，你吃到会轻松，吃到会欢喜啦。啊，感谢咱这广大时代朋友吼，都拢做好诶，使用好势的产品，吃到保养的产品好，啊，都甲咱宣传。哦，啊，咱赶快别甲你辜负啦，咱做伙来做功德吼。啊，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俊峰甲咱报道气象。
1: 爱丽雪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峰，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好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增加，全台湾拢会来落着雨水，尤其是南部地区、高山区的部分，是拢落着雨大雾特报，其他所在嘛，不定时会落到短暂强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是一定就爱记哩扎一支雨伞，因为这波歹天气，伊是会持续到礼拜五。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27度，中部24度至28度。南部24度至29度，东部23度至30度，天气舒适凉爽。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确实哦，落雨落真粗，咱甚至南部的水库欠水的大亨诶，诶，迄种已经哦有够啊，有够啊，唔通再落啊，诶，落到桥边拢会淹水啊，甚至有诶所在真正淹水啊呢。哦，中南部来讲，虽然欠水，这一届吼也造成风风雨雨的雨水，造成刚开始就真侪。停止上班上课，好、哦、当然，嘿，落雨落嘟嘟好就好，卖超病啊，落伤过侪吼，就会造成灾情啊。哦，啊，过来，咱来讲到这个股票的方面，诶，股票嘛是啊，拜一的时阵吼，好、哦，黑色星期五，哦，落干呢啦，股票嘛，那亲像在落雨同款，落加粗，落真大，落千几点。啊，但是即马倒随着中东的趋势，啊个沸腾半导体迄边的指数，我倒有反弹。啊，即马看起来，咱台湾的股票有小夸又搁起起来，真有起，好、哦、收在44,704.44，差不多收回下拜六月八成失去的。啊，韩国嘛同款啊，日本嘛同款啊，都豆豆又过反弹转来。啊，咱昨台湾的股票有起起来，是因为有这个原件龙头国巨带头吼、哦、来出关呢。哦，所以人就豆豆其他你加把劲啊，都会豆豆搁个扣啊扣，就过希望讲会浮动安尼啦。我、哦、当然股票有起就有落啦吼。啊，这也就是讲，伫咱有真侪诶，即个运转当中都是正常运转啦，这叫正常运转吼。啊，当然诶，正常伫咧落诶时阵，大家嘛惊噶，惊讲哦啊，大海啊，这毋知落真侪无，我惊拢会惊啦吼。啊，当然啊，好咧加在都是无遮尔歹啦。哦，所以大家就搁加加放心，大家就加加搁算落去啊。啊，这就是一定的呀，吼！啊，这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叫做正常，有来有去，有来有去呀，吼！啊，都拿热嘞，咱都爱回转来。啊，回转来呢，有的较好运的吼，哦，大台。啊，但是有的较无较好运的，啊，就唔知要吞偌久啊，啊，这就无人知呀。哦，无迄个早哪知啦，天哪干哦，就是无迄个早哪知啦。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算属于正常啦吼。另外，咱交边来讲到，这个出口吼，诶，当讲是全力拢开。财政部长公布了五月份出口784.8亿的美金，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月第二高，逐个月增加16.1%，逐当增加5.7%，连续31个月成长，前5个月出口。3,418.3亿的美金，创下了同期同月的纪录，逐当增加48.7%。财政部也伫咧讲，我即马看起来六月份的出口大约是759亿，来到795亿的美金哦，逐当增加42%到49%。第二区的到了第四区，即马看起来。开启了单开出口超过2,000亿的美金，九月份可能阁会改写着出口同等连续吼好的红的记录。安尼，那依照专档来看，出口的额度会创下了50档来同款的记录。虽然台湾出口的迄个经济看起来足好呀。达当增加51.7%呀！哦，所以这嘛是予咱料想袂到。我讲哦，拢伫个烦恼经济真歹啊，啊，咱台湾经济还阁做好个呀，啊，这嘛是予咱料想袂到的一部分吼。拢爱好啦，无人要无好啦，大家拢嘛希望讲爱好，好对无？啊，这就是人人希望，人人愿望啊。会愈来愈好啊！啊，大家亲像伫咧拼嘛，是伫咧拼这咩？大家拼到尾，食一碗饭，也是讲大家要拼讲得出头天，我就差别在伫遮。 啊，拢会愈来愈好安尼啦吼。另外，交朋友来讲着报纸新闻，罗清德总统转到了台中市汉翔公司出席台湾诶正成功的无人机海外行李诶联盟大会，伊伫咧讲，推动无人机的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政府将以打造着亚洲无人机产业中心为目标，透过规个产官学研究成立无人机的产业国家队，要来推动六档，也就是讲在2025年到了2030年期间呢，要编列442亿的预算，要来全力支持产业的发展，这个无人机。即马诶，阮在放搁较松个法规，抑阁完善个严谨制度了后，加速建构完整产业生态个传播连贯，直接拓展着国际市场。你予台湾在全球无人机供应链嘛，要占有有关个地位啊！所以总统即马目前伫支持吼，即个产业个无人机。诶，人过去吼，美国人一个专家嘛出来讲，啊，恁台湾这个无人机，恁伫立法院国会无支持过，啊，到时好康叫别人谈呢。啊，有人外国来代理啊，来接受啊，啊，恁台湾的无人机，家己拢无伫支持嘛。所以，咱的总统偌清楚，我才讲要用着442亿六档来拼亚洲无人机的中心。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尽管天气无好，陆军第十军团参演的官兵，昨晚在抱着风风雨雨，打透风落雨吼，啊，打去下当讲，咱就无啥爱出门啊啦。外口有诶所在拢淹水，就无人要伫遐进进出出。但是呢，咱的国军呢，大家也搁伫城无闲，雾沙沙。大家要搁伫吼，为着保护着国家呢，大家要搁伫演习，精准完成雷霆2000多公的火箭系统，啊，搁有自走炮实弹射击，展现着官兵精准训练的成果。当然真辛苦，阿兵哥吼，热真热啦，啊，寒真寒啦。啊，甚至搁爱保护着咱所有整体人民吼，确实是真辛苦。啊，当然各行各业啊，但是呢，伊为着要保护个国家，为着要保护着人民，啊，所以大家拢吼无私的奉献呢。诶，有诶，讲叫去做阿兵哥吼，刚去做一个替代役，也是讲做一个几个月啊，一当两当的阿兵哥俩，我都不爱呀。吼、哦，得兵啊，啊不得利用关系啊，人这是真真正正做阿兵哥，哦，有诶主管呢，有诶要来捍卫着国家、捍卫着人民诶，确实是不简单。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唐飞所唱，《痴情大西港》。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你好，王妈妈，
0: 王妈妈，我是艾丽啦。
2: 啊，是艾丽啊，你说你那有眼过？我那个朋友来到我家，我个得志。
0: 哟，阿公合作吃咱的产品，吃好要给咱做见证。
2: 阿公你放上
0: 哦。好。
2: 就是个太子，阿无唔敢买，阿对那我无会听。啊，是诶，
0: 是
2: 诶，因咧加工我，因为不好诶，你阿大咧，大咧。一个报一个，十块的了。
0: 好、哦、啊，王妈妈，你吃的什么产品？
2: 也是讲哦，这金丝。
0: 金丝是啊，你目睭是安怎啊？
2: 我这个哦，唔来去那有惊好，好目点好呢，跟擦个拢会疼。
0: 好、
2: 哦。啊，吃了哦，看唔惊好。
0: 看唔惊好。
2: 会看见天。
0: 哦。啊，你敢有去做检查？
2: 目睭过去看，我拢有开刀过，伊嘛未来长个金光眼呐。我拢开刀过啊啦。
0: 好、
2: 哦。啊，伊个医生就讲，视线会无遐稳定啊，啊，视线有较差啦。
0: 哦，你食那个金丝丝？
2: 嗯，较差啦。
0: 哦，啊，妈妈你安那食？
2: 啊，都再去治疗，永远治疗。
0: 好、哦。好、哦、对呢，啊！你即马伫咧食做保养啊吗？
2: 我即马都食一罐多，我买一罐。
0: 好、哦，啊！你拢去倒看啊？
2: 新妹，啊，因为嘛，十八个人分拢阮亲戚。
0: 哦，两个拢你的亲戚。
2: 嗯。啊啊！改买改买。哈哈哈！
0: 好。
2: 嘿嘿嘿。
0: 两边拢炸。
2: 哎，拢你们好啊！
0: 是啊，拢阮的指定药局啦。
2: 那是无炸。
0: 嘿，
2: 你无炸啦，我这回食到拢拢好。
0: 好、哦，啊，我是无炸掉，啊，你较无用呢，你两边拢爱讲呢。
2: 啊，哪有阮大家做对的？
0: 好、
2: 哦，你对啊你。
0: 好、
2: 哦、啊。刚买的给你。
0: 啊，亲像你的朋友嘛，拢在使用。

0: 恭喜三品啊、
1: 哦！哎呀，侬哎话食食咧，食汤汤味啊，唔过吼，我最较未教啊，因侬食啥物，就属于是下汤的啦哈。
0: 嘿。
1: 哦，你一日啉一日金一罐哦，真多人啉啊。
0: 啊，我永辉王哦，用啉咩药？
1: 哎，几罐诶无？
0: 永辉王啦。
1: 好在永辉王我都名都我做的都拢未记诶。
0: 啊，是讲妈妈你几岁？
1: 八十六岁。
0: 哦，啊，唔过袂啊，听到你安尼吼，定着呢。
1: 啊，定着，你都无看我面面面面。
0: 袂啦，靠可怜你这六强啊，袂啦。
1: 我听，我是听，阮家人拢爱听，听这种，这本地话呢哈，老话哈。
0: 嘿。
1: 你讲的台语的新闻哈。
0: 嘿。
1: 哦，这好听。啊，这听声说是那个呢。那混的个个安尼音声声语，大家拢个哦，迄小姐吼就好。
0: 哎呦，好妈妈娱乐呢。
1: 哎，小姐吼，啊，刚帮助阮个哩讲废话。
0: 感谢。
1: 再个再点两点钟啦。
0: 妈妈，我几日大呢？几日胖呢？
1: 几日胖？我怎么样顺利？
0: 啊，你当转正后看听过胖啦，听过。
1: 你上个转正吼，
0: 嘿，
1: 较久啦。
0: 吼、
1: 哦，啊，转咯，大转就啊，拢会那恁那个年代，你较幼声吼，啊，迄较强的人，声音拢特别复杂。
0: 好安尼哦，
1: 我因来讲的，哎，啊，你小调就是较轻声细些，
0: 吼，
1: 啊，迄较大声就更阿姐去。
0: 啊，我叫阿贵哦，
1: 嗯，那我阿贵。
0: 吼、哦，安尼恁个爱听我戏哦，
1: 啊，本来听你个啊，大个新闻。啊，这年岁，老妈爱听爱台语的新闻。
0: 哎呦，叫我妈妈娱乐呢，非常欢喜。
1: 啊，这讲的这好听呀、啊。
0: 好，感谢你。
1: 啊，清楚啦。
0: 安尼哦。
1: 哎呀，
0: 我妈妈阿弟。
1: 这个呢，当听要清楚的，咱的家语嘛，无甲人讲起。
0: 好。
1: 啊，你真欢喜。
0: 好，感谢。
1: 啊，叫你生意红，兴旺啊，好你如做如好。
0: 好喏，我妈妈金口开嘴啊，吼，都对人认真嘴。
1: 我这老伙仔人，大家嘛食食，听食知足。
0: 安尼哦，感谢你。我妈妈，你几个孙啊？几个囝？
1: 我三个后生啦，一个嫂囝啦，啊孙无介多啊，即卖人大拢要生较少。
0: 嘿，
1: 孙较少个啦。
0: 哦，啊你嘛真好命啊！啊，你有三个后生？
1: 后生三个媳妇啦，啊，都不结早囝啦。
0: 啊，有到做伙无？
1: 有啊，我嘛是几位啊，你啊？
0: 哦，
1: 大家嘛，哦，你搞这节目，哦，你这节目讲到一天，到天到，
0: 啊，大家拢在听哦。
1: 这改好啦。
0: 好，感谢你啦！啊，后生早囝拢在听哦。
1: 啊，我拢。哦，就多人听啦，阮这家里人足多人来听啦。
0: 哈、
1: 哦，因讲尊几啊班啊，我外放上要袂晓尊啦。
0: 你放上面尊叫
1: 后生
0: 甲你尊者，
1: 拢干那看听中共的啦，你
0: 啊。哦，啊，我着中共吼做较侪胖呢。
1: 啊，你中共你拢在时拢九点多十点，你讲的另外直好听啦。又秀啊，这都没做好听真的。
0: 谢谢，喊你赶快呐。
1: 唔厌啊！我刚好做列表。
0: 有啦，真的。
1: 没啦，你阮上爱听你。今朝真未搞啊！
0: 伫咧等台看吼。
1: 嗯。
0: 好啊。
1: 好啦。
0: 啊，妈妈你吼、哦，食咧产品，食好，佮甲阮到三团介绍。
1: 哦，有哦。我嘛甲足多人讲，足赞。
0: 好、哦，感谢你甲我到三团啦吼、嗯。啊，有闲就过来呢。
1: 好，
0: 就算了，对了，谢谢。谢
1: 谢啊，
0: 欢迎来恭喜红地哦嘿。
1: 好，谢谢你。
0: 好，妈妈祝你健康。好，拜拜，再见哦。
1: 再见。
0: 好，拜拜，感谢服务大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丹蕾所唱《无言的牵挂》。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他都脑壳电话机来吼，咱有接听有接听，阿未接听呢，赶快等者一路续，紧紧会赶紧叫你来做者联系。啊，亲像邱妈妈在讲，落雨天哦，淡淡湿湿进出。爱注意的安全，非常感恩。我甲爸爸妈妈大家的哦，真少提醒。啊，咱的爸爸妈妈麻烦都爱你呢。哦，因为咱真认真来服务咱所有这些大朋友啦。啊，无论透风落雨吼，啊，人若无出门更加想要了解到社会事，想要了解到讲外口唔知有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咱赶快伫现场陪伴咱所有是大朋友。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有影哦，外口有真侪用积水啊、哦！啊，所以你若无创啥吼，咱就莫出门好啊啦。啊，当出去有阵时吼，目睭看无遐尼啊大的视线呢。落雨落伤粗啦，啊，落伤粗过程当中吼，煞地树啊，拢看无。啊，有阵时啊，迄有窟啦，有积水啊。啊，开车都会造成危险。哦，尤其爸爸妈妈讲啊，都有岁啊吼，啊，目睭更加疏。哦，所以咱在安全方面更加爱斟酌啊嘿。咱甲朋友来报新闻，亲像之前林总统吼，新著名委员会主委，曾经无分区域的立委安全名单内底，中国大陆的配偶徐春英。被人指控中国大陆用渗透的方式来指名哦，来改道三江，帮助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啊，佮总统选举候选人进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来徛台，这已经牵连违反渗透法啦。另外，伊经营地下会堆伫咧换钱。又佫有牵连着诈贷，去甲人贷款，用即、這个用骗的，用着无实名、无实际的义务吼，来渗透一寡钱来到台湾。徐春英三月底吼遭受检察官个起诉呢，专案已经结论啦。检察官对这徐春英求刑21年6个月。啊，罚金金额是来到2300万。中华两华婚姻协会促进会长钟景明，伊嘛叫用判刑，求刑8年6个月，并科罚金900万。甚至讲伊的查囝吼，嘛有参与在去诈贷、跑贷款的部分，牵连同判刑2年6个月。另外一个女子罗莹也牵连着诈贷，还有伪造文书，求刑合计来到4年10个月。啊，所以这若要认真讲呢，即马已经终结吼这个案。即马新台北地方法院定在8月11号要来做一个宣判。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交别人讲到。这个国内最近出现了吼，日本脑炎呢，啊，佮互相含本土的案例，新冠肺炎连续3礼拜演变，看起来有普遍的趋势哦。疾管署在提醒，热天人是几啊项传染病将到吼来并发的一挂季节的传染病，所以民众除了爱落实防。一挂蚊虫的措施以外，爱注意食食的卫生啦。哦，这食食都重要，食落去有时放不出来呀。有符合资格的人也 伫咧呼吁较紧去注射疫苗，降低着吼感染一个重症风险。疾管署今年头一届日本脑炎确定的病例是嘉义县民雄乡60岁一个查囡啊。防疫医师黄博汉伊伫咧讲吼，即60岁查囡啊呢，伊无出国的迄个旅游，无迄种案例，吼，这是属于一个个案。平常时活动的范围，伊就树林边呀，啊，因为一大树林的边呀吼，都有种稻啊啦，啊，佮有一挂灌溉的迄个大圳，啊，佮有饲鸡场啦，啊，佮有粪鸟，迄个粪鸟毒啦，啊，佮有迄个饲鸡场啦，哦，伊这个环境也无介理想吼，啊，所以牵连着高风险的环境。这个个案吼是在6月初的时阵出现了头壳痛、想要吐，过来就持续地发烧，意识就无啥清楚啊，后所以就昏迷啊。后人送去到病院了后呢，也检查出来确定讲这是日本脑炎，目前同款在嘉禾病房在做治疗。医师在讲吼，每当5月份到了10月份，就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其中6月份到7月份是高峰期，大多数感染的人无任何症状呢，然后就出现头壳痛啦，还有发烧呢，啊，过来你的意识无啥清楚，四肢无力，甚至昏迷了后，到尾就死去呀。所以这个呼吁家长吼，领导脑用的，带去接种日本脑炎的疫苗。领导所住的环境脑有低下，啊，脑静的话。哦，就是进产的，啊是恁遐有迄个混交毒的，哦有饲鸡场的、饲猪场的，迄种高风险的所在环境，啊你尽量穿天时的长袖的衫裤，交即个讲吼长袖的即个衫交裤以外，同好会当使用着防一挂蚊虫的药剂，诶热天咱同家去蚊叮着。啊，这上面种蚊，咱有阵时啊，咱嘛唔知呀。啊，蚊就传播传染病呀。啊，所以真正是爱尽量爱注意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有出国去佚佗的人，同款这篇新闻嘛是爱注意者吼。咱台湾民众去到中国大陆失去联络。教授留伫遐，互人检查，哦，啊，佫有被中共来关起来。到即马今年5月底，有做者统计，迄边大约有361个人。刘玉辉主委邱垂正长受网络节目界访问的时阵，伊伫讲，啊，当恁那即马目前去到中国大陆团购的，总掠起来20个人。其中医疗统一教2个人，一贯道18个人，一贯道除了3个已经有解放的医官呢，也够有15个人在中国大陆。即马就是用家属去到刘玉辉有定情案件，202455个人，2025221个人，今年1月份到了5月份85个人，也已经比。2024一当来同主要诶，一个人失踪呢。啊，所以这么了好用吼，你若去到中国大陆呢，尤其是一贯道诶，千千万万唔通讲你要去传教行为。我只要有传教行为呀，啊，你就会被中共拿入。哦，迄就是吼妖魔鬼怪诶邪教，啊，就甲你逮捕起来。啊，所以。咱去佚佗就去佚佗啊，真单纯啊！莫讲我要去创啥，吼、哦、啊，无就比较较敏感。啊，其实即马中国大陆有真侪吼科技啦吼、哦，包括人个通讯啊，嘛是用真先进啊。只要你若是讲伫台湾去到遐佚佗呢，伊就知你去做啥，吼、哦，迄拢会当了解啊真清楚，甚至讲你去那边要创啥，嘛拢会当了解真清楚呢。咱唔在一直甲爸爸妈妈讲，咱无爱去重塑着一挂哦，互家己造成了一挂困扰。我、哦、当然在咱做当中，就是传达一挂信息，互恁了解。啊，咱家己当做一个保护， 哦，唔是讲吼、哦，啊，我拢知啦，啊，但是去到有可能安尼，啊，恁若小心无是本呐、啊，啊，就是要去拄着啊，唔只讲事先来甲恁讲，哦，所以也希望爸爸妈妈，你逐工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有这种吼、哦，注意。啊，咱家己真正脑袋真将心条做最麻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国道三号北上莺歌路段上透早发生了严重连环车祸，造成后边吼车流量袂停袂动。经过国道二号，他来到国道一号内底啊交流道上，车是路途长。超过13公里，通知市区交通也全部袂停袂动，头前塞的一直连续来，啊，佮牵连到这边，啊，所以民众就伫咧怨叹。哦嘿，透早5:20，国道三号北上5:20，啊，过来5:00，嘿，算工作早呢，啊，大家过来坐来要上班啊，要上课啊呢。北上52.6公里处有火车失控，去弄到边啊的物件，到尾那冰在路中，后边三台轿车、火车未互动，啊，这都弄落啊！哦，突发状况啦，突发的啦，然后汹汹的啦，啊，因为都冰车冰，后边无真足有可能在蒙片啊，是看三向头前一台车冰车，后边无注意、无保持安全距离等等的问题，啊，就弄落啊！一台、两台、三台就拢弄落，弄到尾啊，就是因变啊，亲像吼一球啊，全部弄做伙啊！事前检查到内底车道总共3线道，啊，三个人受伤送病院。一直到了7:25才来排毒，那当时真多人要上班，啊，所以整个交通可以说是袂停袂动。国道三号因过车祸，桃园那边也袂停袂动，车流量过回塌塌到国道二号、国道一号，市区嘛塌塌塌。交通局在讲吼，即马就是有一挂议员在讲。诶，北边的道路要提供国道咨询的电子看板啊！安尼人较早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建议做做改呀。这一届交通局就讲电子看板吼，比一般的一挂红灯、黄灯啊设备啦较大，设备的所在基地面积嘛较大哦，所以要实施实在有淡薄困难，未来持续安排。诶，回看到底有通增加伫对待可能性。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以色列总统恐袭这个黎巴嫩南部的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叫做泰尔，造成同就8人死。以色列发动了实际进程。头第个有全面性，对全市发布了讲撤离的这个命令。这一旦讲是以色列交黎巴嫩真主动自3月撤离，包括战争以来泰俄所来遭受同地名以色列的这讲吼直接个轰炸行动。以色列交伊朗吼，这最近2天啊，有直接讲要来。安尼震来震去吼，啊，唔过有讲要来停火啊啦，啊，引发外界讲啊，恁都伫咧含美国讲和平，啊，以色列佫含伊朗拼来拼去，伊朗拼以色列啊，啊，以色列当然佫吼佮拼转去啊。即马虽然伫咧讲着和平，啊，唔过看起来安尼那亲像着破局啊。美国总统前刚伊讲。伊解离了后，双方已经暂停对彼此的攻击行动。合计即马就是最后大家在和谈，有希望在2-3天内底得当来攻城啦。啊，当即马看起来，美国总统川普也含忍吼面对着这困境。一方面，也就是面对着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对伊人讲起吼，无可能。你甲我变我点点吗？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定是陪同去啊，从英法公行转民生的修正呢。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即嘛吼，哦，他个莫咧修啊。川普甚至有讲到波斯湾地的地区五个国家，请求伊施压阻挡以色列向伊朗的报复。以色列消息人士在讲，尽管双方在电话当中意见看法无同，纳坦雅胡最后也有同意要在伊朗停火条件之下，行按兵不动。哦，因为伊会听这老大美国川普改讲卖兵啊啦，哈侪国别讲叫你慢车向这伊朗报复嘞。啊，到底即马两个讲怎请哦，无要阁来控制啊？啊，但是拢一个淡薄好势，啊，即马同款拢一个伫自我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张阿文所唱，魂是英雄，钱是胆。

这段咱来讲生活物质吼，亲像咱爸爸妈妈最近热天人，这个地汤有加食无？吼、哦，加食一挂地汤，加啉，水分做好个呀。水分咱会当好，咱的气血循环好，好咱的代谢好。所以咱伫这个当中也一直甲爸爸妈妈讲，准讲你若啉地汤、啉水，啊啉点咧都惊高尿。基本上是因为有血啊吼，咱都机能有退化，啊退化咱除了靠运动以外，咱嘛爱保养呢。有血加加减减，咱的一挂机能会衰退退化啦。啊那卖有大毛病，迄拢无要紧。啊但是咱保养啊，当提早来关顾起呀。先好用啊，先好用保养着有机膀胱，提早来做起。哦，当咱呐食生活用呢，爸爸妈妈知影啊，有哦有哦，他感觉讲膀胱较有力，去便所第一排尿液有放掉较清气呀，啊第一排放掉吼，有力咯，啊无进前嘟嘟搞尿，三不五时都放完啊，回来又搁要去便所啊，食生活用你保养看卖啊哩，生活用哦保养有几个膀胱呐。登记久，你老爹食西药人，有自家保养就蛮好嘞。啊，无登记久食西药食久吼，拢惊讲起家有自，也是讲惊人较虚呀。啊，咱先保养啊，先好用，先好用，药叫怪掉。咱有两阿伯犹太1600，五阿伯犹太3200，十阿伯犹太6000。即马你若买着两包装诶。五阿犹太3200的，无论你买公司的产品3200，有买着两组，安尼加加咧就是6400块对无？6400块，你就会当予咱现买现送，送一条小熊维尼一样。小熊维尼是大品牌呢。哦，啊这一样吼，会当予你合起来当摊开的，有空体，啊够有两个手环呀。哦，方便方便呢。你呐，讲我都听听，有时去外口行大，啊，专家去佚佗。哦，这脑袋都聋呀！啊，这条鱼啊，在到车后边吼，对你佚佗，你坐到都有啊。啊，你也讲无啦，我伫厝，下到年纪卡侪嘛，做好个呢。小熊维尼鱼啊，你呐要公司的产品满6400块送一条哈，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正。

谢谢，感谢黄大哥带我姐。因为有收听一点钟时间的朋友已经过一段路，有打电话去买这么电话这么短吼，赶快等一下伊陆续会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火林关相对，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豪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
7: 竹尾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十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空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59，25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德先是孝为先，有孝是事业的根本。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灵验老王都那爱以礼奉泰。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孝子宽容的故事。人已经死去啊，经过三天了后，会活起来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神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山西省新城县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丁万发，应是生平不再到一二岁。丁万发伊三岁就死老爸啊，伊的老母守节周干，含辛茹苦，一手家栽培大汉。虽然老母伊无法度供给丁万发去读书，但是丁万发伊成人了后，对待老母有那非常的友好。伊勤俭拍拼，伊有那有存四五千钱。较早的人拢是较早结婚，因为人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根据咱历史上的记载，汉朝明君汉武帝的子汉昭帝，伊十二岁就做皇帝，伊所娶的某才五岁尔。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这段故事有那真精彩。明日啊，我一定要讲给大家听。即马咱言归正题，大声来讲孝子宽容的故事。丁万发伫十八岁时阵，人有那就来做亲戚，所以伊到尾啊娶某利息，想知影利息，伊真够开钱，佫袂轻家，伊佫袂晓友好事大人，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有一年，佫去遇到饥荒，荒年无收成，利息伊佫无阿多，量入为出，孝子丁万发，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啊。伊的某利息无阿多忍受着艰苦，不但甲人偷来暗去，佫时常放风声，要佫再改嫁，对翁婿是袂体贴，对大家真不合。孝子丁万发，伊忍心伫心肝内。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劳心，伊到尾啊煞来治病，伊的病情是愈来愈沉重。伊知影伊袂活，有一天丁万发伊就甲伊的某李氏讲：“我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啊！我知影我已经不救人世啊！咱翁阿婆总是夫妻一场，我若是死了后，我一只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是大人。”但是李氏伊听话了后，伊面相真歹看，讲啊，你是要放偌济财产给我？我是要安怎样友好是大人？丁万发伊无可奈何，就安尼气怒攻心，含悲跪愧来离开人世。伊的某看到安尼，并无反悔，伊有那未伤心。但是丁万发伊的老母却是摸着囝放声大哭，讲囝。你敢真正惊会开卡？你放阿娘一只，出去叫阿娘是要安怎样？伊的老母是哭到真伤心，是哭到死去活来。即马，遮咱暂时按下，咱大声来讲丁万发。伊过开了后，伊看到金童甲玉女面带笑容来徛伫伊的面头前，讲丁孝子，咱行。丁万发伊讲啊，咱是要去叨位？金童玉女讲：“因为你是一个孝子，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你才袂惊唔着路。”自安尼，丁万发对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行到一个所在，丁万发又看到三座桥。丁万发伊就问讲：“遮太有三座桥？”金童玉女伊讲：“这座桥叫做金桥，啊，迄座桥叫做银桥，远远迄座叫做奈何桥。”那是在生是忠臣还是孝子，有守忠孝节义，拢会使过金桥。因为你是孝子，当然有来使行金桥。那是迄座银桥，是在生时阵，只要无去害人，有小可忠臣节德，安尼拢会使过银桥。啊，那另外迄座奈何桥，是在生时阵 伊未晓友好，未晓行善积德，甚至要搁害人、要杀人、抢人、要作恶、作恶、作歹，这款人就一定爱过奈何桥。哪来？我即阵带你过金桥，经万花甲看一个真。过金桥的人拢有金童玉女在引导，过银桥的人拢有土地公伯啊在带。啊，那是过奈何桥的人，是啥呢？一牛头马面、鬼卒、用枪、用车在压。经万花，伊是一个孝子，伊正顺利就过金桥啊。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都只讲经万法，伊是一个孝子，应当玉女带伊过金桥，伊不知不觉行到一座大城池，伊看甲心惊胆吓，有人互人挂喙子，有人互人剪油钉，嘛有人互人绑伫红红的烟筒里，甚至有人互人用石磨啊，安尼冤家必骂上。悲情的人是安尼哀天叫地，非常的悲惨。经万法，伊就问金童玉女讲，是安怎样才要甲因惩罚？金童玉女讲，那在生的时阵，你飞飞乱做，死了后无一个都会飞。那是在生的时阵，要杀人、害人、抢人、绑票、强奸，要作恶多端。平常时，要搁讲人的歹话，要挑拨离间。也是做生意要骗人，要偷金减两，多那歹代志做愈多，刑罚就会愈重。经万法，伊是看甲唔敢看。应当玉女讲行，我即阵带你来见阎罗王。阎罗王伊看到孝子高位，真功夫，我那起坐，真进前来迎接，佫叫人拿椅啊，互孝子坐。经万法，伊看到阎罗王，伊甲阎罗王讲。你爱恕我宽容，我也有年老的老母需要我照顾，需要我哄胎。阎罗王伊讲，你唔免着急，我会真小心甲你处理。阎罗王伊赶紧叫文判，变开生死簿。文判一个变开生死簿，一个变着经万法的时阵，有一道火光冲起来。文判伊甲看详细，火烧是该将啊。但是伊个公告簿有记载十条的大功劳，第一条尽力奉亲，第二条未犯素淫，第三条王家家贫借车，伊出钱四十钱全人付车，第四条有人作恶，伊苦口婆心劝戒回心转意，第五条不将人断阴恶阳善。第六条，敬孝义转；第七条，不伤无名；第八条，以人过刚，用心过主；第九条，替人修理坟墓；第十条，扶懦弱过险路，指引迷路，终身万条。阎罗王伊看到敬孝子，过寿是该将啊，但是伊有十条的大功劳，伊即阵家中也阁有年老的老母。需要伊奉胎，阎罗王伊赶紧命人请示天庭。经过无偌久，天庭的日子到位啊。人讲天公孝孝子，天公对经万法这个孝子是真疼惜。玉旨的第一条，恕孝子精修四十年，伊的老母有若精修二十年，佮特殊甘露茶一杯，此去永远无病痛。第二条。灵树黄金一千两，第三条，伊的家后利息大不好，必受雷劫。敬孝子另外配车高王位之女高秀玉，阎罗王伊将玉旨讲予敬孝子听了后，就甲孝子带来望江台。敬万法伊来到望江台时阵，伊看到伊的老母摸到一个尸体，伫遐放声大哭。经万法，伊就问阎罗王讲：“啊，迄、那个尸体是啥物人？”阎罗王讲：“就是你啊！当你即阵赶紧嘞，即杯甘露茶你紧啉落，金童玉女会佫带你倒转去。即嘛，咱来讲经万法，伊死去了后，伊个老母是安尼哭甲真伤心，但是伊个某女士确实袂伤心，干那伫怨叹，怨叹经万法无留财产予伊。”经万法死去已经第三天啊，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伊的老母摸到伊的尸体是哭甲真悲惨。忽然间，伊的老母有听到万法啊在叫娘啊娘。伊的老母甲看一个详细，看到万法啊，伊搁再活起来，伊赶紧叫伊的媳妇李氏，赶紧提面巾行烧水。但是伊的媳妇李氏不爱睬伊。挖咧，就惊出去外面。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咧，都听到单一声的催泪。李氏这个恶妇，煞去有雷公改公司啊！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安尼。
办法啦，伊带念夫妻一场，就要带伊的某来待伫菜园啊边。谁知影伊也低头，只滚两笑亲命，就去挖到一红的黄金，甲算算咧，拄拄好一千两。后来金孝子，伊阁娶高员外查某囝高秀玉，因翁仔某是真恩爱，恩爱真友好是大人，因恩爱一直在兴盛积德。后来因有生两个后生，一个考中文状元，啊一个是武状元。到尾啊，是安尼代代绵延不绝。以上是孝子还。

0: 听广告。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

人客拢无断，有真侪外国人来咱个国家伫参观，看到即款个情形，拢大惊失色，喙齿拢吐裂外断。因回去了后，拢讲咱是上界熬食个国家，敢若讲着宵夜就好啊，上起码一年就食掉一条高速公路个经费啊。话搁再讲倒转来，血油高、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半身不遂，拢是食伤过好、过头肥来引起的。这些病拢是会致命的病，所以我一只防控各位，也是减少一出来有较好。不但会当替家己省钱，嘛替国家省钱，搁会当保持健康的身体，参像安尼。省钱，身体搁用，安尼敢是真好。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减肥，会使使用大叉乌汤、乌骨凉、甲浓缩的油粉三顿食，安尼减肥绝对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小可流汗，这是不要紧，但是若过头熬流汗，这就是身体较虚弱。熬流汗的人拢比较较会感冒，有诶拢会得着鼻腔过敏，严重诶气管炎，甚至皮肤穿伤。要治疗熬流汗的症头，爱分三种。第一种，那是伫困的时阵熬流汗，这叫做阴虚盗汗。伫这个时阵爱食滋阴的药啊，参像当归、玉皇汤、玉米、地黄丸这类的药啊。但是若无伫困，嘛无做工课，汗嘛一直伫流，这叫做气虚自汗。这都爱食补气的药啊，参像补中益气汤、玉冰风散这类的药啊。这些药啊，拢是伫补气的药啊。也有一种，就是阴阳两虚，日时嘛流汗，啊困去嘛在流汗，这叫做阴阳两虚。伫这个时阵，都要食八珍汤，要加地母、粥肉、

不配，安尼就有功效。伊在治疗的时阵爱有耐心，因为这是身体虚弱的病症，甲普通的感冒、胃痛、皮肤病是无同款。普通初发的病，拢是三两天的药啊，食食咧安尼就好起啊。但是若身体虚弱所引起的慢性病，拢比较是较慢，爱听甲身体用起来，这病才会当医好起。以上不多，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囡仔拢会流鼻血，流鼻血，咱民间的偏方有哪真侪，产生土沙、鳝鱼血、青壳的鸭卵、菜瓜根，这拢会当治疗流鼻血。但是嘛有真侪人流鼻血，较医都医袂好。过去我捌公开过一个验方，但是嘛有人听无详细，我即阵阁公开一遍。这个药方在治疗流鼻血，效果真正是真好，会使讲见效见有功效。即嘛，我阁公开一遍，请听好详细。就是仙荷草、白云根、牡丹皮、寒莲草、黑皮子、牛杂、牛膝、木通、甘草，用这个药啊。搭浓缩的油粉三顿食，有哪会使？要用怎，有哪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一个人伊要成就一番的大事业，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的成功、的成就，拢有伊的原因，拢有伊的道理存在。参像三国中的刘备，伊的功夫、伊的武艺，拢较输关公甲张飞，嘛未赢赵子龙。伊的才华嘛较输孔明真济，但是伊会当为君，众人拢服伊，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成功的所在有三点：第一，刘备伊头脑真好。伊伫桃园三百里的时阵，是伫桃园园用八球啊分大细。张飞伊是土人，一声就爬起到树仔尾啊。关公伊就爬伫半中央，刘备伊用脑来坐伫树仔头，伊连爬都拢无爬。到尾啊，桃园三百里伊拜大兄，因为有树头才有树尾。人讲巧的是用脑，啊戆的是用力。第二，刘备伊忍性真好，伊知影孔明真有才华。伊忍受着风雪，三顾茅庐，三请孔明。孔明去予伊真情感动着，所以到尾啊，伊极力帮助刘备。第三，刘备伊善用部下，伊会晓大人的心。伫当时，赵子龙伊万军中救阿达，赵子龙伊不负使命，单人当马，予万军家围困掉了。但是伊英勇无比，伊将阿斗伫万军中救出来。刘备伊抱着阿斗啊，讲为着你这个业主，差一撮啊，就失去我一命的勇将。刘备故意将阿斗啊，要甲摔落去土下。赵子龙伊看到安尼是安尼，感服甲五体投地，赶紧走近前将阿斗啊抱过来。这就是刘备伊会当成。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护肝真勇。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官报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咪，你已经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但今日出来攀保险。
2: 啊，有噶，银行出来嘅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把你规天只会抢你，多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在两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有噶，你很用心哦，按你上班嘅制度很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
5: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方，上盖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八竿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 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289990991232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38岁少妇，伊感觉伊的婚姻无美满，伊感觉人生是苦海，因此伊离家投入空门，伊下凡为尼。归去出家吃菜，求一个清心清净。但是伊的翁婿是生受气，时常去出家的所在，叫伊就要倒转来处理；时常去寺院的所在，因两个是安尼冤家相骂。本来是一个清净的寺院，煞互因两翁仔某扰乱甲家庆不宁，一点点啊都无清净。这个少妇，这个气着，就向法院告伊的翁婿交涉。要求要离婚。在开庭的那一天，法官看到告离婚的人是一个尼姑，法官又那感觉真奇怪，所以就特别慎重地问因由，来判断这个案情。那个少妇伊讲，伊的翁婿过去真无顾家庭，搁伫外面包饲查某，所以伊看破世情，才会去出家。谁知伊出家了后，翁婿搁无爱放伊耍。伊个翁婿阁三番两次去到寺院在扰乱，甚至错三字经，所以伊感觉真难过，伊非离婚不可。翁婿伊听听来就讲，自从结婚无外久，啊太太就甲一寡出家人交往，厝里呢三顿是拢真凊彩在食，讲这是少福，偏偏厝里生活都有问题啊，啊伊嘛在暴食。尤其是伊好惨，就是性力同款，未使去甲伊摸着，未使去甲伊吸着。伊家庭无爱顾，伊放翁放囝，伊真清心去得出家。伊安尼做感着，两个人一人讲一款，真正是讲水讲有理，啊无水无嘛有理气。法官是安尼听甲摇头，但是最后判决的结果是离婚不准。因为做某人，伊要出家的时阵，爱翁阿某双方拢会当来同意，也是爱大声双方同意来离婚了后，才可去出家。因为太太有履行同居的义务，那是双方就放翁放囝去出家，这犯着不履行同居义务的法律条文。翁婿那是提出告诉来告某。安尼做某人会被起诉来判刑，那是翁婿伊都无顾家庭，爱伫外面有查某，这唔是用讲的，是爱有相当的证据。那是无证无据，这定义是无话得讲大陆，会使讲是胡言乱说。空中的好朋友，伫咱即阵的社会，我有看到真侪佛教的家庭，因的翁婿是事业家。是在做大生意的头家，但是伊的某却是租借的会员。 因一定拢在做善事，家庭有哪拢真美满。咱要做善事，要做功德，有时根本有哪免去出家。那是要出家，一定爱得到双方的同意，也是得到父母的赞同，安尼心肝才会清净，才有法度得到安心。特别是幸福正常的夫妻之道，这是正常的伦常，这无去犯着什么应该。虽然人讲万恶淫为首，但是这句话是在讲正常的夫妻之道以外，搁伫外面乌白乱来，这才有去犯着应该。夫妻是三公五常，真正真正常的伦常，这有下天道，一点点啊都无去犯着应该，无罪恶感。夫妻之情，夫妻之爱，未去影响到幸福的修道。一个得道的师父，伊有若未鼓励人脱离家庭来出家，三昧讲一主若出家，啊救助就升天。这讲了真正有较过分。那是家己平常时都无爱去修，就是十个囝来出家，有若无法度来升天。那是卖拍落十八地狱，这就算是真好啊。何况出家人是以慈悲在度众生，那是连翁婿母子爱都度未行，这是要如何去度众生？咱求道免急，爱大乘以家为本。人讲家好是万事兴，家不好是万事兴。参像故事中的人物，因安尼做，这颠倒会连累众生。上界大乘受害，就是因家庭中的每一分子，要出家要有智慧，唔通也未出家，就大乘伤害到厝里的人。唔通认为出家，就认为已经是跳出三界外，连父母都拢不爱认，这又果是对一门的佛法。佛祖讲，父母都是佛，放下大佛去深山拉来求佛，这敢求有天道、正道、佛道？人讲一里通是万里铁，千万唔通被邪魔假佛道来伤害。咱乃一切圆满，一切清净光明，这才是不离世界。

伫过去有一个师父，伊细汉的时阵，好亲像甲佛祖特别有缘。伊时常甲伊妈妈去佛寺。伊高中毕业了后，就向伊的爸母讲伊要出家。上起头做爸母的人，有那张独一个，但是甲想一个人生，各人真正有各人的路，一切拢爱顺其自然。到尾啊，做爸母的人，有那真有欢喜心，送这个查某囝去出家。这个师伊一个出家了后，伊有那真认真地进修。有一次，伊阿嬷来过身去，伊有那转来九龄，送阿嬷上山头。伫这办丧事的中间，伊安尼一夜家己敲木鱼，家己念经，送伊阿嬷安心行上西方路。虽然伊是那念经那流目屎，这是人生最后的一别。师父伊同款有血有目屎，何况伊的阿嬷介是至亲，阿嬷平常时都真疼惜伊，所以伊同款卸未掉这份的情，这份的爱。伊流目屎，伊赶紧切掉，伊惊阿嬷看到安尼会惊未开卡，伊想要放声大哭，可是伊唔敢。伊强忍目屎，伊念经来送伊的阿嬷。阁有一次，伊的老爸来判病啊，伊同款倒来厝里看过。伊甲查某囝同款，啥物工课都拢落去做。伊无参像人外面的人在讲，出家就断了一切缘分，断了一切姻缘。伊同款叫爸爸，唔是叫师祖。人讲父母情，父母恩。想要幸福的人，更加爱重视，爱特别做好到家。那是一个出家，就断了父母恩，断了父母情。我看这修三世，我也无路用。我有看到真侪人，讲伊是在信佛，伊在拜佛的。伊看到师父真正是跪咧一直拜，但是伊看到家己的父母是安尼硬嘴硬舌，厝里的工课半项都唔做。庙师的工课确实唔免讲，伊唔免人请，伊家己就去做。这又果是得修对一门的佛法。信佛的人那是下年无智慧，我看同款是白修的。看到师父一直拜，我看这有那是白拜。智慧伊唔是白母生，伊是石头劈出来。自古以来，有对一位佛祖甲菩萨，因五逆白母来成佛，来成菩萨。每一位佛祖甲菩萨，拢是大孝、大悲、大慈，才会当来得到成佛。连这样浅的佛理，伊都悟未出来。我看这修一生，有那无多来修行佛弟子，只是挂名而已。只好因后出世，重新对老爸老母去友好，对友好这个课程去修起，安尼才有法度成为佛弟子。

有一个青年人，伊正搬单，伊搬单甲半项工课拢唔爱去做，但是伊的体格果是真好，人有那生做真缘投，生做袂歹。那是对表面界看起来，伊是人选正婿、选红婿的好对象。但是那了解伊是一个搬单的人，大家都拢会看伊真无气。可是偏偏啊，都有一挂人选正婿。选红色，干那得选表面而已。讲这个囡仔皮真好，生做真好看。因此，这个青年人伊有那真好运，去予人选去做囝婿啊，果是予人用招的。但是，伊结婚了后，伊因为半项工课拢唔做，干那迄项工课伊真够做。起头丈人、丈母、甲新娘，拢想讲，这到尾啊，伊会改变。所以有那好好得解鼓励，得解劝导，可是低就是低，安怎劝法都拢无效，到尾啊只好来离婚。但是这个青年人，伊的外表看起来都参像人的浪班，伊真好运，伊第二次又搁予人招啊，但是伊完全不改，伊干那买只唔爱讨谈，有真侪人拢加减得解讲，得解劝法。但是迄个青年人讲，我唔是袂晓想，我逐工拢倒底想，想看都要用啥物方法才会当赚大钱。啊，我逐工倒底想，都想无通好食。啊，你那呢拼规日，敢真正拼有好食？听到伊讲这个话人，大家拢啼笑皆非。到尾啊，伊又搁被离婚啊，空中的好朋友，咱人。吃老会好命，甲袂歹命，这拢是咱家己自找。有影，咱人爱好好去想、去计划，但是我们爱脚踏实地去拼、去做。那是干那搬单啊，拢无爱做，干那在想，这有啥路用？咱人也是爱做，才有底；爱拼，才会赢。人那是搬单，都会吞乱，到尾会一无所有。真正吃老，都会真落魄。对，真歹命。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

0: 性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会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人讲身体健康是世间上上界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感觉金钱并不是介重要，也是身体健康才上界好。大病院的病人是形形色色，啥物款的病拢总有。有一生在洗身的人，也有肝癌、有大肠癌、有肺癌的人，也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然后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赚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确实伤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色千万唔通过多，荤酒不能千万唔通过量，爱有适量的运动，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会使委托一个啊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做一寡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食一顿的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来去预防中风。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念，妇人人有那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一个查甫人。有真侪人伊在食补心丸、过肝丸、凉火丸、明目丸、护补丸。在照顾身体，有的就吃有效，啊，有的就吃无效，这就是无符合恶人的体质。因为每一个人伊的生活起居，也是所吃的物件拢总无同款。有的人是爱吃鱼肉，有的人是素食，有的人伊是天天醉，确实伊嘛无去治着肝病。有人一生拢无饮酒，伊嘛无食薰，可是伊嘛去治着肝癌还是肺癌，这就是咱身体的抗体的问题。每一个人体质的问题，所以若要用药物来顾身体，也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扎一个脉，分一个阴阳甲虚实，安尼就袂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若头一次要做药丸来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济，所做药丸甲药物爱定真，该济一定爱济。主要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盖好，佮爱分一个月龄甲节气，安尼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人讲身体有高都有好，身体健康都是幸福，都是一生中上盖好的财富。

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虽然咱的节目无法度做到让大家拢真满意，但是咱的节目有那日日在改进，日日在求新。咱的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兼讲政治，加讲一寡人情义理。无论是啥物人物，只要伊在社会上有在做兴善积德的代志，伊的事迹都是故事。咱伫节目中拢会去讲到，这甲政治无关，因为做善事伫兴善积德是个人的行为，这甲伫支持啥物党派拢总无关系。我只希望听众朋友唔通过头敏感，我一生用心伫做节目，我只求社会安定繁荣，人人拢有一碗饭通好食，人人拢会当安居乐业。富足住好，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健康幸福，更加希望社会上大善人会愈来愈多，做歹代志的人会愈来愈减少。希望大家重视孝道，重视伦常。我那希望新生的人类唔通被五花十色的花花世界所迷惑，好的不爱去学，阿歹是学一大堆。咱的节目，我尽量找好的资料去开发人性，因为咱人的人性拢是善的，伊只是一时迷失本性，才来误入歧途。只要有人甲伊启示，伊的内心一定会感受到，伊早晚拢会来改过向善。所以咱的节目，我用心是良苦，我一直在找新资料、新故事。尽量做加多角化，互人人拢听会入耳，会喜爱咱的节目。咱的节目欢迎大家提供资料、提供故事。若是无人提供故事、无人提供资料，只好由我家己去找资料、找故事。希望大家拢听会下，拢会喜爱咱的节目。我直接祝大家事事如意、平安顺利、健康。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给我，是讲到安尼家己的出气。伊讲詹姆斯啊，这到底是啥物社会？你看，甲人强奸，搁甲人电视，有诶连五六岁囡仔伊嘛要卖，这款人活一日就来死，实在是伤过放肆。这都要用剪刀甲伊剪掉，剪刀未使用想来的剪刀，爱用钝的剪刀，唔通一日就甲伊剪断，爱活伊。买断那唔断，几家贵个啊？安尼才个家伙断，真正对着这个唔正人，对着这个笨手，是人人拢愤慨。可是咱家是人间，唔是地狱，到地狱才有这款的刑罚。不过这位听众朋友的心声，我相信阎罗王也已经知影，阎罗王伊绝对袂放伊甘休，对着强奸杀人犯、绑票灭尸犯。抢人、劫人、放火害死人的人，这些无良心的人，在生一枪杀了后，阎罗王伊一定会用十倍甚至百倍刑罚来对待伊。人讲善一定是有善报，恶一定是有恶报。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房屋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房屋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为了江华万林英景，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哎，咱来看新闻哦。
1: 安怎？
0: 规个安尼河水哦，拢真高。
1: 对啊。
0: 哦，拢两三百毫升呢。
1: 是啊。
0: 迄拢有够多呢。
1: 对啊，啊，就是即阵梅雨季节
0: 啊，哈、啊。即安尼应该水库未欠水啊啦，吼。
1: 水库未欠水啦，但是咱一寡民间有哦，吼，一寡路拢淹水啦。
0: 所以我都咧讲哦。
1: 嘿。
0: 这个排水的哦。
1: 哟。
0: 这个砖头的排水哦，一定时时刻刻爱做好。
1: 哎、嗯，这想呀，卖讲等下这边落雨时阵吼，这边来清。
0: 哎，为着拢无咧清咧咧，都那无落雨，伊都袂记个啦。
1: 对啊，
0: 啊无咧清啦，啊等下雨来吼，哇，安内积水。
1: 是啊。
0: 哇，啊水排袂离啊。
1: 嘿。
0: 艰苦是虾米人？你知？
1: 家己啊。
0: 老百姓。
1: 真正老百姓啊。
0: 对啊。嗯。啊，你的水咧下袂离啊。
1: 是啊。
0: 啊，水沟拢无咧清啊。
1: 嗯。
0: 啊，即卖拢塌咧。是不是那水淹起来，老百姓哪讲的？偌悬则补助偌济？
1: 啊对啊，
0: 迄敢有效？
1: 无效啦！
0: 啊、就赶紧来补助都买无几条碰衣的，受卡抓。
1: 无效哈！
0: 我对唔，讲什么你爱五十公分？
1: 嗯，
0: 啊补助偌济？一万两万？
1: 对，
0: 还、啊、是要创啊？
1: 哎呀、啊，有时阵哦，都卖讲啥物啦？
0: 你都看一台冰箱嘛无够，
1: 一台洗衫机都无够啊！冰箱
0: 啊，所以哦，艰苦拢是老百姓啦。
1: 是啦，
0: 所以哦，哪讲的啊、嗯？老百姓原来家己爱注意。
1: 系啦，
0: 迄有时啊，家己门口会水高。小看者，
1: 就你像咱当门口靠那条水沟啊，我不管
0: 是清清气淡淡，
1: 不管是都嘛保持个清气。
0: 啊，你哪讲哦？感觉伤侪涂刷吼，你都根据报顶管的单位。
1: 哎呀，
0: 讲紧的，这要紧清掉，这无清掉，后日那淹水是安怎？
1: 那落雨哇，大落雨淹水哇。
0: 你吃亏是你家己哦。
1: 对啦，水是淹去恁兜，袂淹去别人兜。
0: 对啊，安那讲的，那村里长那民意代表哦，有些。送未到，
1: 哎、欸，对，
0: 啊，咱老百姓都送来到，
1: 是，
0: 哦，你就你那个到看，你那个报告者，
1: 对，真正你无去做民意代表，哦、啊，真可惜的，
0: 无啦，我是安尼想啦，咱、
1: 啊、
0: 老百姓你就是爱上基本的嘛，
1: 是啦，
0: 你来讲民意代表上基本的就是解决啥呢？
1: 嘿，
0: 路灯，
1: 嘿，
0: 路派气，哦，对，水沟啊，对，这三项上基本的啊。对吧？你到路顶那派去是暗暝帮，袂用的呀、啊。
1: 对，还爱到黑，
0: 啊，路那歹，路那歹，咱咧行路嘛歹行。
1: 啊对。
0: 啊起起靠靠车，非常嘛较紧派。
1: 对，
0: 哦
1: 对。
0: 对咩？啊，这都上基本的，这那要身居前拢一定拢该创好设计。
1: 加手啊！
0: 啊，手啊嘛爱加的对。乖个。四年铺一遍点啊加，啊点啊加不使铺伤高，铺伤高，你这林那无条，后一林工伊就骂，铺一高我这回才无通做，铺个薄的，啊当三四年啊吼，都换我才有工开工做。
1: 为啥安尼呐？
0: 我讲。唔是，你讲袂使，人都会用诶，人都是安尼做。
1: 哦，是
0: 爱老啦，
1: 爱老爱老。
0: 袂使做一遍做上好。
1: 哦，对。
0: 我讲爱老诶吼，做五分条。
1: 哈。
0: 啊，后一回爱一个还佫做。
1: 哈
0: 哈哈。诶，大中诶廖先生你好。
2: 大家好，之后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老郭对。
0: 你无用哦。
2: 无啊，无。
0: 我是咧找位借口。我看你咧用手机啊，我是讲紧找一个话题。结果是说等。加点名，一寡只民意代表留个点名，伊都要选举啊吼！啊，恁即马你个想即马六个人，啊，个都要选举啊！
2: 是
0: 啊，我无留个点名者，那啥，
2: 加点过去做哈！
0: 哎呀，去点气者，
2: 哦，
0: 啊，无丢啊，点气者啊，民意代表拢结天天，你听。
2: 是，我后生的后人你出来算。
0: 无，这唔通，我未到去。因为我跟你讲，我有食牛吧，
2: 哦，
0: 所以我无未使出关。
2: 哦，我叫牛爸袂使做官，
0: 会
2: 变牛爸官的对。
0: 对对对对，我算开星你听，我开星袂使，我开星出事的，所以我袂使啊，我要做官都袂使叫牛爸。
2: 哦，
0: 两行经济行，
2: 是
0: 哦。啊，我感觉讲哦，我过不到还是在。
2: 啊对啦，啊，
0: 我所以我应用我过好，
2: 应用我过。哎，
0: 我选择哦，我有做官无做官不存在，我选择我身体够用。
2: 对啦。
0: 一生我安就足欢喜啊！
2: 家己过好，才有能力去过别人。
0: 对，阮爸个母啊，讲来讲哦，我爱身体爱过用，才有法度过出来，大大岁岁。
2: 是啦，
0: 所以我应用啊。
2: 哎呀，
0: 我无应用无 不用的啊，
2: 拢爱顾好、
0: 啊。对对对，嗯、
2: 今仔嘛是我来目的，那听讲今仔日是、欸、这个月是恁的生日的周年庆。
0: 对啊，阮六个分的周年庆啊。
2: 所以阮总来，所以我来。
0: 阮第十三年啊，我
2: 干礼物啊，
1: 真的哦，
0: 恁总的，
2: 算大家拖真久。
0: 恁有没有？恁这个总的感觉，较早迄个总有讲吗？
2: 同款的，
0: 同款的
2: 啦，系啦，
0: 全
2: 部同位尔。总的地方不一样，现在越走越上面了。
1: 总的，这届算自己开窍啊！
0: 我唔知你们讲恁这个总的，甲顶位迄个总够艰难，
2: 艰难啦！
0: 我是安尼，
2: 我先跟你讲官方说法，官方说法就是啊，咱这董这边做周年庆，
1: 啊，
2: 所以咱办一个啊，讲大家拖真久的，啊来给恁做优惠。
0: 啊，我咧讲的恁这总的哦，甲即马这总的有岗位，意思是讲哦，恁较早迄种的话做慷慨，
2: 哦，
0: 甲这种的是唔是有同款？
2: 我听我讲完，你才听到做慷慨。啊，他都系个官方说法，啊，实际上是来甲你讲，我无聊起价，后就配了，后就来起啊。啊，你记较早，咱有这个经验，就是讲啊，你都拢无讲，
0: 起的进程爱先通知，
2: 所以今仔就是来甲你讲的。
0: 我来讲，
2: 今仔来甲你讲，
1: 今仔来通知就对了。
2: 今仔来甲你通知，到现场来甲大家通知。
0: 哦，恁带狗来甲现场，
2: 有男甲狗拢来啊，男甲狗拢来啊。
0: 我来讲，今仔甲你顺路，你知？三更一狗，人就。哭哭哭，锵锵锵，人就听哦，三更啊，
2: 三更啊，
0: 甲恁通知已经三更啊，
2: 通知啊啦，无错啦。啊，
0: 啊，啊，即马我来讲啦，啊，你今日来通知吼，通知讲啊，起价啊吼，
2: 起价早就起啊啦。啊，我今日后一回两组来，七回回出来，你再讲，你讲不讲？
0: 啊，你我跟你讲，
2: 我顶一回讲，我今日记地卖，你袂记地。
0: 我最近哦，靠
2: 啦。你讲你最近记地做卖？
0: 我最近哦，即阵问在参
1: 与。选择性。
2: 哦，选择性
0: 是啊。最近在参与个啦。较俗的我拢会记的，啊，我去予医生检查，医生讲奇怪，伊这症状哦，迄老医生讲哦，伊行医三四十年哦，结果也不拄像我这款症状，
2: 记
0: 俗就记，记贵就袂记，
2: 有啊，这款症状是真普遍，你可能慢慢拄过，但是慢不拄过这严重的啦，你这真严重的，严重加讲哦，我着昨日你讲叫闹乌，啊来甲你讲小乌啊，你顶回哦五年前是这个介绍。哦，你这算严重
0: 啦！哎，那些医生讲哦，你我这款竞争哦，伊我那喊你拄着，但是医生伊家己讲伊我那家己有种竞争，
2: 有啦，拢有啦，
0: 你莫要甲客客气吧吼，伊就讲嗯，敢客气敢发啦，是水敢发来也袂记的
2: 啊，对啊，啊得啦得啊，来，
0: 哎呀，
2: 这款镜头结结那无阿多啦，我来讲所有的物件拢去啦，你给他股票去话做。
0: 股票稳赚
2: 的哦，
1: 我第一给你露脸
2: 了，做做带唔到气啊！
0: 我不要升股票，我不要呀。
2: 所以在我国十年，其实咱像讲一寡五谷杂粮啊，番麦啦、谷物啦、杏仁啦、麻啊，加一起出对期货的气
1: 哦，
2: 机会啦，大利啦，包括鸡啊啦，我个禽类的、肉类的，
1: 那是对基础的行，
2: 对拢是对迄个行啦，
0: 拢对迄个行。
2: 对啊，就是民生
0: 物品。你那村恁公司有一支有诶透炸咧，里面人，阮做囡仔讲有杏仁茶啦吼，啊，食一寡乌麻无，
2: 啊，靠营养诶，
0: 系啊，系，
2: 啊，就是要来甲你讲，即内底我国十年都拢去啊，
0: 有，
2: 啊，所以后一回吼，会小可调整一下。
0: 诶，你若要去不要紧啦，啊，你无你今日来啊吼，你敢干那来要讲尔？
2: 无，
0: 我甲讲无。
2: 我总有勒索，要甲你讲后一回要去。
0: 啊，你
2: 今日来挂一挂出来，卖去。
0: 啊，不。过来的，啥物事？
2: 对哦，你做大店的，跟你讲要去，马上小跟你讲啊，自己哦，那是想卖去呀，对对。
1: 要通知
2: 几块啦？对对对，先跟你通知一下。
1: 哦，
2: 啊，但是我想讲哦，派我来这算西亏。哈，西亏就是跟你讲起价，大家讨厌我。啊，话讲哦，啊有半来讲一寡无去的，我想讲你操遐这五十，我得等你，我又过去用骂个臭头。
1: 什么叫做五十？
0: 哟，什么是五十？
2: 五十箱啊？
1: 五十箱？
0: 五十箱，一箱十二罐嘛，
2: 对啊。
1: 五十箱嘛，才六百罐。
2: 安尼尔。
1: 哈。
0: 五十箱哦，啊五十箱都偷惊你一工尔，
2: 什么一工我惊做袂
1: 到，一工一工
2: 都无
1: 呀，
2: 无啦，都有一工我用完整等于到厝诶，我袂叫名，我动无一工哦。
0: 咱一样咧讲，讲一工就是今仔日嘛，啊，你偌久要完成我都唔知
2: 道。我是头壳摸咧，小但是我先甲爸爸妈妈讲，阮做生意诶，因为顶一回、顶回咱都甲你讲关不了拢起啊。我这周年庆咱播一挂出来，甲你报告一下。咱周年庆过了后，咱来做一个调整。
0: 哦，是
2: 因应着咱讲诶时事、哦、啊，趋势，啊，就稍微调整一下。先分无甲恁减，
0: 嗯，
2: 哦，赶快顺正，啊，但是介绍爱互咱调一下啦。
0: 哦，调节哦，
2: 不调
0: 好啦，调节爱另外讲，
2: 其他就无调啦，
0: 其他无调啦，哎啦，后一撮人调，啊，看再来拍算嘛，无办法，
1: 对啊，
0: 咱要调安怎，咱嘛唔知啊。
1: 要调我，真嘛唔知啊。
0: 时到时当当啦，
2: 是啊，有一个七月，咱嘛无多预期，但是起码都已经拢起。三声两声去呀！
0: 哦，啊，嘛是爱用气啊，无你嘛无法度啊。
2: 当过我甲大家讲哦，即马天气热啦，真济人哦，透早拢讲伊爱啉凉诶，
0: 啊对，
2: 爱啉冰诶。
0: 我是感觉啉烧肉较好咧。
2: 其实吼，热天都较爱啉烧诶。
0: 对啊，
2: 热胀冷缩。
0: 啊啊啊！
2: 你今仔日喊你热当中，你啉一寡冰凉，透早啉冰咖啡啦、冰奶茶吼，咱诶血更会收缩。
0: 我甲你讲，拄那啥咧，那个一支外口一支铁啊。你放在两边一个日头卡，一直拍日头，拍到规支子的小号，你用你嘴嘴打两嘴起来抢咯，
2: 抢烟咯，
0: 刺激，
2: 对，你会更是像我体验的刺激的，包括咱天气较热吼，火嘛较高，较靠较热。
0: 啊！
2: 你用烧的哈，高烤炉的火在流动，
0: 哦，
2: 你用冷的当中，高高烤高炉
0: 个转烫的哈，开简单，
2: 开简单，
0: 啊，对，
2: 透早起来下一杯啊，烧烧的，啊，有营养的啦，
0: 对
2: 啦，
0: 哎，泡一杯啊来啉哦，
2: 营养较高，
0: 钙好，
2: 对，
0: 安尼啊，那要这五十箱尔，安尼好啦，咱用早先听歌啦，
2: 啊，
0: 反正搞不好，免一两点钟就无啊嘞，
2: 肯定好啊，
0: 啊，
2: 再后一回是确定咱拢调着铁皮都调，对。调整啊！
0: 啊，含铁讲话就调整。
2: 旅馆系啊，旅馆就调整啊，阿鲁面也拢起三成啦。
0: 外口包装啦。
2: 对，咱都卖讲包装，干那去关啊，起三成。
0: 啊，古话未使讲哦，无咱咧关
2: 咧卖。大佬，大佬。未使啦，咱咧调健康诶，嘿。你无赶快来包装方式，嘿啦。
0: 啊，好啦，无咱先来听一首夜多是三半米三斤啦。歌完咱再来个详细听看卖哈。三大字，我心头不明白，那一直在躲起来。虽然专工走了这个繁华的夜都市，事后已经一半二三更了。夜总会声音中，那个紧张的音乐声，上声所有的一切叮叮。啊，我因为接到这个情景，出去把人看到满腹的阴气，上报。哎，为怎样的？

0: 0800 七一空
1: 七两三
0: 0800 710 1234数量无多。
1: 对，
0: 拄只问了部长，了部长确实干那只尔，估计都无啊。
2: 无啦，你来讲无多，你那算箱的是无多，你那算罐的都真多啦。
1: 罐的嘛，才600罐。
2: 600罐都多啊。
0: 600罐，你只全顶为咱的估计小的卖哦。
1: 对啊。
0: 5罐一分啊。
1: 嘿啊。
0: 啊，为人客贵箱的12罐呢。
1: 嘿啊。
2: 得，我先来卖个讲迄个话啦。
0: 对哇，安尼收。
2: 大家条交掉，卖蹲个人啦。
0: 对，我知啊，无啊，啊人啊，为要买。
1: 贵箱的。
0: 对，我爱进广告就好讲
2: 了。好啦，
0: 来，咱个进广告。这个杏仁的乌麻粉哦，咱顶回有几箱的啊？你会记得袂？
1: 对啊，
0: 你袂使讲，干那剩50箱吼，干那要今日要开50箱，你就叫人卖买几箱的。
2: 我唔敢啦，
0: 袂当安尼啊！
2: 我见那是大家提要交掉，因为过来拢起价，尤其就这个杏仁呐。
0: 啊，
2: 另外咱的乌麻杏仁粉，咱拢知啊。咱的杏仁不是外口的，看了化学调味的哦。
0: 无啦，恁的杏仁规格的啊。
2: 纯纯正正的杏仁粉内底你个泡完，过看到杯啊，沿顶头个铺煎，杏仁油，
0: 对啊，
2: 营养价大众的内底，我像同我讲的内底个真货真价实的杏仁角，
0: 杏仁角都对，
2: 啊，因为咱用真材实料，所以对着调整的介绍会调管，啊，食杏仁其实对老大人足好诶，
0: 好哦，
2: 过气更过气薄，
0: 对啊，
2: 尤其女性朋友，咱这妈妈，你敢知十大死亡感情，女性排第一名是啥物？
1: 气感吗？
2: 对啊，你不结婚呢，但是你煮三顿啊。
0: 住上等数空气啊，
2: 外靠 PM2.5 啦，空气的污染，所以讲平常时咱食一寡杏仁哦，杏仁气。鸡少冰串
0: 啊对，啊也唔那个内面有杏仁呢，啊佮乌麻呢，
2: 对，所以咱乌白阴阳做一个调和啦，啊所以讲咱佮加着乌麻，乌麻伫咧咱中医内底见乌就是补肾水，
0: 对啦，固肾啦
2: 哈，啊乌白调和内底伊就袂伤冷，袂伤热啦嘛，啊这乌麻伊内底佮咱种蛋白质非常的丰富，伊用帮你生肌肉，
0: 哎对，
2: 医生讲你鸡少症啊，你出来愈无力啦，卡多年的肉走去堆啊，这就是用乌麻落去补，
0: 哦，
2: 用调。咱的脑髓哦，一个脑啊生肌肉啦，
0: 也够诶，
2: 啊不安尼咧，都配合着五行，咱内底个红诶，叫做红藜麦，
0: 红藜麦，
2: 有着谷物之母哦，连美国都讲哦，全世界上好诶红藜麦伫咱台湾原生种诶，
1: 是
2: 红藜麦内底有钙啦、镁啦、钾啦、锌啦、维他命 E 啦、叶酸、铁，你看你透早泡一杯啊，食着乌麻，啊食着杏仁，啊食着红藜麦过来，医生是来叫咱爱加食一寡坚果咧，
1: 哦对。哎，波脑
0: 头啊，
2: 破心脏、破肺梗，啊，坚果点壳壳，老大人补未叮当，啊，补无油，但系过去挂着肠啊，还是讲胃肠消化歹，
1: 嘿，
2: 所以咱内底用核桃吼，来改做咱讲的坚果的来源，
0: 是胖啊秘密，
2: 胖啊秘密啊，啊，你直接泡着，食着也应用，啊，为什么医生叫你食坚果？因为坚果内底有油。
0: 啊对，
2: 好的油啦，
0: 啊
2: 好的油，坚果好的油，用过心脏过血管，啊你透早你甲泡一杯啊，好不好？当作早顿啦，配你的饼啦，配你的馒头啦，营养的来源，甲你较早遐糜炒面。
0: 把
2: 肉分解掉，你的血糖血压就正常
0: 啊。对，啊，无你那糖分高的人哦，
2: 哎，
0: 叫你食无啦，
2: 是
0: 食面啦，
2: 是
0: 食萝卜，迄个胃用啊，
2: 对，
0: 迄个胃用，透早袂使食。
2: 所以要食咧，就是早顿食好健康，你规工血压三高都稳定。真侪爸爸妈妈听咱的口啃了，伊血压啊、血糖啦、尿酸、跳风啦，拢不改善啦。
0: 哇，拢继续平稳呢。
2: 因为早顿改掉啊，你早顿卖过食遐油油炒炒，或食长个春的菜啊，你就该跑去。
0: 哎，一个重点哦，咱是杏仁乌麻粉哦，一个是好好一波山呢，专属系列当家，
2: 专属的啊，
0: 专属当泡来的吗？
2: 无经南路老细，老小拢会使食啦，
0: 大人囡仔拢会用
2: 的。对，啊，就半波啊，不多要买在泡一个鸡腰的啊。
0: 这吼，这都不管是哦，你若想要啉哦，你就等我甲泡来啉。
2: 暗时啊，你若讲今仔较早食，暗时啊8、9点、9点、10点看我困，哎，不多要要，你莫过去食饭啊。
0: 哎呀，带着你再啉一杯啊，对。
2: 消化个鸡腰，个系帮助困眠啦。
0: 啊对，阿哥 买单，可能大便骨卡通顺。
2: 是是是是是，啊，重点就是讲今仔早来介绍吼。
0: 讲这五十箱尔啦。
2: 这无起价啦，因为起价一罐都八啊八啊。
0: 啊，
2: 我咱即摆教咱照进前的吼，千百外块的介绍吼，又大合理啊。
0: 是
2: 啊，系啊，我都起起来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哎，
1: 是。
0: 哦，啊，所以哦，故事多好编哦。啊，但我跟你讲啦。不管去不去啦齁，
2: 反正这回不去啦，
0: 恁嘿啦，恁今日叫处理啦齁，
2: 叫处理，
0: 好啦，今日先处理好吗？
1: 对没？
0: 恁电话是五罐两千哦。我先跟你提醒，
2: 你卖四罐两千，
0: 我
2: 本来我本来要讲不啰嗦，其他你四罐两千，我你四罐开啊，你五，
0: 我跟你讲，
2: 五百块呀，不管我靠八百九百，
0: 你的竞争跟我小啊小多半，
2: 好啦，
0: 我是哦贵的拢未记的，我拢会记少，啊你是数量拢未记的，你刚才记的较少罐的，我先跟你提醒，咱顶回有五罐卖两千的，啊人啊买贵箱是十二罐四千，我是先安跟你讲，
1: 贵箱都免
2: 谈，你连。茶店拢搞破掉，这款啊八百五块还是想死。
0: 我讲恁顶回是安尼讲，啊我是先跟你讲，
2: 哦先跟我讲，
0: 嘿啊
2: 你即马跟我讲，大家拢听着啊，你叫我过来听，
0: 我讲。啊你就叫我你听着啊，
1: 应该啊。
0: 哦你那啦，你人就是安尼，真正
2: 我
0: 真。
2: 无啦，我跟你讲，
0: 莫怪你娶某娶一个生两个。
2: 我
0: 你人正中我呢。
2: 是啦，你讲五罐两千，那是无要紧啦。
0: 啊十二罐四千都点，
2: 无啦五。五罐两千要怎算，十二罐四千你也算好对，五罐两千啊四千块也才十罐
0: 啊，咱你不是说你顶位
2: 我加上一罐了也才十一罐，
0: 我告诉你，你顶位是说我有在说，我说你怎么上一罐，我说阿妈了贵箱啊，卖骨头
1: 卖骨头
0: 才没去啊，你十一罐
2: 啊，你都没问我说我现在想法一箱该十一罐出来一个钱报做来才不行，没
1: 啦没啦没啦没啦，这样
0: 我才过钱报做来啦，
2: 加上一罐就加白啊白呢？
0: 啊，无啦！哎，我跟你讲啦，你我来讲，你都人顶回，无你我即马安尼讲，人也无买十二罐买喏。
1: 对啊，
0: 真正讲卡电梯去买讲，
2: 讲了啊，系啊，安尼啦，
1: 咱真正就是十二罐
0: 一收嘛，真嘛真一个十收年。
1: 对啊，
2: 无啦，我甲大家讲优惠话紧，到上回有讲的优惠话紧，那是咱介绍讲五千，以后你那五罐都要四千五啊。哦，咱讲一组甲你起五百块啊，话紧。哦，你若会使你的话，咱就照。但是以后嘛，无迄个一箱拢去的，提一罐起来无足困难的啦。
0: 是吗？
2: 嘿啦，好不好？你又今仔日五罐
1: 啊？
2: 赶快叫进钱，
1: 两千
2: 块后回就是两千块
0: 啊！加一箱十二罐，是咪四千？
1: 对啊，
0: 对啦，
2: 总的无讲啊，
0: 无讲，恁总的无讲，我
2: 讲五十箱尔，咱就大家提个招对啊，
0: 五十箱咱就过去发发的对啊，
2: 发发的，叫发的，发发爱收钱，我发发的，你撸我撸大坑都发发的，爱收钱啊。
0: 好啦，都不要紧的，我来讲了，炸收银进来买五罐的，你若炸户口婆来，就买贵箱的。
2: 我们炸户口婆来买十罐的，加上两罐啊，
0: 对对，
2: 好不好？
0: 啊，你若炸收银进的哦，炸金宝卡我来。
2: 买四罐上一罐，五罐给你啦，
0: 五罐两千
2: 诶。反正你都弄个款起来，后一回哦，去后一回再讲。今嘛先倒好贵啦。
0: 啊，最主要贵，但保存十八公。
2: 是嘿，啊，都专属是来保应用诶。
0: 啊，你我甲恁许多好朋友较紧诶，恁一到那有听到节目吼，
1: 对，恁家己爱较快手快哦。
0: 诶，行，恁都欧毛粉哦，恁一罐是重量是四百五十公克。
2: 对，
0: 哦，这四个哦吼。啊，恁若家己咧泡咧，你莫该泡较高诶。
2: 对啦。
0: 好，恁。吃到大亨大汤匙里面拢好，你吃到真材实料，有杏仁看得到，吃得到杏仁角，啊，佮有咱的芋麻粉，还
2: 有
0: 红藜麦吼，
2: 是，
0: 啊，你若要来电的，赶紧卡五十箱俩，来好来你好，
1: 来洪小姐，嘿，
3: 用一箱
0: 了，好，一箱你按炸好靠谱来，
1: 好，
0: 一箱十二罐四千块按俗啦吼，
2: 哎，
0: 好，
2: 都用五十箱俩吼，
0: 来好来你好，
2: 只要二十个就好，
0: 喂喂。
1: 哎，
0: 收皮哈！
2: 哦，
0: 你要开关的过关的哦。
3: 嗯，
0: 好，过关的好。
3: 嗯，
0: 好，谢谢，好，好，谢谢。
2: 还无搞嘿？
0: 来，贵人机啊，你好。
3: 我快几箱
0: 哦。好，几箱哦，再好搞不坏了。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来扫下机啊，你好。
3: 我
0: 要买
3: 五罐
0: 的。好，五罐的再收钱
2: 的啦。五罐的再收钱，系啊。考虑
3: 啦。
2: 没人花这个都行李啊，那你话我无好诶啊。
0: 来，好，来，你好。喂。放过啦！嘿，收银机啊，你好。
3: 我
0: 关
3: 了，
0: 我关了。
2: 身份证都先挂着，两下会啊哈。
0: 好，好，谢谢，好来。
2: 哎，东哥，因为咱总共五十箱尔吼，啊，一箱。好啊。 即马剩十七个哈。
0: 啊，一箱的才二十个。
2: 全部你全部拢买一箱的，人咧人咧人山咧买无，国家侪人买
0: 买啦。来啦，来啦，来你啊！
3: 哎、欸，我
2: 买
3: 八五罐。
2: 好，五罐的好，哎，
0: 做亲戚啊，
3: 活动多啦。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哎、欸，
0: 五罐的，
2: 五罐的哦，
0: 阿美姐有五罐的好，好，
2: 非常好啦，
0: 好好好，
2: 是大家买的条纹啦，嘿啦。
0: 喂，来你好。
3: 喂，
0: 是的哦，哎，陈大姐你好。
3: 哎、
2: 欸，
3: 那
2: 几组？
0: 我啦，你是要几组五罐啊，十二罐的？
3: 五罐，
2: 五罐拢算五罐啊，
0: 五罐两千的啦，好，好，好，谢谢，
1: 好，
0: 无来人来咁问啦，
2: 免啦，免问啊，无个拢算五罐啦，慢慢讲问啊，加问加收起来，你是
0: 咧？条部长讲甲恁喊啥哩？咋？韩国我本来是讲哦，那贵新的哦，
2: 你是要一点钟就要甲砍掉下班啊？就对啊啦。
0: 你讲哦，买贵新的哦，
2: 二十八年啦，
0: 二十八年啦，
2: 即马存十六个啦，哎啦，
0: 来你哦。
3: 我
2: 叫
3: 一
2: 箱，好，十五个，
0: 咱香哥，香哥一箱啦，好，好，好，好，好，来，你好，一箱过关嘞，一箱，一箱嘞，喂，
3: 过
0: 关嘞，哎，李大姐哦，
2: 过关，
0: 来一串，李大姐，来来，过关嘞，过关嘞，好，好来，喂，你好，哎，李大哥，你好，
4: 哎，是迄同温家
2: 的，哎啦，
0: 哎，同温的，哎，当家，哎，
4: 好，
0: 好，啊。好，一箱好，好来，李大哥五串好来，好好谢谢哦。哎啦，这腾温的当家，
2: 你就把你的沙等改做这列会腾都未标管啦。要不你较早干沙等拢食炒面、食饭、食馍，迄只是真正的会腾上大原因啦。
0: 哎，你看嘞，你那食一款嘞，哎，你腾温哦，拢
2: 控制袂落来啦。
0: 你食龟干嘛？点点，嘿，讲啊，奇怪嘞，拢标啊管。
2: 你看你腰椎没啊啦？你食一饭，食一馍，会腾，你升糖指数上管啦，你食这。
0: 对，阿姐吼，咱高血糖标。一些无限定，你什么时阵想要跑，
2: 拢
0: 会用的。对，你想到，咱就甲拉一杯。
2: 对，
0: 啊，你拉这吼，我来讲吼，咱就食较高的。
2: 啊，对啦，家己泡的食较高嘞。
0: 你那边有汤匙啊吼，
2: 是，
0: 你就家己去扎。
2: 没，
0: 再讲你杯要用偌大的。
2: 对，
0: 啊，你要较贵汤匙，你家己扎看卖，因为每一个人的杯也无同啦。
2: 对啦，
0: 你有的开300cc， 有的开200cc。
2: 正常我咧泡是四汤匙、五汤匙，泡250的水。嘟嘟啊好啦，
0: 对啦，
2: 对啦，你不泡上波啦，
0: 对，
3: 五罐的，
2: 好五罐的，
0: 好，好，谢谢啊，水嘛卖，咁就爱烧烧，
2: 无紧啦，你卖去烫就知道啊啦，哎啦，伊营养未够，你烧水去，你冲来伊不是牛奶嘛，
0: 好来，江大哥，
5: 喂，你好，
0: 嘿，江大哥你好，
5: 好你好。

0: 大罐的啦，嘿啦。不是外口迄两阿五的。
1: 两千哦。
0: 嘿，俗噶。
2: 啊，十二罐四千。
1: 安尼我就买。
0: 你看爱五罐还是五罐就好啦，嘿，买只个买五罐就好。
2: 好啦，南北市啊，你买五罐的对，二三七七，感谢
0: 你。
2: 好，
0: 给你。
1: 那个代理的，你知
2: 道？哎呀，我知，我知，你啊，梅英子啊，我知啦。
1: 我
2: 呢哦，哎，我知，我
1: 是买五罐的啦。
0: 好，
2: 南北市啊，你买五罐对。
0: 吃看卖哈。
1: 哎呀，
2: 好，嘿，两部要做买五罐对啊。
0: 谢谢哦。
2: 来，你好。
0: 有真侪新朋友第一届买。
2: 好啦，你买几罐来讲？
0: 五罐，五罐，
2: 五罐的哦，
0: 无讲的拢算五罐。
2: 有人煮也五罐哦。
0: 好，
2: 好来，好来，较紧的来，
0: 喂，
2: 来你好，
3: 你好，姓
2: 哦，来江大哥一声，
0: 好，
2: 啊，有人煮也五罐，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
0: 唔系啊，你明明讲啦，系啦，
2: 来你好，阿雪子啊，阿雪子啊，你好。
0: 是牛奶，不是哦，杏仁哦，
2: 无杏仁乌麻粉，
0: 无牛奶。
3: 啊，五罐
0: 哦，好。
2: 阮这不是牛奶粉哦，
0: 哎，
2: 阮这不是牛奶，阮这是杏仁乌麻，啊，佮核桃红梨麦，
0: 嘿，
2: 好，五罐哈。好谢谢，
0: 等于我过分啦。当初演话就是有个人食牛奶会落屎，乳糖不耐症，
2: 对
0: 无？
2: 啊，我讲，阮这吼，未免惊讲有乳糖不耐症。
0: 对哦，你食牛奶会落屎，你食这样补营养。
2: 对啦。哎，啊，你都我讲，啊，你有糖分的人买当泡来啉。
0: 对哦。
2: 啊，不到幺幺，你都那想到，不管什么事，一工二十四小时想到，你都个拿一杯来啉。
0: 你敢知？今麦我刚去买一杯杏仁啦。
2: 哦。
0: 伊个改讲现磨现打无添加啦，你拿一杯我。
2: 偌济？
0: 七十，
2: 一杯七十，
0: 安尼尔。
2: 杏仁哦，
0: 你阿个加一个油炸粿，多一百块。
2: 是哦。
0: 哦，阿娘喂，我系今天较早咧阿公打出来，迄一杯才二十块尔，
2: 你买
0: 一
2: 杯纯吗？
0: 七十块，我甲你讲无遐纯。
2: 嘛无吼，
0: 伊加啥物哦？那我做烟花，我就知影，伊加啥物啦？伊加落高高黏黏，伊加粘稠剂。
2: 哦，粘稠剂
0: 啊。加起来较高有无？
2: 啊，
0: 咱来加起来无遐高哦，我无加粘稠剂哦。
2: 对，
0: 杏仁奶高。
2: 啊，我跟你讲标准的啦，
0: 唔
2: 免去加。我讲你若不去中药房，好不好？你若买纯的迄款的杏仁，
0: 就是清清水水、淡淡的杏仁味。
2: 你若不加迄款的粘稠剂，都唔对啊。
0: 哎，加落去哦，你感觉口感啊，还是讲话你感觉安尼较软啊，较高较厚，迄拢唔对啦。
2: 哎，唔对啦，
0: 粘稠剂就是你血糖上大的原因。
2: 医
0: 生，我跟你讲嘛，你有糖尿病的人，你食物件唔好看见。
2: 啊，看见哦，我来讲，你看见哦，你糖分值。
0: 对，我一个大姐哈，伊伫个人个个饭店边煮早顿，伊煮个麻一点，因头家都学了好食，
2: 清清，
0: 唔是，伊会使煮十五分钟个麻煮起来，高高
2: 高高，
0: 对，我甲问我大姐你也真厉害，看见就好啊，麻人嘛看见啊，麻嘛看见，你知影麻要滚做暗吼，迄上无爱空四十五分一点钟，
2: 今日点我蒸
0: 咧，对，伊无安尼济时间，我著煮起来清清崩落哇。水落崩落，煮白白出来浸火啊！
2: 哇，
0: 寒鸡哥个哥哥，大家连瓜子啊拢食了了啊！伊讲那边嗰个好食哦，佮掺一米米爱糖。
2: 糖肉哦，佮好食。
0: 结果安尼食对你的身体有甚物好处？
2: 无
0: 糖，
2: 无
0: 鸡，迄拢是你高火啊糖尿病上大的凶手啦。
2: 诶，杀手。
0: 对啊，咱就是唔爱佮添加遐，
2: 佮
0: 你
2: 食到纯
0: 食的啦。
2: 咱这拢是纯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喂，
0: 不是啦，杏仁粉啦，
2: 不是，我不是牛奶粉，我是杏仁乌麻粉。
3: 好，乌麻粉
2: 啊。一罐两千，十二罐四千嘿。
3: 不，好，十二罐四千啊。
2: 对，
3: 要十二罐好
2: 了。好，十二罐好，
0: 好
2: ，OK。
0: 但是今仔是杏仁粉，牛奶粉起步较济。
2: 来，好来，你好。
4: 喂。
2: 哎，蔡大姐你好。
4: 我
0: 要五罐嘞。五罐哦，好，
2: 好，无问题，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喂。
4: 喂，
2: 哎，黄大姐你好。
4: 哎，你好。
2: 哦，有金有玉啊。
4: 我一箱啦。
2: 你要一箱哦，哦，木个名真正有金嘛，有古玉噶。
0: 好名啦，
2: 真好名，系啊。
4: 啊，谢谢啦。
2: 好，好，谢谢你，好。
4: 好，
2: 好，好，谢谢哦。你来看，好名，或者有金，哦，金嘛。
0: 嗯。
2: 啊，古，你看人个有或者金银啦，
0: 迄
2: 种赞啦，
0: 哦，
2: 对，迄种好名，玉噶嘛好啊。
0: 是哦。
2: 好啦，我要来听歌啊啦。
0: 好啦。
2: 啊，再五十箱，恁家电的家金去卡。五罐的两千，一箱十二罐的四千，空白空空，七零空，七零三。

0: 啊，咱最最时代好朋友哦，恁那需要哦，爱紧哦。
1: 哦，啊，尤其对卡哦，
0: 啊，个尤其我即马个甲恁提起一件代志，恁若买细户呢，买五罐的对唔，像讲恁若个想着要个改十二罐的哦，
1: 啊，
0: 我甲你讲，你爱紧，
1: 那无都无通啊改啊，
0: 对，
1: 我无在听下你哦，
0: 对，我即马你讲的意思就是，恁人恁人即阵想，即阵还无想着，较暗的哦，还是明仔载才要改。嘿，我是无法度啊，
1: 因为都做好公司也是甲恁通知起个啦，阿妈讲周年庆，大家欢喜一下啦。
0: 对，
1: 大家唱歌做欢喜，因为我来讲，哎，当无去都是小确幸，真正是小确幸，阿都大家欢喜，阿你来讲多应用，改善你的三高，阿现在真侪人给食了哦，哎
0: 啦，
1: 通便啦，
0: 哎啦，我来讲，这大家拢会下啦，
1: 对啦，
0: 不过那边很多讲食泡车吼。泡车工人，你们工惊漏晒，不会啦，不会，不会。
2: 阿妈别带，阿别点啊！
1: 啊，这样无一挂，无诶，无诶，外口诶，什么行阿头的跑，行阿尾胖噶。
0: 哎，不啦，不啦。
1: 嘿，你拢讲胖，但是我偏迄个味做上西边所诶味呢。
0: 对啊。
1: 嘿，就是化学诶胖子。
0: 对啦，对啦。
1: 咱这纯天然的吼，阿个无加粘稠剂，哦，无加其他有诶无诶，你食了较安心，尤其对咱家年长诶老大人啦。
0: 啊，所以恁呐要爱人，你定咧家己紧卡，恁家己想哦。我都要跟您讲诶，你都只要卡掉来啊，每个罐呢，想想诶，五罐两千，啊，那一箱十二罐四千，我估计两千，我会当。我头啊买五罐是两千啊，
2: 对啊，
0: 我即马若阁加起两千出去，我变会当阁加起七罐转来。哎呦，啊我保存的期间十八个月年份
2: 啊，对
0: 啊，我来袂好，我来一个月泡一罐，啊一个月泡一罐，我十二罐嘛才食一年，
2: 是哇，
0: 我买啊阁中六个月，
1: 你这是好算着啦，你家己是说亲戚朋友来好食，甲你博哦。
0: 对啊，啊我讲啊，你这款物件阁有时啊呐，拄好三日仔。都我形容啦，都人有大院的营养较无够的，寒冷寒冷做
1: 寒手
2: 咧，寒手咧，
0: 哇，看偌好偌好，
2: 对
0: 哇，哎，但是讲无水的底下通加啦，
1: 你家己加去啦，家己厝的底下
2: 还能
0: 加，哎，家己抓底下，家己对两家对
2: 了。我进前我吼，提灯吼，阿东伊那进嘛，
0: 系啊，我那进嘛。
2: 哎呀，
0: 真
2: 我
0: 都讲哦，这真好
2: 啉呢。
1: 我那真讲，哇，那真那真好啉，讲咩啊？做人要做只顺呢，顺
0: 呢，我那真甲讲在讲，啊，恁来去买车啦，啊，都唔忙开钱，讲无啦，阮公司的啦。
1: 哦。
0: 哈，恁公司有咧买车
1: 啊？嘛是爱开钱啊，嘛是恁个公司咧咁
0: 款啦。我尽量不爱和查讲我开钱啦。
1: 哦。
0: 我家己人咧吃，你讲到钱，以前老岁人吃袂到，你
1: 其实讲开钱一回事啦。你外口开钱，你嘛无得买只顺。
0: 哎，有
1: 影！哦，咱白白开钱，咱讲白白较顺较好的物件，我咱嘛得缘分缘分啦。
0: 哎，你嘛爱摇买呢？
1: 对，
0: 你爱摇买到面边边人咧开钱，有个人去买到讲哈，我来买到这款呢。
1: 像头多一个大姐讲，啊，今是顺的行人，其实你顺的行人哦，较凉较寒，有气更较无好呀。啊，有讲啊，我要来食高气更，结果食落
0: 不如散。啊，恁高是多变，恁那干那单单是行人哦，你就较凉，
1: 它属于性凉啦。凉啦！
0: 啊你那个南澳马路就都无讲
1: 啊！一澳一白一阴一阳，阴阳给你做一个调和啦。
0: 哦，
1: 所以讲这个产品，咱是唔呐，跟他讲好食，健康一点话，咱过来调整你的身体啦。
0: 对哦，啊恁卖人恁才改
2: 变。啊，我跟恁讲哦，大分的剩九分尔。
0: 恁啊，剩九个尔。
2: 大分的剩九分啊，
0: 对哇。廖部长讲哦，大分的二十个尔。
2: 对
1: 啦，啊不总共五十尔，你大分的
2: 半二十都真多
0: 啊。总共才五十箱，
1: 是，
0: 伊即摆二十箱半大分呢，迄三十箱就是半细分呢，
1: 是，
0: 哦，安尼恁了解哦，
2: 不过大分呢存九个呢，
0: 哦，即下今日真侪人拢来买九分呢，
1: 太俗太俗你咧，
0: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我
0: 是大大庄，好，大庄，安尼存八分好，了解，好，谢谢你哦，
1: 咱这拢算钱
0: 咧哦，
1: 我未无搞，我电话禁掉啊，人要来走啊，我无物件通啊，你追卡，
0: 数量总共是六百罐，
1: 对，
0: 啊，六百。大罐哦，你即马就是那大分的哦，二十分，二十箱，
1: 是
0: 啊，剩的三十箱哦，三十箱哦，过时多变，你甲想啦，三十箱就是
2: 三十箱七十二啊，
0: 哎呀，迄就是五罐的，都六百。 三百六十平嘛，三百六十平就是九分五关的，
2: 对啊，
0: 你一种该分好啊，啊，恁若要爱恁家较紧的，电力电力交代哦，我看嘛三百六十分除以
2: 除以五啊，嘿啊，
0: 72分，
2: 72分啊，啊你这么多
1: 啊，去一半，
0: 啊，我安尼小小的就是172分啦，
2: 对啦，
0: 啊大分的就是20分啦，
2: 是，
0: 啊你得几口几，
1: 对啦，系啦，
0: 嘿啊恁若要爱人，恁再改电力改卡，0800-7100-7103，电话联络交代就好
2: 啊，是
0: 安排一首《流浪天涯伴吉他》哦，这龙千里的歌，这条歌啊，实在我刚到听一下电话来好来你好，
2: 哎呦姐啊，
3: 哎，
2: 你阿妈大婚呢，好，
0: 好，啊你春秋婚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文丁姐啊。
3: 我
0: 住
3: 十二关
0: 的。哦，十二关
2: 的
0: 哦。
2: 哎，
3: 我改十二
2: 关
0: 的。好，
2: 你
0: 住
2: 贵
0: 啊？你住买五关的就对了哈。好，我今晚改十二关，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你好。
0: 是的。
4: 买五关的就
1: 对了哈。
3: 我
1: 那边在
0: 之类
1: 的。
0: 哦，
1: 你
0: 还
1: 五关
0: 啊？不，你还讲买几关的啦？
3: 五关的，哎，五关的好
0: 了。好，五关的好，好，你心机存得多少？好，五关的好，来，那个你好。喂。
5: 你
0: 叫
5: 阿
0: 董
5: 啊？
0: 是我阿董的金明志啊，你好嘿。
5: 我
1: 五关。好，
0: 五关的好，好。
5: 我早上是从广东弄个你的，啊，我未记得你电话啊，
0: 我在
5: 问你
0: 去
5: 讲，讲
0: 啊，
5: 听到你讲，我
1: 在
0: 讲。
1: 哦，欢迎
0: 欢迎。啊，你即个电话你就甲写起来，甲藏下，甲藏在边啊，好不好？
5: 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哎，秀春姐啊，你好嘿。
6: 我大
0: 灾。大灾，好，好，好。
6: 几尊？
0: 啊，
1: 啥时尊啊？
0: 你带恁南头这边的啦。
1: 哦，应该拜五，拜五。
0: 应该叫你拜三嘛哦。
1: 拜。
0: 好，拜五人啊，好不好？
1: 啦，系啦。
0: 好好，拜五人啊，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来，要来听歌啊。
1: 嗯。
0: 听一首《流浪天涯》，伴吉他，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岛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莲。
4: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三个不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国家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的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杜诶，店里边啊咱阿杜诶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

0: 哎，咱来看新闻哦。
1: 安怎？
0: 规个安尼河水哦，拢真高。
1: 对啊。
0: 哦，拢两三百毫升呢。
1: 是啊。
0: 迄拢有够多呢。
1: 对啊，就是即阵梅雨季节
0: 啊，
1: 哈、啊。
0: 即安尼应该水库未欠水啊啦，吼。
1: 水库未欠水啦，但是咱一寡民间有哦，吼，一寡路拢淹水啦。
0: 所以我都咧讲哦。
1: 嘿。
0: 这个排水的吼、
1: 哦。有。
0: 这个砖头的排水哦，一定时时刻刻爱做好。
1: 哎，这是为啥？卖讲等下这边落雨时阵吼，这边来清。
0: 哎，为都拢无咧清咧咧。
1: 对啊。
0: 都那无落雨，伊都袂记个啦。
1: 对啊。
0: 啊，无咧清啦，啊，等下雨来吼，哇，那积水。
1: 是啊。
0: 哇，啊，水排袂离啊。
1: 嘿。
0: 艰苦是啥物人咧？咱。
1: 家己啊。
0: 老百姓。
1: 真正老百姓啊。
0: 对啊。嗯。啊，你那水咧要下袂离啊。
1: 是啊。
0: 啊，水沟拢无咧清啊。
1: 嗯。
0: 啊，即卖拢塌咧。是不是那水淹起来，老百姓哪讲的，偌悬则补助偌多？
1: 啊对啊，
0: 迄敢有效？
1: 无效啦！
0: 啊、就赶紧来补助都买无一条碰伊的，想卡抓。
1: 无效哈！
0: 我滴唔系讲什么爱五十公分，
1: 嗯，
0: 啊补助偌多，一万两万，
1: 对
0: 啊，是要创啊？
1: 哎呀、啊，有时阵哦，就卖讲啥物啦？
0: 你都看一台冰箱嘛无够，
1: 一台洗衫机都无够啊！
0: 对啊，
1: 冰箱
0: 啊，所以哦，艰苦拢是老百姓啦。
1: 是啦，
0: 所以哦，哪讲的啊、嗯？老百姓原来家己爱注意。
1: 系啦，
0: 还有时啊，家己门口靠的水沟啊，小看者。
1: 就你像咱当门口靠那条水沟啊，我不管
0: 清清清气淡淡，
1: 不管是都嘛保持个清气清气。
0: 啊，你哪讲哦？感觉伤侪涂刷吼，你都根据报监管的单位。
1: 哎呀，
0: 讲紧的，这要紧清掉，这无清掉，后日那淹水是安怎？
1: 难道好哇？大落雨淹水哇？
0: 你都你吃亏是你家己哦。
1: 对啦，最是淹去领导，袂淹去别人兜。
0: 对啊，安那讲的。那村里长啦，民意代表哦，有些顺未到，
1: 哎、欸，对，
0: 啊，恁老百姓都顺来投，
1: 是，
0: 哦，你就你那个倒看，你那个报告者啊，
1: 对，真正你无去做民意代表，哦、啊，真可惜的。
0: 无啦，我是安尼想啦，咱、
1: 啊、
0: 老百姓你就是爱上基本的嘛，
1: 是啦，
0: 民意代表上基本的就是解决啥呢？
1: 嘿，
0: 路灯，
1: 嘿，
0: 路派去，哦，对，水沟啊，对，这三项上基本的啊。对吧？你路顶那派去是咪暗暝帮回应的啊？
1: 掉起还弄起掉起，
0: 啊路那歹，路那歹，咱咧行路嘛歹行。
1: 啊掉，
0: 啊起起靠靠车，互相嘛较紧派。
1: 掉，掉。
0: 妹妹，啊这都上基本的，这那么选举前拢一定拢该创好成绩。
1: 加手啊！
0: 啊手啊嘛爱加的了，乖个。四年破一遍点啊加，啊点啊加不使破心高，破心高，你这年那无掉，后一年讲伊就骂，破一高我这回才无肯做，破卡报诶，啊当三十年啊吼，都换我才会肯做。
1: 为啥你呢？
0: 我讲。你讲袂使，人都会用的，人都是安尼做
1: 哦，是
0: 爱老啦，
1: 爱老爱老，
0: 袂使做一遍做上好。
1: 哦，对，
0: 我讲爱老的吼，做五分就好。
1: 哈，
0: 啊，后一回哎，一个人去做。哈哈哈！诶，台中的廖先生你好，
2: 大家好，之后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之后各位。
0: 你无用哦，
2: 无啊，无，
0: 我是咧找位照靠，我看你咧用手机啊，我是讲紧找着位地，结果是说在。加点名，一寡只民意代表，你我加点名，你都要选举人喎吼。啊，恁即马你个想即马哪个人？啊，各个国我都要选举人。
2: 是
0: 啊，我无了我加点名者，那啥，
2: 加点过去做哈。
0: 哎呀，这点钱者，啊，无掉啊点钱者啊，民意代表拢吉天天，你听。
2: 是，我后生日后日咪出来算。
0: 不，这唔通，我未到去。因为我跟你讲，我有食过吧？
2: 哦，
0: 所以我无使出关。
2: 哦，打脚骨吧，未使做官，
0: 会
2: 变骨吧，官的
0: 对。对，我算开心你听，我开心未使，我开心出事的，所以我未使啊，我不做官都未使脚骨吧。
2: 哦，
0: 两行经济行，
2: 是
0: 啊，我感觉讲哦，我过不到还是在。
2: 对啦，
0: 我所以我应用我过，
2: 应用
0: 我。哎，我选择哦，我有做官无做官不紧张，我选择我身体过用。
2: 对啦。
0: 一生我安就足欢喜啊！
2: 家己顾好才有能力去顾别人。
0: 对，阮爸公母啊，讲来讲哦，我爱身体顾用，才有法度顾出来，大大细细。
2: 是啦、
0: 啊，所以我应用应用啊！
2: 哎啦哎啦，
0: 我无应都无用的
2: 啊！应该顾好、
0: 啊。对对对，嗯、
2: 今日嘛是我来的目的，那听讲今仔日是、欸、这个月是恁的生日的周年庆。
0: 对啊，阮六个分的周年庆啊！
2: 所以阮总来叫我来。
0: 阮第十三年啊，我
2: 干礼物。
1: 哦，真的哦，
0: 恁总诶。
2: 算大家拖真久，
0: 您这个种的感觉，较早迄个种有共吗？
2: 有共款啦，
0: 好共的
2: 啦，啦，系啦，
0: 好啊，你哦，
2: 种无共味尔，
0: 我
2: 你哦，种的地方不一样，现在越走越上面了。
1: 种的即个是家己开窍啊，
0: 哎，我唔知你们讲恁这个种的甲顶位迄个种够共人，
2: 共人啦，
0: 哦，是啊，
2: 我先来讲官方说法，官方说法就是啊，咱只董这边做周年庆。
0: 哎呀、
2: 啊，所以咱播一个啊，讲大家拖真久诶，
0: 哎、
2: 啊来甲恁做优惠。
0: 啊，我咧讲诶，恁这种诶吼，即马这种诶有讲，我的意思是讲哦，恁较早迄种诶嘛足慷慨。
2: 哦，
0: 啊，这种诶是毋是有同款？
2: 你听我讲完，你才听讲你足慷慨。啊，他都系个官方说法。啊，实际上是来甲你讲。我不了起价，后一批了后就来起、
0: 哦、
2: 啊！啊，你起较早，咱有这个经验、哦，就是讲、哦、啊，你都拢无讲
0: 起的进程，爱先通知。
2: 所以今仔就是来跟你讲的。
0: 哎、欸，我来讲、啊，
2: 今仔来跟你讲、
1: 啊，今仔通知就对啦。
2: 今仔来跟你通知，到现场来跟大家通知。
0: 哦，恁带狗来跟现场。
2: 哎、欸，有人跟狗拢来啊，人跟狗拢来啊。
0: 我来讲，这哪敢来顺路的噻？三斤一狗，人都。哭哭哭！哎，锵锵锵！人听哦，三斤啊，
2: 三斤啊！
0: 甲恁通知已经三斤
2: 啊，通知啊啦！
0: 啊，你出来啊！起码我来讲啦，啊，你今日来通知吼，通知讲啊，起价啊吼，
2: 起价早就起啊啦！啊，我今日后一回量出来，七月会出来，你大哥你可不讲？
0: 啊，你我跟你讲，
2: 我顶一回讲，我今日记地卖，你未记地？
0: 我最近落
2: 口啦，讲你最近记地就卖。
0: 哎呀，我最近落去三万在参与，
1: 选择性，
2: 选择性，
0: 最近在参与个那。他笑的我拢会记的，
2: 哎、
0: 啊！我去学医生检查，医生讲奇怪，伊这竞争哦，迄老医生讲哦，伊行医三四十年哦，结果也不拄像我这款竞争，
2: 对
0: 啊，记笑就记，
2: 哦，
0: 记贵就袂记，
2: 无啦，这款竞争是真普遍，你可能慢慢拄过，但是慢不拄过才严重的啦，你是算严重的，严重加讲哦，阿就昨日你国强哪有，阿来甲你讲笑，有啊，你顶回哦，五年前是这个介绍哦。哦，你这算严重
0: 啦！哎，人家医生讲哦，你我这款竞争哦，伊我那喊你拄着，
2: 对啦。
0: 但是医生伊家己讲，伊我那家己有种竞争，
2: 有啦，拢有啦。
0: 因某要甲去业绩吧，吼，伊就讲，咁业绩咁发啦，薪水咁发啦，也袂记啊。
2: 对啊，啊，得啦得啊，来啦。
0: 哎呀，
2: 这款镜头结结嘛无啊多啦，我来讲，所有的物件拢起啦。你讲股票起偌济？
0: 高票稳
2: 赚掉哈！
1: 我直接给你露脸
2: 了。做事带不起啊！
0: 我不要升高票，我不要呀。
2: 所以，在我国十年，其实咱像讲一寡五谷杂粮啊、番麦啦、谷物啦、杏仁啦、麻啊，加一起出对期货的起
0: 哦，
2: 机会啦、大意啦，包括鸡啊啦、我个禽类的、肉类的，那
1: 是对指数的行，
2: 都拢是对的行，
0: 拢对的行。
2: 对啊，就说民生
0: 路。你那村恁公司也有一支有迄套餐的，里面人阮做囡仔讲有杏仁茶啦吼，啊，食一寡奥摩啊无，啊，
2: 迄靠营养诶，
0: 系啊，迄
2: 就是要来甲你讲，即内底我国十年都要起啊，啊，所以后一回吼，会小可调整一下。
0: 啊，你若要起不要紧啦，啊，你无你今日来啊吼，你敢干来来要讲你啊？
2: 无啊，
0: 我甲讲
2: 无。我总有勒索，要甲你讲后一回要起。
0: 啊，你
2: 啊，我今日挂一挂出来，卖起
0: 啊，不。过来的，啥不
2: 行？哎呦，那个做带电的，跟你讲要去，马上小跟你讲啊，这机要那是想卖去呀，对不对？
1: 可不可以通知几块啦？
2: 对，啊，先跟你通知一下。
1: 哦，
2: 啊，但是我先讲哦，派我来这算西亏。
1: 哈，
2: 西亏就是跟你讲起价，大家讨厌我。啊，话讲哦，啊有半来讲一寡无去的，我想讲你靠遐这五十，我在等你，我又要去用面甲臭
0: 头。什么叫做五十？
2: 五十箱啊？
0: 五十箱一箱十二罐嘛，
2: 对啊。
1: 五十箱嘛，才六百罐。
2: 安尼俩。
1: 哈。
0: 五十升哦，啊五十升都偷惊你一工呀，
2: 你一工我惊收袂个，
1: 好
2: 啦，都有一工我响完整，等你出来，我袂用眉，我冻无一工哦。
0: 一样你讲，我一工就是今仔日嘛，啊，你偌久要完成我都唔知。
2: 我是头壳摸咧，小但是我先甲爸爸妈妈讲，我做生意，因为顶一回、顶回，咱就甲你讲关不了拢去啊。我这周年庆，咱半是挂出来，甲你报告一下。咱周年庆过了后，咱会做一个调整啦。
0: 哦，是。
2: 因应着咱讲的时事啊、趋势，就稍微调整一下。
0: 好，
2: 先分无甲恁减，
0: 哦，
2: 赶快顺正。但是介绍爱和咱调一下啦。
0: 哦，调节哦。
2: 没啦，
0: 好啦，调节哎，另外讲，
2: 今仔日无调啦，今仔日无调啦。
0: 后一撮人调啊，看再来拍算，我无办法。
1: 对啊。
0: 人就要调安怎，咱蛮唔知啊。
1: 要调我，真蛮唔知啊。
0: 时到时点灯啊。
2: 是啊，有一个七月，咱嘛无多预期，但是起码都已经拢起三成、两成起啊。
0: 哦。啊，嘛是爱用气啊，无恁嘛无法度啊。
2: 当国外甲大家讲吼，即马天气热啦，真济人哦，透早拢讲伊爱啉凉诶，
0: 啊对，
2: 爱啉冰诶。
0: 我是感觉啉烧肉较好咧。
2: 其实吼，热天做较爱啉烧诶。
0: 对啊，
2: 热胀冷缩。你今仔日喊你热当中，你啉一罐冰凉，透早啉冰咖啡啦、冰奶茶吼，咱诶血更会收缩。
0: 我甲你讲，拄那啥咧，那个一支外口一支铁啊，你放伫两边诶日头卡。一直拍你头，拍个规矩体的小，你用你嘴嘴打两嘴起来抢咯，
2: 抢人哦，
0: 刺激，
2: 对，你也会更是的，像个体啊，个刺激的，包括咱天气较热吼，火嘛较高，较热较热，啊，你用烧的吼，高热的火开老当，
0: 哦，
2: 用冷的当中，高个热个热个
0: 转烫的吼，开简单，
2: 开简单，
0: 啊，对，
2: 这透早起来还下一杯啊，烧烧的，啊，有营养的啦，
0: 对
2: 啦，
0: 泡一杯啊来啉。
2: 营养太高了，对，
0: 啊，那要这五十收年，安尼好啦，咱两家真听歌啦，反正搞不好，免一两点钟就无啊嘞，
2: 看月头
0: 啊，
2: 啊，这后几回是确定咱拢调整，铁皮都调，都调整啦，
0: 啊，铁讲啊，
2: 铝罐系啊，铝罐就调整啦，啊，卤面拢起三成啦，
0: 外口包装啦，
2: 对，咱拢卖讲包装，干那去关啊，起三成，
0: 啊，古话未使讲哦，无咱咧关，
2: 用塑胶落啊，落，未使啦，咱要调健康诶。哎，都无赶快来包装红线，系啦。
0: 啊，好啦，无咱先来听一些夜到是三半暝三更啦，歌完咱再来个详细听歌卖哈。
3: 啥代志？我心头不平气，那一直被躲起来了。虽然专工走来这个繁华的夜到市，事后

0: 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数量无多。
1: 对，
0: 都只门条保定条保定，确实干那只呢。估计都无啊。
2: 无啦，你来讲无多，你那算新还是无多？你那算管的都真多啦。
1: 管的嘛，只六百管。
2: 六百管都多啊。
0: 六百管，你只存电话，咱的估计少的卖哦。
1: 对啊。
0: 五管一分啊。
1: 对啊。
0: 啊，为人客贵心诶，十二管呢。
1: 对啊。
2: 等，我只想来卖个讲迄个话啦。
0: 对啊，安尼收。
2: 哎，条交掉卖蹲个人啦。
0: 对啊，我知啊，无啊，啊人啊，有诶买。
1: 贵心诶。
0: 对，我爱进广告就好讲
2: 完。好啦。
0: 来，咱甲进广告。这个杏仁的乌麻粉哦，咱顶回有几箱啊？你会记得袂？
1: 对啊。
0: 你袂使讲干那剩五十箱吼，干那要今日要开五十箱，你就叫人卖买几箱的。
2: 我唔怕啦，系啦。
0: 我
2: 话见啦，还是大家提要交掉，因为过来拢起价，尤其就这个杏仁呐。
0: 啊。
2: 那另外咱的乌麻杏仁粉来弄，但咱的杏仁不是外口的，看了化学调味的哦。
0: 无啦，恁的杏仁贵格的。
2: 纯纯正正的杏仁粉内底你个泡。看到杯子眼睛头铺钱的杏仁油营养价值都在里面，还像董哥说的里面有真货真价实的杏仁角，
0: 杏仁角都对，
2: 而且我们用真材实料，所以对着调整的价钱会调高。吃杏仁其实对老大人很好，
0: 好哦，高兴更啊，
2: 高兴不
0: 对啊，
2: 尤其女性朋友，我们这些妈妈，你知道十大死亡感情女性排第一名是什么？
1: 屁感吗？
2: 对啊，你没吃荤呢，但是你煮三顿啊，
0: 煮三顿输空气啊，
2: 外面PM 2.5 啦，空气的污染，所以说平常时我们吃一些杏仁杏仁是鸡少冰串
0: 啊，对啊，也唔那个内面有杏仁呢，啊，佮乌麻呢，
2: 对，所以咱乌白阴阳做一个调和啦，啊，所以讲咱佮加着乌麻，乌麻伫咧咱中医内底见乌就是补肾水，
0: 对啦，固肾啦，
2: 啊，乌白调和内底伊就袂伤冷，袂伤热啦嘛，啊，即乌麻伊内底佮有咱种蛋白质非常的丰富，伊会帮你生肌肉，
0: 对，
2: 你先讲你肌少症啊，你出来愈无力啦，卡多年的肉走去对啊，这就是用乌麻落去补，甜咱的脑髓哦，一健脑啊生肌肉啦，
0: 也够有诶，
2: 啊个无安尼咧，都配合着五行，咱内底个红诶，或者红藜麦，
0: 红藜麦，
2: 有做谷物之母哦，连美国都讲哦，全世界上好诶红藜麦伫咱台湾原生种诶，
1: 是
2: 红藜麦内底有钙啦、镁啦、钾啦、锌啦、维他命 E 啦、叶酸、铁，你看你透早泡一杯啊，食着乌麻啊，食着杏仁啊，食着红藜麦过来，医生是咪叫咱爱加食一寡坚果咧？
1: 哦，对。啊，补脑
0: 头啊，
2: 补心脏，补胃更。啊，坚果点壳壳，老大人补未叮当。
1: 对啊，
2: 补无油，等下去挂着肠啊，还是讲胃肠消化歹。所以咱内底用核桃吼，来改做咱讲的坚果的来源。
0: 哎呀，佮胖啊秘密，
2: 胖啊秘密啊！啊，你直接泡着，食着也营养。啊，为什么医生叫你食坚果？因为坚果内底有油
0: 啊，对，
2: 好的油啦。
0: 啊，
2: 好的油，坚果好的油，用补心脏，补胃更。
0: 对，
2: 啊，你透早你佮泡一杯啊。好不好？当作早顿啦，配你的饼啦，配你的馒头啦，营养的来源，家你较早遐买炒面。
0: 马
2: 做分解掉，你血糖血压就正常
0: 啊。对，啊，无你那糖分高的人哦，就叫你食无啦，
2: 是
0: 食面啦，
2: 是
0: 食萝卜，迄个袂用啊，
2: 对
0: 啊，迄个袂用，早餐袂使食的。
2: 所以要食咧，就是早顿食好健康，你规工血压三高就会稳定。真侪爸爸妈妈听咱的口腔了，伊血压啊、血糖啦、尿酸跳风啦，拢有改善啦。
0: 哇，拢解决平稳
2: 的。你早顿改掉啊，你早顿卖个食遐油油臭臭的，食脏的春的菜啊，你就甲泡一。
0: 哎，一个重点哦，咱的杏仁乌麻粉哦，伊个是好好一波山嘞，专属式会当食，
2: 对，专属的，
0: 专属会当泡来滴吗？
2: 无经南路老细、老小拢会使食啦，
0: 大人囡仔拢会用
2: 的。对，啊，就半波啊，巴肚腰买在泡一个鸡腰嘞啊。
0: 这吼，这都不管是哦，你若想要啉哦，你就等我甲泡来啉。
2: 暗时啊，你若讲今仔较早食，暗时啊八九点、九点、十点看我困，哎，巴肚腰腰，你莫讲去食饭啊。
0: 唔系啊，等到你再啉一杯啊，对。
2: 消化，个滋养，个系帮助昆明啦。
0: 啊，叫阿姑买单，可能大便骨卡通顺。
2: 是是是是是，哦啊啊、重点就是讲今仔早来介绍哈。
0: 讲只五十新年啦。
2: 你无起价啦，因为起价一罐就八啊八啊。
0: 啊啊！
2: 哦，咱即话讲叫正经诶吼，七百外块介绍吼，又大合理啊。
0: 嘿，
2: 系啊，阿都起起来就是安尼啊。
1: 对
0: 啊，
1: 哎、
0: 啊，
1: 是。
0: 哦，啊，所以哦，故事都好编哦。啊，但我跟你讲啦。不管去不去啦吼，
2: 反正你回不去啦。
0: 恁听啦，恁今日叫处理啦吼。
2: 叫处理。
0: 啊啦，今日先处理好吗？
1: 表妹，
0: 恁电话是五罐两千哦。啊、我先跟你提起。
2: 是四罐两千。
0: 不，你
2: 我本来要讲不啰嗦，今仔日四罐两千哦，你四罐开下你五。
0: 哎，我跟你讲，
2: 五百块呀，不管外口八百九百。
0: 你的竞争跟我小啊小多半。
2: 好啦，
0: 我是哦贵的拢未记的，我拢会记少。啊，你是数量拢未记的，你刚才记的较少。我先给你提起，咱顶回有五罐卖两千诶，
1: 对哦，
0: 啊人啊买贵箱是十二罐四千，我是先安
1: 跟你讲，哇、
2: 欸，你连茶茶点拢搞破掉，这罐啊八百五罐还四千四，
0: 我咱顶回是安尼讲，啊我是先跟你讲，
2: 哦先跟我讲，
0: 嘿、啊，
2: 啊你今晚跟我讲，大家拢听着啊，你叫我过来
0: 边啊，我讲，啊你就叫我
1: 听着
0: 啊，应该啊，哦你那人，你人就是安尼，
2: 这种我就，无啦，我跟你讲，
0: 不管。你娶某娶一个生两个，
2: 我
0: 你是人正中哦，
2: 不是啦，啊、你讲五罐两千，那是无要紧啦，
0: 啊，十二罐四千都点，
2: 无啦，五罐两千咩啊，算十二罐四千，你嘛算好着，五罐两千，啊，四千块嘛才十罐，
0: 啊，你不是讲你顶位、
2: 啊，我加上一罐了嘛才十一罐，
0: 我讲人你顶位是讲哦，我有咧讲，我讲你讲要上一罐，我讲啊买了龟心啊卖骨头，
1: 卖骨头，
0: 真无去啊，你十二罐。
2: 欸啊无问我讲，我即卖想我一想，该十一罐出来一个直播做安尼，敢袂使？
1: 无啦，安尼啦。
0: 才个直播出来啦。
2: 加上一罐，如果加白啊白呢？
0: 啊，无啦，哎，我甲你讲啦，你我来讲啦，你都人顶回无你，我即卖安尼讲，人也无买十二罐买哪？
1: 对啊，今天
0: 拢卡电话开卖讲啦。
2: 空了啊，嘿啊，安尼啦，
1: 咱
2: 真
1: 正就是十二罐
0: 一箱嘛。这嘛在英国十收年咧，
2: 无啦，我甲大家讲优惠话紧，走。讲有讲的优惠话，你那咱介绍讲我听。以后你那五罐都要四千五啊！哦，咱咧讲一组，甲你起五百块啊，话紧。哦，你那会使你的话，咱就照啊。你啊，但是以后嘛，无迄个一箱拢去的，提一罐起来无足困难的啦。
0: 是吗？
2: 嘿啦，好不好？你就今仔日五罐
1: 啊，
2: 赶快叫进钱。
1: 两千
2: 块后回就是两千五啊。
0: 啊，一箱十二罐是咪四千？
1: 对啊，
0: 对啦、
2: 啊，总也无讲啊，
0: 无讲，林总无讲，我
2: 一共五十箱尔，咱就大家提个交丢啊，老话
0: 呀，五十箱，咱就过去发发来丢啊，
2: 发发来，好，叫发来咯，发发爱收钱咯，发发来，你如何如大坑都发发来，爱收钱啊，
0: 好啦，都不要紧的，我来讲了，炸箱进来买五罐的，你若炸户口婆来，就买几箱的，
2: 我炸户口婆来，买十罐的，加上两罐啊，
0: 对，
2: 好不好？
0: 啊，你若炸箱进的哦，炸健保卡我来。
2: 买四罐上一罐五罐好你啦，
0: 五罐两千诶、
2: 啊，反正你就拢甲还起来，后一回哦，去后一回再讲，今麦先倒好贵啦。
0: 啊，最主要贵，但保存十八公、
2: 哦。是嘿，啊，就专属是来保应用诶。
0: 啊，你我甲恁许多好朋友较紧诶，恁一到那有听到节目哦，
1: 对，恁较快手快哦。
0: 诶、欸，明年的欧麻粉哦，恁、嗯、一罐是当量是四百五十公克，
2: 对，
0: 哦，这四个哦吼。啊，恁若家己咧泡咧啉哦，该泡较高诶，好。咱食到大亨大汤匙内面，拢我咧食到真材实料，有杏仁看会到，食会到杏仁角，
2: 嗯，
0: 啊，佮有咱的芋麻粉，
2: 是，
0: 啊，佮有红藜麦，哈，
2: 是，
0: 啊，你若要来点咧，家庭卡五十箱俩，来好来你好，
1: 来洪小姐，嘿，
3: 啊，用一箱
0: 啊，好，一箱你咱炸好靠谱来，一箱十二罐四千块按俗啦，哈，
2: 好，总共五十箱俩，哈，
0: 来好来你好，
2: 只二十个就好，
0: 喂喂。
1: 哎，
0: 手机哈，
2: 关
0: 咧。
2: 哦，
0: 你要几关的过关的哦？
3: 好，
0: 过关的好。好，谢谢，好，谢谢。
2: 还无搞嘿？
0: 哎，贵人机啊，你好。
3: 我讲几箱？
0: 好，几箱？炸好烤好啊！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扫下机啊，你好。
3: 我
0: 不会过关
3: 的。
0: 好，过关的炸
2: 箱机
0: 啦。
2: 我过来炸箱机，系啊。
3: 好
2: 你
3: 啦。
2: 好，你能看这个就便利啊！那你话无无效的啊？
0: 来，好，来你好。喂。
4: 三哥啊，
0: 嘿嘿，秀琴姐啊，你好。
3: 我管
0: 你，我管你啊！
2: 身份证都没使挂着，连两回啊哈！
0: 好好，谢谢，好来。
2: 哎，等我，因为咱总共五十箱了哈，啊，一箱一百二十个，好啊，即马剩十七个哈。
0: 啊，一箱才二十个，
2: 全部你全部拢买一箱的人，人咧人山咧买无，国家侪人买
0: 啊，来啦，来啦，来啦！
3: 哎，我买八
2: 五罐，
3: 五
2: 罐的好，
0: 哎，做好进去啊，
3: 好动到啊，
0: 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3: 我
0: 关嘞，我
2: 关嘞，系啦，
0: 阿美姐要过关嘞，好好，
2: 非常好啦，系啦，
0: 好好好，
2: 大家咩交换啦，系啦。
0: 喂，来你好，
3: 喂，
0: 是的，哎，陈大姐你好，
3: 哎，
0: 你几多？好啦，你是要几多过关啊？十二关嘞？
2: 过关，过关，过关，
0: 过关两千嘞啦，好好好，谢谢，
1: 好。
0: 无啦，恁咧咁问啦，
2: 恁啦，恁问，无个拢过关啦，卖个问啊，加问加收起来，你是
0: 咧？就无就讲个人喊啥哩？咋？韩国我本来是讲哦，那贵收的哦。
2: 你是不是一点钟就要个开掉下班啊？就对话啦。
0: 你讲哦，买贵收的哦，
2: 二十八年啦，
0: 二十八年啦，
2: 即马剩十六个啦，
0: 来了。
4: 我叫一箱。
2: 好，十五个。
0: 来，香哥，香哥啊，一箱啦，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1: 一箱
0: 过关嘞。一箱，一箱喂。
4: 哎，
0: 李大姐啊，
2: 过关。
0: 来一双，李大姐，来来，过关嘞，过关嘞，好，好来，喂，你好。哎，李大哥，你好。
4: 哎，那是那同温家的
2: 哦。哎啦，
0: 哎，同温的当家的。
4: 哦，
0: 嘿，啊，好，一箱好，好来，李大哥过双，好来，好好，谢谢好。哎啦，这同温的当家
2: 哦。你就把你的沙等改做这，你的血糖都未标管啦。那么你看这干沙等拢食炒面、食饭、食馍，迄只是真正你血糖上大原因啦。
0: 哎，你看嘞，你那食一块嘞，哎，你同温哦拢
2: 控制不落来啦。
0: 你食贵干嘛？定定迄个嘛器官嘞，拢标拢标啊管。
2: 你看你腰椎没啊啦？食遐饭、食遐馍，血糖、比如升糖指数上管啦，你食这。
0: 对，阿姐吼，咱高血糖标，一些无限定。
2: 嗯。
0: 你什么时阵想要跑？用的对，你想到，咱就该拉一杯。
2: 对，
0: 啊，你拉这吼，我来讲哦，咱就吃较高的。
2: 啊，对啦，家己泡的吃较高的。
0: 你那边有汤匙啊吼，
2: 是，
0: 你就家己去炸。再讲你杯用偌大的，
2: 对。
0: 啊，你要较贵汤匙，
2: 是，
0: 你家己炸看嘛，因为每一个人的杯也无同啦。
2: 对啦，
0: 你有的开300cc， 有的开200cc 的。
2: 正常我咧泡是四汤匙、五汤匙，泡250的水，嘟嘟啊好啦。
0: 对啦，对
2: 啦，你要泡上杯啦。
3: 好，
2: 五关的，五关的，
0: 好，好，好，谢谢啊！水慢慢，咁就爱烧烧，
2: 无紧啦，你又卖去烫着指导啊啦，哎啦，伊营养未起哦，你个烧水起哦，你从来伊不是姑娘嘛？
0: 好，来，好，来，江大哥，
5: 喂，好，你好，
0: 嘿，江大哥你好，
5: 好，你好，一
0: 箱，好，一箱
2: 还
0: 好，
2: 一箱还好，谢谢哦，
0: 好，来，你好。喂，
5: 帮者好不好？
0: 好，你问，好，你问，
5: 你唔是咧卖杏仁粉啊？
2: 对，
0: 对，对。
5: 是
2: 咱
5: 的
2: 还
5: 是
2: 专营
5: 的
2: 粉？杏仁、南欧膜啊，你专杏仁，怕你伤冷哦。
0: 我来讲，有内面有四种物件烧烂啦。
5: 哦，无专营
0: 的。无，杏仁。杏仁哦，我来讲，五罐2000，12罐4000。

吼，那个卡都无甲恁听，佫歹势。啊，要甲恁听嘛无啊，因为拄只哦，电话拢满线。啊，我佫卡半钟头，我佫赶紧紧佫卡电话，咱这廖部长。我讲啊，我才想无啊呢，拢无唔通佫接啊，嘛无在调啊。嘿，拢讲好啊，啊，所以吼、哦，啊好啦，啊，只有安尼，安尼就安尼啊，无安无办法吼。啊，直接再先甲恁做做事，好朋友，甲恁公司啊，抱歉拍摄吼。啊，那个普罗西亚服务专线电话0800-7200-71230800-7100-123来安排一首林珊的歌，好啊，好啊。

0: 啊，无啊哈，
1: 对，无啊啦，
0: 对对，我先来甲恁报告一下哈，
1: 是
0: 啊，这支用枪炮来啉的哈，
1: 有，
0: 已经无啊，
1: 嗯，
0: 好无啊，所以咱唔免讲哦，啊，恁那个卡，为我拄下电脑关起来了，
1: 关起来对。

0: 哎，我关起啊，可能卡袂礼拜。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我一张来。
1: 无啊，无啊，拢无啊。
0: 你是咪拄啊卡电的卡开包对无？
2: 对啊。
0: 哎，我就是电话，我电话甲关起来，已经准你统计无啊啦。
1: 拢无啊啦。
0: 已经无啊，上班咯，卡进卡班。
2: 这
1: 是因为阿哥管的，无啊，拢无啊，连一
2: 罐，
1: 无多，阿都连一罐嘛无，即个工作有够少的啊。
0: 这才五十收尔，嘿
1: 啊，吼、啊，
0: 拍摄啦，吼，拍摄，
1: 拢无啊，
0: 吼，拍摄啊，吼，哦，拍摄啊，
1: 拍摄，拍摄，有影真正的，嘿，
0: 都无啊，就是无啊啦。
1: 哎呐，
0: 我拄要过甲廖部长通过电话，廖部长讲无啊啦。要不就看这个角色哦，等我来跟走。
1: 跟走，哈哈哈！
0: 这超熟了，这里来你好，来你好。
1: 阿太姐啊，
2: 行，
1: 无啊，拢无啊，
0: 无啊，含我关嘛无啊。
1: 喂，
0: 嘿，含我关嘛无啊啦。喂，
1: 哈哈哈！听到无啊，连出声嘛不爱出声，
0: 太邪啦，
1: 就太邪啦，因为吼、哦，保钓鱼公司哇哈，即个为着要赞助咱这个被团的公仔啦，但是无啊都无啦，
0: 无啊，无聊嘛，无来你好，
1: 来你好，哎，
2: 喂，
1: 你好，
0: 喂，喂，我好，你好，我同嘿，
2: 我叫徐经理姐，
0: 我知呀，嘿，你好，嘿，请讲，哎呀，
2: 那个关，
1: 无啊，拢无啊，
0: 即阵无五关啊，无啊，
1: 拢无啊，
0: 含一关嘛无啊。
2: 我卡
0: 到一
2: 通啊！
0: 啊，无啊多，
1: 拍死拍死哈！
0: 十一遍啊，你啊无啊多哈，真无啊哈！好，阿伟啦，阿伟这个钱包给恁报啦，系啊！卡十一遍，你讲吼，我卡十一通啦。
1: 是
0: 啊，拢卡袂了，我拄好电脑关掉。
1: 系呐，
0: 因为拢做统计，因为我古甲廖部长，我拄好讲过，讲个看下当个通量者，无啊多啦，
1: 无啊多啦。
0: 廖部长讲袂用，含一罐都无啊啦，来你好。
1: 你好嘿，
2: 我要一个罐。
1: 无啊啦，
0: 无啊
1: 啦，头子啊，无你卡就收班啦。
0: 无啊，无过关啊，无啊啦。
1: 无啊啦，
2: 靠呀！
0: 准含一关都无啊嘞。
2: 你卡袂大久都卡袂通。
1: 啊，无啊大啊！啊，
0: 规定我甲讲，拄只规定哦，拢电话拢剪起。
1: 拢剪起来呀，一关剪起来，系啊。
0: 吼，你讲呀，规拢剪起来，拢完动啊，你呀，系啊，啊无半关啊啦。
2: 哦，
0: 啊，那拍摄啦，
2: 别
0: 紧啊，咱无就等后悔啊啦吼。
1: 嘿，
0: 好，哦，好，谢谢，拍摄啊。
2: 我讲，我这叫伊，我迄只无，我叫伊恁的公司去提啊。
0: 的公司。
2: 对啊。
1: 要带提，
0: 啊都无半管啊，要倒去。
2: 恁顶届我甲你买，有叫迄个伊去恁公司提我。
0: 啊，伊阵是有啊，阵无啊。
1: 即摆无啊啦。
0: 即阵是无半管啊。
1: 迄个一管嘛无。
0: 对啊，即阵是无啊。哎呀，这阵你买药房含一罐嘛无？
1: 有嘞，
2: 哦，那嘞哦，
0: 有啊，这阵含药房都无半罐啦，
2: 真糟糕，
0: 真糟糕都对咩？
1: 哎呀，这个你，
0: 我讲后一回哦，廖部长来，你再甲讲啦，讲是真糟糕啦，
1: 嘿啦，
2: 我见到我嘛未去讲咩
0: 事，嘿哦，无啦，你无要讲咩啦，你是甲讲哦，真糟糕，无。不足的部长哦，
2: 等我家己买
0: 无，
2: 我讲我真糟糕。
0: 哎，啊，你要听歌无？我听歌无？
2: 啊，咩，我安尼都可以的。
0: 安尼哦，好啦好啦，
1: 拍谢
0: 啊
1: 哈，
0: 好拍谢好啊，
1: 谢谢谢谢。
0: 啊，咱阴暗哦，
1: 嘿，
0: 我是较烦恼对着阴暗啦，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哦。
1: 啊，无啦，我唔知。
0: 我讲阴暗十一点到十二，唔通佫讲到这。
1: 无啊啦，
0: 你若听暗时的，你千万唔通讲到哈。
1: 无啦无啦。
0: 我听讲到人讲，啊，我暗时啊，真拢等无，我你时也无闲讲听暗。不是啊，不听了，这不买还不买的机会都无啊！
1: 我跟你讲，因为最主要一点无啊，哈，数量少啦。
0: 啊对啦。
1: 哎，昨天你讲的时候，大家吼，阿哥在那边信，人家唔信啊，你话。
0: 啊，结果真正无啊啦！我跟你讲，我这不是讲开饭店惊人大车啦。这是数量的问题。
1: 对啦，过来。
0: 所以后一回，后一回那我咧讲到数量的。这东西千金万卡，
1: 对啦，
0: 恁就是爱注意，那讲阿都几分尔，就是几分，恁袂恁就是爱卡就爱紧哦。
1: 嘿，
0: 你好，
1: 来金坤生啊，
3: 喂，
1: 嘿，你好，
0: 是
1: 好，
3: 十个位置坐，
1: 无啦，拢无啊，
3: 哎呦，那
0: 也
3: 啊，
1: 嘿，拢无啊哈，
0: 啊，拢未完啊啦，
1: 拢未完
0: 啊
1: 哈，
0: 啊，拢未完
1: 啦。
0: 你算第五个卡来啊？
1: 因为我电话拢禁掉，我怎么甲开一算呢？
0: 啊
1: 嘞！
0: 你算啊，金坤叔啊，你算第五个卡来啊？
3: 哎，啊，
0: 啊，拢无啊，
1: 数量无够啦，数量无够哈！
0: 拍摄啦！
3: 哦，
2: 好好好
0: 哦，拍摄哦。
1: 因为最主要是点不住普通真正我讲监管不了，拢起价啦。你说咱今日以来对所有今日这个新闻来对，全部拢起价。
0: 啊，这个新闻，平林啦、啊、欧摩啊啦、啊红梨麦核桃哦，
1: 这全部拢起
0: 啊。那么起价，
1: 都
0: 自然无起。我来讲啦，你含铁工啊嘛起价，包装阿爸嘛起价，
1: 是啊，
0: 都自然无起，打嘛起啊，
1: 嘛拢起价。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4: 嘿，阿董你好，
0: 好，大家好，嘿，大家好。
4: 通，你怎么电话通啊？那不要嘛，电话那拢未通。
0: 我讲六点过就电话就关起来。
1: 对啊，我那休困啊，爱食饭啊。
0: 我三点到六点三点钟的时间，和你问号码。安尼恁听有无？哦，嘿。
4: 啊，大恁囝都拢会来下班
0: 嘛？对对。
1: 三点到六点。
0: 三点到六点，啊，六点那搞完囝电话就关掉啊。
1: 也下班吗？也爱食饭啊。
0: 安尼恁听有无？
4: 好，我
1: 知，
4: 谢谢。
1: 好，好，好，谢谢。
4: 好康啊，好康啊。
0: 嘿，我等你，你有啊？你阵在听心机无？
4: 这阵啊，我有啊。
0: 哦，有听心机一三三九哈，一三三九哈。
4: 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一三三九啦，你老听到，你就改写起，下昼就免阁卡来问啊啦，嘿啊，下昼就免阁卡来问哈。好啊，谢谢，来听一首啊，白色的爱。白色爱是电秀瓜，电秀瓜就是他那讲的，他顶两刚刚新闻都有报吼。
1: 对，肺腺癌归往起啊。嗯，
0: 要不才七十岁啊？
1: 哎，六十九岁尔。
0: 嘿，啊，都要不才七十。
1: 啊，对啊，是啊。
0: 啊，电秀瓜吼，哎，较早做歌星。
1: 是。
0: 啊，但是尾啊，嫁红了后吼。
1: 嘿，对。都
0: 无咧唱歌啊。
1: 哎，是啊。
0: 就拢去啊，顾家庭啦，做生意啦。
1: 做家庭主妇。
0: 哎呀。
1: 专职的家庭主妇。
0: 嗯，对。
1: 因为算嫁了袂歹啦。
0: 那袂歹，哎，好谢啦，嫁到。
1: 当
0: 处长
1: 啊，
0: 没啦，这就免烦恼经济啦。
1: 啊，对啦，
0: 安尼啦，嘿啦，不管什么顶拢好啦，都这就吼啊，经济免烦恼就好啊。
1: 对啦。

0: 哦，好好好，对对对对，啊，剩一罐哦，剩一罐就对啦。哎呀，剩一罐安尼对，
1: 因为四罐啦，减四罐。
0: 啊，剩一罐啦，剩一罐啦，啊，伊个都一定的啊，你有一箱十二罐拆开啊。啊，拆开你那三箱是不是就迄个啊？
2: 对啊，
0: 对啊，一定会掉，按掉掉掉掉哈。
2: 我懂，
0: 按按都好啦吼。
2: 系啊，我电话拢个禁掉啊。
0: 拢关掉啊！恁电我电话关掉，咱恁买个卡吼。
2: 有啊。
0: 啊，恁那要问号码？恁就是每工下晡时系三点。
2: 加六点。
0: 加问加暗时啊六点。
2: 对。
0: 六点一日到。
2: 嘿。
0: 啊，阮阿基电话都总关掉。
2: 对啊。
0: 啊，恁那超过六点过，就要问号码未付啊。
2: 哎，有啊。
0: 电话都拢关掉啊。
2: 是。
0: 啊，咱今日号码是1339。哦，咱今日的号码是1339二中医的，恁老听着家去做参考哈、哦。啊，唔是百分之一百。
2: 对啦。
0: 哈、哦。啊，嘛唔是讲哦，稳无的，稳有的，这号码无啊多。我无法度甲你讲，稳亏甲无稳亏。
2: 稳了两种啊。
0: 我是甲恁记录也较悬，互恁去做参考吼。二中医1339，恁老听到下头都唔免阁卡来问啊，安尼了解吼。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你剩咱暗时啊，就是11点加12点。
2: 是。
0: 暗时啊，即马改剩一点钟啦。
2: 嘿啦。
0: 哦，暗时啊，真即马连预约伊正经的时阵是2点钟嘛。
2: 对哇、
0: 啊。啊，即马变啦，一点钟对啊，哦，一点钟对啊，啊那。礼拜你是固定2点到4点，来，过来人要听一首《游台湾》，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这首歌完，那么准备下班，祝我大家平安顺遂，谢谢，再见，
2: 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伊个上班，不让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来叫你出来攀保险。
2: 啊，小哥，刚放出来个员工，要打保险吗？
1: 当然，把你规天所抢人，多次给你出假报，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来了行个职业人假报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那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报，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如贪就会如贫，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真特殊，叫做贪而贫而乞。这段故事我也真有藏身的意义，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的时阵，福建福清县这个所在有两户专门在做竹篮的人，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阿忠啊，一个名叫做阿义啊。因两个不是兄弟啊，但是因自细汉就住小隔壁，非常的巧合，两个人拢摆卡。阿忠啊，伊是摆正卡，阿义啊，伊是摆倒卡。有一天，阿忠啊甲阿义啊，因两个人伫路边的竹篮卡。在破壁啊，正拄好罗举人的某罗夫人，因为要去山顶进香，伊手寒生热，要去庙里拜拜，要祈求神明保庇伊的翁婿，早一日会当考中进士，早一日功名有成就。因为是山路，有时阁要过竹篮卡，罗夫人伊头毛顶有插一支金梯，煞乎竹篮家起落去。这个金梯去予阿忠啊、甲阿姨啊，因两个人捡着。老夫人伊翻头等下找的时阵，伊听到阿忠啊、甲阿姨啊两个人在讲话。阿忠啊，伊讲这是天数的，这个金梯上起码价值10两银。咱两个人真有福气，咱来提起卖，一个人会当分5两银。阿姨啊，伊就讲这未使，这是人胖见的，胖见的人一定是真着急，最爱行人。因为不义之财，一直是有愧。这个金梯一定是老夫人落去的。今仔日，干那老夫人对这个所在经过呢，这个金梯一定是老夫人的。阿忠啊，讲要提起卖，两个人要讲结婚。阿姨啊，伊讲不可，不义之财，一直有愧，爱行人。两个人在迄个所在回一步久，到尾啊，阿姨啊讲，咱将金梯行人，啊，我不再5两银给你。算是你得一半。阿忠爱讲，你这个戆人有坏财，你也要得5两银。你做竹篮啊，爱做3个月。阿姨爱讲，阿忠啊，财是有定数，应该得的，咱才得。常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咱何必贪不义之财呢？何况判定金体的人是老夫人，老夫人伊即阵一定有那正着急，老夫人。伊听到阿忠啊、甲阿姨的对答话，嘛有看到阿姨啊摕5两银给阿忠啊。罗夫人一出面啊，阿姨啊一看到罗夫人了后，赶紧进前讲：“罗夫人，这个金梯敢是你的？”罗夫人伊讲是。阿姨啊，伊赶紧将金梯还罗夫人。罗夫人伊接到金梯了后，讲：“阿姨啊，多谢你，你的大恩，明日啊我再报答你。相信你的做人一定会得到好报。”罗夫人一回去处理了后，伊将今仔日的代志讲予伊的翁婿罗举人听。罗举人伊内心有那正感激阿姨啊，因为罗举人伊咧往京城考试需要路费，一时煞无多提钱来还阿姨啊。罗举人伊心中在想，明日啊有机会再来报答人。人讲额头三尺是有神明，这件代志玉皇大帝已经知影。玉皇大帝伊下圣旨，特别派一位大仙要来凡间帮助阿姨啊，顺续要处罚阿忠。迄、那个大仙，伊伫阿姨啊甲阿忠在困的时阵，施展法术啊，将阿姨啊甲阿忠的脚甲因烧对换，伊将阿姨啊摆脚去甲换伫阿忠的好脚里。阿姨啊，伊本来是倒脚摆脚。伊困醒的时阵，伊一个落眠床，伊忽然间发觉伊的脚好好，伊会行，伊会走啊，根本都拢无摆脚。阿姨啊，伊非常的欢喜，伊无洗面，无洗嘴，就来弄阿忠啊的门，要甲阿忠啊讲，伊的摆脚拢好起啊，伊无摆脚。谁知影阿忠啊，伊一个落眠床，阿忠啊本来是摆正脚，即阵煞两只脚拢未行，煞都要用白，一个是脚拢好起啊。一个煞得爱用白，两个人因心中有数啊。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非是安尼？即马过来讲阿姨啊，伊厝里有饲一只大阉鸡狗， 所以就款三星要来拜拜，答谢神明，医好伊的拜卡，正拄好大好业人老冤话，也因为甲人拍官司，官司拍赢，我那要来答谢神明，要拜拜。老冤话，伊所办的三星是猪肉正大块，鱼啊正大尾，好笑鸡啊是正细只，是鸡卵尔。啊阿姨啊，是因为伊无钱。所以伊所传的猪肉是一块仔，鱼也阁真细尾，但是鸡也是家己饲的，是大盐鸡骨，真大只。两副行李摆伫新桌顶，感觉真无舒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阿姨啊，甲大好家人老完过，两个人拢办生日，要来庙里拜拜。一个是来答谢神明医好伊的脚，一个是来答谢神明，互伊官司拍赢。阿姨啊所传的生日，甲老完过所传的生日，摆伫神桌顶，真无素配。阿姨啊，伊所传的生日，鸡也是大盐鸡，家己饲的，真大只。可惜伊无钱，通好买鱼也买猪肉，所以猪肉真细块，啊鱼也嘛真细尾。老员外伊所传的生意是鸡啊真细只，是鸡卵尔。但是伊有钱，伊猪肉确实买真大块，鱼啊买真大尾。老员外有一个长工，看到生意真无素配。迄、那个长工看到阿姨啊无注意的时阵，都将大盐鸡甲鸡卵改相对换，变成。鸡大只，肉大块，鱼也大尾，好，安尼真好。但是阿姨的生理却变成鸡也细只，肉细块，鱼也嘛细尾，这看起来嘛真好。阿姨啊，伊拜拜了后，伊发觉到伊的大盐鸡去用换去，伊就向老员外讲：“啊，你太会使换我的鸡啊！”老员外当讲讲：“想换你的鸡啊？我员外伊是好野人，伊所传的生理是鸡大只，肉大块，鱼也大尾。”啊！你阿姨也是善良人，他有可能穿大只盐鸡裤。老员外伊徛伫边啊，伊并无阻挡伊的长工。老员外伊心肝有若想贪，细只的鸡卵甲人换大只盐鸡裤，一只是斤外尔，啊一只是五六斤。老员外伊就放互伊的长工来冤枉阿姨啊。来拜拜的人拢讲阿姨啊，无可能有大只盐鸡裤。来看的人是真济。拢讲阿姨啊唔对，硬要笑人。阿姨啊，伊有话是无得讲。大只严格讲，明明是伊的，但是伊讨袂倒转来。阿姨啊，伊就跪伫神桌前，一直磕头讲神啊，你若有灵有声，都要替我做主。伊的头壳是安尼磕到流血，可是人嘛是讲伊唔对。伫这个时阵，老几人因为要上京赴考，有哪来烧香下官？老几人伊看到这款的情形，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阿姨啊，伊是被冤枉的。老几人就尽情讲，这只大盐鸡是阿姨啊的。老员外当讲讲大盐鸡是阮的。老几人讲老员外，你本人家己讲大盐鸡是毋是你的？老员外到这个时阵，伊徛好难下，伊心肝也瘫痪，讲大盐鸡是我的。老几人伊讲盖好。会晓偷食，还佫袂晓切嘴，偷摕人个物件，只爱拍四十大板，爱关三年四个月。啊，无偌人，互人含冤受屈，只爱拍一百大板，爱关五年。小等一下，我带恁来去见官，就知影啥物人输，啊啥物人赢。原来老员外当工，伊将鸡啊甲换过，鸡官间并无换过。老几人伊讲不为乡亲，大盐鸡北来。鸡冠筋敢遐尼细，啊！境外鸡卵，北来的鸡冠筋敢遐尼大，所有的人看看咧，才知影阿姨啊是互人冤枉的。这个时阵的老员外伊知影害啊，那是去到公堂即声赔流啊，老员外伊落卵啊，调解结果，老员外赔偿阿姨啊300两银，放弃鸡冠相过。人讲小贪对两家人。愈贪就会愈贫，为着贪一只大盐鸡股，刷了300两银。拄只咱所讲的故事，贪而贫而卡，因为贫善恰就想要贪，结果愈贪刷愈贫。故事中的阿中因为贪，捡到金体无爱行人，结果被神明处罚，刷变成两脚拢来摆脚。故事中的老员外因为一念之贪，刷了300两银。好家在无见官，啊！故事中的阿姨啊，伊做人清白，伊未小贪，结果伊摆卡刷来好气，佫得到300两银。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空，不义之财是于空中浮云。咱做人爱清清白白，爱做到直草无染，坏草无染。再佫讲，伫这个世间上是有公理佮正理的，夜头三笑真正是有神明。生生会好业，就会好业。你好业爱行正路，千万唔通行歪路。行歪路，你来钱财无可能记得掉，会永久。
唔通贫，就想要贪，因为愈贪，就会愈贫。

0: 听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会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

有真侪人去治着腰椎病的烦恼。腰椎病有哪有分急性的腰椎病，甲慢性的腰椎发炎？因为腰椎是泌尿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急性的腰椎发炎会引起膀胱甲尿道顺续来发炎。上加艰苦的就是小便未通，一个面是安尼，增加汗浮汗浮，脚手身体拢肿，规身躯安尼会感觉真沉重、真艰苦。腰椎病会并发高血压，会并发心脏病甲尿毒症，有的会引起目睭来失明。所以腰椎病是大症头，有生命的危险，千万爱注意、爱谨慎，唔通无药无紧，一日甲拖过一日。急性的腰椎发炎一定要清热消炎利水，但是利水药啊，食伤过侪，佫会伤胃、伤元气，心脏会反无力。所以咱中医在治疗腰椎病，一定要兼顾心脏。另外有一种人，伊本身元气都已经真死啊，所以利水药啊，伊若食了后，不但无法度利小便，规身躯佫会感觉安尼软胶胶。伫这个时阵，都要重用补气药啊。在补气药内中，搁加轻轻的行气药，安尼腰椎病就医会好啊。腰椎病若是医好了后，咱平常时爱食一寡滋肾水的药物，伤咸的物件唔通食伤济。咱中医在治疗腰椎病，药方是真济，但是腰椎病有真济兼症，唔是干那用利水的方法就会当医好去。那治着腰椎病的好朋友，上介好也是去找医生。安尼才袂去误着身体。那是腰椎病已经都进入慢性啊，化验尿结果，尿内中一直拢有两百只一 plus， 无都通过消毒的时阵，参像这款的情形，有真侪人中医、西医拢找透透，但是卡医都医袂好。伫几年前，我去屏东的庄卡在挽药草，我有看到一个福建人，伊在骨见笑回头。见笑花若是去甲冰冻着，伊就会将叶啊合起来，好参像冷气同款。见笑花有利水甲病症的药效，若是失眠症，会使应用见笑花、百合甲丹参来治疗。但是伊迄个福建人，伊骨见笑花头是伫治疗腰椎病，伊讲伊个翁婿去治着腰椎病，脚肿、面麻肿，啊尿过未通，血压又过悬。差一点点啊，就变成尿毒症。钱是开有够多，可是拢医未好。后来有一位青草生呢，改用见效花头、甲甘蔗头，转来准地啉。只食一个外月尔，不但症拢总消去啊，尿有那正通顺。本来尿两百是三 plus， 即阵拢总消无去啊。我听了后，我将这个盐分记伫心肝内。后来我试验，搁再试验的结果，确实是真有功效。那是搁配合肾气丸，加一挂补气药啊，效果会搁较特殊。即阵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是老一辈人对着青草药，拢比较是较内行，因为伫五六十年前生活是真艰苦，干那要过一个三顿是成问题，要太有钱通好医病，所以迄个时阵那是有病，拢是食青草药。青草药捌下了，有那睡未真，参像高枝、山蒲羊、海蒲羊、一条筋、红杉乌、地母莲、红尾草、高蛋草、乌甜叶、破瓜草、火拿盘、黄水桥、紫本花、水丁香、地拉草、剑笑花、含风草、山尾茶、尾尖草、黑冈草、通天草、牛顿章、鸡血藤、鸡屎藤、鸡子红、鸭子红、八卦红、刺尾红、五幺零、一枝花、七里香。拄只所念的青草药，拢是民间常用的青草药。干那常用的青草药都三百外味。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介绍的药方，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认为真有功效的，我才有介绍给大家知影。希望大家爱珍惜，我嘛希望大家那是有盐分，唔通过避，公开和社会大众，安尼功德是无量。

身体健康，这是事业的根本，是咱人一生幸福的源泉。身体若用，事业才会成功，家庭才会美满幸福。身体要用，上起码要遵守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早起床，因为早时空气上较新鲜。早起床去公园，还是野外散步运动，呼吸新鲜的空气，安尼不但神清脑明，元气嘛加真好。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呼吸新鲜的空气是比食补骨较赢。第二个原则，就是饮食起居爱正常，酒食唔通过量。饮食若是无正常，就会产生胃肠病；酒食若是过量，就会伤肝甲伤肾。第三个原则，就是睡眠爱有够，上盖好就是一日爱有8小时的睡眠。安尼今仔日所付出的体力，经过8小时的休息了后，就会当补充倒转来。人讲早睡早起。身体勇健是无比，这三个原则若是有遵守，不但身体勇，事业会成功，家庭一定美满幸福。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背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都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当荷兰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震呛震呛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住，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拖拖进压了后，呛呛，车阁真吃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分。
0: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空万谈，行医行善，兼进修兼医师主讲，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现代大神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高雄甲台中，差不多大约10年前，高雄火车站，车站的内中有一个大约7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伊手旁真侪泡泡糖，伊真好嘴，伊一个一个招呼，伊讲阿伯，甲我买泡泡糖好无？阿姨，你真水，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伊真认真在做生意，伊希望伊会当赶紧将所有的泡泡糖卖完。 到迄一年八点外的时阵，伊个泡泡糖也未卖完，伊正着急啊！忽然间有一个少年家，大约差不多十七八岁尔，伊行来这个小妹妹身躯边。迄、那个小妹妹伊正好嘴讲阿姐，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迄、那个少年家伊赶紧伫落地下底摕出五十块，甲迄个小妹妹捧场买泡泡糖。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啊，遮尔暗啊！啊，天阁遮尔寒，啊，你太阳阁在卖泡泡糖，恁老爸老母咧？这个小妹妹听到人在问伊的老爸老母，伊的目眶泛红啊，伊目屎敢那长线的珍珠同款，伊的目屎一滴一滴滴落来啊！伊讲，阮爸爸妈妈因为出车祸，两个人拢来死去啊！迄、那个少年家伊听到安尼，伊正同情迄个小妹妹照顾。这样你细汉都遭受着这款的不幸，伊个问迄个小妹妹讲：“啊，你即阵是住伫啥物人的厝？”迄、那个小妹妹讲：“我甲我的弟弟拢住伫王妈妈的厝。”少年家个问讲：“啊，王妈妈对恁好无？”迄、那个小妹妹讲：“阮弟弟伊真调皮，真搞怪。王妈妈时常拢讲，恁若是唔听话，就要甲恁赶出去，厝都无好恁住。”少年家，伊虽然只十七八岁尔，但是伊甲一般少年人无同款。伊有一颗真慈悲的心，伊真同情迄个小妹妹。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你带我来去恁厝看恁弟弟好无？”迄、那个小妹妹伊讲：“我泡泡糖还未卖完呢。”迄、那个少年人讲：“这不要紧，剩的泡泡糖我拢总买。”迄、那个小妹妹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带迄个少年家。去王妈妈的厝看伊的弟弟，伊的弟弟才五岁尔，一个七岁，啊一个五岁，相亲就因为车祸来过身去，两个囡仔拢昂昂幼幼，就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好佳在厝边王妈妈有那真好心来在照顾伊，小妹妹伊真聪明，伊真会晓想，这七岁囡仔尔，伊就会晓做生意来补贴生活费。因为王妈妈的家境并不介好，厝里有那真清寒。迄、那个少年人，伊伫要走的时阵，伊伫落地下底提出伊全部的所费两千块。伊交代迄个小妹妹爱听话，爱认真做生意，有那爱认真读书。伊逐个月拢会寄钱给因。伫伊离开的时阵，伊并无留姓名甲住址，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少年家逐个月都拢三千、两千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月月拢无中断，年年拢是安尼做。就是这个少年人伊去做兵啊，伊都有那将伊做兵所领的月俸寄给迄个小妹妹。上届难能可贵，就是迄个少年家伊惜恩不忘报，伊伫金门做兵，同款月月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时间得过真紧，人讲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年啊。迄、那个少年人也已经二十七岁的青年人啊，迄、那个小妹妹也已经是十七岁啊，已经是国中啊。有一天，迄、那个小妹妹佫接到迄个青年人寄一万块来给伊，内中有写一张非常感动的批。高中的内容就是写讲，伊最近要结婚啊，伊要成家立业啊，伊有可能结婚了后，因为爱照顾家庭、照顾母囝，袂当阁寄钱来帮助因家底啊。迄、那个小妹妹已经是国中三年啊，伊已经捌代志啊，啥物叫做恩啊，啥物叫做情，伊会当了解，伊嘛体会会出。迄、那个小妹妹伊接到批了后，伊悲喜交集。伊个大温情人要结婚啊！伊替伊是真欢喜，伊想要当面甲迄个少年家说多些，顺续甲伊祝福一下。可是迄个小妹妹到即阵也唔知影伊是啥物名，伊确实个地址是住伫啥物所在。迄、那个小妹妹有若真巧，伊看到迄张信封有邓邮局台中的印信，伊专程赶来台中要见迄个少年家。可是伊失望啊！伊找无温情人，因为台中是遐尼宽，无正确的地址是要安怎样找？迄、那个小妹妹伊想甲无法度，伊灵机一动，伊去到生命线办公的所在， 伊要求生命线甲伊斗说法斗找人。生命线的办公人员听到这款代志，每一个人拢真感动。天下间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连续做十年的善事，连生命也阁无爱予人知影。生命线因在办代志，我来真紧。因按照着信封所传的因啊，慢慢啊来调查，才调查到原来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新邦，但是要找无伊的本人。到尾啊，生命线的办公人员才委托伊的朋友传话，希望伊出名。这是做善事，善事会使大家公家做。伊若是出名，生命线愿意继续帮忙迄个小妹妹。这是现代发生伫台中生命线的代志，是真人实事。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新邦，迄个小妹妹，伊的名叫做张阿慧。故事中的男主角杨新邦，伊先生的行为确实令人敬仰。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无爱公开伊的地址。这款先生的行为，都是做阴积，功德是无量。故事中的女主角张阿辉，即阵也已经是小姐啊。伊低温也要报温，虽然伊即阵是读国中尔，但是伊报温的行为是出自心灵上上界深的所在。就是说一句多谢，伊的价值有那是无限的。所以我直接祝福杨新邦先生甲张阿辉小姐，因的前途光明，身体健康，幸福无穷。先生的路线是百百条，用心、用力、用钱，盖在一个人的能力。大家有先生的心肠，咱这个社会就会加真温暖，人生就会过得真有意义。

一位听众朋友一下批来讲，伊个胃病是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常食饭、食糜、食豆奶，胃就随艰苦，就是啉滚水，胃有哪会疼？会使讲平常食物件，胃肠就无爽快啊。伊来批问讲，这是啥物款个胃肠病？到底是啥物病因？是安怎样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搁在烂，内面在功能。这款的胃肠病拢是古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够炎，做做疼疼闷闷，枵的时阵会比较较艰苦，后来煞变成枵也疼，饱有来胀疼。在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给医好去，胃肠内中的胃肠甲肠啊肠，就会一直减少，一直无去。起头是流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功能，所以平常食物件都疼。这个胃寒、胃热的疼是无同款。胃寒的人是平常食着冷的物件都疼，参像梨啊、西瓜、柑啊、果汁、椰子水，还是冰水。胃热的人平常啉酒。食补、食较少的物件都会疼，有时无眠，也是做粗重的工课，有来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是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未好。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液生出来，胃壁甲肠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医好去。胃肠病，这是上界普遍的一种病。我是想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验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即马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是要安怎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选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椒泻心汤，这药方拢无够力。那是选用香砂六分子汤、双灵白术散，搁伤过数。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芨这味药啊做主剂，第三个阶段。借用粉工、乌泥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这四味药啊拢有伊的特性。蒲公英这味药啊会排脓、消炎、减杀菌；白芨这味药啊会补胃壁、促进胃中肉液的生长；粉工甲乌泥这两味药啊会搞胃壁、促进胃肠的收缩啦。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未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间接，拢是食一寡止疼、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到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术啊，伊就无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伊身体拢袂用，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

0: 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齿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更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王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台当票。

即阵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一种是被传染的，另外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食物件爱注意卫生，酒唔通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筊耗眠，即上个容易治着肝病，因为郁久伤肝。跋输掉受气人心有那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咱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在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侪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声了解肝病的病源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阴性的肝病要用温中气郁的方法，啊，阳性的肝病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肠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好详细，然后搁咧加一寡阴经药，安尼肝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偏于肝部的上部，会使选用茶乌这味药啊做阴经药；那是偏于肝部的下部，会使选用青皮这味药啊为做阴经药。唔通一味就西瓜用西瓜的盐粉，盐粉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功效。唔是所有盐粉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特别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要救死骨、背死切，安尼才会当逼症逼性，

之无力，空中的好朋友。即阵遇到皮肤过敏的人，真正是真多。不过皮肤过敏唔是医未好，只是较歹医而已。那是要治疗皮肤过敏，唔通一直换医生，一定爱甲医生合作，让伊个医生了解你的体质，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通根本治疗。因为皮肤过敏的病因是真复杂，血高、血流、血少、肝无好，即拢会引起皮肤过敏。鼻湿、胃无好、体内湿热重，即拢来引起皮肤过敏。虚心冷底、抵抗力无够，即嘛引起皮肤过敏。空气的污染、花粉的感应、气温的变化、间接上，有来引起皮肤过敏。咱中医在治疗皮肤过敏的方法是真多，上界常用的有清凉解毒法、补血凉血法、强肝健脾法、润色法、温寒法，看患者的体质甲脉变化，才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将皮肤过敏的病症来医好去，彻底消除皮肤上的艰苦。

胃胃酸未使过多，啊嘛未使过少。胃酸若是过少的人，伫咧食饭的时阵，低汤唔通啉伤过多。那低汤啉伤过多，会冲淡胃酸。胃若是无胃酸，食落的物件就无多通消化，所以胃就会时常安尼胀胀闷闷。那是胃酸过少，这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症。这个时阵爱食一寡酸质的物件，参像酸梅啊、醋、柠檬，安尼就会帮助消化。但是那是时常一吃酸的人，这胃酸就已经过多啊，酸的物件都唔通食伤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身体若是要健康，家庭的卫生一定要重视。厨房在用的物件，参照桌布、点滴，这有哪要注意的卫生。桌布要时常洗好清洁，时常用滚水甲滚过。点要用塑胶做的，比较较好，较有卫生。那是用茶做的点，因为用久刀痕较深，细菌较容易寄生伫内中。所以点若是无爱用的时阵，爱甲洗好清洁，上好用滚水洗一遍，然后甲放伫通风的所在，也是甲曝日曝好大。那是滴，都爱用滴啊做比较较好，塑胶滴惊烧会变形。但是滴若是用甲生菇啊，上好是换新的，一百滴是无偌济钱。该欠的咱都爱欠，该开咱都爱开。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功能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校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行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林迄度。
3: 小桃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棒也坐，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热水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捧工，民情牌接工作，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顶员，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情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做起来，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奇怪回想，大家地讲是迄、那个贱人的阿公，哪有可能？甲看起来年纪轻轻，安怎用讲话狂定牙齿？好奇怪！小宝宝吃落了伊的药丹，也做安尼沉沉入睡，竟然乖乖咯。先将他抱回家来吧。

0: 哎呀，你们两个啦，火星歪去啦，歪行啦，我这边个人，你总安尼搞拖来变逼哥。
1: 静静啊，搞啊搞啊搞啊，歹势啦，静静啊，对你实在作失礼啦，也都惊你搁酸你哩。
0: 安怎讲呢？
1: 啊，都顶讲啊，你安尼吼帮忙阮破案，也来抓到这个凶犯。所以大人啊下令啊，叫阮出来催你啦，静静啊，那我替人啊给你套起来，歹势，拄啊都惊你酸你哩，啊，家门搞啊，
0: 唔免啦，卖甲套嘞。我要做安尼，甲恁大人见面啦，讲恁两个咧，用当家家锁铁链，甲我回心空来。
1: 妈呀，叔，我拜托啦，你铁链啊，我甲你拔开。
0: 不爱啦，不要啦。哼，你要来这要告恁啦。我回心也无犯法，你代不只用铁链啊，甲空起来。好，甲当作犯人。我啦，绝对要告恁啦。
1: 卖安尼啦，师傅啊，卖教阮一般见识，阮憨啦，阮无知识，阮无水准，安尼好无？哦，师傅你欢喜无？拜托，铁链啊，我甲你提起来。
0: 嘿嘿嘿，恁两个高精，我铁链啊提起来。啊，拄啊，啥要甲空无？我非常的英俊。
1: 无啦，头拄只吼，阮今日讲圣经，你雄雄不走的。我这老爷脾气真古怪。
0: 嘿，老爷唔食钱。
1: 唔是安尼啦。
0: 有诶，老爷是安尼啦。你要请伊食饭，伊就讲来讲，我无食饭，我食钱啦。啊，恁的老爷咧，伊是唔食钱要食饭咧。
1: 圣经你讲有理哦。
0: 晓没？来了，替人啊拔掉了。恁老爷叫我是要创啥啊？火星有顶刚刚去，我咧香云弄一个，就艰苦一块白一块断过来，结果到处断来。
1: 圣经啊，啊，迄讲你廖凡人都无用，啊，你都香香，我咧就走，阮种人啊，无在了甲你阻挡。一等下老爷都讲哦，无论如何一定要甲你吹掉，啊吹掉，我阁惊你走位，所以哦，对你较实咧用铁链啊甲你箍来。
0: 好啦，遐王叔卖阁讲啦，老爷伫倒位。
1: 伫家门内底，我带你入来。
0: 恁对我较好咧啊，无我回心油来起毛歹来订购。
1: 好啦好啦，师傅啊，
0: 回心油酒我内底无酒咧，一日去甲关咧。
1: 好好好，无问题无问题，师傅啊，先入去见老爷，咱再来关。
0: 好啦，行啦，你要见老爷啦。
2: 圣经大驾光临，本官无出去甲你迎接，真是失敬咯。
0: 不敢当，不敢当了。关老爷当同一官之尊了，回心哟，那是一个破烂回心哟了，焉敢受大人之处何类宽待了？
2: 圣经你太客套了，请教圣经可是西湖灵恩寺也读这经吗？
0: 太细溜溜了，老爷，咱曾经在那个所在见面过。
2: 对，那是刚朦胧之间在梦中之境，也跟圣经见面，所以对过圣经你的容貌尊形也完全难以磨灭，深深刻在地主的脑海里面去。
0: 伊老爷客套了，为啥因为这要去白水湖办案，也对此经过，拄好来发现讲这个王全王福啊，也比较受枉屈啊，所以插手干涉去。
2: 哦，圣经真是活佛啊！这个王全王福也本官已经放因走，也交代因唔通搁在外面流浪了。也只不过因的去处目前是不是有倒转故乡，这都唔知咯。
0: 伊无要紧啦，啊，吉人自有天相助啦。王全王后是好人啦，啊，也阿未歹心恶落多，啊，无缘无故受这款的灾殃啦，真是不幸啊，不幸啊！啊，但放因走就好去。啊，咱老爷今仔日会叫人找我回乡来，唔知有啥物指导吼。
2: 只不过想要甲圣经见一面啦。会当了解到我这个心愿啊，梦中之境，我怎么看到的本人是做安怎样啊？
0: 好奇啦吼，听声无看到影，佮看到影，佮无看到本人啊，啊，所以讲啊，佮本人见面就如此如此，超爆超爆。
2: 圣经，你真是爱讲笑。对了，圣经，头拄只你伫咧讲，你伫要去白水湖受邀。叫做小心腹知府大人郭国江都是我的上司的、啊、但是他私底下真照顾我，阮私交嘛真好。也圣经你这一次要到白水湖，倒不如我写一张介绍状，圣经你大大心
0: 去那个白水湖的所在，也如果有需要官府给你帮忙，你替我赔信，去地府那个所在就会当得到官府的帮忙了。圣经，你看怎样呢？
3: 好啦，老爷既然个如此热心啊，回乡也得给你帮忙啊。你写一电话介绍，真回乡会当炸来去。呀，不哩个话讲在咧讲来，我一件代志都来问老爷咧。
0: 哦，圣经有话请讲啊，
3: 老爷，你伫这个萧山关，你的名声怎样呢？
0: 本官家里嘛唔知呀，圣经你可有耳闻？本官伫只为官的风评怎样呢？
3: 老爷，你的名声是未歹啦，都是大家阿乐，甲你叫青天啦。老爷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但是有一件代志吼，老爷你不应该无办呢。
0: 哦，圣经究竟有什么案件我无来办呢？我办无好事，请圣经你说明啊。
3: 一定安尼咧。在你的官界内底面呢，有一个书生呢，叫做李文良啦，无缘无故改无礼言啦，休车啦。老爷，这你无差都未用你了。
0: 并无这个李文良的案件，都无人过个对家来哦。
3: 有
0: 啦，有。嘿，圣经啊，我无印象，
3: 你查看来啦。
0: 左右。准备去文书房甲兵化，有人告李文良这件案件无？
4: 是。
0: 隔壁老爷查遍文书，并无李文良这件案个。
4: 这，
0: 哦哦，听下听下。圣经啊，你有听到无？并无人告李文良修车这件案件呢。力不济，官不救，无人来告状，我要怎样办理啊？
3: 都有啦，都有人甲告啦。
0: 圣经啊，明明都无人有告这件案件。
3: 啊，等我回信，今麦要甲告啦。
0: 圣经，你为什么这么故意呢？
3: 老爷，你叫人去甲李文良传来啊！伊安尼无缘无故，一个冒水黏黏，伊也搁安尼真现俗，伊安尼甲赶出来，哦，实在是有影哦，真无胆子啦。
0: 圣经那是人的家来事，跟你有关系？
3: 有喏，安怎无关系呢？我回想说你，伊嘛说你咧，我拢亲情关系咧。我回想我算起来，伊也叫我阿公咧，你知无？
0: 哦，你的亲情，
3: 有喏。
0: 哦，那安尼圣经啊，既然个是跟你有亲情关系，那么本官看你的面子，我就办这件案件啦。如果真是你们两不过休车咧，我绝对无放你耍。
3: 有喏，你也做一个公断咧。立出公论呢，赶紧呢，叫人去抓这个李文良来了，一老爷一旦断一个功德去。
0: 既是如此，王雄在，马上去将住李文良传唤各位。
4: 是。
0: 圣经出案怎样办理？
3: 老爷，太岁的耳照一个了。
0: 哦，
3: 阿内阿内。
0: 圣经小等下请你当坐在我旁边了。
3: 哈，老爷不去嫌了，非常监管跟你平起平坐了。
0: 圣经，你乃是相当出名的一个画佛孤精了，也听说当今的宰相大人也是经历作为太多之精去。
3: 有呢，啊，就相爷不去嫌了，非常就该帮助了。
0: 圣经，咱等候李文良到来吧。

0: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
1: 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县民间乡县级药局的张药师。开业35年来，我拢是以维护乡亲身体健康、甲勇健作为事业，阿妈把这项代志当作我的责任。多年来，民政先生所介绍的药品是值得信赖的优良药品，各位乡亲可以安心使用。
2: 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吼，跟咱经销民政所介绍的这个药品啦，安尼超过30年啊。对少年都固定的，即系即个老一代，即马拢交接无第二代，咱拢感觉即系即个药局啊，吼，即第二代大家拢真奋斗，真拍拼吼，哎，不但拢有在考着药师啊，啊，而且经营了拢未歹，因这服务乡亲拢已经服务真久吼，哎，嘛一直在咧称赞俄罗斯咱介绍药品的实在啦，吼。因为咱无咧做口音，阿嘛无即个或者救命啦吼，所以直接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即个产品，你就直接指定药房吼，咱各地区指定药房去购买。即个指定药房啊，拢是咱挑选出来优秀的药局，拢合作真久啊啦吼，所以任何问题拢会使去个请教。即个参照咱的家庭药师同款啦吼。咱平平这边顾身体开钱，爱开了有一个目的。咱直接咧讲吼，啊，食顾身体唔是咧食汤啊，也嘛唔是讲买物件买哦坐坐等来看水。所以什么症状拢无效，咱讲究的是效果。啊，若有做活动是回馈给朋友，你看，咱都是加鹅宝地给朋友呢，啊，提灯去泡。鹅宝地有食补的功效啦，哦，这而且是农会认证的。咱所个朋友介绍，明前的霸丁丸，这治嗽的良方，这就是针对咱胸腔的细胞，甲咱增强咱的抵抗力，甲咱的免疫力。在即马这个非常时期来对面啊，大家真注重着这个啊，拿喉的养护细胞的保护。啊，咱个朋友讲吼，讲咱的这个霸丁丸内底面的成分呐，一旦给你清洗润喉、止嗽、化痰，增强着咱细胞的抵抗力，啊，人都不在了体气里。有时阵啊，看某咩人身体痒痒啊，未堪你讲一摆感冒，啊是讲啊，体温一摆确诊了后，身体规个走下坡，所以做好超前布置。增强咱的抵抗力，安尼就对啊吼。啊，那咱的霸丁丸这是成药吼，这是啊、经过卫生部核准的，所以你放心啦吼、哦。这好好人嘛，会使来食补用，来清洗润喉、固气经、养痰点。霸丁丸有效，咱会给你指定药房，你去甲讲爱明正甲你介绍的吼。即嘛叫做明正牌霸丁丸，唔通买唔对去。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感谢，谢谢哈，来节目规章过来个刷嘞。
3: 阿金，安怎样？小人刷这一两天四个外卖人来提亲。我个文娘，代志都要未解决。
4: 哎呦，你这个戆卫生女啊，什么未解决？听讲个李文娘对外口安尼拖咧一直讲啊，讲你安尼偷客兄有诶无诶啦，啊，要复回感情迄是无可能啊啦。唔是讲我吼、哦，这个做阿金诶吼，爷呢爱恁翁某分开啦，都实际上吼、哦，这个查甫人吼、哦，咱爱看破啦，啊，不长进啦。哎呦，啊！你爱迄个囡仔要创啊？你当要少年，哈、啊！啊，人来做买人，这少年煞来吼、哦，所提起的对象是东京兵部上司的囝呢。因老爸的囝多身为兵部呢， 一人这个平原话啊，伫本地做人嘛未歹，伊个大某死啊，啊，啊，即马都讲哦，这个熟贤，这个搁娶后生啦，啊，看介意你哦，啊，这卖人来做安尼啦，啊，就连耍三四个卖人来啦，啊，都安尼甲你讲啊，讲未通，啊。啊，今晚不是讲哦，爱你搁再记了。但是你甲看，你敢当为着一个你啊文良，也来牺牲着你的青春，对唔？啊，准做讲哦，你迄个囡仔带来啦，啊，你是要安怎饲啦？我问你啦，啊，迄查甫人吼、哦，人伊安尼聊聊，人能够交到新的哦，人反正啊吼，人伊后手人都甲顾好好。也、啊、你安尼啦，扎一个囡仔在身躯边哦，你还搁只少年青春相敢花哩，对唔对？
3: 阿金，我考虑一下，稍等下再给你回答。
4: 好啦好啦，我老实啦吼，和你冷静一下啦。阿妹啊，唔吼，你等下都要甲回答吼。人今日日吼，迄个外人佫来，佫讲较亲切个。啊，边缘话吼，条件嘛开真好啦。啊，啊，讲咱这边吼，看有啥物条件吼，开出来无要紧去。
3: 我知影。你奇怪，我等你这个你回答。
4: 好了哦。
3: 原来呢，这其中都有问题。修炼耍弟弟归天来对面，来了五位的妹人，每一个都真着急，得要甲伊当做媒。所提起的对象，拢总是这个变好变冤鬼。你若讲一两年卖人所讲，只要佮未生出苦气，拢讲共一个人，这其中必然都是有原因。啊，伊那里我佮想起来，有可能是这个变好伫咧笑笑我，故意。来甲制造姻缘，是怪我丈夫对我误会，啊！要造成阮翁某分开，伊通好叫人来慰问。嗯，我阁仔细甲回想，这个边缘话，曾经有几啊摆，对阮厝面前经过，总是徛在正面。抓我一直看，看到我内心起怀疑，才来共问。后来才了解，当时伊就是东京兵部自主辩护。对的时阵开始，我就真少伫静听咧坐。伊若无伊，不管是都会伫静听无远，抓我望哩望哩。哦，原来你今日这个代志，毕竟都是伊设计。伊的目的爱我甲文良离开，伊通我叹气真急。好，是不是事实我自有打算？我嘛无遐简单，互你照心烦。受着今日忧思，芙蓉文良假病自死，是要怎样来饲这个囡仔？我这个心肝变隆隆，阿娘心如刀割。今日我做一个牺牲，以当我本娘有钱头来养起着幼子大汉，我自有决定。
4: 哎呦，未成理哦！但迄卖人哦，还搁伫客厅咧等了。哎呦，都催我入来，甲你看讲你卖无？
3: 阿金，可以，但是我有条件。
4: 哎呦，条件较别问题哦，你都你做你讲啦，人迄卖人有讲哦，你什么条件，人平原话都会答应啦。啊，啊你嘛知影，阿金哦爱你幸福，是不是啊？
3: 金，我的条件就是讲，伊必须要先送一千两过来。
4: 啊，一千两哦。
3: 是，一千两下聘的钱，
4: 哎呦，你家遐就做小奶奶啊？你爱一千六是要创啥啦？哈、啊，你是要学阿金是无？
3: 不是啦，我有我用途。
4: 哎呦，啊无你爱一千六是要创啊？
3: 阿金，你咪问遐多，这是我第一项的条件。钱拿不来，我人无落脚。
4: 哦吼、哦，啊个有无？
3: 第二条，等下。钱送过来了后，阿金，你必须要去甲找李文良，我要甲伊见一个最后的一面。
4: 哎，是啥物意思？
3: 你去找伊来，我一定甲你见一面，我才甘愿落轿。
4: 哦，啊，你是要阁见一面，安尼就对啦。
3: 是，这就是我的条件。你叫伊先送定钱过来嘛。
4: 好啦，但好一千六对那好家人讲起来，无啥错一支卡毛都无去啊。好啦，安尼你甲想会开哦，甘愿要嫁人做后生吼。阿金妈呢吼，嘛替你欢喜啦。这个代志可能就会就安尼决定啦吼。啊，你心理上做些准备啦。啊，我出来甲外人讲哦好事。啊吼，看伊变冤鬼什么时阵啊送钱来，呀，我就来去找迄个李文良来啦。你讲这个话的意思吼、哦，老身嘛内行的，我都听有啊。你一定想讲哦，创一啊钱，也会当哦，你文良啊呢有钱头饲你迄个囡仔，对唔对？
3: 是。
4: 啊，安尼嘛是好啦，我老身了解你吼、哦，我出来外口甲外人讲去，请了。
3: 文良，我为你牺牲，我为咱的囝。来做几次决定，一旦我那个一变好动归意境，也当有好你充足的一面，倘我来去，又是今日。

0: 三件女呀。嗯，李文勇有人鼓励，
1: 什么人顾心愿？
0: 李文勇，这类性情鼓励不过修车的，你既是读册人，知法犯法，该当何罪？问路呀，学生非是无故修车呀，我修车有原因，因为伊犯了七出之罪，所以学生才将他逐出门外，请路呀定断。哦，阿拿来文良，有何兵器来证实你的骄傲昂行出糗？贵宾老爷，小人已经下意为心。那一日，因为大街路丢短针，有需要人替伊下意，所以请我去。小人去的所在，也对日时等到暗时，回去了后去一暝，我去茅房，拄啊好出来。徛在后壁面伫咧看夜色，突然间后尾门有人伫咧弄门，说出不三不四的言语，原来就是不贤的家后来约束着伊的情人来约会了。虽然我不在，伊前来伫咧相会，当初是我怒气冲冲，将后尾门拍开，出去伫咧抓这个情人，谁知抓不住，也人被伊走去，涂骹留下一项物件。经过情形都是阿内个，李文良，既然你功夫甲抓无着，敢那凭遐物件你就来断定吗？
1: 这样子，
0: 住口！
1: 大人，
0: 枉费你是读册人，毫无知识常识，本官想打你两百个戒球。
1: 慢车，老爷。我无犯罪，安怎又怕我解笑？
0: 怕完才甲你解罪。来啊，准备当刑。
2: 哎，老爷，看我非常的面子咧，请个夹来啦，好吧？夹金婆啊，请个夹来，夹两大解笑啦。
0: 姓金的，
2: 嘿嘿，老爷，安尼啦。我非常几句话来甲问咧，文良，我问你一个，林宝是不是现回人呢？
0: 平常时啊，外表看起来都也是真正贤惠。
2: 你也那安尼，恁某平常素常安分，啊阿某虽然是战车嘛，是过了真圆圆点点。你应该哎呀，小可去个想啦，这有人介意恁某啦。哎呀，在咧念做事实的，离跟恁阿某夫妻啦，和你离婚了，人家在咧做卖人，凡事爱三思咧，这简单的道理咧，你安尼无证无据咧。人讲诶，地下根在床咧，你连床都无看到。伊啊，敢若人凊彩门口迄、那个所在，安尼凊彩讲两句啊，你约出去物件，佫听一包互你看。安尼你就甲断定咧，大项代志拢爱亲目睭所看咧，人言可畏，对唔对？哎呀，你读册人唔捌读着人言可畏吗？啊，是不是安尼？
1: 这嘛，
2: 什么这个黑咧？
1: 老爷，我。
0: 点名，枉费你读册人毫无知识，一切都讲究证据，你的证据这么薄弱，钦差人去给你藏一个金手环，你就断定你敌后不现。此案六回圣经到位，恐惊林某就真是变别人的敌后。
1: 文老爷，这是怎样解释呢？
0: 本官自然行你一个清平，你不用问太多。你慢慢的看，你就会了解。左右先将李文勇带下。
1: 是。哎呀，
0: 星星一个再来。
2: 咦，老爷，那不止啊，你就出了两千一支了，也叫人去吉阳租掉。因某这个电视两件，也个有就是因阿金的骂死，也个有啊，这个案件牵连着骂死因后生的，或者赖皮啊，小赖子先做个叫叫来。
0: 哦，这个骂死的后生也有牵连，
2: 有呢。
0: 性情这怎样解释呢？
2: 嘿嘿，老爷有所不知的。哎，你 不容易那金呢，骂死伢的后生的小赖皮，人是安叫小赖皮。其实这个囡仔嘛可怜啦，头壳啊细汉发烧过头啦，烧发白痴啦。一讲啊，伢用讲啊，伊那金呢对过着这个囡仔真挺好笑的。哦，老爷这个来啊，伊那金才有在那功劳实惠的。
1: 圣经，你这么左右做法，
2: 伊老爷个这人传到位。阿呢，回收都有办法啦。和伊那金马似的，将头即尾实情实交了。
1: 可以做的。左右，准备回参一支，速大胆死马死，以及着马死之主，各位准备了。这边老爷，三名添欢大告，请老爷定夺。
3: 可以。
1: 星星，你的看法？
2: 老爷倒不如先传唤掉伊，也这个电视娘子进来。
1: 大电视，这边。
4: 参见大人。
1: 你这个电视，你可明白你的昂婿为什么将你休村吗？
4: 小夫人不知。
1: 阿那呢？本官问你一句话，你愿意搁再对李文留吗？
4: 当今在上，
2: 小夫人虽不敢说是低俗达理，但你我也知影忠心不是己主，连理不计良夫，
4: 求老爷功德破了断，我当然。生是你家的人，死也是你家之分。
1: 对你昂婿果然忠心了。本官问你，这两天你住在你阿金的厝内底，你阿金讲什么呢？
4: 我的阿金，我拜托伊去向我的丈夫一旦求情说法。但是我阿金在讲比我丈夫仲麻烦呢。
2: 水滴金就安尼，滴滴几工来对面修炼耍四个的媒人，隆重来到我阿金的厝内面，在咧甲提亲。提亲的对象隆重是变好变完贵，所以小夫人人感觉怀疑，心肝在咧想有可能是变好。
4: 所用的阴谋诡计，离间阮翁某，但是无可奈何，也无证据。
1: 哦，要拿那人来提亲，你答应吗？
4: 是，我答应，对不对？改变好。
1: 李洪才敢不是讲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的魂吗？烟火你过来答应变好的亲事，怎样解释？
4: 老爷。老实讲，我若想到我的心肝子年纪幼小，芙蓉温良专能优持，一经济困难，恐惊无能力通抚养迄个囡仔，所以我甲想起来，不管是毋是真是变好所来设计，我姑且答应，首先我要求一千两，我希望讲一千两收到了后。伊当来专职上好温良，伊都有银两通我做头路，通我来饲我的囝，无用等待心灵。了后我进到阮月家了后，我找机会吐出实情，我暗算着要变好同归于尽了。
1: 阿那呢？本官了解。但是我绝对行你一个公道，你暂且旁边候心。
4: 多谢大人。
1: 左右带下。是。圣经这个大事大约有一个秘密咯。
2: 嘿嘿嘿嘿，老爷果然呐，人称张青天呐。哎呀，脑筋反应可好，这件案件我回信我就看你要怎办了。
1: 圣经你是办案的高手，
2: 在关老爷面头前在那人大刀，
4: 伊不是啦，在我回心头前开明白啊。
1: 左右大骂是是。
5: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食什么，啊，都为什么血糖都会遮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啊，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都无甲外拄个好。一般观念拢想讲啊，都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讲完全食甜的关系啦。日常咱伫咧食嘅物件，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啊。所以糖分高的朋友吼，都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啊食四休也好啦吼，拢爱注意着伊内底面的这成分啦。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也是讲啊，即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这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化解排出，那这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在你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这个胃教课，胃教师会跟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哦，什么款的物件会当食一个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要控制。但是咱人真奇怪吼，这食物件要控制才会好势，无简单啦。啊，所以呢，靠药物来这个医治，甚至呢，有的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即种种治疗的方法是真济啦，吼。也药学界嘛不断在咧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内底面提炼什么款较好、较袂伤身体的成分出来。明星在节目中一直在跟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果，明正牌糖好果，朋友你去吃看看吼，糖分较高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苦瓜生态无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是用姜黄为主，啊，佮有草本植物来调整制炼，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长期性在吃处方签的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吃，真的啦，糖好过，过好你。

0: 不是一样，敌冠回星朝廷亏兵败呀。
1: 都有大骂谁谁
0: 参见老爷大人。嗯，
1: 骂谁文官能力你的鬼行李比人修理去大列出，你做人的阿金为什么不中中水河欢度等来得给做买人呢？
0: 啊，哎呦，青天大老爷，你误会啊咯，小夫人应该做这款代志啊，这一切吼内幕我讲给大人，你也当了解。我骂死啊吼，都敢那这个卫生里啊那呢，生将起来命底无好，伊来嫁这个李文良啊，要吃唔讨叹啊，不善经营啊。家来算车啊，人讲吼贫贱夫妻是百事哀啊，啊两翁仔某不是安尼冤家如此哦啊，啊这一摆较严重啦啊，这个李文良就讲什么哦，我的卫生里啊安怎都安怎，伊从那个赶出来。当然啦，敢那唯一的亲情呢，这个卫生爷就来带我遐，老身嘛赶紧去找这个李文良做参详啊，去跟伊理论啊。现在这个李文良吼，不但唔插我老身啊，而且门家关内佫佮豁出来。哎呦喂呀、啊，老爷，你佮想个想看卖呢？我老身哦，那有迄个讲，无要佮因说好主意啦。啊！我到安尼睡真巧些，伊都唔肯啦，啊！一直坚持啊，特别教阮这个鬼星李啊立言啦。啊！我老心咯、哦，是安尼好心哦，教阮鬼星李啊讲啊，讲当无得好大落来，当反正哦，带来我厝内底，我嘛是一个酒官夫啦，也嘛未讲话无啥物方便。啊！是安尼，让我这个鬼星李啊大落来，都哪家到做兼职，会当多三顿，就来多三顿。先计哦，是一时大人在主张；要那后计哦，是伊家己自由心啦。啥物人嘛管理未掉，对不对？啊，我老身嘛无迄个权解做主，搁再计。今吼拄啊拄强后，卖人来个细卖人，是我这个贵生理哦，自己哩愿意答应的啊。我小夫人啊，并无叫伊爱搁计啊，并无叫伊在阿咧计啥物变好，有诶无诶啦啊。这哦，人家无辜啦，青天大老爷，我是冤枉的，这代志事实都是安尼啦。
1: 什么？要哪位姓金？
0: 老爷，此事简单啦，骂是唔肯承认，你就交代人先将骂是带到外头面啦，我叫因后生啦，小赖子一摆问啊。
1: 你来，先将骂事带到后心是后心，是。哎呦，左右将住着骂事的家子抓住带进，是。
0: 哎呀，好好胜，嘿
1: 嘿嘿嘿嘿，撤。先将这。我擦就精神不都好，
0: 嘿嘿嘿，老爷，这个骂事啊，最听笑都是这个小赖子，因为这个囡仔的虽然发烧过头了，头个小瓜呢吼，笑都笑都，呀，都是所谓这个脾气的，也这个骂事真听笑，这个囡仔小赖子，大人，可以因为意思不是叫你问这个囡仔，根本这个囡仔呢，伊都未晓表达什么，你甲看嘞，老卵老卵嘞，爱食甘么糖。老爷，你这么安排了，如此如此。
1: 哦，要哪呢？你波头在，你内中安排一块地吧。如人修将住小来住大进行房，利用棍啊拍地吧，这一组拍人的声，你在里面啊听到本官话一句拍，你便拍地吧。你当这组声音，将住小来住带进刑房去吧。
2: 是，哎，来皮娘，
0: 那得来。
1: 叔呀，
0: 伊叫嘛事以外，伊今嘛在这公堂咧听刑房咧拍人的声咧，伊都起成惊了。

0: 一直进行安内安内的。
1: 嗯，左右断马是一败，遵命。
2: 啊！阮囝拄仔都叫去吧，啊！即摆他还无看人呢，参见老爷。
1: 马氏，找无你的囝儿是？
2: 老爷，我的囝儿头壳无灵光。
1: 你小胆别明辨。啊！哦！啊！哦！啊！
2: 波头啊，嘿，内底是咧拍啥？
1: 你拍恁囝，哪咧拍啥？
2: 啊！我这个心肝惊的。
1: 啊！哦！啊！
2: 老爷，老爷，我管教了，老爷唔通阁怕，老爷。
1: 嗯。既然个是如此，团领来宾不用再怕。马氏，将真正内幕讲出，你是安怎样在咧为你的贵姓里做卖人的？一个如何来设计和李文龙两翁莫分开啊？帅，
2: 老爷，刚才来我知唔对啊，希望老爷吼会当原谅我老身的环境所逼，因为我甲这个边缘话变好啊，吼借真济钱啦。爷咧哦，我是一个酒官户，爷独立在咧维持一个家庭生活嘛，不简单。这个边缘话时常在你家禁制，啊，都安尼吼，我安尼爱跋小脚啦，啊，甲借钱吼都拢输啦，都无得了幸运吼，一直到有一天这个边缘话在你家讲，讲伊真介意我这个外甥女，也呢希望讲会当娶到我这个外甥女啊，叫我老身甲斗想办法，我老身一个想咧。卫生里啊，已经来嫁这个李文良哦，人迄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啊。安尼是要安怎来个设计？平官会则加价，伊讲叫我呢来借助李文良对伊的家后误会，和李文良啊，伊当来赶出条阴谋，一了后啊，变好平官会则要叫人做卖人。啊，一旦吼、哦，伊若正式甲李文良分开了后啊，来做卖人就比较较顺势啦。啊，所以讲，伫这个情形之下，我财迷心窍，贪着边关话银两黄金，所以我才会哦来昧着良心开始设计，故意偷偷啊将一对这个金手环啦，哦，也这个金线胶啦，啊，什么定情的物件偷偷甲藏入着，也这个贵姓李啊，这个箱箱底，也了后来和李文良产生误会，过来写了哦啊几句这个叫做偷情的诗。一只李文良哦，经验浅，一个手都掠光啊！啊，个人计划有得达成，但是后来哦，叫人来做卖人的这哦，拢是边缘会叫来的啦啊！我老心实话实说啊，唔当阁怕我迄个宝贝啊后生啦，老爷原谅一下啦！
1: 马氏。拆散人的姻缘是一件真缺德之事了。
2: 我知呀，
1: 你知呀，你讲安尼做，
2: 大人原谅。我一时利益分心，财迷心窍。
1: 哼，那咧本官问你，这盏情书碎定变火，什么时阵得要出车？
2: 一看到明仔在两时，今日就要来带我的外甥女。想袂到讲今仔日啦，老爷规个拢总敢带带来厦门去。
1: 哦，啊那呢，性情多，
0: 伊大人暂时请马氏啊，当后生是方便休息。希望讲这件大事也未传入到这个边户耳孔咧，也咱大事已经解决去。
1: 嗯嗯，所有将马氏先带下。
3: 是。
1: 性情。本官马上另签一支，命王波头、李波头，一等前往宜波这边火告位。
0: 老爷，你错了，你无在那个团呢？
1: 怎样解释？
0: 老爷，你也知影了，边火因老爸是东京京都兵部上司的，伊那是大官府兵部上司的囝呢。厝内面卖讲安怎啦？亲戚大院看望同事了，你要倒一找人。一手下保镖了，饲一大堆了， 卖讲安怎，你都去到门口，人伊就插队后尾门栓呢。
2: 这，
1: 我那的性情该如何是好呢？
0: 老爷别烦恼，我为先有了，倒不如定下这个计情，或者只用计就计。赶紧呢，伊当来交代着这个马事呢，准备去边关危险的所在讲。唔通等下明仔再只抓了，小等下暗都好抓抓去，以免夜长梦多咧。一了后，我回乡来装扮作计新娘咧，我才来得救咧。佛教跟到边关鬼处内面咧，看变好要安那走咧。回乡咧，见面就甲走起来。一日叫王波头、李波头咧，暗暗啊对我回叫后边准备掠人咧。也唯有如此将计就计，叫在来掠到这尾大色龙。嘿，有够歹看啦！别人的某也咧笑死样。
1: 圣僧果然好办法。那么，圣僧，你来装扮新娘，给得行吗？
0: 哎，还是你溜了灰心，大行买了，真做查某嘛真牛呢。
1: 可以，来啊，大马戏，准备。
2: 老爷下嘴，老爷。
1: 我哩一个将功补罪机会了，目前这个变化唔咋讲，恁这家人被带到衙门啊！伊即马在咧无用，明仔载分输啊！利用这个机会，你马是赶紧往到变虎的所在，会当对过变虎严明，唔免等到明仔载，暗暗都好来查清。恁代替本官做这件工作。如果你那泄露秘密，本官重重给你提罪；如果你还当拐骗辩护，你暗箭来查清，哪会当和你将功补罪？
2: 小夫人管你，小夫人管你。
1: 你退下做准备，前往辩护。
2: 我准备。
1: 圣僧。嘿嘿，晴天大人，回乡带了王兄你把两个波头来办案，亚利到府衙来对面等候咧。我绝对将这个变好，拿到衙门和大人治罪咧。呵呵，要拿来圣僧，一切就拜托你。

0: 平安归哦。
1: 哦，嘛事？以后你跟我就是亲戚关系了。明仔载你的外甥女呐过门了后啊，你有什么困难问题，你拢做你讲啊。别行的无，那我边某人钱真多了，但是你跋脚吼跋较细咧，扎扎啦伊。嘿嘿，多谢平安归啦。老先来吼、是阮外甥女也交代我来的啦，平安归啊。原本咱是约定明仔载也回桥得要娶亲，对不对？但是阮外甥女也想想的吼，惊讲夜长梦多啦，啊惊讲哦，你也温良迄个小囝吼，临时临了那去遐乱场，安尼嘛唔好。啊，所以啊，麻烦阮老先来甲平安归讲一下吼，平安归啊，阮外甥女也是讲吼，早班来寄过来，倒不如吼、唔免等下明仔载啦。稍等下吼，你的回桥就挺好来甲带进门啊去。啊，你若要请人客哦，明仔载再去请，哎呀，先带过来洞房成亲呢。哦，哈哈哈！当今之处最繁忙，哎呀，是的，是的。啊，那还好，想袂到讲伊说比我较急。好了，你倒等于稍作准备了。我边某人较等下呢，本人来去甲带进回桥呢。啊，你嘛知影过去我是拢回桥去尔啦，我本人无咧出门。但是今日真特别，因为我实在足介你的外甥女，这是点等于你甲说明，我本人新郎本人会到位，甲亲身迎接伊入回桥，表示我对伊的器重，也代表讲伊以后呢入到我这个边界，还用讲伊的身份地位真高呐。嘛是啊，安尼你了解无？平安归啊，你本人你要来是？啊，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啊，无我老身吼，等下甲我的外甥女也讲一下吼，呀，等下平安归到位啊，去吧去吧，请了请了。想袂到讲，这个娘子说比我较急嘞，我是按算明仔载去，这伊说叫我下暗就好去。来人啊，马上甲传古水八林回桥嘞。准备稍等的出发，前往娶亲了。

0: 这师傅啊，这经营就是安尼啦，一本人这个教外哥，啊哈，嘛是这件代志你办了漂漂亮亮了，哎，代表你有悔悟之意了，鬼神我绝对会在青天老爷面头前啊，来为你求情啊，甲你降轻发怒。
1: 多谢师傅，多谢济公师傅。
0: 嘿嘿，唔免谢谢啦。第一个不该羡慕大烟呢，但哈，无你的代志你退下来，我甲这波头参详一下。甲既然甲这变好本人，得要教伊娶妻，那代志好办了，唔免去甲引导了。稍等下，我回先我的房间内底面小可布置一下。也王兄你吧，你安尼卖好，回先我整做新年，我来坐在眠床头咧，偷看看你都唔知咧。伊嘛是，你就准备啊，较等下甲新郎官带入去房间头看新娘咧。一带入来，回先我就机关可能说杀都甲杀起了。挂在的是王兄咧，你把你两个抢入来咧，啊，当机体连的扣起都甲扣起，手下不留情咧。
2: 是啊，叔，阮照你的交代就是。
0: 一切速做准备。这边面了，这个变化不敌酒力，甩领高锤不能回救大队，肩膀都要硬紧了。这公准备这个将计就计，这个大波调，这个兵部详细记住变化。故事精彩剧情的演变，变化到达了星期一发。变好跟这么认罪吗？
3: 剧情故事那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民警商票记号、民警重力丸、霸丁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工，朋友再叫你去指定有帮个各位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下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厝。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
9: 位伫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气的。咱的病情总难缓，个咱的呼吸道系统胸腔肺部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肝脏的低肝、勇肝的肝电波，以及个咱这颗心、个咱肝腑肺络会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啊，个咱各膀胱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勇膀胱，以及这个个咱这两类。咱的灵魂之汤可以较骨流嘞，就是咱的明镜牌叶菩萨，啊，搁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牌糖好果，即系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即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值得拨得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带领着这个贵州北京的这个球队啊，准备这个迎亲。哎呦，大吼平安归啊！啊，大阮查孙啊吼，已经伫内底面西装打扮迎宾，依照着咱这个迎亲的风俗啊，呀，安归啊，麻烦你吼，会当啊呢，也入到内底面去。吼吼，这无问题了。呀，恁这个高水八零回球伫外口面等，害我入来会当迎啊娶新娘的。来，平安归这边请，这边请。牛仔我来娶亲，来来来，牛仔我准备牵你入回轿。牛仔你歹死心，哎呦，牵着你的手才感觉牛仔你实在是受委屈了。嫁在这个善良人的厝内面，也都受折磨，都爱洗衫。你若嫁我，老实讲，入来遐做小奶奶，跳灯饭来，春秋地来，一呼百应。入来遐做小奶奶，荣华富贵较实在。来，我牵你入轿，我会甲你笑命命，唔甘乎你哭半声。一回心不要嘞！哎呀！妈的！哎呀！我抱你抱进来！好大胆！好大胆！恁恁还敢撩我？恁查我什么人吗？咦，早就了解了，你变好有来历，所以回心才得如此打扮做新娘嘞。趣味趣味啊！这世人也冇穿过新娘衫的，我高嘴高嘴啊！你阿等下开门再个讲，你阿等下。

下便好，你本官还不认罪吗？我要认什么罪啊？官官，你大家知影我便好东东，伫顶上也是官位的，你无证无据，诬赖我犯罪，将我扣押，将我带到这个所在，恐惊南部的这顶乌西帽了。主扣，你这个便好，唔通以为讲你的灵尊是兵部的，来就当官事在地方为恶吧。爱明白一件事，王主犯法已属民党罪了，不论你的老爸做个什么官位，如今你竟然敢在这个公堂目无挂掉咆哮，快快将主你所计划多谋两家互利，以马氏串通，这要拆散李文良红帽之事，一旦实情实水。张官官，你在讲什么？我便好听无了。你所问的一切，我拢唔知影。所以不低就是不低的。看这个办事，本官也无当行，你是不招人的。来，加油来当怕四十大笨。

0: 哎呦呀，你敢碰我？
1: 哼，边路卖光怕你，你闹太人犯罪属实，判你死刑我都敢。如今你所犯之罪并无达到死刑，我爱你实情认错，如何设计多谋，赶紧的当交出。
0: 我唔知呀、啊。
1: 也是唔交啊！天前你赔尽论，左右准备再右来挡爬。
2: 是啊，慢车，慢车，我交啊！唔通我爬，我未砍你，我交啊！
1: 睡吧。
0: 因为我欣赏电视的美貌，我原本跟这个马氏有熟识啊。因为现在讲起讲这个电视娘仔是伊的外甥女，也后来我就安尼替伊出主意，交代着这个马氏来加做证据，来造成个李文良对过伊的车主真正的误会。经过一段都是安尼了。
1: 你那安尼是真实，所以都免受皮肉之痛。那么，本官就出给你裁断。你既然个认罪了，两条路给你行。第一，即刻你犯规组织，按国家律法当犯。第二就是我的一条自身的路，还你五千两银来赔偿着李文良两翁某的名声，而且对当地百姓照顾。但是娘子是比你设计枉困，明白无？这两条路何你选？你要选多一条呢？
0: 大人啊，我选第二条，我甘愿赔偿五千两银，请大人开恩。
1: 可以做的，但是本官跟你讲，我这是我的一条自身之路，完全是看念着你阿爹的面子。要你若以为不服气，特别对你的爹亲言明嘛是可以。不过，相信你的阿爹。伊也了解我如此处理方法，会满意才对了。你身为国家主帝，应该体恤良民百姓。虽然你无在了为官，但你也是地方的官位属心，应该人以身作则，热心为地方公益，才通为主回位。两苦瓜事，这么强断民夫，希望你切记。
0: 我知影唔对，我知错，我嘛唔敢，我阿爹知影这件代志，我阿爹若知影，必然会大肆辱骂，请老爷唔通让我的父亲明白个。
1: 你果然有悔悟之意，那你就照办。准备背墙五千牛人，退下去吧。
0: 我遵命。
1: 左右，大马戏。
2: 是。
0: 参见老爷。
1: 马戏，本官果念你。犯案了后坦白交警，也而且过来帮助官方逮捕辩护，实是悔悟之意。本官从轻发怒，怕你二十个脆皮，左右当场执行。
2: 是。
1: 这边大人执行纪律。马戏
2: 大师的，
1: 你好好跟你自己反省，不能为着钱这么来出卖自己，明白吗？
2: 小夫人低头了，
1: 退下去吧。左右抓李文龙进前。
3: 是。
2: 学生参见大人。
1: 李文龙，你不能该硬抗天，枉费你读书，对家里的车主不信任，事情已经明白了。你的家后那是贞节烈妇，不过被关被困，你也当好好轰轰轰轰，用大轿来迎接着你的车主到登。而且，这一就变化非常五千两银，本官将出五千两相属于你，和你也当混迹读书，将后为国家为社会做代志。不过再对你的计谋有所怀疑了。
2: 多谢大人。
1: 另外，你要好好感谢这位西湖林文士的济公神书。
2: 我佛受我一拜。
1: 你来来来来，不良道理，李文良，南传大丈夫千万不可硬抗心呀。至今你有了的这个银两，生活无什么挂虑，都爱好好读书。你的家后乃是一个贤惠人呢。
2: 我明白，我一时糊涂，险险做下大错。我家在有了外父的官高位，要不然永远也不得了挽回了。
1: 嘿嘿，大事情已经明朗，叫恁昂伯会当安尼吼，和和气气，快快乐乐，离开爷门去吧。
2: 是，大人。学生告退了。
1: 嗯，退下吧。
2: 遵命。
1: 姓金，是不是当留在我这个所在占住威天？也本官会当好好跟姓金研究佛的观。
4: 有佛就有佛，无佛他妈不好嘞。呀，总之言之。大人，你明的断案之处明明白白，回乡也不愿敬佩。这一次回乡呢，准备这个前往着这个别水河受邀呢，已经在这个所在耽搁几日工呢，都未使搁再耽误了。所以呢，回乡即刻要出发往别水河去抓妖哥。
1: 哦，原来的姓金，我安排一当写了一封的回信。我的定是地府大人郭国江，也那也是我的好朋友。有我这张介绍证，去到着白水河小银湖地界，也一切较方便。另外，我来派这个翁雄李把两个波头，会当上圣经一停，陪伴圣经到白水河。
4: 咦，安尼好哦，罗兄阁有伴好开讲。哎呀，老爷好意了，回信要给你感谢了。
1: 姓金不用客套，王勇李爸
3: 在。
1: 恁稍等呢，会当准备陪伴姓金到白水河，见过着地府大人，听上着我干爹，不得有误。
3: 属下遵命。
1: 来来来，姓金，咱会当一同入来，我办一桌。你当个圣经的鉴别，
4: 嘿嘿嘿嘿，还是溜溜的，多谢大人呢。

0: 贤妻，请你原谅我无良，我不应该来错怪于你。咱重新再开始，我一定好好听受你。
1: 相公，你当了解，我对你一片真情真意，这一次完全都是阿金以一手所来做事。好佳哉，有了的济公师父，会当使咱破镜令中圆去。
0: 是啦，我一定好好认真读书，待毕之年，必然爱有所寸进，才对得起关老爷，对得起济公活佛。贤妻，我哪想哪歹势，真是对不起你。
1: 一切已经物归天晴了，回转家门吗？

0: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啊有一个叫李时珍啊。对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侪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七月初三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那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了吼、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渊源。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搁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搁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也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甲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啊，专门来甲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过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啊就是民间的每天在介绍和朋友使用的。那里民间重辣丸，民间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底面，这个处方拢总有啦，哦，啊，逐间药厂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和朋友知影，民间中药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来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壮力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就好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壮力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
1: 王宝啊，李宝啊，恁两个对我回信用出来的时候，也惊惊的未歹哦。
2: 是的，是的，师傅啊，呀，听人讲过去啊，这个惊多数在明宝，这个查宝啊，甲赌宝啊，我对师傅你的身躯边去办案。啊，听讲啊，等于了后就升官。
1: 嘿嘿嘿嘿嘿，未歹哦，对我回信用的有价，搁有利啊了，哎，有利头啊。
2: 哦，卖讲安尼了，师傅啊，阮是为民服务啊，阮是为国家、为社会。
1: 好啊，好啊。你这公务人员呢，这套呢，我开心，我都听真济了。
2: 无啦，师傅啊，卫生不能安尼讲啊，做的犯错的都无讲你。
1: 你的人较贪白嘞。恁大人啊，所写迄个介绍证呢，伊也是不是有诈嘞？
2: 有啦，姓郑啊，我拢走在先，来到遐，我来听上知府大人去。
1: 嘿嘿嘿嘿，实在讲嘞，知府大人啊，捌我开心了都袂麻烦了，伊就是唔捌我开心了，哎呀！所以这抓来就留给猜猜。
2: 吼吼，正经你讲这什么意思？
1: 嘿，有对结果如何了？对我非常惊，来去你就明白了。惊惊惊的摇摇摇，不是无悔的大春秋。皇帝今日出家好，啊！四会当年做马娘，我的做马娘嘞。
2: 嘿，李宝啊，看到办事这济公寡妇的出口成诗了，劝寡世人去，就是了，不是啥？进来进来，后边兵个队来去。

凶险事，一路上望尽硝烟火，别追恶修妖的代志，渐渐暗下。来讲这个修道人名清源呢，内心不凡，问行孙道转来拜济公做师傅的。无人问他，想未到讲我迄个师兄孙道转竟然如此无志气，最多得要去解决掉伊这一点，来为一般的师兄弟报仇。反倒等煞怎安尼气到将军来拜济公做师傅，真是速度加无民主。我明清官绝对唔甘愿啦。好，我只想着讲，在了着这个上上领地界，道友鸳鸯道人张道陵修炼的那所在，张道友身躯边有一支定冠之宝，叫做乾坤颠倒迷路棋。如果道友若愿意出手帮忙，相信用这支定冠之宝必然得胜。对，我准备来敬道友。

0: 金苏香。
1: 等歇息的明清官依旧无见面了。
0: 是的，苏娘，我特地来要求兄弟会当替我不朽率先，因为咱的东门苏娘的孙道全不应该竟然来放弃着咱三清，来归三部，来拜着为祭奠经做师傅，前前后后的经营都是安尼。
1: 死心吗？
0: 是，因为这个祭奠经厉害啊，所以我特地要求兄弟会当替我说信，而且我知影张土兴。你身躯边有一支乾坤颠倒未落去，希望你会当带动这支旗出来替咱三清讨回一个民主，万事拜托。无论如何，这是三清以三部民主之争，不是私人的恩怨。张道兴，你难道目睭金金的来看讲咱道教来被这个祭奠所毁灭吗？
1: 这是不可能的代志，但是你要叫我拿这个乾坤颠倒马路机，我确实不敢黑白答应你，因为这个乾坤颠倒马路机乃是定冠之宝，历代先祖所遗留下来，我也不敢黑白给叮当。所以讲，你这个经营之恶，实在是有较困难了。
0: 张道兴，你研究差了。如今这个民主那无土穷家，以后咱三清教徒在了着这个世间的惊大，被人踢球，这是民主问题。要我来了解讲，张道兴，你所带这支乾坤颠倒马路旗，那是一般。也这精灵看到这个鸡啊，都会显现原形，也凡夫俗子三魂七魄爱一阵怕神，所以这个乾坤颠倒马路旗啊，绝对有够力，倘好来修习着伊这点，替咱三清啊讨回民主，这是民主啊，苏兄。
1: 听苏弟你安尼来讲了，就过去一段。听听咧，佫真是有影，这个祭奠真恶极，
0: 是千真万确有影恶极。火烧华清峰，杀死张苗兴，又过来欺负着咱杜门这杜友了。
1: 好了，既然你个如此的要求，那我帮助你。目前祭奠人伫倒位？
0: 苏兄，天公。以前往小银户被追我这边修腰哥，
1: 修什么腰啊？卖跟我见面啊，跟我见面，会知啊我张德龄的厉害啊！
0: 爹哪来感谢苏兄？
1: 咱就准备下山了。

让谁别追我做鬼。娘嘞，我回娘家应该下官来地妖斩鬼，这位恩惠我得了几个精英所修化人形，我们先做功德该救雷林，将后一旦拜日先犯归行建构，但是用我这款呢形态跟样貌恐惊世间人的条件，我那用飞龙的名难免世间人唔捌，听人在咧讲，西湖灵温寺有一个祭奠和尚，这个祭奠威名广播，显得地妖作怪。那不如我来借祭奠的名，前往小兴府来见过地府各国将。最毒有地妖掌柜，必然会受过敬重。足以机关，那我就借你最点睛的名，将出我外形小可改变。这件事做安怎，我也唔捌看过。但不管安怎样，一旦改变。毕竟都是人母亲因为性情回想，哇变化来冬天以这款模样来去，地火大人必然相信，连同声音化解化平静的西湖灵魂寺的祭奠，这款的模样见过地府，地府必然会接受的，一旦告别罪恶，休妖了。

告诉那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总力员、民警杨鹏公、民警杨心丹，啊，还有咱的民警官特保、民警白衣叶鹏硕，啊，还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的唐好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学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的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大理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打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都把都利用了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时圣经大家降临，本官万族欢迎，请勿见怪。哦，呵呵，老爷客气了，民警何灵何的是为老爷子处隆重的迎接。哦，呵呵呵呵，圣经你太客气了，本官过国疆虽然万里行多，但乃也是上天人在讲圣经，你乃是当今宰相的铁道经，或者发高强救难救苦，也这一处圣经令得来到小贫富白水河，来为万民百姓修复妖怪家，那真是功德无量啊！大人你放心呢，边境这点在破团的时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屈在暗算，了解到这个白水河之处出了妖怪，所以边境无受千里路途来到此时，都是特别为大人受妖，会当解救这受灾难的百姓去啊。圣经自从这个白水河出妖怪，阳公每天都是在损失一名东南东里，有真侪百姓叫苦连天，也四处躲难。这个妖怪兴风作浪，下属那无照业要求，便自动大罪来淹没农作物，损害未少的生灵啊！为着我呢，本官伤头脑筋，老爷你最放心。边境这点到位，一切可保平安呢。是的，是的，也请教圣经，要来受妖需要什么物件呢？老爷，只要明人在这白水河高大一座发台，我会想顶上发台了后，施主法术救出妖精现形，将他收服。其他一并应用的物件呢，我完全会用一张纸开列出来。老爷一旦命人照办就可以去。哦哦哦，我拿来圣经，什么时阵要来修复？老爷，这件代志如今如何？最后呢，明天中午十二点，在白水河边的边境就要修妖去。我拿来圣经，我马上叫人来预办发台应用的物件呢。圣经，你是用处也是用财。阿弥陀佛，边境出财不羁了。哦，那呢，请圣经进来。

0: 地五经顺道传，照济公的交代，伊当着这个乌秀江原话，两人首先渡登来到白水湖地区的。小师傅，真奇怪，咱这里听着讲，在这个地府府里来了一位活佛圣僧，这一天咱就来找一个看卖的，但是无共人，迄个当然是这一天。你是什么人？安怎样来吃了师父这一点的命呢？
1: 嘿，俺杜绝了嘛，唔知了。不过我愿为你放心了，这个假这点，等后那真这点到位，就变无了。当然，阮师父这讲，也用讲真出名的这个和尚呢，难免有人吃伊的命，在外口啊，交友动骗。也所以讲啊，这是正常的，啊，你免烦恼。当我交代你的灵符啊，你也当阿咧提登个领导往门口去过咧，也你放心咧。听讲这个假祭典呢，也明仔载啊，中午十二点就要到白水湖受邀咧。安渡船啊吼，来去罗口遐吼，甭等。反正阮师傅正讲的祭典会到位嘛，不一定咧。我来遐等看有人无？啊，你等于恁厝吼，灵符甲搭咧门口，自然得会当保护着恁囝安全啊。真是感恩不尽，那乌某人告退了。好啦好啦，你顺行啦，请了。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那故事逐工来听，啊，明一个呢，利用一撮个时间，嘛是爱提醒着咱朋友吼，啊，伫这个炎天赤日头的当中啊，爱会记你讲随时补充水分以外，啊，有一种情形是有个人吼，啊，怎啉都袂止嘴干啦，啊，一个体内胃火一个大，肝火一个大，啊，一个嘴就不时安打打咳咳，气味无个外好吼。哦嘴巴会苦会臭，这有时是胃火、肝火引起。所谓火，就是讲咱体内毒火冲烧啦，吼。中医讲火，啊那西医讲困嘛，吼。啊，伫这热天时啊，吼，特别容易心肝火毒。啊，平常拢伫咧甲朋友讲，咱日常无论是讲对食物的当中啦、空气当中啊，各种的这个污染的元素存在啦，吼。特别台湾地区咧。各种型类的这个肝炎吼 ，A 型肝炎嘛好 ，B 型肝炎嘛好啊，真侪人吼家己有，啊，无去检查你都唔知影吼。所以咱一直在讲人体正奥妙，咱伫这个日常所接入的污染当中啊，这毒火毒素是靠啥？靠咱的肝，甲咱解毒，药剂甲咱排毒，这都是人体奥妙。但是一旦肝有毛病，咱家己个会唔知呢吼。啊，都较严重啊，才知影吼。都这厝内面老人得到这款啊，属于肝有毛病的情形啊，到尾啊，拢会知影吼。入去安宁病房，迄是足痛苦的，迄无住毛费都无法度啊哩吼。所以平常时啊，给家己一个机会，会当保养，会当照顾，开始做钱来帮助着咱体内，咱的肝和伊的解毒功能较好哩吼。咱接接在你个朋友推荐介绍，都是咱肝直补，或者给你清肝火解毒素吼。不但啊呢，平常时啊，嘴大、嘴苦、嘴臭，总有皮肤病，留存体内毒火毒素，未当个排出来。来，面前介绍你吃咱的肝直补，咱有讲过，这内底面除了讲有真纯的牛樟芝、昆丝以外，啊，佮有珍贵的朝鲜籽吼，啊，特别有五味子的加添，啊，佮有甾醇，等等。即系补给咱肝诶营养素伫内底面，所以特别你诶挖去啦吼。咱诶林博士拢有来节目中甲咱朋友做解说过，啊，咱嘛一再特工伫咧甲朋友提醒，食一个清肝、养肝、降毒火、排毒素，食肝直补，有咧甲照顾，有咧甲保养，都会当增加咱诶保护力。特别你诶挖去，伫咱各地区诶指定药房里去，甲讲爱明净诶新产品。肝直补，清肝火解毒素有效果。肝直补，感谢，谢谢哦。来，节目继续刷落去。

嘿，雷鸣啊，安怎样啊，真亮？咱阿来一路上离开马家堡，得要去白水湖看师傅济公受邀的。遐沿路诸上一直讲问路，吼，想袂到讲得要去白水湖，这个路会这花，转转岔路啊了了。但吼，咱阿兼着条的吼，死狗啊！刚去到白水湖，师傅济公已经刷定我去。没啦没啦，呀，路得找，任何所在，咱拢讲问路都会问会到位的。上惊就是讲啊，一支吹像 A 狗唔敢问路，因咱较好咧敢问路，人一定会甲咱报告。吼吼，啊来到这红高野外，你甲看，头前又搁分几啊车路啦，那吼也无指示牌啦，唔知倒一条往白水湖啊。啊，我看得要去看师傅，这讲惊也看未着。啊，唔免惊啦，鬼讲未合面头前两个修道人，稳稳地咧来，而且修道人甲直接出入啊，必然都是在地啦。一收到人读书有风四过去落草盖石屎，咱准备我来个问路，问看白水湖要安怎行较紧，收到人一定会甲咱讲。

0: 满腔气的满腔气的，呀，两位毒牙给你打掉了，真歹势！我两人啊，出国人唔知影路，你要个毒牙请教一下个。
1: 哦，你们问路？
0: 是的，请问两位毒牙白水河路唔知要怎行？
1: 嗯，你们去白水河吗？
0: 啊，正是的。呀，白水河这摆做老嘅的，应该两位毒牙嘛是要去看老嘅。西湖林温是啊，济公画佛啊，去那个所在这边地妖占鬼，以后去白水湖这边修好妖魔啊，所以啊，我就是关这边看老爷哥。
2: 哼哼，当时啊，你那是这边去看那个小地点呢。
0: 哎呦，对呀，听你讲话口气好，亲像对阮师父真不满啊。嗯、啊，要无你那下讲话带轻视性，什么小地点呢？你是济公话我的知影无？嗯
2: 嗯嗯，看这个本事，恁两个人跟济公有关系咯。
0: 哼，讲我的知影也不要紧，名不改名，则不改姓，三十六又再来应。我好做卢一鸣，
2: 也我好做单亮了。喂，恁两个读书啊，听恁讲话口气好，像就对阮师父真不满了。您我去白水湖，得要去找阮师傅的。
3: 哦哦，
2: 您这两个小辈，爱兵的兵刀，乃是阮杨道长张道陵。这位是我师弟明清官，这一次阮就专工往白水湖，得要收拾着空和尚以及盘教徒孙道全了。
0: 哦。啊，那恁恁都免麻烦了，直接搬我祖上了。我那代表着阮师傅济公，将恁两个刀牙解决阵杀，死的去找阮师傅的麻烦去。
2: 小辈，对恁两个人下手，也算讲对过济公一种的敬过。

0: 苏娘，狐狸还有乾坤颠倒白鹿计呀！
1: 哈哈哈！苏德明清官哪里你们都会当了解？这个左苏爷老罗的镇关之宝，乾坤颠倒白鹿计，像这款凡夫俗子中着三魂七魄散，人爱混的，妖精看到爱现出原形，心间恶妙之物。
0: 是的，是的，是的。原来的苏娘，恁是不是当初将做着济公这两股牵夺做那个解决？
1: 当然，头壳个瓜去，到白水河的时阵，和济公未曾见卡尾零三分。
0: 苏娘言之有理，那就准备当初。
2: 喂，两个老的，回修再次。
0: 重要，那话题也无被处置来，专门会讲有偷情的来，这都是最典型。
1: 哈哈哈！哈哈！家伙，
0: 你这个控制点，你会给你病毒病清完吗？
2: 哎，都有。灰熊把写好了，跟你见一面都英雄难忘，你都是病清完了。呀，你边这个导游张先生唔知贵姓吼？
1: 介绍六点，知影我姓张，佮问我贵姓，我哩知影阮杨道人张道灵。
2: 啊，原来就是明清王去请你出来咯。来来来来，我回想跟你讲，一得阮有铁，我哩自由住。回想伊当你有冤仇咧，我系当个徒弟，啊，佮你无冤仇咧，你那个烂杀无辜都唔好咧。回想先甲叫精神，也有啥物话咱才好好啊切一下。
1: 可以做的，你先将你的徒弟叫精神，看你有在了救无？
2: 嘿嘿，要救有何难？阿摩尼用暗暗贴徒弟精神。
3: 苏红啊，苏红啊！
2: 哎，你林丹娘的亮哥不要讲话了，恁两个赶紧呢，先离开了，要去白水河等我，我回先我来面面都去了。
3: 无那苏红啊，这摇都厉害，我跟你倒卡手啊！
2: 哎呀，低卡半手都真加麻烦，叫恁早恁就早了，能够摇到回先来负责的。
3: 哦，那恁苏红你要小心喽。
2: 去吧，去吧，
1: 苏啊，我来去抢。又不够，真是名不虚传。你竟然有在来解救着你的徒弟精神，啊！那呢，我张道陵对你的另眼看待了。
2: 嘿嘿嘿，张道友，只要我回想，跟你也无冤仇，任何听人鬼谷的言语，也都要来找我回想的麻烦，干杯！
1: 严去，你这个臭回想！听我苏德明清官的讲，你欺压三清高徒，
2: 伊都有你研究差了。灰心有哪里有欺压着你三清这读书呢？只都是三高官不同一家的灰心眼明看人无气，所以恁误会了。你这个明清官，啊，你安尼一世界的生摇主义，啊，敢真想影唔放我灰心耍了，一世界要甲我灰心都要拉了，好了。回信用的看你有什么回交了，做你来了。
0: 这一点经理要注意喽。姑娘，不能客气。这个空回信用，不凡的骄傲，不凡的功劳，你给他听他讲话就知道。
1: 您多了解，苏德你放心。你这个空这一点，准备六秒吧。
2: 回想一个牛你两个，
1: 无必要，我的师弟站在旁边观看就可以。这点，看我手中一支乾坤颠倒的白鹿计，花旗。

0: 我以为讲你有多大的本领，嘛是难度我的马路机啊！苏兄果然好来了，今下咧这个控制点已经叫你的马路机马倒在地，咱准备会当手脚甲剁起来。师弟，你我去上村暗棍都甲剁去。是。
1: 重要，对剁袂落，剁在咧坑里。主要变成石头了，已经叫走。
0: 小飞，想未到讲这个草花香连个五行如意大半我的阶段，实在使人感觉头疼。
2: 主要人叫走了，
0: 主要这头壳骨有给人留意去。啊，师弟，我把酒杯那写什么读给我听。
2: 师兄，这涂骹写一个，凡是宜改不宜结，兵精做法在眼前，坑恁两人莫再吹，好职一命归西天。
0: 这师兄给人藐视。
2: 可恶，这个孔雀丁竟然也搁家里害老二甲咱藐视，真正我都想袂开。
3: 怎样？想袂开那有啥物法度？咱两个人对伊袂着，连你的乾坤颠倒、未落机、定冠之宝都无法度，要搁比用金神脱壳、五行运盘来走去，看这个本事，咱不朽是无望啊！
2: 哎，师弟你错了，虽然我这人乾坤颠倒、未落机。无在了这财，但是你唔通袂记哩，在北卦山地界，有了着坎尼真人罗秀金，这个罗秀金也是咱东门的德友。以我所在坎尼真人罗秀金身躯边有一张庙宝，叫做乾坤珠我混元地了。这个乾坤珠我混元地。无论是什么款妖精，那去会待在这个混混地来地面，一时三刻化成灰水；如果那是大罗金仙，会待在来地面，一时三刻独行交散。就算讲会西方的金身罗汉，那比乾坤珠我混混地装入去者，一碗同款罗汉金光也要破。所以我想，咱只有来八卦山来聘请着坎尼真人罗秀金。以当新大乾坤珠我混元地来修习着这个祭奠经。
3: 孙爷，但是这个罗秀金脾气真古怪，敢愿意给咱帮忙吗？
2: 师弟，只要是修道人，那听到讲咱道教来去为佛教之处的欺压，必然会出面就对了。
3: 但望如此了，孙爷，希望讲咱这一拜请到堪尼真人罗秀金，以当正式来修习这个祭奠了，咱就准备进屋。
4: 听这个戏剧节目啊，就是一特工听这个叫浪站哦。咱的节目是对拜一，这两个拜六，每天在这个时段，这个频道的播送。祝福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等明天再会，谢谢，多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的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在台湾西军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多，福兴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伫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来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嘿，我是凯伊。
0: 哎，生活吼，有时阵足济人哦，拢会想讲要改变别人啊咧。像凯伊老歹习惯吼，我嘛想要甲改变。
2: 你讲啥？
0: 凯伊啊，
2: 恁囝吼。我都定生一个呀，刚
1: 刚。
2: 对。
1: 三号重练。
0: 生没出
2: 来。生一个，然后生一个弟弟来改较紧。
0: 生没出来了。
2: 你改别人改别人啦。
1: 系啊，改家己较紧啦。
0: 真的啊。
1: 系啊。
0: 但是用那恭敬嘅人哦，要学会哦改变自己，万一想讲要改变别人，
2: 改
0: 家己。啊，你要改变别人哦，改变家己哦，这是哦，咱家己是神啦。那你要改变别人哦，哇，你就变成神经病啊！正经的无法度，
2: 爱看开啦。
0: 生活就是体验嘛，啊，体验哦，嘛是人生啊。
2: 对
0: 啊，所以讲哦，我咧讲，只要一挂少年啦吼，像凯伊嘛安尼，伊哦油炸的啦，
2: 吼，起起落诶。
0: 我咧讲哦，伊平常时你要看你食物件食真少。以前的干暗时吼，你去看卖那种去的觅食吼，
2: 它
0: 是油炸的东西，以前嘛吼，以前我爱吃鸡屁股，你知道？鸡屁股啊，鸡屁股，
2: 暗时在你想的对
1: 啦，你是刚刚在你小孩，
2: 是在你想是小孩了嘛？听无啥有，那是友好还是？这是
1: 在
2: 做
1: 梦啊？对啊，你爱吃我分你一个，
0: 啊，我来讲哦。啊，迄度还佫配秘鲁了，迄个一支安尼食吼，系啊，啊，你度还佫配一个秘鲁啊，
2: 吼，
0: 啊，无你若咧食迄时阵，无你嘛还佫配一个清酒，配红酒较无下，
2: 配清的啦，
0: 啊，你佮看卖啦，想到这吼，嘴都嘴暖了，流出来啊，
2: 这就是好食物件都不一定健康。
0: 啊，我咧讲啊，所以我咧讲你啦，有时阵你也像啊。哎，你们又吃这个油炸的东西，你家点后边你不通好吃，无伊大概也去给弄放进门，用鸡屁股。
2: 啊，对啊，你也是汤底，对，继续友好。
0: 啊，后边那了，你当然家己熟啦。
2: 你也是爱汤底，我盖无
1: 伊
0: 个。啊，所以讲我讲老的，我讲有足侪通病。今麦囡仔那家己招工未到吼，用阿妈啦。哎，加开钱啦，较省嘞啦。其实有时阵话老的时候，就想要去，也唔过伊就阁想啊，我未使家己那开钱啦，啊较欠咧咧。所以讲那是恁啦，那是我未啦。你招我来，我就好来去啊。
2: 你就好去啊，
0: 我没人就好来去啊，对不？
1: 吼，无
0: 得嘛。伊那唔甲恁招，我安甲招。
2: 对啊，客气以后就无啊。哎，好比未，好比也得你进厝啊。哎，我是伊哩个话。
0: 哎，有足侪老的安尼。
2: 没啦。
0: 哎，就阵咧吼，都咪厝诶吼。都嘛家己啊，做安尼感顾感顾安尼。
2: 最好诶相处诶机会啦。所以咱有迄个机会，时随便友好，那都卖家己赚。
0: 哎，
2: 咱嘛卖讲惊人拖累，你时随友好，你互伊友好，看伊偌友好。哎，啊，咱有这个体力，可以出去，才能安尼食。
1: 哎，啊，家己是要表现的时阵，爱会表现一下。
2: 你袂当那自作，
1: 对啊，
2: 不能食啊，但是顾嘛是爱顾啦，哎，身体爱照顾好，你照
1: 顾。我顾有就在阿公阿妈吼，在人那时候，好带你去食一顿好的吼。食了就讲讲啊，阮楼下迄面店啊嘛比这较好食。哈
2: 哈哈哈哈！嘛是
0: 不点点不点啊，给人说是不是？是不是讲，老的公安是无
1: 心，伊安讲伊公安是开价钱啦。哦，这算伊买
0: 成功。食迄遐尼贵着啊，啊，就敢若好像咱来想讲，迄应该爱开个偌济毋得着。啊，迄个就家己咱咧路边摊来食，迄都安尼就好啊，你对无吼？所以这我用迄老有先讲个咧吼，少年唔能个想想济啦。我来稍等咧，稍等咧吼。这咱即阵咧讲说，原来有人有意见啊咧吼。
2: 有啦，有人
0: 咧。但是即卖阿伯，我无讲要开，我无讲可以啦。
2: 无讲可以嘛，阿伯啦，是嘛介食鸡屁股啊？
0: 哎，
2: 对
0: 啊。有啊。
2: 这种物件暗时食拢是负担啦。
0: 无你敢无爱食？
2: 我嘛是会吃啦。
0: 啊，但是我咧讲，咱正经啊，半暝啊吃吼，实在较唔好，因为食食要困，代谢较不好。
2: 哎呀，你等下多多爱继续做工作，会过劳啦。
0: 哎
2: 啦。
0: 啊，但是足侪少年啊吼，我嘛是安尼咧，感觉有心啦，不多幺幺吼。啊，那你干那咧未好困啊咧有？咁好像食物件食食较好困，
2: 较好困，较袂冻个腰啦。啊，你做少年啦，你做二哥，
0: 无十八。
2: 哎呀，我讲叫是你二哥拍世界，
0: 十八，
2: 十八，但你又受老嘿。
0: 哎，正经是安尼。
2: 哎呀，拢会安尼，你无食都困袂起啊。哎呀，无变安怎？哎呀，你等下多就是爱个继续做工课，无多啥物休困。
0: 哎，没事。
2: 那
0: 但是用
2: 爱找方法。
0: 即卖一寡哦，医药常识哦，
2: 医学常识。
0: 嗯，我讲有几点吼，
2: 医生拢有咧讲
0: 吼，嘿，我讲有几点吼，拢会安尼一直咧发炎安尼吼，啊，你拢会感觉无迄个症状安尼啦，啊，到时阵啊再讲下讲啊，大条啊，
2: 对个，
0: 代志大条啊，
2: 嘿，有的是有的低，就是低症。你放的时候弄会，
0: 不是，
2: 那来这就是等下的话，
0: 咱即个对头啊，
2: 对头开始讲，
0: 嘿，迄落即卖人拢安尼当作无用啊，
2: 嘿，
0: 哦啊。哎，小心嘛！那一挂这个习惯哦，有可能就会养出病来。
2: 哦，什么习惯？是什么习惯？
0: 这卖啊！这外公，这是营养功能的这个医书哈，医书一直在讲的哦。因为平常时啊吼，爱啉这个含糖的饮料，啊个长期熬夜，
1: 你讲我们就。
2: 拢咧讲，
1: 爱加含糖饮料哟。
2: 你修行卖拢卖糖
1: 啦。行行，修行他先提出来。
0: 看嘛，
1: 几
0: 条
1: 吼，
0: 啊来哦，一条一条吼。常常熬夜啦吼，啊个爱啉甜的饮料啦吼，啊个拢安坐咧不爱叮当诶。
1: 哎呦，
2: 当坐就卖徛。
1: 哎还有，
2: 哎当坐就卖坐。
1: 哎对，
0: 我咧讲啦，所以拢干坐咧唔叮当哦，啊再去有时阵。去一路运动的所在啊，去做什么重训？你那好啦，哇！你讲的都免安尼啊，我就甲讲，洪执行长讲，做什么运动啊？
2: 吼
0: 啊，平常时啊吼，卖半暝啊吼，爱食烧烤啦吼，食油炸的啦吼。啊，平常时要做运动啊，
2: 啊，忌口较重点，
1: 是，
2: 嘴啊，嘴口爱关就好，那是重点。
0: 所以讲，我咧讲啊，像是这样子吼，伊啊就容易让咱的身体吼处于一个低度的慢性发炎。
1: 哦。
0: 啊，可能会增加了这心血管啦，啊，个失智啊，这个部分啊，癌症的风险。哎，我这种搭档哦。
2: 头炎头啊，一直发炎就变失智，等下发炎就等下就出问题，啊，三个炎就变癌嘛，哎，啊有糖了，糖都是也，你都坏，这都糖哦，那的糖都是安尼，就那个体啊吼，会加速生生，
0: 啊对了，对，
2: 糖化，糖化就是和咱的细胞去生生，那就是糖化，所以人讲糖袂当食，就是，
0: 所以爱啉。甜的饮料人爱听吼，啊，过来，过来哦，医生佮有讲哦吼，伊讲哦，会红、会肿、会烧、会痛，是免疫系统保护咱身体急性发炎的表现。
2: 红肿热痛嘛，就是发炎，就是身体咧叫兵啊
0: 啦。哎啦，对啦，哦，啊是咱身体要多咧修护咱家己，但是呢，低度。诶，迄种诶慢性发炎吼，没有急性发炎的明显呐，无明显呐。
2: 慢性诶，较无啊多去。
0: 啊，所以恁得一干过一干安尼吼，
1: 安尼
0: 伤害身体啊。
1: 这种诶吼，有时吼，就感觉啊，身体都唔知安怎，懒懒怪怪吼，啊，去验吼，去看医生吼，就是看不出来。
0: 后来，
1: 我咧讲，那
0: 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到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加者这代谢症候群、大块。
1: 是
0: 湿疾，湿疾啦，好湿疾啊！个神经退化疾病，啊，过来咱家己主体免疫疾病、过敏疾病，我跟你讲哦，这些问题哈，免疫疾病跟过敏疾病哦，啊，这跟着这什么癌症发生的这个进展哦，拢有密切的关系哦。
2: 慢慢啦，开始，哎，血道加咧拢烧掉啊！
0: 啊，所以有过敏的有无？
2: 嗯，吼，
0: 这爱注意听哦，自体免疫疾病的黑呀、啊，啊过敏的黑呀、啊，黑吼进前都要去保护什么？但你这波拢爱注意听，
2: 打设计、哦
0: 哦，我有甲恁讲这個，吼、哦、啊恁都要想起来，哦爱爱。用什么爱注意什么？
2: 你看好干掉的干好的过敏的哦，有发炎的。
0: 过、来哦，这医生有个讲，伊讲哦，食高糖的饮食，哦嗯、啊长期熬夜，啊坐拢唔叮当啊，啊压力过大，我是无存在压力啦，好、嗯、啊没其他拢没啦，好啊为食薰啦、饮酒啦、过量，吼、哦、啊大哭啊个啥？过来哦，注意听哦。嗯嗯。等下都会困哈，无平均哦，拢会可能容易低速感染身体发炎哦。
2: 对
0: 哦。哦，这重点哦。
2: 记起来哦。等下都是重点。
0: 对。啊，以前哦，其中这等下都健康哦，被称为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好多我讲啊。
2: 爱有存啦，
0: 第一道的防线哦，
2: 吼，
0: 所以讲，那想讲要打造这个抗发炎的身体哦，其实会用对倒位开始，现在吃物件。
2: 哦，食物件系
0: 困眠，
2: 系食
0: 食，其他的即习惯开始，坏习惯爱改掉啦，
1: 系，
0: 头先我讲的迄段，啊，所以爱加食一寡吼。天然的原型食物，即马弄就流行安尼，对不？前一讲你看到蚵啊吼。嘿傻傻吹吹的圆形。
2: 哎圆形是啊那个弹吉啦
0: 哎呀
2: 哇啦
0: 哎呀
2: 哎呀哎呀
0: 哎马铃薯黑龙耳塞。
2: 瘦的啦啊问题是人都为人都爱吃吧。我有个不好吃就想。
0: 没没啦没煮球鞋他们马铃薯吃。
2: 啊鸡屁股你都不好不急你喜欢啦。
1: 哎不好不急你不胖啊。
0: 好来来。我你你今晚卖过一起想呀嘿。
1: 我跟他不透露呀。
0: 我就跟你讲哦爱给着这个天然的原型食物对吧齁。给着也。
1: 不是盐的哦。公完他不是哦。公完他是加工过的哦。
2: 不是盐的哦。
1: 对对对。原型一弯棍，弯棍是安那因为，哎，伊就是安那因为一种食物。
0: 哎，这两个学生无啥盖好噶，安尼吼，
1: 你找老师拍走哈。
0: 哎，快，那个较早细汉，一细汉的时阵，我爸伊做幼稚园老师，咱想讲家己穿呢，
2: 家己
0: 穿
2: 好，
0: 啊，家己来幼稚园够糖都趁钱安尼吼，结果我咧讲，伊是比人拢骨较乖。啊比人更加乖齁啊结果我跟幼稚园嘿我也不听使唤啊你个公司公司你公司也我听我的啊那规定那对齁结果齁一直在看看大家安静
2: 做班长啊
0: 嘿
2: 啊这些啊这多这多长大家安静不对安静
0: 哎我想讲哎呦啊这安尼那丢唔丢这样不行因为不可能因为能对你的辛苦兵啊啊这样以后长大这样对他不好。
2: 嘿
0: 嘿哦、我一个我想想，我唔对，我未使未使带伊讲，想讲带伊，啊，我就安尼用迅速趁钱，佮顾伊安尼，未使。
2: 为着要帮妈妈，
0: 系对，
2: 持之以恒，所以就是哦，爱要做英雄，
0: 嘿
2: 嘿，啊，安尼也出头诶，
0: 喺
2: 社会中佫无
0: 好，安尼是袂使。
2: 妈妈是有够伟大，想法最大，
1: 对哦。
2: 你一句话尔，你唔话想啊，你大汉安怎对我
1: 啊？小小姐啊，先当阵就是讲那个，诶，妈妈的民族爱好伊，
0: 对啊，这两个学生哦，你要看，人举一反三，你这人哦，反五啊啦，哦，来，过来，过倒转来，
1: 嗯，
0: 好，加着一个天然的那个原型食物的吼，就是讲爱食安尼，多吃各色诶，迄种蔬菜啦，
1: 嗯，
0: 菇类啦，
2: 花蔬
0: 啊，海藻啦，
1: 嘿，
0: 哦，海藻类，
2: 蔬果一种，
1: 蔬果一种诶，
0: 嘿，
1: 嘿，加工过啦。
0: 啊，豆啊类啦，啊，适量的水果啦，吼，啊，一挂这植物中的这个植物化素，还当来帮助降解发炎。
2: 对对，植物化素，嘿。
0: 啊，过来增加 omega 三，
2: 好油啦。
0: 哎，对对吼。啊，就你不要是平常时，你买人家青鱼啊、秋刀鱼啊、鲑鱼啊、沙丁鱼啊，哦，这种有帮助调节发炎。啊，所以你看人哦，都是发炎都袂使。发病问题就来啊，
2: 哦，
0: 啊，过来爱控制精致 这餐前讲我有糖加迄个加工的一挂食品。
2: 哎，那米包。嗯面包就是精
0: 神食物，哦对，哦，迄位，迄，我像我会使甲看迄个 FB 吼，哦，迄有看到，到时啊，这看起来最好食，
2: 对，
0: 哦，啊，这毋着随看嘛，伫倒随甲买来食，哦，温身体讲，哦，对对对，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2: 起码做者，啊，你再本丸。本丸嘛是，本丸嘛是精致食物，内底有油条啊，哇，迄个几个
1: 哦，啊个肉酥，迄嘛神哦，
2: 没有，化学
1: 啊，在讲掉咧，唔系想讲嘿，
0: 慢个开始加入啊吼，赶紧讲嘛，少喝含糖饮料，少吃油炸食物，哈，啊个迄个超加工的食品，好，这是直接的。抗发炎的这个策略之一啊，嗯，好，哦，啊，这我看，在公鸡丁公卖家，尽量卖家对哇吼，啊，过来爱规律的运动，
1: 嗯，
0: 运动，
2: 哦，
0: 啊，这运动的是讲哦，包括快走啦、超慢跑啦、休水啦、骑脚踏车啦、运动，这拢是，这会当安尼对迄个发炎有啊吼，会当来降低掉安尼，
2: 嗯，
0: 好，
2: 嗯，
0: 啊，过来。困眠一定爱足，好，哦，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每晚吼七点钟、八点钟在高品质的睡眠。
2: 嗯嗯。
0: 啊，所以讲困眠就是咱身躯上个重要这修复工程。
2: 嗯嗯。
0: 这足重要哦，困眠足重要。
2: 困眠是，哎，你困的时阵，咱的脑在当摆动，咱的身躯在有一个修复的时间。
0: 但是我感觉咱的有老的吼。就是拢困三四点钟就饱呢，因就精神拢做好啊，
1: 嗯，
0: 啊所以因咧伤过放松呢，迄位放松，拢无烦无恼啦，啊所以讲哦，过来就是讲要会放松，放松吼，哦，就讲譬如讲那有时阵啊，坐咧泡茶啊，静坐啊，吼，哦，啊安尼坐咧干嘛，做一下深呼吸啊，欸，我感觉这样拢袂歹，唔知是我安尼坐会啊哟，我即马拢感觉啊无得。安尼听这个音乐噶吼，啊去个山顶啦吼，以后感觉拢安真好，啊是去海边安尼吼，这种已经降低压力，诶，这个荷尔蒙，真的，所以人的压力大吼，真的有时虽然人有时讲，嗯，啊现在休困都爱出去甲厝的无同款，你出来你去个海边啊，去山顶啊吼，啊你静静都咪遐坐坐。
2: 山顶有分多金，
0: 系啊系啊，
2: 啊海边啊有负离子啊，
0: 诶，
2: 迄种诶啊就是啊跨江远诶啊，人伫个遐较迄落啦。
0: 所以为作者人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迄个心理的压力，
2: 嘿，
0: 啊你用去遐个放松者，
2: 诶，有个人是讲爱用压头卡啦，
0: 嗯，对，嘿，对对，
2: 接地气，来当咱咧。一路负，一路无好的正电，
0: 摆掉，阿无
2: 得
0: 莫
2: 求啊。
0: 嗯，
2: 哎，这种。
0: 所以慢性的肺炎往往拢是无正常的啦，拢一直个出现咯。你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癌症啊啦、失智症啊啦，啊是讲咱家己身体这免疫疾病哦，的时阵啊，你才讲啊，其实已经吼，就是那累积足久啊。所以养生哦，不应该讲是等那个破病的时阵哦，才开始哦。就是讲，咱应该每天哦，伫个饮食当中，吼，
2: 嗯，
0: 还是困眠啊、运动啊，以及这情绪的管理中间哦，都要慢慢去降低咱身体发炎啊，甲这个负担。哎，
2: 嗯，
0: 哦，所以我头拄安尼讲遮济吼，啊，你多几点你有甲记起来无？平常时啊，吼，
2: 平常时啊，就去。
0: 你个为人拢无去注意到诶，吼，哦，你感觉嗯啊，我食一个油炸物件，你是咧管啥呢啦？我食得好食对，你管。
2: 好食都无健康。
0: 哎呀，对吧吼？啊，佮话讲，嗯，啊，我得唔爱运动啊，你是咧关心济啊？人个足济人嘛，拢无运动，对吧？其实我讲你哦，足济人吼。伊有珍惜伊生命的人吼，伊拢是生活较规律，吼，啊，佮所为人，足济我讲啊，足济咱即摆那足济人拢是为着趁钱啦，拼性命哦，拢安尼趁钱啦吼，啊，为这日夜颠倒，迄无啊多，
2: 提名咧趁钱啦，后来再来互军队脚踏咧，
0: 系啊系啊，
2: 这啊这唔得啦，
0: 按古无啊多呢。伊个都为人哦，我讲伊个趁钱个环境，就是安尼。 啊，你讲伊无趁钱咩？那嘛无法多啊。所以咱家己就是怎样讲安尼吼，咱来适度的调整者，
2: 对，
0: 适度的调整哦。所以我不是拢讲哦，身体吼就是爱做预防啊，预防哦较好的治疗。
2: 哎，
0: 啊，我头都有讲的多几点的这重点。
2: 对，
0: 你有听到这个学生？
2: 对啦，卖较卖啉汤啦，到时较卖食迄落啦。啊嘛，平常时爱定定小可运动一下。啊，定定去落去户外，吸收分多精，啊，无得负离子。
0: 嘿，
2: 啊，过来得较早困嘞。
0: 嘿，
2: 哦，或者得放轻松。啊，过来就是爱保养啦，现在爱保养啦，
0: 免疫系统哦，
2: 五七九啦，
0: 哎啦，
2: 加圆形食物啦。
0: 嗯，
2: 你爱食较温。
0: 他叫做
2: 天然的啦，
0: 咱卖食
2: 加工的啦，
0: 啊个为人的过敏的有，今物足侪，你也看小朋友大人足侪，阿青，安那看都看袂好啦，
2: 安
0: 那看都看袂好，啊你搁加上你厝内面吼，那是搁无注意有一挂绒毛的遐个物件吼，
2: 哇，饲鸟啊，饲狗啊，
0: 啊搁愈侪，
2: 啊为的是讲迄落伊也对尘螨呐，
0: 吼，
2: 啊对迄落咱迄落粪便呐，
0: 爱处理要干清气，
2: 迄为住喺工业区的吼。
0: 还
2: 蛮多，
0: 嘿，我是厝的，厝的许多人搬单，
2: 嘿，
0: 搬单搁兼懒惰，
2: 哈，对对对，
0: 啊，你讲迄囡仔无遐多，啊，你讲这个贵宾是不是？
2: 嘿呀，贵宾多啊，宾也较多
0: 个，嘿，啊，你为人就想讲，啊，那要紧，拍卡像老瓶水对无吼？啊，就贵宾的药回家都带落啊，啊，带者吼。哎，啊，就过来，过来就过吃，你敢知？食了对身体无好呢。
2: 对啦。
0: 所以你这胃肠吼，肠啊，道理呐无甲注意吼，都会造成的这种的过敏，自体免疫力吼降低。啊，自体免疫力降低，人个过敏呢嘛是安尼啊。
2: 过敏嘿吼，就是咱的免疫力，就是爱靠咱的。自己去做做调整，
0: 对，
2: 按照做调整，你也讲啊，常常爱早困啦，
0: 运
2: 动啦，食圆形食物啦，另外一项就是讲你靠保养啦。
0: 我看迄种诶吼，拢真困难。你叫我卖食甜诶饮料
2: 吼，困难呐，吼。
0: 啊，你叫较正常诶吼，
2: 会
0: 愈无正常。
2: 食菜卖食肉，啊食肉佫袂当伤油，啊拢爱用炊，卖食钱
0: 诶，
2: 无多啦，困难诶呐。
0: 你若用炊吼，那鸡肉用炊我要食，问蒜头导游好食啊！
2: 蒜头导游嘛是化学的，导游也化学。
0: 所以尽量我讲哦，诶，伟人拢想讲，这无偌济钱，好，诶，伟人拢想讲，哦，我你来去买条纯酿造诶有无？较贵啊！我你讲，你加开一点仔钱，顾得咱全家人的健康，这足重要。
2: 诶，手工去纯酿，以前有人咧洗导游，即摆拢无啊。
0: 我原来讲个这样，我感觉讲，连讲咱可能爱来找。找迄个导游吼，纯量的一种。
2: 以前导游唔是发个三个月起跳哦，到三年哦，即马是一天啊。哦，会当调出来
0: 啊！唔当啊，迄个食落去都害啊啦，我无骗。
2: 新马看都济啊，迄个导游拢参迄个协助啊，参落迄种一级致癌物。所以是安那咱讲咱食酒料，迄嘛是原型食物。酒料嘛是导游就是啊，是变安怎去防？
0: 系啊，
2: 系啊，无法多防啦。
0: 啊，所以这吼，就是做生意要有良心嘛。真的啦，你会想着讲吼，咱即摆介绍出去的物件，卖出去的物件，做出来的物件，就是咱厝内面大家拢去食着，会去用着的物件。
2: 拜托，去进行地沟油。
0: 啊，伊都因做做，我看应该你无食。
2: 毒淀粉。
0: 系啊，因你家己拢无食。
2: 啊，买得足济啊！你是讲啊，对最细汉就是食地沟油啊，啊，你看这虾米胃虾米犬的
0: 啊，
2: 夭寿，
0: 啊，今
2: 嘛够代志。
0: 哦，
2: 嘛无代志啊。啊，
0: 但是我感觉因的身体敢那无好一款呢。
2: 啊，无两紧啦，啊，就是这一定伫咧咱的迄个市民当中，有人就是有良心，有人无良心。
0: 哎，对。
2: 那为着要。咱为着要较方便食，爱食乌兰贝乌兰食，乌兰贝乌兰食，咱会长较多，咱会吸收，咱的身体，就对咧怕歹，就是安尼。啊，你最后就是爱用啥物？用健康来培啊！哎，种水拢水咱家己啊！
0: 真正真正
2: 吼！啊，你讲真正吼，你要食蔬果五七九，即马咱平均呐，我阁讲一个吼，咱一个人一年啊， 差不多吃农药啦，你莫讲迄个吃青菜啊，哪得偌健康哦、喔？嗯，除非你在种诶，除非有有机的我嘛不一定哦、喔。
0: 有啊，我家己有种的长啊，
2: 无够维护期啦，你到到侪人，咱一年一个人差不多吃一罐可乐诶，农药。哎，哎，量，伫个咱身躯顶，
0: 哦，咱咧青菜水果，
2: 嘿嘿，伫个咱个身躯顶哦，对细汉食较大汉哦，啊，你啊，我都摆掉，你才会当讲你身体会用，啊，那无我都摆掉，爸边来找你，迄是正常诶，哦，应该是安尼讲，咱凊彩讲咱食菜就好，食菜就即个问题就足大，
0: 哎，咱等下再过来讲，先听一首歌。

0: 讲的吼，对头啊开始攻击。
1: 哎，先加重点嘛。咱人吼，拢爱食物件嘛。
0: 嗯，
1: 不管你当时食，靠食是大汉的，那不是靠油啊大汉。
0: 嗯，
1: 食食的重点别多，第一啥物吸收。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咱会当吸收咱食到对咱的迄个食道甲食咱的胃甲食咱的肠仔都爱啥物肠仔都爱会当收上营养
0: 会当
1: 消化分解收上营养
0: 这类的工作吼目睭拢爱看开医
1: 拢爱看伊
0: 啊开医你安爱看哦恁两个对看哦
1: 我看
0: 安尼才会吸收诶
1: 我看开医吼即肯多吼起码足侪人拢行动喷烫你知无
2: 嗯
1: 食的都放不出啦，
0: 哎、
1: 嗯，咱爱有进有出啊，哎，健康才会好啊，啊，就是人即卖就是食的都放不出，啊，无就三工放一盖，放出来剩什么？剩一个羊妹妹，哎，有的人咧放的时阵有血，哎，重点哦、喔，哎，内底一定有息肉，啊，你后加少个有啥咪啥咪大肠癌的，好医行啊，吼、喔，一个量啊，迄个有钱的，嘛是无多医就是无多医，所以咱即卖吼差不多。五十个以上啊，两个人都一个啦，闭结啦，囡仔嘛会哦，吼、喔、啊啦，五十个、六十个以上、五十个以上，四个人都一个，内底都会生什么？生息肉粒啊，
2: 嘿，
1: 啊息肉过来就是癌啦，
2: 嘿，
1: 就是癌啦，
3: 对啊，迄都拢爱去检查啊，
1: 迄拢爱检查对不、嗯？对什么检查？你若无要找医生，你先检查你，
2: 嗯、
1: 你敢有逐天准时放，敢放的清气，你放出来物件会做臭的，
2: 是。
1: 好、哦，咱即马是讲这吼，开始一定爱安尼，因为家己检查嘛，就是检查你便便的所在嘛。啊，你放出来吸水嘞，有水无？啊，那臭无水，三缸放一盖，咱一缸放一盖，甲三缸正常嘛。三缸放一盖，你就是闭结啦。
2: 嗯，
1: 好、哦，阿、啊、伟的人是爱食药啊。
3: 三缸放一盖，迄一个会使哦，你那是。已经超过三天拢无够一盖啊！
1: 啊，有的人十四天放一盖，
3: 嘿，
1: 就会放两盖，
3: 迄就严重
1: 啊！啊，有的是食药啊，你啊，有的人去日本呐、啊，烧的药啊嘛，小粉红，
2: 嘿，
1: 烧的药啊，食食，肠啊拢乌的，因为肠啊病拢歹去，
2: 嘿，
1: 都是癌症的候选人，
2: 嗯，
1: 哦，你都无法度带你去，带你去运作，因为肠啊爱有迄个蠕动嘛，你无法度带你运作，你要靠药啊。有的老大人是用迄个灌肠。灌肠有无？一粒、两粒、三粒，像阮朋友阿比较老啦，四十几岁都爱用三粒，伊才放得出来。迄拢有依赖性，迄过来你肠仔再切去看，肠仔内底拢是破了了，拢破了了，息肉一定生，一定生。所以咱讲吼，咱有食都爱有出，食的肉困得起，还搁爱啥？放得出，这才是健康的三个，必输条件。所以咱食的肉困得起，放得出。这种参单肠啊有有关系，啊肠啊就是讲那个树啊，树啊你有肥，但是树根是歹去的，
2: 我
1: 啊都吸收，你树外活袂水，所以咱健康的基础伫个肠啊，肠啊的基础伫倒，肠啊的基础伫个益生菌，所以人讲中医嘛在讲哦，以前啊中医扯到一下万病归脾土，脾土就是咱的肠，
3: 那胃肠，
1: 胃肠，哈。医病先医肠啊，肠啊好，你其他的病你
3: 多医啊。中医吼，那是看这会当叫的话无吼，就看伊鼻头，一个会当运作无，一个有气血无，
1: 嘿，
3: 那无，哇，歹势，这救袂起来。
1: 歹势，肠啊，咱呐加加起来，十二指肠、大肠、小肠，到咱的迄落，咱的什么阑尾有无？好，咱切掉的
2: 嘿，
1: 加起来七公尺。我165公分，啊四个我，长啊才长啊，
3: 就长诶，
1: 你别安怎照顾，你一位啊有卡，你长啊佫弯弯叶叶，做到卡拉沙巴底下，做到卡拉沙巴底下，所以咱对十二指肠开始，你有想着，一般人讲会小心，会小心，你有想着讲你是十二指肠遐个问题去伤到胃无？伤到胃啊，一直食胃药啊，一直拍诶。一直会小心，
2: 是，
1: 一直干嘛一直烧起来，你有干嘛讲是你胃肠的问题无？绝对唔知，你绝对唔知，
2: 是，
1: 所以十二指肠人讲溃疡，你一定胃嘛无好，十二指肠开始甲小肠，肠啊就是粉肠，你知无吼？就是咱咧讲个粉肠啊，粉肠内底有啥呢？是啊，粉肠内底有迄个肠，迄就是。

0: 开始。
1: 哎、欸，对哦，那那是平常时
0: 感冒，
1: 吃抗生素，
0: 你
1: 那隔落去哦，那是带细菌了，那等下来得好困哦，做会台死。
0: 血路药啊嘛，哎哦，嘛拢会带你台死哦，拢会台台掉一路好会困哦。
1: 所以为什么咱食迄西药吼，会伤胃？
0: 哦、
1: 对，而且吃完以后吼，咱可能哎胃口不好，胃嘛不好。
0: 啊，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
1: 开始的生胀气啊。
0: 内底你内底不好的员工咧，帮你做保护啊，帮你做什么？做清洁呀、啊，帮你做巡逻啊。好、咱重点。工厂重点是员工爱做，
1: 是
0: 不是完了做？
1: 是
0: 哦，啊，咱这个长啊多就是安尼，爱员工做，员工用，
1: 好的员工爱做，
0: 好的员工爱耐操，歹的歹的你爱得脱掉，
1: 嘿，
0: 你再会当讲啊，你也要巡逻好，你唔再袂记哈唱哈唱，免疫系统，啊，就是讲因为咱内底只啊，你也放袂出来，变喷烫，喷烫会变虾米毒素？咱来喷啊，两工无得，一工无得就好啊，你就开始翻炒啊，所以像那会吹的炒，吹的打吹的炒，像那面色无好。内底拢毒啊，毒都开始散出来，你的面就是你的肠啊一面镜嘛，吼、哦，所以那讲你啊肠啊多啊无好，来讲啦吼，你的嘴翻炒嘴的苦，还是正常诶，这嘛是当对家来做一个迄落鉴毒啦，
1: 吼、哦，
0: 来判别啦，就是干那看你便便的色水啦，
1: 吼、
0: 啊是你便便的次数啦，
1: 吼、
0: 啊有的放袂清气，有的一定生病得吃。底层啊，对半毁诶，这种嘛是哦，
1: 是
0: 十二指肠溃疡诶啦，会休息咩啦，啊无得胃溃疡诶啦，啊过来是肠啊炎诶啦，常常胃肚肚啦，胃灼灼啦，食物件拢会感觉讲唔知安怎袂迄种诶吼，你会当口服治愈，你惊你也食这個，你虾米物件拢会当食，会当带你消化，会当带你吸收好诶，
1: 搁
0: 带你就算讲你内底过敏完，是安怎讲？因为咱肠啊多拢会藏一寡有诶无诶物件，所以咱身体足厉害诶。肠啊多七公尺嘛，足宽嘛，
1: 是。
0: 咱诶迄啰免疫系统有70%拢比诶遐，比诶肠啊中啊遐迄啰淋巴系统遐，
1: 是。
0: 比诶遐随时监督，啊有毒素要来诶时阵，带伊提示，你才袂走去咱诶。稍微咱身体来对啊，
1: 对，
0: 所以咱啊肠啊好，咱定义是咱的免疫系统70%，会当使用伫个别位所在，你都袂过敏，
1: 是，
0: 迄都是这个重点。
1: 嗯，
0: 定义讲咱入去会当活化咱的扫涂骹，咱的迄啰巡逻的迄啰警察会当掠歹人嘛，
1: 是，
0: 过来会当把咱的免疫系统活化。活化了后，你都唔惊讲有肠炎，唔惊讲有虾米发炎的物件，
1: 会
0: 当卡在咱身躯顶。
1: 好、
0: 你所有的病情对咱的肠啊开始，咱会当好的吸收，好的食食，咱都会当虾米提升咱医生无阿多，互你用药啊虾米。免疫力加治愈力
1: 是
0: 免疫力加治愈力，这是对肠啊多才开始，这是用药啊都治疗袂好诶、你今日食几粒可能都会好，
1: 是
0: 可能都会好。
1: 对，
0: 啊，不过几粒，你啊，几台总有讲啊，益生菌，好诶，益生菌好诶，冰我靠偌济，
1: 对啊，
0: 几百种
1: 哦。哦，我这有啥物专利诶、这有啥物物件诶，
0: 对诶，有无吼？来。即卖益生菌，咱家己蛋白素会发芽嘛，雪晒你做泡面嘛，你无益生菌，你知无？家己发芽，伊讲伊嘛是专利，专利是你家己你家己发明啊，你也当去申请专利，那是你家己发明。
1: 对，只要即卖这个困境哈，
0: 对，
1: 嘿，别人无诶，
0: 对，
1: 啊，咱得当申请专利，
0: 啊，
1: 但是这个困会当创啥，也无一定，
0: 嘿，你唔知嘛，
1: 唔
0: 是专利就好哦。第，咱就爱看讲，伊是专利无唔对，但是你这个菌会当摕这个身份证，就是那个讲咱即马物件，咱即马买地币，以前地币拢 import 嘛，即马地币拢有产销履历嘛，咱即马这个菌伫阿巴丁有一个产销履历，一个叫专利型的，专利型一个在虾名，伊的名叫 MTCC5856。哦，拍摄我带大家报告一下，一种为名个专利凝结型的益生菌。来，益生菌咱今冇青蛙种，好为益生菌哦。我唔是一般的杂菌哦。益生菌有青蛙种，
1: 是
0: 咱干那50种，会当自己生出虾米？
1: 铁钙
0: 就是芽孢型益生乳酸菌，一定50种。
1: 铁钙
0: 就是盔甲自己发出来，唔是对外靠，但是
1: 带
0: 空气的，一定有空气，你也。通过咱胃酸甲咱的迄落胃酸胆碱。

0: 就是胃酸，就是盐酸加迄落，加迄落盐酸加迄落胃酸嘛，迄胆碱就是那个咱盐酸的迄落环境嘛，你都无去啊。
1: 嘿，
0: 伊爱家己发出来，爱家己发出来是变安怎发出来？咱找干那一种哦，伊是对啥物呢？对白个、青白个啦，啊未发透的，还青绿麦芽，绿麦芽来对在。应用来抽出来变什么？变生态蛋白，
1: 是，
0: 好于怎么样发？发个第三代，因为婴儿嘛，囡啊，青壮年，你这算老人啊，你这算中年，咱这算老人，以及第三代多是常用的时阵，常用的时阵，一代调去做兵，
1: 是，
0: 所以来对，以及的一介菌种是无简单的哦，一旦调去做兵，
1: 它是用的哦，
0: 嘿，用的调去做兵，做兵搁爱做什么？蛙人操，爱过十八项的迄啰，什么十八的好汉波，
1: 五百障碍
0: ，吼，伊就是互伊 pH 值，啊，无互营养，啊，搁互伊八种菌来迄啰竞争，互伊会当家己生出什么正甲，
1: 嘿，
0: 家己会当切出盔甲，
1: 嘿。
0: 内底佫有穿一件防弹衣，佮伸出盔甲，伸出盔甲了，伊伫盔甲内底困，因为伊是常用的，但咩内底困，外靠安怎，对伊来讲袂
1: 影响，
0: 所以即个 NTCC 5856，伊即个困百年来，伊伫个二十年，会当研发伸出盔甲，伊个铁甲了后，一百年即个困有一百年的历史哦，伫个三十年前。伊才互发现讲，伊会当做一个铁甲
2: 防卫。
0: 嘿，铁甲是即只菌做会出来，所以即只菌入去倒位，你知无？NTCC 这是百年来全世界菌种银行，就是唔是一般的银行哦，是那个咱中央，中央的行库
2: 呀。够分哦。
0: 嘿，伊这是世界的宝藏，宝藏级的菌株，叫菌株的名叫做5856，还是这不是医生，这样医生开的，爱医生的背景。阿伯的，你都爱郭台铭。阿伯的，你爱黄仁勋。一般拢是直接去因的 MCTCTT 啊，去做这种的困难做到的。嘿，这是有钱买袂到的。我写阿伯定来全世界头一支。一个来个达升级，个加加啥？因为咱爱内底爱通过咱的胃酸胆碱，去遐定植，个爱炸物件。乌色来，咱本家内底好菌，就是咱的主位。爱注意啊，就乌色。
2: 所以古早时代就拢流传来，
0: 乌色来，爱乌色。乌色就是讲，你为了中间选票，爱徛在阮好的这边。你唔再会当分配。你的军会更加多，警察会更加多，扫涂骹会扫更加多。爱减扫毒的，唔扫呢，佮减吸尘器。但你的毒会当吸起来。个当会当摆较侪，所以你啊，巴肚汤啊足大诶。头三工你摆足侪，你巴肚汤还成消了。人讲碰到底命，三工诶代志，你第一工会感觉放起来较臭，啊，内底有油啊，有诶人你啊较毒诶，你会放出来较乌，有一挂乌诶迄落物件，
2: 迄就不好诶，
0: 有毒，嘿，有毒。但是第三工拢水水水，拢水水水，巴肚汤还成消了。你会感觉讲你困诶较好困，哎，伊搁掺一项弱酸菌。诺酸菌是啥？你知无？咱当阿都本食，一定你老公你有食过，你定那种晚餐的，定咧食迄个，你老油啊，你才会放。
2: 老塞。
0: 嘿，阿婆就定咧当阿盐的，
2: 哦，那是肠管血液。
1: 食啥？老啥诶？
0: 老啥？
1: 买晒哦。
0: 伊诶，就是讲你一定有溃疡诶，迄就是你当阿摸啊，
2: 迄摸啊，无用啊，无用啊。
0: 咱就是讲，咱土地都爱。俩肥，啊，都爱修理，所以一弱酸菌又在一个挂修理嘞，挂乌色的物件，去有咱原生菌种价，啊，过来会当菌种会当做扩大之外，会当多呀，不是讲外来哦，会当直接多呀，过来伊袂损失咯，你食偌济就是带偌济伫遐，伊袂损失，过来帮你。做桥铺咯，
2: 所以就底下发电啦。
0: 哎，伊底下发电，咱在迄落，咱在迄落灯阿帽会较用。
2: 哎，对。
0: 咱灯阿帽啊用，咱的病菌走袂入去，毒素走袂入去，你的所有病情，你都会较无你的代志。
2: 系，
0: 所有病情。啊，伊这专利型的凝结型的益生菌，目前 MTCC 5856个叫弱酸菌，伊是经过美国。GMP， 不是 CGMP， 不是 GMP， 是 CGMP， 它是有 面更加面顶的迄落
2: 相关的啦，
0: 嘿，相关级的。嗯，过来有 FDA， 嗯，美国的 FDA 认证，嗯哼，啊，过来个第三方单位，嗯 ，NSF， 嗯，伊即个都是科学的证据的认证，过来有 GRAS， 都是有。药啊有限，嗯，但是伊无药啊的副作用，嗯，吼，伊代表讲是安全的，所以婴儿食，嗯，婴儿哦，嗯，有新的食，嗯，你咧饲，你都饲母乳的，嗯，嘛是食，伊无分体质，无分岁数，嗯，吼，拢你要长啊，你想要顾的，拢会当食。这全世界无人做
2: 得到。嘿，幼婴啊吼，你咧食物件别爱算嘞，别使乌白
0: 用嘞。幼婴啊，
2: 当食，嘿，
0: 会当掺袂牛奶，嗯，哦，伊是用迄个加盟器，嗯，伊一条是十倍浓缩，所以伊一条是0.25公克，等于是2500亿的益生菌。咱，嗯，那大人本钱一条，嗯，康百只，你啊加强会当早，哎，早中晚，嗯，一天三粒。哦，啊，你啊讲囡仔会当食一粒，吼，嗯，婴儿会当食一粒，安，尼就会使啊，吼，哦。过，嗯，来伊内底有足侪人体临床试验，嗯，就是讲你有肠造症，你放袂好势，嗯，你即卖有肠仔炎的，嗯，内底有生迄个无好的物件，息，嗯，肉的，嗯，来，伊带你整理了后缩小，嗯，拢变缩小，放。放那是水的，嗯，放料也清气，嗯，过来放屁未臭，嗯，这才是重点。
2: 都看囡仔有无？
0: 喂，
2: 嘿，等下足健康的有无？你也看伊大便出来吼，卡上面清嘞，
0: 对，
2: 你要足清气，足清气的。
0: 白拖西人，
2: 哎，白，哎，
0: 这种的你要拖西人，迄种的都是白清气。嗯嗯。哦，啊，又伊唔是工作低调，伊阿爸写都济啦，吼，我再大家报告一下。科学家伊就是今嘛，伊个虾米肝胆肠胃科，嗯，医生的老师啊，一个教授啦，伊，嗯，国外有迄个论坛咧，嗯，有些论文的教授啦，嗯，啊，过来科学家啦，嗯，吼，神经学家，嗯，神经学家想要讲，因为肠脑轴，嗯，等下好，咱人的迄个睡眠也较好，咱，嗯，人的自律神经也较好，
2: 因为大行拢会改善咯，
0: 对对，嗯，因为伊个益生菌，即，這个益生菌伊个替代甲咱的等下多些，伊个替代的分解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2: 老大人哦，等下老大人等下过好，伊个吸收就好，
0: 对，
2: 伊食物件就吸收就好，伊这個人身体就健康，
0: 对，那，嗯，就健康，睡眠嘛好，啊，过来嘛较袂感觉会涩。火气大，过来，伊嘛袂感觉较袂遇到神经的问题。嗯，神经的问题，因为伊肠脑轴嘛，伊，嗯，免通过脑屏障，伊，嗯，会分解一种神经的传导物质，叫啥物？自律神经。嗯，所以你会较会喘的，睏袂好的，伊不静的，吼，啊，卡手会喘的。嗯，你也感觉讲事半功倍。嗯，足紧的，你会当拢传播，带你做调节。
2: 好来，那你再出来。嗯，哎呦，这叫你喝的物件哦，正经的。
0: 这是人体去试验嘛，啊，食三天了，你第六天，你食三天了，一天三粒，食三天了，第六天你去拔，嗯，你都卖个食哦，你第六天你拔，伊个对内便便内底，佫会当找到这个菌，所以这个菌你看偌强偌用，清气感，全世界独家，吼，啊，你若讲你无食到这，你莫讲你一天有效，你若食到这，你才知影讲一天。你完全唔免阁靠啥物？
2: 来，洪执行长，咱这独家吼，
0: 啊
2: 这吼，你个看你，
0: 我
2: 看
0: 是60粒，
2: 六十粒。
0: 嘿，啊，咱即马咱的迄个所谓迄个药局，卫生巾药局，吼，拢有小可有药局是无啦，吼，一盒就是60粒，1980块，
2: 1980块。
0: 对，你也要保养一缸2粒，啊要加强一缸3粒，嘿，一盒是60粒，1980，我买一盒。一定要再加一
2: 盒，咱组合
0: 是两盒，两盒就是3700粒，
2: 准400个啦，准400，
0: 对啦，我算3700粒啊，
2: 哦，安尼啊，我也使，我较大方啊，我算4000啊，安尼啊，
0: 算4000，
2: 系啊系啊，
0: 算4000，1900算4000，啊我带你坐头，我带你算3000粒啦，
2: 好3000粒，
0: 无可能无你减啦，
2: 好，好啦，
0: 我就是较主动，
2: 安尼知哦，啊是几盒3000粒啊，
0: 两盒只要是60粒，两盒就是100粒。
2: 啊没
0: 有，
2: 嘿，两个三，
0: 你家有哦，你家在有哦，
2: 啊没有，
0: 嘿，1980嘛，
2: 啊，敢买个鸡子嘞？
0: 买个鸡啥？我就带你靠 钱类的一定给你三千九六，我给你算三千。
2: 是啦，啊，你又再加一个三千六，再加一个啦。
0: 360块的那个现金哦，你有信号
2: 的哦。好啦好啦，三千六，再加一个。
0: 就是一千九啊八哦。哦，
2: 安尼安着三啊三。
0: 安着啊，安尼三啊无，三，安尼限量30组。
2: 哦，也袂啦，咱去未来拢要大组的啦，啊大组的大组的咧。
0: 三啊就是五千九啊，是算三千，但这上限，这足限，大组我限量5组就好。
2: 好啊，大组的。
0: 大组拢爱加较少。
2: 系啊系啊系。
0: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对答对吧？
2: 哎，你看，
0: 雅迪姐，一句话，
2: 哎，电话来，
0: 一句话哦，那阿你卖给我出价，
2: 好，大姐，
0: 你卖我出价，
2: 好，
0: 那阿咱就爱，是爱爱，你介绍爱
2: 7000里，哎，
0: 7000里对吧？
2: 哎，
0: 我送你7000
2: 啊，哎，这200块你啊，敢讲你妈妈嘞，卖肾啊嘞，
0: 太好啦，
2: 啊，卖安尼啦，
0: 雅迪姐，我讲这成本贵，唔是有钱买得着，黄仁勋你知冇？
2: 我知，
0: 吼，这几日做做的人，
2: 嗯。
0: 伊拢去因咧 MCTT 的中心咧注册，
2: 哎，好来，我讲啊，因有钱人，因有钱人，
0: 这不是大家人。
2: 我讲啊，因我倒去住，咱无法倒去住啦，啊，所以咱就是好大家会当吃着。大组，
0: 大组的十个，
2: 哎，啊，偌济？
0: 你家己出，
2: 我家己出咯。
0: 哎，我即届拢留你。
2: 我家己讲诶，
0: 我讲哦，因为这好物件咱干阿袂即届，哦，机会咪是安尼啊有，所以你家己讲
2: 啊，
0: 你看
2: 老阿伯，
0: 我讲哦，
2: 老阿
0: 有等阿多，但是蛮爱用心哦。我带你带你见见，一个
2: 老阿伯偌济，
0: 太细带你见过，老阿，咱细组都要7000里，老阿就是两小组嘛，是咪7000里，对不？啊，我给你7000，是咪个200块稳定落去啊？
1: 啊，较直接啦，5000啦，嘿，安尼较贵气啦。
2: 哎呦，
0: 你大哥你出去啊？
2: 哎，你沙很大哦，
0: 太夸张了，哎，
1: 怎么你啊？我想看会有高不？
2: 你沙很大哦，
0: 十组，
1: 嗯，
0: 十组大组诶，
1: 吼，
0: 那个7000里袂
1: 多。我看你很会哦，来了无。
3: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啊，你哪会知
5: 道？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谢将军，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8: 城隍爷交代的新任务了。他要我查上个月发生一件机车撞行人的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部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伤者及死者遗属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吗？
7: 善哉善哉，世间生灭无常。我跟你说啊，机车撞行人的车祸，肇事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车祸的受伤者或死亡者的遗属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
8: 哦，范将军这么了解啊，
7: 失敬失敬。人间有一个东西叫网络，你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就可以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8: 受教了，感谢相助。
7: 免客气免客气。
9: 特别补偿基金以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各产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产物保险公司总分支机构洽办申请手续，或电洽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0: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1: 一年四季放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安尼好啊啦，嘿，挂完啊，对哦，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啊，你看来，我安尼哦，讲遮紧啊，啊，安尼迄个呢，有人啊，讲遐尼慢呐，
1: 哦，有人无听到，
0: 哦，讲遐尼久着，我安尼讲拢足紧的呢，
1: 咱是阿是六十粒，
0: 好啦，
1: 市价是1900过，今日是买一盒，我本只两盒未做好。啊，个加上一盒，剩3600。啊，即马就是重点3000，但是细组的、大组的是较严重啊，严重的哦。哦，我做严重，我即间唔知，咱个等于写报告。
2: 我即间无，
0: 现在
2: 无叫你上几号呢？
0: 即间请你来哦，真惊有影啦，我有上本着
1: 啊。
2: 无啦，我无叫你请，爱上几号，我直接太介绍你啊。
1: 你太介绍是严重，介绍你啊。
0: 因为哦，我讲即马这胃肠哦，无健康啊，足济啦。啊，所以讲，互因大家拢食起啦。
1: 所以本食爱卖7000，咱一只卖5000啦啊，一盒是60粒。哦，各位啊，咱早暗早早中晚，哦，中一天三粒，一天三粒饭前食，饭前食含烟啊，零碎到100下，含迄个有新的拢会当食。像刚刚你讲，刚刚我刚讲，啊，咱有人体临床试验，国际哦，国际迄个菌株的专利，
0: 咱这种有认证的啊，
1: 认证拢写在阿定专利凝结型的益生菌，菌株专利叫 MTCC5856， MTCC 这是迄个国家级保障。菌株银行上大间的百年历史诶，好、这个历史就是讲，这个菌株你还够20年的人体试验，20年的各位，咱这个菌株咱20年的人体试验，肯定讲肠燥症有效，忧郁症有效，等下都生啥物，生你的息肉，等下炎的有发炎的。有感的，咱即马台湾17年哦，以前啊，未新冠肺炎的时阵。15年拢是第一名，拢是大肠癌，你唔当袂记呢？拢是大肠癌呢？大肠的足侪人有问题，大家拢唔知放屁，吼、你有放屁的，你有痔疮的，你放的时阵三更放一届，这拢是得避忌的。啊，有阿狗老拜倒的，来吹个臭的，跟他大，
0: 你看胃肠拢有关系。
1: 八道汤啊，跟他大只八道汤安那讲放袂清气，迄就是讲碰到啥那会得名。因为你放美青鱼来的灯啊油灯啊毒灯啊火灯啊盐全部开啊你都什么你都没有脂肪肝
0: 诶为人都是这
1: 样闹晒
0: 明明闹晒闹骨了干了齁结果说不到钱去有医生看齁说的来面灯啊来面大灯来面齁弄得晒这条的
1: 都是
0: 闹这种的啊
1: 因为咱的数变5公斤跟6公斤所以你也想要散的去消一根八道的来三天给你机会三天你的八道你没减一出你来
0: 陪我那就是灯啊一定要给他用等啊，诶，吸收爱好
1: 伊好。你爱有，互伊内底会当有叮当啊。啊，咱工厂要叮当，唔是食物件，唔是材料啊。工厂要叮当爱员工啊，员工爱做啊，员工爱用啊。伊这都是偌济员工的去，都是偌济员工怎么样做工课？啊，伊来要做工课，要做啥物工课？第一就是带你扫涂骹，好，佮佮兼啥物，佮佮吸涂骹。所以你有毒个啦，细项毒个啦。为一路虾米，咱即马有空气毒嘅有无？吼，即种系重重金属嘅啦，啊无就神经毒嘅啦，带你吸了了后，那虾米啊，咱食迄落热色热量啦，油啦、糖啦，你糖分多，油分多有无？啊，过来。垃圾水啦，但你排掉，所以你排的时阵呢，感觉有一个乌乌的，胃有一点油的，有无？迄就是你内底油伤多啊啦，都伤多啊啦。你一讲吼，你隔顿讲你就当看马桶，你讲哦，马桶那即马拢会堆沫啊啦。你知影无？3分钟放一盖，甲3天放一盖，迄身体健康差足多呢。3分钟放出来，
0: 所以为人伊哩变瘦，
1: 诶，
0: 为人伊哩变瘦吼，困足久诶吼，上过一个习惯爱改掉，除非你就是足歹放诶，
1: 伊
0: 才困足久。
1: 吼，
0: 啊，若困足久诶唔对哦，你诶胃肠哦，一定即肠啊多哦，一定爱注意。
1: 啊，你若胃路边诶，你若困足久诶，怪出力胃诶倒转，就是伫个。比如
0: 一出来，
1: 中风，
0: 啊，就别开啊，
1: 嘿，就底下中风，啊，你乱唔得的，啊，咱今日下当好轻松食，好好啊放，食下你放得出，困得好，这才是健康的重点嘛。
0: 重点
1: 一定要有出来。
0: 这重点就是讲哦，这等下都一定要顾健康。
1: 对，
0: 啊，你顾健康的时阵吸收好，
1: 嘿，
0: 哦，啊，你吸收好的时阵一过来，一对吼。 排放自如啊。
1: 它不是一般的益生菌会当安尼代
0: 谢。不是哦，真正、哦。
1: 那是对人来做试验。嗯。二十年的人的试验、嗯，第一项你不是讲放了好唔好？第一项你食物件就会堵，会怕诶。嗯。会感觉堵堵，食一寡油，食一寡迄个营养有无？就感觉胃会灼灼。嗯。这种的上好解决，十二指肠一甲血甲活化。第三位，伊通过伊落胆碱胃酸哦，伊是甲咱十二指肠遐活化了哦，活化开始哦，开始帮你做十二指肠遐的膜啊修复，你就袂虾米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就袂遮遮堵堵，甲中间遐伊落小肠遐就是咧扫物件，嘿，伊绒毛遐吼扫物件，伊会带你加强啊。那等下来不食个粉蒸无吼，粉蒸遐内底蒸就是迄绒毛，哦，那粉蒸啊，哎、啊、呀，伊内底迄粉蒸诶绒毛遐会甲你加强啊！啊，你对虾米？你啊有毒素来时阵，伊容易容易就着你紧扫掉。哎、欸，你都袂入去咱身躯顶啊！吼、啊，过来，咱诶免疫系统都唔免因为你诶行动喷烫啊！你内底拢喷烫嘛？唔免因为你巴肚遐拢是毒噶。一滴鼻液呀，
0: 等下等到内面吼，毛迄皱褶啦，啊皱褶迄内面都拢长长一挂无好物件，
1: 七公尺嘛，七八公分嘛，比咱个话等要四五个的话嘛，所以拢会迄落诶藏污纳垢嘛，所以你变啊扫好清气，扫好做，咱是讲逐等下拢好。去洗肠子洗好清气，唔是，那是爱肠子内底益生菌，爱做。人爱做工
0: 作，
1: 人爱做工作，把歹的扫出来。吼、不是讲内底无人，内底拢爱清气。那肠仔唔是爱清气，内底拢爱有好的菌。吼、伊则是健，伊则是肠仔健康的一路上大的观念。咱这都是一粒2500的起。一般一百的是基本啦。咱一粒都是2000。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要大洲的优活菌。
0: 两大组，哎，安尼你这安尼我看了知，恁家拢咧食，规家伙拢咧食惯咯。
3: 哎呀，我囡仔拢
0: 有咧食。囡仔拢有咧食。哦，安尼这有影胃肠顾好，身体就健康啊吼。
3: 对啊。
0: 真正，哎，正个正经，互恁的感觉出来，真正有，甲别人个无同款咯。
3: 无同。
0: 真正无同哦。好啦，安尼都解答啦啦，安尼都解答啦啦吼。好来，两大组啦吼，好，好，好 ，OK， 你这有地址，安尼就好啊吼，好，谢谢，谢谢。你个看麦，我咧听吼，拢足简单嘞。安尼头拄安尼，我看迄电话连架安尼吼，咱听袂起安尼啦吼。好来，0800054321。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这个利用啊嘞，所以
1: 一盒是六十粒，吼，那是买一盒，两盒的组合，啊个买两盒送一盒，吼，是3600块，一盒是六十粒的，啊，咱六盒本价爱卖7000，吼，咱今日直接赚2000起来，
0: 吼。真正，这真正啦，这为着真正要大家顾身体的啦，正经的啦。
1: 哎，一盒是1900的起价，吼，那第一药叫拢有咧卖，你拢会当去比。
0: 你讲亲像恁兜老岁囡仔吼，较搞过敏的，较搞感冒的，因为大人啊嘛有啊。
1: 嘿，对对，乌脸的，目睭会肿啊。
0: 老，哎对，过敏的，目睭拢会肿，拢都蛮侪。
1: 啊，鼻啊，鼻啊，会流鼻水，擦擦上嘿
0: 啦。啊，过敏。
1: 90%
0: 贵宾
1: 馆90%把你气度，100%
0: 这
1: 个帮你提升，
0: 这对这等下都关系，正经诶。
1: 内底咱诶迄个粉汤内底咱食入去诶毒素帮你排出来，咱吸收拢是好诶，但伫所有辛苦诶百病自然家己诶好，即我刚来挂保证，因为即个菌种叫做专利凝结型的益生菌，伊有世界的菌种诶，迄个世界编号 MTCC5856，我现在阿爸定定免操，后来有酪酸菌，酪酸菌就是在咱诶迄个苏球薄弱啦，咱迄个黏膜啊，拢派去啊嘛，有受伤诶嘛，大波好，所以你诶毒素袂入去，你垃圾也袂卡一下。咱辛苦啊，轻，咱辛苦无毒，无毒一身轻，把多汤啊，你也生效了，你就袂碰到对面，咱讲健康八九十，
0: 所以老的吼，因啊，咱的贵一个灯啊都甲过好势，老的嘛是拢安尼甲过好势。 哎，你就健康了啦。
1: 啊，常常
0: 吸收好。
1: 胃的人食胃药啊，你食袂好。
0: 嗯。
1: 哦，啊，胃的人讲你去吞什么胃镜，吞几啊，该切无毛病。
0: 啊，无毛病。
1: 发炎，一直发炎。
2: 哎，
1: 来，你食这
2: 個。啊，我时阵可能是问题伫肠啊。
1: 嘿，你对肠啊开始，因为伊黏膜啊，伊经过所在，伊会对顶顶起来，甲你做帮助。所以你黏膜啊，拢会一直修补好，一直修补好。好、
2: 嗯
1: 哦，所以你伊根是伫咱身躯顶上大个所在，咧帮你做改善嘛。所以咱啊有胃溃疡诶，十二指肠溃疡诶，哈、哦，卫生过多诶，火烧心诶，嘴臭、嘴苦、嘴臭、嘴干，过来放未好势，放未清气诶、
0: 嗯。
1: 你有闭结诶，有痔疮诶，有无？一天带你做解决，
0: 嗯，
1: 一天来做解决。好、哦，囡仔，哈、哦。零岁甲一百岁，伊也都会当食，你会当啥物牛奶？啊，咱是用迄个加门清诶，我们是胶囊。
2: 嗯，
1: 胶、
2: 嗯、
1: 囊就是讲，你会当吞，你也无想要吞，
0: 嗯、
1: 你当拍开，你唔免配袋，安尼讲。
0: 嗯，
1: 伊唔免配袋哦，伊嘛袂砸掉。
0: 嗯，
1: 安尼讲，你就会当吸收，
2: 会、嗯、
1: 当通过胃酸胆碱。
0: 嗯，
1: 2500亿，就是甲咱诶肠啊多遐，伊再开始活化。
2: 是，
1: 就是2500亿，伊不损失去。
2: 嗯，
1: 因为内底有请虾米，请 T 噶，
2: 是，
1: 伊是战神。
2: 嗯，
1: 好、哦，益生菌界的战神，一、
2: 嗯、
1: 叫做 MTCC 5856。
2: 嗯，
1: 好、哦，你今日也无背，都来讲拍摄，因为这个 MTCC 5856目前来讲 ，FDA 美国的 FDA 加 GRAS 的认证。侬伫我阿丁阿巴丁有写，
0: 嗯，
1: 跟那草木公司，阮公司有证，
0: 嗯，
1: 草木公司配合台湾唯一跟那草木公司配合，
0: 嗯，
1: 所以你外靠一定买无，
0: 嗯，
1: 嘿，绝对买无、
0: 嗯，
1: 啊，这个介绍嘛是咱全世界上少的。
0: 简单讲起来哦，你个看参照，起码足侪人的一挂什么免疫系统哦，我讲最近都生皮蛇，生皮蛇，迄都是免疫系统出问题
1: 啊。就是心，迄有毒啦。
0: 啊，免疫系统出问题的时阵哦，足侪行的，心血管疾病啦，
1: 吼，
0: 啊，糖尿病啦，吼，啊，个胃肠无好的啦，迄足侪哦。
1: 哎，
0: 拢是这个问题哦。
1: 啊，伤侪油啦，都伤油的啦，哎、
0: 嗯，
1: 先肝油、肝包油一种。
0: 嗯嗯。
1: 哦，啊，咱啊对肠啊多加，但你摆什么？摆咱的神经毒，摆咱的毒素。
2: 嗯。
1: 啊，过来也摆咱无爱的油分啦、
2: 嗯，
1: 垃圾油啦，垃圾糖、垃圾水啦。
0: 嘿。
1: 啊，你都较无加什么？几高几高嘛？会油会糖，这个毛病。
0: 嗯。
1: 所以咱啊要治病啊，先治什么？
2: 嗯。
1: 要先从什么？医病先医肠啊，
0: 对呀、啊，
1: 看病归鼻土，医病爱先医肠啊，肠啊无用，你讲你老健康，我就讲唔是。
0: 啊，你营养都无要多吸收啊，
2: 对啊。讲实在吼，即卖拢有研究，咱的肠啊，人拢讲是第二大脑。咱第二条的头脑就对啊，啊也关掉咱身体就这部分，
1: 因为内底有神经丛，
2: 嘿，
1: 哎、
2: 啊，就是讲哦，讲实在，咱任何食的物件，补、
1: 嗯、
2: 充的营养，拢去到位，拢对肠啊去，啊，咱的肠啊吼，咱的就亲像你讲的遐员工，那是好。伊就会帮你拣好诶物件，咱需要诶物件拣出来送去互你。嘿，啊，若是拄着歹诶员工，哎、
1: 嗯，
2: 歹势哦，伊好诶吼单调，啊，拣迄拣后诶臭诶烂诶，好摕去互你用。
1: 其实咱
2: 哇，安尼身体哪会好？
1: 咱食诶物件啦，咱所有食诶物件，迄个好诶益生菌吼，其实拢是爱食菜。
2: 嗯，
1: 咱食诶物件拢是歹诶。太人介意的，
2: 嗯，
1: 知无、
2: 嗯？
1: 所以咱一般那个六十岁老大人啊，
2: 嗯，
1: 好益生菌有够诶，
2: 嗯，
1: 全台湾啊，那、
2: 嗯、
1: 一趴，
2: 嗯，
1: 足少诶，
2: 嗯，
1: 所以其实拢是其每一个人啊，老大人拢无够，
2: 嗯，
1: 好六十岁来讲，我五十岁我都无啥够啊，
2: 嗯，
1: 哦，拢是无够诶，所以咱就爱对外靠来做补充，因为咱家己要生性诶想法呀，因为咱拢食迄歹诶物件，迄歹诶物件内底坏菌拢足介意诶。
2: 嗯
1: 啦油啦肉啦，伊做爱食吧。
0: 嗯
1: 哦啊，你一般要叫你食菜，你无可能嘛。
2: 嗯。
1: 哦啊，伊家你伊即个迄落专利型的凝结型的益生菌的 MTCC 5856，这益生菌伊就是伊在底发伊的迄落体感。
0: 嗯。
1: 咱甲咱的肠啊，十二指肠啊开始活化，大肠小肠起。
0: 嗯。
1: 好、哦、啊，伊是几颗哦，700公尺哦，
2: 伊
1: 360度。帮你做防御啦，伊防诶遐，防诶遐了哦，伊个在咱诶迄落，在咱诶好诶菌有无？
2: 中
1: 华， 好、哦，所以你来得顺
2: 路。把那个灯啊，车好完工啊。
1: 嘿，啊，过来又炸又炸什么？炸欧米亚给。嗯。哦，也。
0: 欧西啊。
1: 欧西啊。嗯。也当和咱来得困的当，也当食物也当吃。嗯。哦，又炸滚牛的，滚牛啊，问题就是安尼。嗯。伊来得你灯啊，一定发炎的，有弱酸菌。嗯。伊这是黄金比例啦，哈、哦。嗯。也当在你的灯啊莫，在你修理又好。嗯。好、哦，你等下莫修理又好，咱再来进物件，咱再进诶话，
0: 再健康，
1: 再健康，哎、欸，所以你也放得出，吼、哦，食你爱放得出，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
0: 哎呀
4: 你好，
0: 欢迎咯，
4: 哎，我要食益生菌，
0: 食点啥物？
4: 益生菌，
0: 啊？
4: 你
0: 想要讲到
4: 吃益生菌
0: 的哦，我跳钢给你考试的，你安尼，啊，你系爱讲我丢安尼，买我丢安尼，我惊你去买唔丢。
4: 啊，吃得
0: 就
4: 有效啊。
0: 有
4: 效
0: 哦。
4: 对啊。
0: 欸，我讲这最近哦，有吃到的人就讲无同款，佮吃了拢有路的啦。
4: 对啊。
0: 真的哦。安尼哦。
4: 要买两大
0: 组。要买两大组吼。好。OK， 能做做了哈。好、啊、来来，安尼也是，你这拢有主机啊哈。OK， 你甲看咧，跳钢个门框，你妈你别别上咧。
1: 两颗气。
0: 你再想讲干咪卡唔掉咧。
1: 对啊，伊只幽活菌吼，就系讲伫底，你系讲底外口吼，你系带药师问啦，还是医生问啦，你系去问面，哦，因为肝胆肠胃科即嘛吼，足侪人诶，哦，足侪人有小诶，什么病吼，拢小看人诶，诶，肠啊无好，你肝胆什么诶，都无可能好啦。
0: 即嘛医生伊嘛是拢会敢讲啊，你诶身体那是伊会感觉讲你拢食药拢食拢未对档有无？
1: 对，
0: 伊拢对你讲，你对胃肠甲改善。
1: 对，吸收再好。阿伟人讲，阿是我保健食品买啊，才大才做咧食，食唔是食的关系哦、喔，是你无阿多吸收啊。
0: 对，
1: 所以你今日在胃肠搞好，哈、喔，咱一般咱也买啥物骨碌咖，吼、喔，买咱的迄落钙质的钙片的咧食，阿唔再当吸收。
0: 啊，所以伟人讲足大颗啊，伊讲我都足大颗啊，那什么你吸收无？拍水，你就是代谢不好。
1: 你代谢不好，你才会大颗。
0: 哎
1: 喝水都会胖。哎，就是内底大颗不是不好，大颗是因为你油糖都可能上多些，吼、哦，哎、啊，再造成咱的负担。所以咱人就是爱为啥呢？哎，缩给缩给啦，
0: 系啊，
1: 啊内底就是袂当有卡毒，啊，但是咱食诶物件，咱无啊多去防去防啦，有农药啦。
0: 你这都唔是讲人好好吼，你得爱做保养。
1: 对，
0: 我不是拢在讲预防较好的治疗。
1: 啊，保养个一个是伫治疗诶境界，所以你要保养、要预防、要治疗，啊，这个菌不是简单的菌呢，伊是有世界各国的认证，伊这认证专利就是你要预防医疗含保养拢会使的，伊对囡啊加一百岁，你无分什么体质、脚步，拢会当带你照顾，等等就是安尼啦，你也会当找到好物件，你就袂当放
0: 弃。咱头拄啊，咱都位朋友伊就讲，伊讲哎，真正嘞，老诶吼，胃肠胃人胃肠无好啊吼，伊个嘴会臭，
1: 会臭啦，会打啦，一放屁就臭
0: 诶。系啊，
1: 啊你食这吼，你食这四点钟，因为阮人体气炎拢是老诶来食，你食一点了吼，你慢慢你买当打迄啰胶囊怕龟用感的，吼伊不是药啊，是益生菌，有些话微甜那是益生菌的食物，你用感的唔免配水，四点钟起来你就会感觉会放屁，你感觉讲你食巴肚食有咧运作个，本身拢无叮当的，袂叮袂当，你感觉讲有咧教，啊唔是教唔是听，教是开始咧运作，
0: 有咧运动啊，
1: 有开始有咧运动啊，你放吼，你隔灯光咧放的时阵，其实差不多八点钟吧。咱食物件都拢差不多八点钟、十点钟，你都要放出来。哦，你放的时候，你感觉讲，唔免看一个迄个报纸哦，再放。唔免三分钟起来，你放下清清气气。
2: 是，
1: 嘿，安尼感觉讲，
0: 正常的时拢差不多六七点、七八点吃，就拢会排便啊啦。
1: 对，啊你啊暗时吃，暗时吃，隔灯光会知啊。六磅。 你也感觉讲，哦，啊，你规工的搁较轻，会轻轻松
0: 松。还无好摆掉咩？
1: 对，因为也摆无清楚，你也感觉讲会晕呐，然后头会晕，长脑做诶，就是感觉未爽快。
0: 对，嘿，
1: 所以你也感觉规工较轻松，摆了会清气。啊，你都唔免搁靠虾米，靠晚肠啦。
0: 对对对。
1: 哦，搁迄个摆边的药啊啦，嘿，愈吃愈重诶。
0: 系啊。
1: 系啊，迄对肠啊是足伤诶呢，为肠啊破出来拢是乌诶呢。医生，我来讲啊，医生
0: 叫你好。
4: 喂，
0: 有
4: 哎，我
0: 你想要买三组来啦，这想要买三组可以买这里，可以买这里，这又真需要。听听听听咧，伊感觉讲伊需要买三组
1: 啊。这规家口拢会当食，啊，保养不是干那一工的代志。嗯，保养是讲咱是爱万年久长的。啊，你找到好的物件，跟你这个计小外讲吼，你这大组的吼，起码一定爱。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即摆和我讲哦，顾着大家健康啦。
1: 只按六十点呢。
0: 诶，人我讲人头对人朋友已经发现着啊。伊讲诶，今仔日较优待哦。哦，知影诶人，你着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洪志先生，你免阁多买碟啦，免阁多买碟啦。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来来，这边两组啦，你也看卖哦。哎，今仔日提。今日一提，吼、哦，这间个差真济哦。来，稍等下，稍等下哦。哎，这电话真济啦，吼、哦。今日一提真优待哦，吼、哦，大家会知影讲，哎，今日提真正不一样哦。你若知电话有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6: 嗨，
0: 你
6: 好，几多？
0: 你宝贝，几多？来来来，你也看麦啊！知影这有优待哦，今天较优待啊！等我进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7: 嗨，你好。
0: 嗨。
7: 诶，我要订两组大组诶。
0: 要两组大组诶哦。
7: 对，有火炬。
0: 诶，阿弟。你这来都要叫人，还是讲你这有吃过啊？你这电脑里面看就知啊，有吃过啊。哦，两组大组的啊，哦，好，安尼正经的两组大组的啦，安尼买就拢赚着啦，吼。好，来来来，你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因为这有主机啊，吼。OK， 谢谢，拜拜。来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经理哦。

0: OK 啦，哎、欸，对啦，我知啦，好好好好，嘿啦嘿啦，你头拄含红丝先生讲哦，我煞唔知，哦，好啦 ，OK， 谢谢，好来，啊来，
1: 伊讲个，伊讲伊个阿公个最严重个呢，伊阿公个本食都放袂好，
0: 嘿，
1: 啊本食老大人，伊本食都是肠仔肚都较歹，
0: 嘿，
1: 肠仔肚较歹，啊拢在动作素素上个，你食你
0: 啥？也是阮老个身形个啦，
1: 伊用偌济咧迄落化痰个，啊过来吸。用吸的油啊，这样气管扩张剂吸偌济，有一缸嘛是，有一缸哦，就是大家上了当缩起，我都喘气，紧张一个救救护车。我讲你这都是因为过敏伤严重，过敏严重都会缩起，都会黑骨诶黑骨草，所以你唔通叫是少，就是讲喘，那是因为你细胞不好，还是因为你肠仔肚不好？
0: 嗯，
1: 你等于拢唔知，所以你也喘，你也少，你也黑骨喘少诶，黑骨喘少就细汉甲老来。这绝对有效，带你救回来。你对你肠仔肚开始，医生袂安尼来你讲。
2: 我最近我有看迄中医吼，有迄吼专门治少，治少伊毋是开气的哦，
1: 不是，
2: 伊是开平胃散。
1: 平胃，对胃病，
2: 对
0: 胃病，
1: 万病什么？万病归脾土。
2: 对，
1: 医病先医肠，
2: 所以胃肠够好。
1: 对，咱中医就是咱这块这片土地就是咱的胃肠。
2: 嗯，
1: 这片土地也好，咱要种啥拢会使，
2: 是，
1: 对不？啊，这片土地也歹，你甲你树啊要发开，你树根无多吸收营养，树啊无多发。
2: 嗯、
1: 所以你也讲常常黑裤穿少的，
2: 吼、嗯，
1: 常常过敏的，啊，过来乌脸、目睭肿，皮肤生疹啊、生裂啊，因为皮肤是咱的一面镜，
2: 是
1: 代表咱内底毒素多，
2: 嗯，
1: 会生白蛇的，
2: 吼，
1: 啊，过来。你看你逐天会便便就好，
2: 嗯、
1: 有的人三天放一届叫做闭结，咱、
2: 嗯、
1: 台湾就是七成以上的人拢闭结，十女九变。
2: 嗯、
1: 你啊，个八岁过囡仔，你个再个较知，你有生痔疮的，内底有息肉的，来，阮这是人体临床试验哦，息肉食钙收缩起来，你都袂个老废，有的痔疮袂个发作。
2: 嗯，
1: 啊来，就过来搞一项。你内底膜啊，因为有弱酸菌，
2: 是
1: 内底膜啊，带你修理哦好了哦。你也感觉讲，逐天你放的时阵袂拖西人呐，
0: 嗯，
1: 放的清气啦、
2: 嗯。
1: 你看三分钟放一届，甲三天放一届，迄健康的状况是无同款的。
2: 平
1: 常的诶，迄个叮咚
0: 三分钟是你
1: 换的哦，
0: 哭落去啊，噗噗啊，三分钟就解过来。
1: 啊，你啊，为个哭落去，伤心啊，啊，热天啊，哭落去，搁流汗啦，结结啊，出汗啦，因为人老大人就是安尼，知影讲一定爱放，你无放，无放。
0: 起码是咧跟你讲，测试你的胃肠有健康无健康
1: 啊。啊，你啊，安尼治落了，有个人就受煞中风。
0: 嗯，
1: 你今日好，你唔免讲食迄个食老药啊。
2: 嗯
0: 嗯，
1: 去用个啥物有无？用个啥物晚肠？
0: 嗯。
1: 哦，食老
0: 老
1: 药啊，嘛唔免，拢唔免。
0: 断
1: 肠的，你对你肠啊毛啊一定有受伤，都是按感情
0: 啊，毛
1: 关联。
0: 嗯，
1: 你都无多在里放。今日都是有人体试验，全世界人体试验，你肠啊都有二十年的历史啊。就是你无阿多在你放诶，
0: 咱食这样，唔是要叫你好放晒，唔是用，是互你肠仔多，互你即肠啊，
1: 肠仔多
2: 正常运作，
1: 对，会当阁互你夹起来。
2: 对，阿公阿嬷吼，即侪吼，伊拢已经无运作啊，所以食啥吼，对伊来讲拢无帮助。
1: 阿胃诶，就是大一斤多，碰到就第一名，肠仔多你运作歹，阿你也放了歹，你一定有一斤多，一斤多拢
0: 因为歹物件没有完全的清除。
1: 对哦，伊无阿多清理，你三工之内，你会感觉讲你放哦，逐工拢放出侪，迄马桶拢都满有，那不是讲食放的哦。我同你讲哦，内底是因为你内底毒素会同你清啊清。
0: 我著甲你讲，迄有个人闹屎闹几落工，闹三四工咧，结果讲
1: 白困，
0: 他是不？那大堂内面去个照讲，哎、欸，个规个晒拢脱掉诶，那有这种代志，
1: 属实都会放诶情
0: 况。
1: 但是爱对咱内底，因为咱内咱是摸迄个大堂是一个摸字形，
0: 嘿，摸拉
1: 的啦，啊、是跟肠子从通到底，高万在吸啦。
0: 嗯，
1: 好、
0: 嗯，
1: 那、哦、是那是摸字形，那是弯翘诶，所以你要有叮当，爱扫，
0: 嗯，
1: 啊上来扫。不是物件来扫，
0: 嗯，
1: 爱什么？爱益生菌来帮你倒扫，
0: 嗯，
1: 这种益生菌来扫扫，不是讲有的人是破手来扫，
2: 是，
1: 有的人扫手一定无一定派去呀，来扫，伊不是，伊是叫菌杯来扫，
0: 嗯，
1: 菌 滚的来扫较紧，啊，佮提虾米，佮兼提即个吸尘器，唔是干那扫你的垃圾啊，扫你的迄个粪扫，内底喷烫，吼，袂有你地感，袂有你有毒素，伊佮带你毒素带你吸起来，佮来，伊佮带你造桥铺路，内底毛啊佮带你整理好势，所以咱所有的
0: 喂，来，你稍等嘞，稍等嘞哦，稍等嘞哦。这样电话收济
1: 啊，收济啊，免压系统，你都唔免讲一直跌，等下加咧迄个做 U B， 你知无？
2: 是。
1: 咱免压系统都会当活化70%，
0: 嗯嗯。
1: 啊，咱的贵宾员都会当活化90%，都是贵宾员会当消失90%，
0: 嗯。
1: 所以你袂贵宾啊，
0: 嗯，
1: 你袂受伤啊，过来，你去你食物件会当吸收好营养，有个人老大人胃口较歹嘅，
0: 嗯，
1: 胃口较歹嘅食。
0: 嗨，你好来，我到听咧。
3: 喂，
0: 哎、欸，你有听哦、喔？
3: 有
0: 吼，
3: 嘿，
0: 嘿，
3: 啊，叫一组，
0: 叫一组吼、喔，要大组啊，小组，
3: 小组
0: 的吼、
3: 喔，
0: 一只较欠，
1: 我
0: 讲哦、喔，今天是做优待哦、喔，今天做优待哦，吼、喔，
1: 要两阿上一阿是3600，大组的7000，
0: 小组
1: 剩5000，
0: 哎。好来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
1: 哦，
0: 好来空八空空空5432，所以今天咱的好朋友伫咧提伊就知，今天上优待啊，今天听着讲，哎、欸，今天竟然就优待呢，遐西贡，
1: 嘿，大组的本钱爱卖7000，啊，今日卖5000，
0: 嘿嘿，
1: 啊是新高啊卖，啊是60也卖，
0: 对对对，
1: 哦，啊咱真正咱也优待，这是因为要反正台湾人食讲全世界。益生菌是当合理有兴奋症诶，合理是真正有人体临床试验有效果诶。合理不管你是婴婴啊、零岁甲100岁，虾米体质你拢会当食，会当自己做精力诶。
0: 啊，体质拢太对啦，个人胃肠可以当吸收营养，所以当甲歹物件排出来，
1: 排出来，安尼自然你的健康，你自然。百病你都无，因为咱若要吸收营养，越老大人食较少，
0: 嗯，
1: 但是你食少，你会当吸收营养，你爸都会生出来，
0: 嗯，
1: 你都袂感觉人会虚，
2: 是，
1: 这都是胃肠好的好
0: 处。嗨，你好，
4: 喂，
0: 我有，
4: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来来，这嘛要两组啊，吼，
1: 这有够巧，巧的人会当够胃肠啦，
0: 嘿，
1: 阿妈，咱做做物件，咱嘛不袂过观察的，
0: 嗯，
1: 不袂过讲哦钙片。但是这物件你胃肠无好，我老实讲，平常心讲，伊会怕热，哎，伊会
2: 吸收
1: 袂
2: 入去嘛，你物件搁较有效，你胃肠袂吸收，嘿嘛是无效啊。
1: 所以是食偌济的问题，是你有法度吸收，无法度吸收的问题。第一关键的多，胃肠爱好，胃肠好，上重点是多。爱有啥物？爱有这只益生菌入去，
0: 对，
1: 吼，伊是清体干的，吼，伊是清体干的，伊无可能损失去的。
0: 好，今日听到电话警卡，0800005321，所以今日提档上个优待，今日提上个优待，把握今日机会哦。嗨，你好，
5: 你好，
0: 还有，
5: 我
0: 有，
5: 哦，今日我买两组嘿，
0: 买两组，来啦，你要看这阵讲有优待，就要提两组啊啦吼。后来0800005431。0800005321。
1: 对，
0: 哎呦，
6: 对，
0: 哎，
6: 对，我要买你介绍一个活菌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安尼讲了有标准啦。
6: 有，我这边两组一个，两组。
0: 要停两组嘞吼。
6: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安尼大细人拢有咧食哦，唔知提个两组。
6: 有啊
0: 有
6: 啊。哦，这食了对胃肠计划好嘞吼。
0: 哎呀，西贡。
6: 哎呀。
0: 嘿呀，西贡。安尼，
6: 哦，
0: 胃肠够用，身体就健康啊，吼。
6: 对，
0: 安尼会使买两大组啦吼。
6: 哎，对，
0: 安尼会使，好，来，安尼会使，安尼会使。你去看麦啊嘞？
1: 对。
0: 伊想讲，我大概拢会讲哦。你迄个啥，他唔知，迄个什么，我拢会讲一句话，伊咧等下我讲一句。喂，Hello。喂。嘿，安娜嘞？
7: 我可以一组。
0: 你要一组？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7: 大姐，我
0: 今麦才
7: 开
0: 开，你今麦才开开，你后摆爱准时就甲开开啊啦，你唔通今麦才开开啦，对不？你原来刚刚生了，
7: 啊，
0: 我嘛生苦，你嘛生苦，
7: 哎，我
0: 呀，对咪？
7: 阿奶，你是过来招麦？
0: 咱刚做生的啦，对啦，哦， 来啊，你要大组小组来，你改讲改讲哦。好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咯。虽然好朋友爱八无，绝对是上优待上优待哦。
1: 我过来大家个报告一下哈、因为咱这就是小组是三盒，一盒是六十粒啊。每一盒送一盒是本家的组合，我过加送一盒。一盒是1900三盒就是5000-6000块啊。咱算3000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那应该是小组的钱7000对吧？我今日带你现金啦、
0: 不是6000哦，
1: 不是6000，
0: 5000哦，
1: 妈咪7000，是5000块，和你六盒砸进去，
0: 所以哦，咱的好朋友爸爸爱爸爸，有听到啊？
1: 赚愈多，但是健康是无假。咱讲咱人无药会药啊，糖尿病，无药会药啊。但是你卡起用电话，你以后啊，唔免受讲后悔这样代志，因为咱呐早保养咱的迄落等，咱的等啊多，咱就早一步健康。
0: 对，
1: 嘿，你投资这是上好的投资，袂当投资药啊啦。
0: 空我数321。嗨，你好 ，Hello， 来，个听嘴，个听嘴哈，0800054321。嗨，你好，
8: 你好，嘿。这个啥？幽活菌啦，
0: 幽
8: 活菌，囡仔食了嘛，真好。
0: 嘿呀，西哥，
8: 有啊，
0: 系啊，
8: 我都嘛爱食，
0: 大家嘛爱食。大人囡仔拢个食，我讲尤其囡仔个胃人胃肠足无好个，伊就爱个食这，所以对这开始个过去，后摆囡仔足好有气个，身体也健康。啊，你嘛是老个，嘛是感觉个弟妈爱
8: 过，
0: 哎吼，
8: 对啦嘛爱食，好啦，安尼就提两大组咪，
0: 提两大组吼，系啊，是我讲迄真正袂歹，你才要提两大组，还是你准本来就怕什么提两大组啊？
8: 啊，本来就怕算啊啦，你讲
0: 来
8: 哦，都过去都啊，一只连刚才都背啦。
0: 好安尼哦，我想讲啊，像这公路安都无咧，人本来都要提两大组啊。
8: 拢有啦
0: 。哈哈哈。好，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吼，安尼有啊吼，好，谢谢。我的先生吼，哎呀，那样清一个功劳嘞，
1: 去功劳，
0: 人家本来就要填两大，
1: 真正拢你的功劳，无良心的功劳啊！拢别人咧，听拢别人咧听，
0: 水，我讲咱好朋友
1: 2000呢，
0: 好朋友爱爸无好，今日摕到上届优待，今日摕到上届优待吼。
1: 我大组我带你去收2000，你看我一顿去唔知，当个有借
0: 卡。空八空空空，唔好过念落去啊。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0: 0800054321，所以电话要紧卡，今日摕上优待，今日摕。
1: 你无买吼，你无买就对不起我洪司令长。
0: 所以我讲提两大组就减两张呢，你唔知？
1: 我恁两个海家的，你真正你听又无买？
0: 无啦，这是有时阵咧做节目吼，啊有时阵咧安尼讲落去吼，啊真有听到就有听到啊。
1: 对啊。
0: 啊，那较早的人讲，咦，安尼又够安尼真好康诶。所以爱爸阿伯，今天一只乌龟鸟，今天一只乌龟鸟，
1: 最后的时间不是今天，这个时间才乌龟，
0: 不是啊，我跟你
9: 讲，今天你等，我会使吗？
1: 今天你讲等的咧，你蛮老
9: 的，会使啊。
1: 今天时间最后
9: 十几分钟，
1: 你
9: 嘛，我听到
0: 的真多。我跟你讲哦，今嘛我跟你讲哦，太侪了，太侪拢只讲这胃肠的问题。
1: 对。
0: 啊，我讲，敢是胃？

0: 食了对咱身体也无排害嘛，
1: 是
0: 你食几粒了？你食东食，
2: 咱爱食东食西，看东看西，看
0: 东看西，食东食西，
2: 阿麦多么咸东咸西，
0: 麦咸东咸西，你的肠啊都袂卡，都袂卡垃圾吧？你食几粒了？配几粒了？你变哪只属在你啦？变哪只属在你啦？我这个还保证啦，你肠啊都袂个歹一寸，一寸都袂啦，一粒都袂啦，因为伊一粒都有效，嘿，伊一粒肠啊都肠啊想啊，全部来你交保，等下多来的垃圾嘛，都来扫出来，垃圾来扫出来。所以伊囡仔哦，零岁，婴儿都会当食。伊生囡仔孕妇啊，有新的啦，还是咧饲奶的孕妇啊，都会当食，无问题只，因为伊是人体试验绝对安全，有效。
2: 对，
0: 吼，伊来这阿爸拢有写 FDA 美国认证，唔是囡仔讲
2: 的。囡仔要食物件，唔是乌白人食呢，儿童要吃的要分呢。
0: 伊这是你，伊咧看吼，婴儿的迄落婴幼儿咧卖物件是咪足贵的？
2: 对，
0: 伊这阮伫婴幼儿，
2: 阿哥足精心呢，
0: 摆一摆一摆。医药有无？儿童门诊系有无？也是医生是一百一百安尼开呢，但是自费500块。你看这一百一百，我是压是六十粒未？一百是十粒无？我是药品包装的是一百一百的，伊没有，伊你免冰冰箱哦。你看呢500块，是医生开的，你爱自费呢？我今日安尼卖，我今日安尼
2: 好啦，卖个嗨呀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唔敢啉
2: 冰哦，嘿。
3: 啊喂
2: ，Hello， 你嘛要一组？
3: 嘿，我也是组掉。
2: 你嘛要一组？哎呀，你讲到真伤水啊！
3: 是啊，
2: 好啦，稍等你啦吼，啊来立山，立山，甲听一下。嗨，你好。喂哦，啊电话真多哩。喂哦，换你啊呢？
3: 无啦，我头多我咧讲吼。
2: 好，你讲你稍等，你稍等，来来来来，一直愈讲愈细声。
0: 我这转去唔免冰，吼，你唔免冰，伊常温拢会当保存三年，它是困偌厉害。啊，但系温是药品级包装，伊是一摆一摆诶，啊是胶囊诶，胶囊你也当来胶囊掏开安尼食，唔免配茶。过来，有个人唔敢啉冰诶，唔过优酪乳，内底拢糖，啊你无冰，你个菌会死去有无？有个人唔敢啉冰诶，啊有个人无想要讲啉迄落养乐多修。甜的，脑修甜的迄种诶，伊这一粒，互你会当交保，互你肠啊多肠啊少，肠啊毛全部来你交保，甲你诶毒素排掉，你会感觉人较轻松，你都袂被闭结，嘿，袂脆臭，啊你袂感觉会甜。
2: 等下得过健康，你身体就健康
0: 了。啊，你吸收会好，你自然唔免食药啊，人都会用。
2: 对。
0: 哦，咱但你讲的这侪道理都是安尼。
2: 差就差安尼啦。
0: 对，啊讲安尼有个人讲啊，我食青菜食较侪，啊等下都唔是会当摆较好诶。青菜是原料。益生菌是原工。咱工厂需要是原工，唔是原料。青菜是益生菌的食物。
2: 好，电话警察，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
2: 0800054321，所以我跟你说，今天提上到优待，今天提上到优待，给我进卡。嗨，你好。
4: 喂。
2: 嘿，你好。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今天提是上届优待，你有食过就知啊啦。啊未食过吼，你今天爱扒，你今天爱扒。
0: 优待唔是特工有诶。
2: 啊对了对了。吼，
0: 过年嘛唔是特工出咯。哦，特工有
2: 诶
0: 哦。
2: 好来，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喂，我有，嘿，你好。来啦，甲听者，甲听者吼，0800054321。

0: 交情哦。来啦，各听嘴，各听嘴的安尼哦。0800005431，0800005431来，电话真正真济来哦，听未起啊来，啊在这你未使搁去啊啦，啊来哦 ，Hello。Hello， 有听到无？
1: 哎哎
0: 哎，有听到无？
1: 哎，在位等你啊！
0: 好啦好啦，
1: 是吧？
0: 嘿啦，对。
1: 安尼大大就家底就做啦。
0: 二六好啦好，九零啊！我跟你讲哦，啊你稍等稍等，我叫叫人卡等下哦，给你回电话啊，哦这电话足济，好不好？哦好，啊爸爸来。好你听好你听齁、哦、后来 ,0800054321, 空白空我的空白。
2: 哎喂他从那一天又来东西齁就是最忌卡白。哎假期本假休息下不多。阿姨这一旦 keep show, 一旦 keep show 的营养有够你再改怪一下没带起。伊不是胃疼哦伊嘛不是说闭给最严重的哦伊说伊点点那会得酒尿齁弄弄暖气一种而已爱得生一点尿一点上啊，伊讲含济啊，
0: 嗯，
2: 吼，无个上起来，我讲哎，恭喜你哦，人未上都好
0: 困，伊伊若像安，伊皮肤一定会让它变较好，
2: 嘿，皮肤都较白较粗，
0: 哎、嗯，胃人胃肠也无好吼，
2: 哎，皮肤一直烂嘛。啊，暗时无多困哦，因为一直尿，嘿，一直尿，囡仔嘛是呀、啊，
0: 会出奇怪呢，
2: 嘿，
0: 迄胃肠爱影响到较济啊，
2: 嘿，因为迄就是毒素最后拢是对倒出来，对皮肤出来
0: 啊，
2: 你无多白就对皮肤一直夹、
0: 嗯，
2: 哦，所以咱啊讲胃肠也好，咱肠啊大也好，但是。毒素对遐，先来扫出来，咱、
0: 嗯、
2: 都袂窜去咱的身躯顶啊。
0: 迄、
2: 位的看下底位是皮肤嘞，皮肤会焦尿、会烂有无？
0: 我是感觉讲迄过敏嘞，
2: 你也看袂到诶。
0: 迄过敏嘞吼，上加重要。等下到伊迄足侪过敏嘞，拢食药食袂好。
2: 迄食袂好，
0: 等伊干咧食。
2: 老大人是黑骨酸少，会缩起来。
0: 啊，所以伊
2: 讲过敏，
0: 伊讲对到对胃疼，等下改改变，
2: 改变。你诶黑骨酸少啥好起来？
0: 嗯嗯。
2: 啊，白焦尿色。条啊，细粒啊，迄种的有无？细白蛇啥好起來？啊，贵的人是安怎呢？囡仔囡仔拍油漆拍大汗的，食这开鼻，开鼻了后哦，咋一直拱拱大？哎，囡仔食这嘛足好个，开鼻拱拱大。
0: 啊，都咱这种这
2: 个，老大人买开鼻哦，囡
0: 仔拢会当食呀，
2: 拢会当食。
0: 嗯，
2: 嘿，这部分老大人囡仔一项，伊也都会当食。
0: 哎呀，
2: 啊，你也无多用吞的，你得透开，透底个粉唔免配的。啊，一羹就是饭前，饭前。一天吃三粒、早中晚吃三粒、你隔天讲你会感觉讲放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毒素、看好清楚、放的时候你不用开太多时间、三分钟毒素全部排掉、让你讲会很轻松的、多久没这么轻松啊
0: 对
2: 啊靠一个要轻松一下这电话靠一个要轻松一下
0: 因为上优待啦所以说我们好表演如果没有错过我就没多了、
2: 我
0: 跟
2: 大家做一个一个专利的凝结型的益生菌 NTCC 5856，这专利全世界的迄落诶兴奋剂，即、这个菌株的兴奋剂，伫个阮阿爸定有下，各位，啊，过来伊来对有各有产酪酸菌，要安怎讲？酪酸菌就是肠啊受肠啊膜把你来修理又好，所以你肠啊的问题。毒素的问题，皮肤烂的问题，有无？行动喷烫的问题，想要散的。
3: 是，
2: 哦，想要减肥的迄个笋呐，有无？提这好食，内底无宿便，自然五公斤、六公斤，都无去啊。
3: 是，
2: 咱毒素是五公斤啊、六公斤哦。所以咱的毒素会当无去，咱想说咱肠啊都会当健康，过来咱的腹肚汤啊会当消了。
3: 是，
2: 穿裤、穿衫、穿茶，佫减好看，
3: 嗯，
2: 皮肤佫减水。
3: 嗯
2: 哦，佮减健康
3: 是
0: 哦，嘿啊，西讲
2: 嘿啊，那、一减减几啊个？
0: 像我头拄啊，迄就是要等候我要讲一句啊，我都逐家拢讲句，哎呀，西讲亲家啊，大肠
2: 啊，啊，你这就是爱家己发什么？爱家己发迄个体格，好、自己长金钟罩铁布衫，
3: 是
2: 啊，伊金钟罩铁布衫一个咱的直肠。十二指肠要再开始活化，因为咱的胃酸、咱的胆碱
3: 是
2: 消失去，
0: 啊，
2: 但明仔会当定植，唔是你今日食有效，明仔再无食无效，伊是食较多。好加多，
3: 过
2: 来就是讲，伊内底会当活化你的免疫系统，所以你唔惊咱过敏感冒缩起來，
3: 是
2: 黑骨酸少，活化咱的免疫系统，佮兼讲活化咱的啥物，咱的。吸收多，所以你吸收好诶。
0: 来，嗨，你好。
4: 喂，小皮啊、哦。
0: 我唔是啊，我亚弟哦。
1: 哦，亚弟。
0: 我足大只，我唔足小小。
1: 系
0: 啊，系啦。
1: 我头都有叫人哦。系。啊，你点解咁问起嚟？起嚟起嚟，好多什
0: 么？唔，你还没讲，那好你时间，好你还没讲。来，来来来来，好你讲者，好你讲者来。
3: 上，
0: 哎，一边还没说先讲者安尼吼。
4: 对。
0: 二来0800543321，我用今日一
4: 天就好。哎，胃疼爱喝，身体爱喝，胃疼爱够喝。我胃疼那边够喝，咱得爱食益生菌。啊，那边益生菌，咱得爱健喝诶。有效诶，唔是讲益生菌食类都有帮助，咱爱食着对咱身体真正有当帮助，会当吸收诶，会当排诶，这才是真正有效果诶。咱这幽活菌哈，恭喜在啦，咱若是去看医生，感冒诶时阵，感冒诶时阵哈，食抗生素，若是好医生，伊拢会提醒哦。咱迄抗生素食完吼，爱记食益生菌。
0: 嘿，无你拢解下好，拢太太死啊你。
4: 所以卖就是讲，咱益生菌刚有需要，刚有好，咱就是爱食过才知啊。
0: 嘿嘿嘿，
4: 咱就是爱去补充才知啊。
0: 后来08005433210800543321。嗨，你好。
5: 哦，啊！你大概买物件哦，真好呢。
0: 吓，西讲。
5: 啊，我搁甲你买一撮啦。
0: 你要搁买一撮安尼哦，啊，真好吼、哦。吓、欸，西讲啊，真有食过，我讲这种也有食过的人哦，都拢会感觉讲，哎、欸，真正无同款，拢爱唱一首不一样啊嘞。
5: 我七十几岁啊，都要八十啊。
0: 吼、哦，安尼我讲，人生七十才开始，胃肠爱顾好吼。哦好我们呀，
5: 您都
0: 等你带些产品来下过，你还用没用的啊？你咩？唔使免，所以恁家后摆爱回仔啊，讲这物件就是好，无你那红梅哦，实在哦，听着嘛唔甘的哦。好啦，
5: 好，我拢顾身体啦。
0: 哎呀，家管理员啦吼，好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喂哦，来，我讲哦，你稍等嘞哦，你稍等嘞嘿。哦，这电话哦，正经啊！我你讲要下这路啊，电话就足济啦，0800543321。哎，你好。
6: 哎，你好，嘿，你好，请帮我老贵座啊，好不好？
0: 你要提贵座？哦，你这是贵人要吃呢。
6: 我贵了，我拢要吃啊。
0: 哎，这正经呀，这囡仔甲大人拢会使吃，你就知讲这有偌好，你就知。
6: 啊，你吃了袂歹啊？
0: 袂歹哦。
6: 嘿，不是干那甜甜的啊，不是你吃糖水啊？
0: 不是哦，不是哦，真正不是哦，哎，这真正我你讲吃了吼，哎，有迄个感觉出来安尼啦。
6: 有啊，
0: 哎呀，好，啊你安尼吼，看贵州你再甲讲安尼嘿，
6: 好
0: ，OK， 好，谢谢哦，拜拜。啊，来，我咧讲吼，这部已经到这个爱交互电台啊，所以我咧讲啊，这电话真济，我今日电话继续甲卡，今日摕到今日上个优待，今日摕到今日上个优惠，电话再继续卡，0800005431，感谢这洪执行长一直咧讲电话，不要多。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最后决定电话继续利用哦。
7: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8: 阿咪，第一上班，欢迎我要分假保单下一下，来给你出让攀保险。
9: 啊，条哥，今杭州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8: 当然，快点几天所以抢你，多次给你出假保，出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来条行次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9: 哇，条哥，难有心哦，俺们上班来知道还能安心的呢。
8: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7: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江淮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江淮。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江华，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江华关，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砌的围城。离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1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身份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肯定要定会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原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定会赶紧拍养家久啊不跟你吃就是我吃有在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普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厝来收嘉禾这罐都有价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的五方节目进行这两点钟你不加好在这线上讲话开讲你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掉听电话谈讲就好还不过这会响声我来报新闻这阵子雨水多网架也堆得多都要很小心尽量不要去帮他顶着厝前厝后真够积水的所在都要顺顺看看的清清拼拼的减少蚊虫的生团今年第一地日本脑炎出现在家己患者是60多岁女性因家附近都是水产和低调顶顶高风险的环境这边管制署提醒每一年5月份至10月份是日本脑炎流行季节，其中6月至7月是高峰期，每一个年龄拢有感染的风险。厝内幼囡仔嘛爱按照时间注日本脑炎的预防针。医师吴碧涵就讲，这个个案并不出国，平常时活动的范围就伫咧徛家附近，有3高慢性病，个案未达高贵。6月初开始头痛、呕吐，开始发烧、意识不清，全昏倒在地。经过送病医了后，颔管硬胀、硬胀，白血球发炎指数升高。经过通报采检，确诊日本脑炎，带入加护病房。经过调查，徛家附近拢是水产以及灌溉所用的水沟啊。低调分车度顶顶高风险的场所有可能增加网架接受的机会大作会大家亲人目前拢无竞争卫生单位已经设备网架顶加强网架的监控加卫生教育的宣传提醒当地医疗医术提高警觉台湾传播日本脑炎主要是三班加粉、黄粉加粉、加白头加粉，这帮啊，常常出现伫咧水产、水库啦、水沟啊。大部分的感染者拢无明显的症状，但一部分的人会头痛发烧，严重时阵意识混乱、脚手无力，人会昏迷或者是死亡。疫情中心主任就讲，今年目前对计一地日本脑炎。2022年至2025年分别是2地、6地、8地和1地
伊就四十岁以上的大人较侪，但每一个年岁都有可能来感染。住风车是预防日本脑炎上界有效的办法。幼儿啊，公费注射，满十五个月注第一剂，过十二个月阁注第二剂。请家长按照时间带囡仔完成注预防针。

本所车来到回家背，替本所准备要来等。这时阵，一个少年人骑一台黑色的帕吉亚奥托拜，车速无放慢咯，好亲像无看到头前有本所车同款，直接为车道，为后壁边的车道怎个弄落？弄一个，几个人向前飞出去，打入去本所车的车道内底。好佳哉，内面有本所两顿，难不安怎，也有法度家己爬出来。阿伯甲讲，少年呢，阿、啊、你有要紧无？这是台南市瓜田六月八号下晡5:31，一个查甫人骑托拜经过北电路三段，无注意到车前状况，敢会是骑甲困呢？而且背头一个粪扫车，为人个后壁变作共挤落，撞着了后，托托拜倒伫涂骹，爱几个人全飞出去，落入去粪扫车的车道内边，全部的过程。粪扫车行车记录器都有拍到，伊当阵粪扫车沿路伫咧烧粪扫，司机看到一个阿伯用塞车塞一堆来，徛伫路边停候。司机看到了后停车，和阿伯来担粪扫。那知影讲阿伯拄担完一包，等于要摕第二包，后壁边一台机车就直接冲过来弄落去，阿伯。看一个惊一大条，徛伫咧遐，一时唔敢振动。看到查甫人为车道内边爬起来，家己要爬出来，阿伯赶紧行过，甲倒三工，甲倒救出来。好佳哉，人平安无代志。粪扫车驾驶，同时报警察处理。

南投县警察局光明派出所接到民众报案，电话当中讲家己的外爸一个人住，拄只无细地跌倒，伫个涂骹爬袂起来，而且大门锁掉咧，无道入去，烦恼外爸安全，派到警察先生来到救人。警察赶到现场，大门锁掉咧，无道入去。警察大声喊陈阿爸的名，喊真侪声，才听到陈阿爸真细声、真无力的反应。警察确定阿爸意识清楚，同时关心阿爸的身体状况。阿妈讲，家己当年西游记，今仔日无细地跌倒，无力家己爬起来，嘛无道过去开门。这时阵惊赛挂到规，连到开锁的。顺利将大门拍开，离开了后，看到阿爸倒伫咧房间的门口，马上将阿爸扶起来搬床顶，详细检查状况。确认阿爸人不安怎，无需要送病医，人平安无代志。阿爸讲，真感谢大家来甲我救。分局长就讲，厝内高龄长辈，一个人住，还是行动无方便呢？家属平常时啊，都系保持联络，卖当伫咧厝内斗监视器，适当建立着紧急联络机制，来保护一个人住是大安全。

0: 新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我们的细胞，德国细胞顾拿敖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闭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着啊，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旧年扫吃昏昏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未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下骨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睡闹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加一半的扫，先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灰丝，带通清咳散，真正赞。
1: 我讲你咧，俾你食扫诶吼，足好诶啦。
0: 带通清咳散。
1: 嘿对，啊我就是顶日啊，我了感觉啊，都扫啊扫拢没有啊，买来食食了，起码拢好啊，安尼。
0: 感冒了
1: 啊。无咧扫啊，啊足轻松诶啊。
0: 无咧扫啊，足轻松诶吼。
1: 啊未歹啊，我办咧我嘛食拢足好，暗时拢唔免搁再放尿啊，无暗拢放几日街。
0: 哦，暗时也未够尿
1: 啊。我一直食，搁食几日关起啊。
0: 睡到半暝，定定走便所，一暝起来骨碌便，吃花甲半两丸，功能好起后，暗时啊，别个尿紧，想要小便啊，冒吃大通清咳散。讲真正感冒过后，感冒好起啊，啊唔过怎安尼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扫未停，吃大通清咳散，解释有够济，人有够轻松诶。感冒气泡难熬，小小个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渴，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那喉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恶到。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啉瓜济茶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感冒，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客问讲家伙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裂纱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裂纱专门科顾拿敖顾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一对夫妻结婚后一直无生囡仔，太太不多拢白带。这时阵有可能唔是孤一个人的问题，两个人爱做伙去做检查。台中有一对夫妻结婚已经四冬啊，太太不多一直拢无消息。两个人原本当作问题出伫咧35岁太太身上，啊，不过最后接受检查才发现讲，问题出现伫咧查甫迄边。43岁阿苹果先生讲，伊做兵的辛苦，压力真大，饮食超量，常常暗困，长期困眠不足，便去为伊做初诊的检查，发现讲，不管是品质还是数量拢无及格，标准的 1.5 伊也只有 0.1， 而且无活力，无啥叮当。病医师黄俊嘉就讲，这位先生看起来哦，身体真粗壮哦，做兵的阿兵哥，但可能因为生活上造成体内氧化压力上过大，造成精子的品质不好，连内边的染色体也不正常，这种会提高流产的机会。医生就讲，男性的问题通常占30%，临床上有真侪正常卵子品质好的女性做试管有成功，却一直在流产。这种通常拢出现伫咧精子顶边有问题。医师有一对夫妻，规月3个月会调理，和安仔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E、Q10、锌、精氨酸等等养精的五宝，也降低体内氧化压力，并调整食食甲生活习惯，定定运动，大大来改善着红腮精子的质量甲数量，最后为促进一直到有新大腹肚，就开3个月时间。今年年初生下一个3780公斤的女婴儿。夫妻结婚后，那是被大腹肚，通常两个人的问题拢爱考虑哦，爱做回去做检查。结婚要生囝，不是孤一个人的问题。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55-089。美姿炼油坊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爱去甲头家讲，讲我变爱周俊宏个，男是周俊宏个，我无爱哦，安尼才被关掉。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安排陈思安、陈水喜，冤家变亲家。

0: 讲你唔知，即我是进前听电台听到诶，周俊宏产品。但我即马拢嘛固定时间去考官，我进前啊，脚头无力，脚头骨吼，你要行较久咧，安尼你要疼疼。但我只伊介绍诶花桥板中馆，正好去呢，即马脚头继续有力。后来佮听电台讲吼，连脂肪瘤卖豆豆消去，我嘛走去买大通加速来吃，只有吃较久，啊哪吃哪较嫩，哪较细入去，吃到后来连这个胃肠嘛好有够济，尤其是迄款云南天龙补心丹，我之前吼常常咧他甲讲，暗时啊足歹困，你是常常拢安尼无精神，吃云南天龙补心丹。嘛好去啊嘞，暗时个足好困，啊，迄、那个头壳嘛拢未讲啊嘞。那我即马拢嘛个对嘞，拢嘛个食补香诶。啊，那是感觉又个开始怪怪时，我就赶紧照啥顿食。哦，我感觉这几项对我的身体有够好诶啦。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爱足久诶才困得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便会品质真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惊掉，搞超烦。紧接云南天王。波心丹，安心定票都被搞紧张，未定定惊掉，被困都被吓起来，卡被搞超烦。定定被困哩困未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诶，变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波心丹，只互你身心安定。未乌白相，会豆豆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工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补心丹，这几个啊，都逐工拢困得起，未困你困未起，同人吃，同人饿到的。有你食炖青的阿面料啊，真正唔通吃，迄只龟鸟贵，龟头甲海了了。老人看拢出来，行动变作慢嘞。有诶老人痴呆，并买云南天王补心丹来食，一定爱食三顿食。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会讲较够清。走路爬脚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忽然讲话腿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波心丹，健康世界你好。
1: 哎、你好，家好。
0: 哎、大姐你好。
1: 我是要介绍健健。
0: 吃咱三三片。
1: 花椒板娘丸。
0: 花椒板娘丸。
1: 哦，我从一开始讲，我唔在食几年了，我食足几年啊。
0: 家你改善虾米无？
1: 啊，这么有哦，我这都唔敢放呢。阿拉讲，我骨头拢无啥好吼，有当时迄膝盖吼，膝盖拢不行，啊，拢未啥自在嘛吼。
0: 脚头未自在。
1: 哎，对对，甲这大背头食嘛吼。啊，这么我都唔敢放。
0: 当初食偌久有改善呢？
1: 哎、欸，吃差不多十年嘞，
0: 吃足十年啦。
1: 哦，吃伊咧开始讲，哦，吃唔啦，差不多七八年了。哦，啊吃啊未歹，我这唔敢放，为什么我这啊这么卡糖？我吃了之后，我吃了足紧的呢。
0: 这么行路，我那拢做素食的啦。
1: 哦，做素食啊足紧的，我七。
0: 啊，你大腿头遐各位艰苦无？大腿头遐。
1: 嘿，对对，较脚有拢做有力的。
0: 拢做有力的啦吼。
1: 嘿，
0: 容易容易。
1: 啊，像迄个有无大通加速啊？
0: 大通加速。
1: 哦，我就跟你讲，我几年前昨天开始出，我就这么吃个这样顺吼。哎、欸，我辛苦拢会隔离脂肪瘤吼，
0: 辛苦拢脂肪瘤，
1: 下底有块大点，那长个蛋的有乒乓球啊，你唔知道吗？
0: 那乒乓球啊，你哦，
1: 嘿，遐大点了，我拢买来拢一工拢爱食四包吼，
0: 拢两包两包对不对啊？
1: 是的，再两包者，两包啊，食个即马拢消落去，
0: 食个即马拢消落去。
1: 消落去啊，搁再迄胃吼，我本来足烦恼这个胃啊，去看医生，发一道拢袂好。啊，我即马食大量加速吼，我已经食个即马吼，胃拢好了了，啥物都敢会使食。
0: 即马胃肠拢够是好
1: 诶，拢足顺诶。哦，我都感谢讲你这里吼，这里。

0: 正常的这个台风卡数吼，实在真好用哦。
1: 对啦，嘛爱你别吃。
0: 哎，啊个什么天龙保心丹？
1: 天龙保心丹。
0: 嗯，拢食这三项。
1: 拢食这三
0: 项。对，我拢唔敢动诶，我拢保养呢。
1: 保心丹靠家己改善啥物？
0: 改善我都袂困呀。
1: 暗时较歹困。
0: 嘿，歹困。啊，头壳骨会安晕晕。
1: 头壳骨会晕晕。
0: 嗯，啊，心脏有当时啊抓抓，啊，这拢好起。
1: 即马拢好起啊，食保心丹了拢好起啊。
0: 也确实药药啊袂歹啦。
1: 大姐，甲你恭喜。
0: 我都感谢啦，赵俊宏这药啊真好啦，恁药啊啦。
1: 未啦，买你别吃啦。
0: 系啊。我拢爱保养。
1: 食咱的产品，食甲做好多，食困难天龙保心丹，讲暗时继续好困。金瓜头安尼白白杂杂穿开皮顺，嘛拢好起。连接他家讲嘛好起后，感觉规个人都正轻松。有只花椒板娘馆讲骨头、卡头骨继续用诶，只大通加速讲胃肠继续好，啊一个脂肪瘤讲安尼豆豆直直消去哟。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消暑。心脏无力，心脏不好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这都爱吃云南天龙补心丹才好的。有镜头一定爱吃三顿吃，一顿十粒，心脏油啊，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放歌，天地的云在谈平，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爱挂好掉哦，爱甲头家讲，讲挂边爱周俊宏个，那无周俊宏个挂无爱哦。继续来听歌，南派林菊英，小河。

蠓仔有够多，蠓仔若去叮着，好有够上的啦！不管是就想要咧咬咧咬咧，咬到破皮流血，咬到红光光晶晶。两只脚有时阵咬到参像红豆饼同款，安尼一粒一大，一粒一大。美国有一个医师，用一种方法，让这个蠓仔叮着了后，较袂上。较袂招，较袂叫，就较袂去叫。意思就讲，蠓仔咬着时阵，咱皮肤的神经纤维会产生着会上的信号，送到大脑。因为这种感觉非常的集中，大脑通常会过度反应，予人非叫不可。但叫的当下，虽然感觉真好，但会叫到破皮、红疹，甚至是细菌感染。所以蠓仔叮到那些蟑，千万唔通用食。不过无食都有够蟑啊！医师就讲，想要止蟑，不一定爱抹凉凉的药膏，只要来改变刺激大脑的方式，就会当得到改善。只需要用咱家己两支手指头啊，要安怎做？用这两支手指头啊，对着定的所在，用轻轻啊微圆的方式啊。乱，小夸哦，安尼个乱，轻轻啊就好。伫咧乱的过程当中，对当带好皮肤一个全新的刺激，成功看过，互人讨厌会上的感觉。这时大脑对着上的反应对来减少，就较袂想要直直叫，来减少皮肤红疹发炎的机会。真侪朋友看了后，马上落去试。哎呦，真的呢！用两支手指头啊，轻轻啊呢，为伊扫嘞扫嘞，拄只去有帮阿定的所在，迄、那个上上感觉消失去啊呢，未过呢上家做想要家叫诶，原来是用软的就好啊。两秒之上，讲一步真正有效，大家当试看卖。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场电话：0800-055-059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阿个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情感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招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盐埕区长。

嘿，你电话定规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 Q， 总共十号，边 Q 甲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二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规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炮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分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姿定药房冠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美姿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价，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连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是不是去拄到诈骗？只要向对方讲一声，即马警察就伫我的身躯边，对方马上就会来挂电话。台中市清水六月二号，姓陈十波人去到银行，讲要汇钱，汇26000，要汇给女朋友，讲女朋友的皮包啊，伫咧新加坡去用偷抢去，无钱，通好买机票倒来。行员感觉这个有状况，马上通报清水分局，赶紧赶到现场。姓陈男子态度是真坚定，讲对方是进前去到南部上班工作所熟悉女朋友，为着要甲警察证明讲无拄着诈骗，当场手机举起来，拍开袋要卡电话给对方。电话接通了后，真大方甲对方讲：“你将迄镜头拍开，咱来做视讯。”那警察就在现场，就在旁边，说要确认身份，才会当汇钱去给你。那不然，我就没得跟你斗三天了。喂，这都说完了，原本甜蜜的情绪瞬间来变掉。对方就听到说，有警察，马上说，哈，现在手机的信号不好，我没得打开镜头，没啥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就将电话挂掉，说下去，姓陈男子搁安怎卡，对方就是无爱回，无爱接电话。只是姓陈十波人原本真幸福，陷入爱情的表情，马上变成失志、伤心的柯桂斌。警察顺这个事，向十波人解释相关爱情骗子的案例。讲这是要来拐钱的，这单男子当场取消汇款，一直感谢警察先生甲行官及时将其救倒倒来。人伫咧国外急需要用钱，发生着意外等等，这绝对是诈骗集团标准的剧本。假交友真骗钱，爱情的诈骗真多，一定要保持理性。

发生车祸是绝对不能离开现场，要报警察，加警察先生来处理。加这两台车相撞，发生车祸，其中一个驾驶落车了后，竟然是加着急，甲对方讲：“哦，我先来买一只便当嘞，即马头中头不多交。”但呢，人作为走去，20分钟后，才阁等来到现场。警察甲做酒测，虽然有酒精反应，但是无达到公共危险的标准。这敢是规片酒驾的新方法，早起买便当拖时间。6月9号中昼12点，台中市南屯区向心丹道上，42岁姓蔡查甫人开一台3吨半的货车来载货，准备被倒挂文心丹三路的时阵，后边边73岁姓林女子开一台小绿车，有可能是对了伤挂，无注意到头前货车要灯关放慢车速，未付反应，直接为货车后边边共撞落。双方车速拢无紧，无弄甲真大个。事故发生了后，拢有留伫咧现场，报警察等待警察处理。但这个时阵，姓蔡查甫人突然间甲姓林女子讲：“哎呦，伫只等，嘛是伫咧等，警察唔知过偌久会来。无安尼啦，我先来去买便当，我利用时间先来买便当，便当买好，我才阁等来。只靠警察嘛来啊。”结果一个便当一杯，就是20分钟久，一直到警察来到会，腰部快掉人。后来姓蔡查甫人挂一条超商的便当，等来到现场，并向警察讲：“歹势啦，拄只好等伤久，才会利用时间去附近的超商买中大的便当。”警察对发票，佮看到一条便当，确实是去附近迄间便利超商买。马上比对身份，含姓蔡男子来甲做酒测，结果一本落去0.13，规定要0.15以上，行政处罚0.25以上，刑事的公共危险罪。因为车祸无人员伤亡，只有财物损失，无达到公共危险罪标准，并按照规定将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检查，后续各项的测验拢合格。另外，姓林女子并无饮酒。警察同时针对对货车做检查，并无发现毒品相关的物件，排除吃毒开车。但姓蔡男子车祸了后走去买便当的行为，虽然有甲对方讲，但无得到对方的同意。就家己做一走，警察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甲开罚单。

上周前两天后，家属都会面对这段时间心情的调整。台南市殡葬管理处将火化掉后的遗骸恢复，用大块塑胶袋啊，一袋一袋堆做一块，贴伫个站房顶边，再到城西焚化炉含一般粪扫做回收。市管伫个东港咨询当中提供影片，公司者火化掉后的这个遗骸甲棺木的残留物，拢被堆入大块塑胶布袋啊。有着环保单位再滚处理，甚至和一般的废弃物带做一回。讲台南市有高达17亿的殡葬基金，煞无好好安排，亡者最后安置的方式，予人无法接受。一般殡葬禁地当中，亡者火化了后，庄严安置，集塔奉祀，并是全部拢捡起骨灰盒仔，遐个村内无领回遗骸，最后送到倒位处理，并不清楚向社会说明。议员讲，殡葬管理所每一年办理大量遗体火化，但火化捡骨以后，村内相关残留物，拢将当作废弃物来打包，送到火化场。掩埋场来做处理，将亡者当作粪扫来对待，已经违背社会大众对亡者应该有的尊重甲传统信仰的价值。要求市政府停止用清粪、粪扫、废弃物的方式来处理，要规划一个专用的区域，统一集中管理，定期举办祈福法会，迎合亡者应该有的尊严甲安定。市政府就讲，相关的恢复绝对袂当随意处理。民政局讲，家属完成捡骨甲安放仪式以后，村内恢复目前由着殡葬管理所统一收集，并委托清洁队清运焚烧。后续讨论用植存还是撒葬的方式来办理，来确保符合殡葬管理规范。兼顾着对亡者的尊重。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白酒，白酒配合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老白酒，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白酒丰富，白酒大石皮多，大家转白酒西哥，白酒起起，把握飞来飞去，抓不着。酒顺风，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白酒药啊，900点八，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另外，有机功能不好，叫两杯，放叫臭叫咸，高叫一杯起来放骨了变叫，嗲嗲变数走白虎，抓闪出来，紧接花桥班。中丸尿酸管痛风管水水症尿毒的指数较高紧吃花桥斑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吃花桥斑中丸放松了后又会酸你一顿甲隔二十粒两三顿好滴滴互咱用总命有洞头，酒准红，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南屏东指定药房，屏东县九如九如路二段龙九药局，内埔乡文化路第一药局，李港英春路李港药局叶药局，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永春。中正路信兴桥局、枋寮中山路吉川桥局、南州三平路建新桥局、高桥乡南平路叶桥局、长美路叶桥局、万丹万丹路进德桥局、大昌路福田桥局、屏东县潮州建基路东龙桥局、中山路信安桥局、盐埔提厝路丰台桥局。屏东市鳳甲路大埔邮局自由路西段叶邮局北市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伊早将厝先过名给查甫囝，但条件是爱予爸母住甲百岁地道。阿姆哥事后，查甫囝想要卖厝，要将阿母赶走。妈妈走去法官遐主张讲，撤销政府想要将这间厝讨回来，但法官驳回告诉。向妇人人就讲，25当前，连查甫囝约定要予爸爸住到百岁地道，然后用假买卖方式将饼海厝过户过予查甫囝。但去年红晒过风以后，查甫囝开始买来卖厝，将厝租出去，同时将客厅家具拢甲清掉，嘛讲要将厝内佛桌来甲拆掉，甚至威胁阿母，若是唔搬走，就要断水、断电、断家属。上户人人认为讲，查甫囝行为会身心难安，行动拒绝履行负担约定，并故不爱履行抚养义务的事实，所以多少登记将房屋回到家己的名下。伊登记住伫咧遮，嘛代表户住到百岁地头，使用照台合意，查甫囝应该可以住到死亡为止。但查甫囝提出以前汇款的单据，讲当年是用260万块将爸爸名下厝买起来，一部分伊着阿母进前欠伊的钱落去抵，另外支付840万块，因为亲子之间的感情继续和爸母住伫咧遮，并无答应和爸爸会当住到百岁地道。妈妈指控其恐吓还是虐待，拢是无中生有，请法官驳回告诉。以上以及政府税法有规定，离亲定以来，亲属财产买卖用证物论，那些当提出有付钱的证明者，不再出函。向胡林堂提出缴税证明书，讲当年将房屋过户给查甫囝的时阵，国税局有扣税、扣政府税3197块。啊，若是用买卖，查甫囝会当提出租金证明，唔免缴政府税。查甫囝并无提出，因证讲这个买卖是假，政府是真的。连法庭法官审理的时阵讲，国税局政府税绝对唔是买卖为假、政府为真的证据，因为双方可能为着唔免提供租金往来证明，来造成过户开销过久的时间，选择配合完税，即符合上帝。这嘛是李丁、李清丁之间不动产移转普遍的现象，并无采信西王胡林人的主张。西王胡林人和暗赛原本有共一栋楼两户的房屋，目前分别伫咧查甫囝甲后生名下。内部壁有拍通，向胡林达后生和爸爸的主张同款，讲大姐因为无条件取得房地产，有约定要让爸母住到百岁地头。大姐付阿母的钱是孝亲的所费，不是房地产买卖钱。法官指出，向胡林达后生为何阿母将大姐提出的金楼讲作是孝亲，未当采信。而且后生是西洋胡林堂日后可能的财产继承人，所以证书并不客观中立，无法采用。西洋胡林堂认为讲，查甫囝同意伊住到百岁地头，这明显无必按照事实讲话，超过法律的界线，请求多少房屋移转登记，还是使用照代定有特殊期限，请求和查甫囝会带到死亡为止，拢无理由驳回告诉。是买卖，或者是政府，拢系请律师白纸黑字写好清楚才是。尤其是即马所住的这间厝，只有伫咧家己的名下，家己才会当最主暗时嘛住。日后遗产税的问题，还是日后子孙的代志。
安尼来讲比较较无钱，但是当家己过好上介重要。平安社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排杨哲阿龙行春节。

什么药啊，竟然给大家个恢复灵丹。愈啉精神愈好，规人愈亢奋。原本阁是温和的护灵丹，最近感觉一直扫扫未停。除了吃医生所开的药啊，把家己走去药局买这个止嗽的药水，连续啉三天了后，哦，规个人精神煞愈来愈好。唔单呢哦，连暗时啊嘛不哩困，你是嘛不困，一直做家事，佮会拍电话给亲友，一直讲话，一直开讲。我厝内人感觉讲，阿妈妈是唔是掉狗，还是去学啥物歹物啊去摸掉蒙掉？意思就讲，就有可能是感冒药啊内底一个成分的作怪。就撇开意思就讲，患者来到门诊。好的精神有够好，讲话真紧，一直讲一直讲。对待亲人就讲，讲我妈妈已经三天都无困，暗过伊拢未忝。详细了解，最近拢食医生的感冒药啊，搁啉家己去到药局买止嗽药水，而且食的量已经超过医生建议的标准。厝内人就讲。因为行为不正常，就想讲敢会是掉狗，还是受到什么款的刺激，所以才会带来看医生。医生甲讲，护林人所食的药啊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右美沙酚，这种的食少伤过侪，副作用就是轻躁症，也就是人的精神变好，活动较大，心跳会较紧淡薄啊。不管是人拢食兴奋。感觉心情真好，这项成分伫咧医生指示之下正常使用，并未出问题。但都惊讲食一个过量，也是含补一寡药物，产生抗忧郁症的药啊，产生着交互作用，对影响大脑神经传导不及。医师叫患者停用这项成分的药啊，加上适当的神经稳定剂。一礼拜来，护林人恢复正常的生活作息，暗时啊，麦当正常困。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北极零号房挂三片，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零号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 Q， 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蓝白谢宇君、陈水喜、陈乔啊，问西施。

0: 多啦，啊都因为迄有做过吼，较高招本数。
1: 较高招本数有较好吗？
0: 啊都什么拢，伊这都正常拢安尼啊。
1: 常照口。
0: 照口有用倒入去啊，就是拢较高招本数。
1: 有较高招本数。
0: 嗯，啊什么姐姐哦，在讲啥子哦？什么啊？
1: 大便会较顺就对了，
0: 对，这个会疼，我吃拜通教授就较好。
1: 哦，算大本原本有做肠照口啊，大便较会疼，即马有吃大通教授，即个大便较会疼，都无较无去啊啦吼。
0: 即马系较未遐
1: 疼。哦，较未遐疼啦吼。
0: 嗯。
1: 哦，安尼拜三修大通教授吼。
0: 好
1: 好。好，谢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1: 胃肠不好，有做这个肠照口，讲肠照口所在都会疼，阿妈定定直直倒塞，吃大通加速，讲较袂安尼一直倒，而且做肠照口的所在嘛较袂疼。周顺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高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鲜，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跌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白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够香，一定要补充加速，也不身体别用哦。晚上吃饱你自己算，今天的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的。今天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的过度差，提高免疫力都较不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得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骨愈紧。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真侪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加更生，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紧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安尼较操劳，别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欠，你怎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别来泡。卡袂摆比，查甫人阿妈棍、卡手、脑胶损，白带卡济，比正摆比，买来泡，你会足欢喜。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加速，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也好，拢卡袂破病，身体也愈来愈强，规身躯歹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卡比如拍镜头，跟他这项都记得。身躯无论多一道生瘤、烂三疤，阿妈棍棒看卖，看有一滴一滴啵。内滴、外滴、赶紧买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紧买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是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磅一磅，朋友跟前讲，大蒜甲毛人莲拢食好去，胃若食歹，买来泡。咱个听众真侪甲我讲，胃歹出久个，人食较好滴滴，胃较歹，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骨的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甲正好势。 台北就很

本时的规条的，大便也好办，搁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不正常，不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倒塞，拢开大肠癌。今麦接触者，今麦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中老年人有宿便的不少，你老爸来泡，规拢甲你通透出来，足轻松，足快快。每治疗一针，一天两包。减肥、消葡萄糖啊，有流、单三百、鼻疮、脑瘫痫、胡错、脉被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温的白滚水，只要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要温的。潮汕的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西白，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切生消化败，饭包只泡来啉。唔爱食过，买一克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食。食几克过，你得加感谢，会甲我学到。指定药房瓜，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困不起，一直到天光。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要照三顿食，走路爬脚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一顿十粒。爱叫啥顿食？金瓜头88扎，心中乌白跳，皮薄菜，心坎笨笨，好亲像面颊低调的，心力不整。今食云南天王补心丹，他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无力，杀血清白管，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三，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接下来听歌，南派黄绮玲，无字的精佩。

番茄叶啊不加丰富的多酚，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叶酸和钙质和花青素，有降血糖、抗发炎、过关抗癌的效果，是现代人养生顾身体真好的青菜之一。但大家吃番茄叶啊通常都用烧滚水和滚过，用水滚过内面的营养素会大大降低，因为这些都游在的煮菜水里面，电都吃不到。医师陈正宏就说，用吹可以提升番茄叶里面多酚的含量，提高四倍半，抗氧化的活性增加两倍半，主要是因为在的吹过程当中会破坏底部的细胞壁，让较侪多酚变成是人体容易吸收的形式。若是用传统水煮的方式，这些多酚加真侪营养素都会溶在咧煮菜水内底，电倒食袂到。另外，用油炸的方式，多酚的吸收率都比水煮的较悬。后一回若是要食番茄叶啊，要食较侪营养素，咱会当用吹。吹好，再来淋一挂好油来调配一下，那真好食，会当食着较侪营养。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条电话0800-0005-0809，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民福、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为了江华万林英景，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
6: 每一个大景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参透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的好朋友，然后要和文杰寄产品的呢，咱的现场的电话，你家卡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要甲文杰支持鼓励捧场听笑，要甲我做业绩的朋友。欢迎咱的好朋友电话你家卡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060卡，来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合作，这首歌曲合作温柔女人心。贾小姐来到这个阿联合情事务所市政台对面喝酒，叫我要填报好证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王小姐，你的安心了，叫我要填报好证员大官，你要听来双高林要出记在第二条甲排掉。一般你若正常，我拢会甲你排点十点第一条，但十点第一条已经有人排啊，我话你排你十点第二条吼。来安排好听歌曲，温柔女人心。来要问个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等下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台南林德中州一间塑胶工厂昨暝来发生火警，火烧的速度非常的紧，因为这个塑胶工厂伊是专门咧生产塑胶原料诶，所以内底面化学的物件介济，当然化学的物件是烧的速度当然紧啊。相对接着报案来到现场，将火顺利给拍花，迄火烧头要四点钟啦，烧头三点钟，三点通清哦。那么全部现场的火给拍花，烧差不多二十几片，烧到二十几片哦。我哩家在。无人员的伤亡啊！哦，那这层的案件内底面的物件烧未少去，因为那个讲到跨海啊，遥控叫人来杀害因太太，这实在有够夭寿骨的。两天外前发生在五兴街苏家路啊，暗头壳。阿里阿瓦亚德杜西太太的案件，这个主谋或者水雷啊，这个水雷啊，因某啊，甲着这个水雷啊，两个人啊冤家。那么这个水雷啊，人伫国外所在打电话啊，和伊的朋友，这个叫做阿禅啊，这个阿禅啊，甲讲，讲哦，冤某。你该结果淡杀，啊！我何里偌济啊呢？那么因为这个阿禅啊，过去曾经把将的锁匙交予伊的朋友，啉汽水的，甲这个白人的。那么交予这两个人了后，即卖，迄个水雷啊，叫阿禅啊，去甲汽水的，甲白人的。亚索西的结果，这个阿禅啊，索西亚的端来到徛家所在，撞到这个主庙，水雷啊，因某端甲扑死的，扑死了，端做伊走咯，走伊国外，阿禅啊嘛走咯。但这阵的案件，因为苏东西亚索西荷兰的这个汽水的，甲白人的这两个人啊。啊，亚索是荷兰，所以检方认为啊，这个白人的啊，甲汽水的两个人有哪拢有牵涉的在内咧，所以单叫因来问案呐。汽水的甲水的讲哦，其实阮人淘气啊，汽水的甲白人的讲，阮人淘气买都唔知讲亚索是要创啥，伊就甲咱阿公迄个水的啊。要亚索时，我就叫阿禅啊，好、哦。那么因为这件代志牵涉到这个汽水的甲白人的，啊，而且这件代志汽水甲白人的有索时的事件，是有人甲这个水里讲。那么即卖这件的案件，甲伊讲的这两个朋友阿甲。汽水的以及的水的总共这四个人来到着地检署的所在，检察官咧甲询问安头起尾，因拢认为讲阿昂西要亚索时，那有啥物唔对的所在啊？所以阮将索时交予因昂西派来的人，这是足正常的代志。所以这阵人这四个全部拢互不起诉处分啊。但这个水的啊，甲这个阿禅啊，两个人啊。啊，拢总逃到伫中国的所在。那么这阵的案件，只要那是阿禅啊、甲水雷啊抓到这两个人的罪啊，就真正足重的了，对。哦，那么到底这两个人伊的罪偌重啊？啊，就要听候法官来给审判才会知啊。啊，这心有够残忍呢，因太太呢？啊！都叫人入去甲毒死，啊！迄个红叫人去毒死的、這個，这个毛够含，
人叫你去堵你就堵，迄落去做足重呢，头壳歹。另外咧，讲到一个查甫人，一个啊，叫做阿勇啊，这个阿勇啊，因某叫做阿特啊，啊，这个阿特啊，甲阿勇啊，两个人阿阿某，结果啊，这个阿特啊，寄金婆啊，去你倒位，阿勇啊，拢知影。阿勇啊，拄啊将着因某寄金婆啊，甲摕来，去邮局的所在，甲领两条钱啊。头一条领430万，第二条领550万，两条钱领过手了后，因这个太太发现，发现着这个阿勇啊，该偷领钱，拢甲这个阿勇啊问讲，啊你领这钱是要从啥？你为什么要甲偷领钱？阿勇啊讲，我外口欠人一堆，无行人，人要你要拍强，要甲我累死啊！啊，甲你开除，我今日唔借我啊，归去。得病打车会啊，你也得开来做拍算。结果这个阿特啊，听了起码是真歹，赶向着警方来报案呢。警方将着这个红帅阿勇啊，甲抓来。这个阿勇啊，一开始拢完全唔承认，警察甲问伊讲无啊。啊，但是来到邮局的所在调监视器，一个甲看了阿勇啊，伊领钱无唔对。阿伯手就已经吊着监视器啊！阿勇啊，当承认啊！即卖承认了后，检察官动将伊啊啊，依照着即个切刀甲侵占的罪名，啊，以及着伪造文书的罪名，将伊啊下来给起诉。即卖一个起诉了后，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将着伊依照伪造文书，甲判两个罪，一个判一年6个月，一个判一年10个月，两届拢偷领钱嘛。哦，一届领430万，一届领550万，啊，两个罪，一个判一年6个月，啊，一个判一年10个月，啊，因为这个阿勇啊，伊个有牵涉别个案件，要搁咧审判当中，所以这两个案件要搁阿伯甲另外其他的案件来迄个合并执行啊。哦，所以这个案件目前为止要搁在阿伯来合并执行的啦。哦，一个判一年6个月，一个判一年6个月，啊，其他案件搁咧审理当中呢。啊，当然其他案件甲这个案件嘛，拢还袂确定诶，所以吼、哦，也袂该确定刑法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以色列甲伊朗这两个国家决定无要搁再战啊，暂时停火。啊，当然停火原因就是美国出来做公亲嘛，哦。伊朗甲以色列双方面啊，已经向着川普来答应，答应川普讲，伫目前暂时啊，停止着双方面互相攻击个。那么今麦，即、這个美国总统川普出来甲伊朗甲以色列讲哦，计卖个结啦啊。那么今麦一个卖个结了后，川普嘛认为。搁再继续安尼讲落去，将来一定会加紧迄个霍姆兹海峡会通啊。那么因为霍姆兹海峡无封锁通了后，那么当然即个原油就当出来了嘛。所以原油啊开始就热啊，热头3%。那么即个原油热头3%，热到7礼拜以来上盖价。那么原油热价啊，即卖。迄、这个伊朗甲以色列双方面目前啊暂时停止战争啊，所以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咧讲已经啊啊甲伊朗有参详好势，参详讲未使搁再研究核能的武器，如果若讲好啊，安尼迄个伊朗甲美国就无搁再战争啊，伊朗甲美国若无搁再战争，安尼。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开通了，这足侪物资拢会当出来，那么自然足侪市面上起价啊欠费物件，都拢总会交回，尤其是咧塑胶，进前咧塑胶吼，阿娘话起价，大家人哦，塑胶佬啊，唔知变哪样啊，总拢无路了。啊，即卖吼，那许降落来，恢复正常的时阵，塑胶佬啊，就会当正常的供应啊。阿你也好啦，经过即个事件吼，你想我今仔去买两个，甲我问讲，你够买落啊？我无，我后买落啊，我这3块，
一个塑胶袋讲要来收三块啦。讲好啦，我无买，我要买用塑胶袋，因为我车顶家己有炸的吼。其实塑胶袋啊，若无破、无歹的范围内底，都爱当放伫个车顶。哦，那买物件时阵，就用咱的袋仔来看就好啊。啊，一杯一杯用手捧啊，啊，除非了量足大，啊，才用袋仔袋的吼。另外，那个讲到全台湾连日来落大雨啊，啊，伫高雄市的顶埔溪，啊，水位暴涨，结果啊，啊，有一个71岁姓黄的查甫人啊，啊，死伫个出来口的所在，叫人发现着。即摆叫我发现到了后，因为身躯顶拢无留任何证件，啊，买手啊，啊，一个甲调查落去，才知影讲原来是今年71岁姓黄的。啊，当然到底是毋是确定是这个姓黄的，即摆目前在检察官确认了后才会知影。啊，应该是雨落伤大，啊，因为雨落小摊跋落水的，啊，叫毒死的，吼。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内山姑娘要出嫁，王小姐，王小姐伫家里菜市内面清华区安尼个叫过要点播好做完大关嘞，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内山姑娘要出嫁》。

0: 来，有听众朋友咧讲问过啦，你即摆牵一个新人是无爱做啊？你讲无啦？听众朋友，你是你无印象尔？较早阿斌打来时嘛，是拢喊阮做一阵嘛，甲家己去主持。阿林啊嘛烧香啊，阿因有当时啊袂晓操作，啥货拢袂晓，爱来遮练呐。啊，即、這个是较菜，即、這个是可能爱做一困啊，较会离骹手，较会去别台做。啊，暂时我拢牵袂啦，我袂晓紧要退休啦，哟。所以好朋友放心哈，迄、那个我会伫即个所在做，我有甲阮当然讲好啊。你若无要叫我走，我要阁继续做的话，你阁我继续做的话，我若是做甲我咧讲话拢未解清楚啊，还是我从比如讲广告常常咧讲唔对，还是我讲话家己未清楚，还是讲话未好势啊，未熟悉啊，我就要退休啊。啊，即马目前都熟悉，你要叫我退休，我无要早退休啦。啊、我退休我要吃啥？我要还当人家吃，我当然不爱。我当然讲来啊，我退休卖做啊多少你吃？你讲无一句话做未到，你无做我就袂当。没啦，迄大概就旧的感情啊，头家对我够好个呀。迄个敢像我家己的亲人咁款，那无可能，我无可能做这个无正道的代志哦。啊来，听一则啦。公格，
1: 你我进来吼、
2: 哦。你已经买过五罐好顺丸甲五罐养心丸啊。
1: 对啊，我买
2: 过。好顺丸什么性头在吃？
1: 我骨棒哦，我做头前做头前哦。
2: 哎，
1: 这个会伤痛啊。哦。我第一组一个会好，啊，唔过我骨骨来啊，即马我都营养退，我讲归期中来食这啦，我食五罐一定好啊啦。我今日食早唔备着保养命。
2: 好。
1: 所以我未歹用啊，心脏我。我就去手术了，滚哦！你讲我心里不正，我当然还是这样，我就有较偏硬啦。
2: 安尼哦，
1: 来对对。
2: 那个，你叫做什么大名？
0: 筋骨都较歹，熬当过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吼，啊，就安尼下酸下疼，啊，行动无方便。听我咧介绍，天保好正丸好用。买我的天保好顺丸回来吃，听到没有？天保公司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自我来天保都天保好顺丸这个产品，所以吼、哦，我刚才在天保公司吃这个天保好顺丸已经吃30几年啊，阿恁好朋友你当放心，那这款天保好顺丸的过筋络过筋骨是有够好的。我有个人吼、哦，年纪有啊，退化性啊，规身躯拢听了啊，尤其中辈时代，人若到一个年纪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我遐酸遐疼，啊，你要举一个手举袂起哩啦，啊，有些骨要硬硬袂落，啊，走路安尼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安尼酸会酸的，啊，足够软脚，走路行两步就软脚，哦，这款的现象吼、哦，咱的天保好顺丸这款是有够好用的，也药材落足好啊。我天保公司吼、哦，伊无上顶级上关卡的药材，阮无用啊。所以我咧利顺掠正保，啊，我就是利顺掠保，所以吼、哦、成本重啊。啊，每一位产品拢有够好用，所以咱这好朋友，哦，你若是有迄个酸痛神经络病，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你唔免丢毒，免考虑啦。咱的天保好顺丸，你甲买转来吃就无唔对。遐尼侪人吃有效啊，对不？我想，遮尼简单的问题，咱别人甲吃有效，咱嘛是一定吃有效的。只要有耐心啊，你甲服用啊，和咱这个酸痛神经络病就会好哩哩。哦，尤其是迄、那个啊，你那是说心中的心中痛，啊，护理男朋友三下会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根据医学的调查报告，咱护理男朋友吼，那变到更年期啊，迄、那个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是比一般哦，一般咱一般普通人加要几十倍。我说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天保好顺丸，这款是有够好用的，专门咧治疗酸痛症。我、哦、你若要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经络病，要天保好顺丸当来吃。啊，那天保过那丸，迄、那个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来按个眼睛，卡手来把血也袂关了。咱买天保过脑丸当来吃，天保过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血流循环若好， 血压就会当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这你来甲买天宝果仁丸登来吃，有够赞，有够好用的。歹困的朋友，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登记失眠。啊，这个登记失眠，吼，你会牙头壳疼。所以好朋友，歹困的天宝果仁丸。啊，若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是袂大降，足侪人放无尿。爱放无尿，即个功能歹啊！食食放哦，啊，叫个拢放个一束啦，啊，放了咧滴咧滴咧啊，未大补未大降，填补养龙丸你个买转来吃，哦，迄、那个膏尿，食食放啦，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啊，未前到便所尿就出来，放尿放那个滴出来，甚至有诶较食力诶人坐哩椅啊爬起来尿就出来啊，哦，即款熬膏尿诶现象，买咱即款填补养龙丸转来吃。啊，脚汗挂水水性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尤其泡吼安尼幼咪咪，啊泡咧爽足慢呢，迄药剂的功能歹，咱来填补养龙丸你家买转来吃。啊，若填补利金配，这个填补利金配吼，你得若疲劳规工神规工啊，啊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呢要过咧爱困。啊，这个我咱的好朋友吼，会当精神好，所以咱的。天宝利金配合这利金配，和你随时精神充沛。所以好朋友，啊，你若是迄个规工拢安尼，啊，神规工、天规工像杜姑鸡安尼同款，天宝利金配，和你个食。啊，那也生活后也交些应酬啊，啊，晚困诶，啊，啉酒小醉醉过工诶，还是做大夜班的朋友啊，暗时啊歹困歹落眠诶，哦，咱即个暗时拢无通困诶，天宝利金配，哦，即款你个买转来食。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早暗食2粒，空白。我、哦、你啊一届敢买2罐，完胜你3500。天宝利金配，0525-0525-0525，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星卡0525-0525。那安排了酒店歌曲，酒歌曲叫做《黄昏的故乡》。红的故乡，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安北路桂太太，来到着咱的新兴路往安平街，古车牌卡大街有叫，来告别咱的天宝好顺丸大馆的天宝果仁丸大馆的，甲天宝清意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黄昏的故乡》。伫咧玉泽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叫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太太，满到戏院对面新戏院，叫各位填报郭南元、填报杨良元，咱即个五大哥拢做来听一首《黄昏的故乡》。

仿佛的故乡永远拢总未失败的歌曲，这条歌够久啊呢？这条歌是日本歌改作台语歌的，啊，有够好听，真正吼。有美女，有美女，这条歌真好听，足强的吼。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健身教练兼健身院的头家。那么这个健身院的头家兼教练，这颗教人啊，伊啊欠191条交通的罚单，加健保费191条，啊，佮有欠税金，总共总金额欠90,000。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迄个宜兰分署啊。安尼嗲不三时，就去甲伊讨，伊也无要收你。啊，要甲伊扣着扣钱，嘛扣无。即卖即个行政执行署的强制执行案，即卖有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叫做智慧扣车，用智慧型的系统来扣你的车，你的车停伫对搭，伊随甲你查着，会当定位呢？伊只要吼。你的车牌号码伫倒位，爱到迄个智慧型的系统，啊，随时查到你的车就对了，去甲你扣车。就是讲啊，这个教练呢，一台65的老车，迄台车咱讲实在吼，一离空空数离到起码已经塞20年啊，20吨啊。唔知道到底是这个教练真爱这台车唔敢换，或者是这个教练生阿要有贵了起无钱换，还是什么款的原因唔知影啦吼。非你这只教练2004年到即卖已经2026年啊，20几吨的老车，伊也搁咧哭了哦。那么因为伊啥那样也无交遐钱呢？哎，都想讲老车插插伊，到时那卖车好伊。结果想未到，讲行政执行署真正有一届啊！这个教练把车停在路边的时啊，真正去改扣车，伊哦去改粘这个空调，几台车车门前后，啊个后边车厢，啊头前的迄个引擎盖，全部拢总改粘空调啦，几台车要来拖伊，要来你扣车，你那是要。要来把车砍断，九万交交来砍断，啊那无歹势，车要甲你倒嘞。讲实在，迄台车现在卖无九万啦，迄台车现在差不多报废价啊。迄台2004年出厂的年上的轿车，那目前甲看起来，依照着目前报废5万，挂车崩档差不多1-2万块啦吼。迄台车差不多价值。未超过70,000呢，绝对未超过70,000块。伊就是依照报废车甲你算啊。但问题，你这台车，你若是无钱，人家换新车，这台车扣的也会亏钱啦，对不对？啊，你若把这台车报废了后，你够有钱人家买车？你注意70,000几块，买来买车买得未？好，准了你拿头几块拿去啊买一台好20万的车啦，你马上够13万的分期啊咱呢，咁了，所以当然这个教练唔甘啊，啊结果啊车叫用刀伊，即马要刀的时阵就在这个时阵，碎石地那石块，行政执行署都拄啊甲空调粘落去，人咧甲通知讲乖啊乖啊，紧的啦，你的车要叫用掉伊啊啦。这个快的话，按内底面用一速水把你的速度未来底撞出来，一个撞出来了，看到有人在打到我，小大嘞，就多巴地。今麦遐人讲你要痛啊，我车都乖的啊，你的，你欠唔行，你欠税金欠90,000，你个无要提来叫，要跟你扣车，我唔得啦，你慢慢扣，你扣，我就无想开啊。

0: 要一台车的行情是卖无九万啦。另外，甲讲到落雨天诶，两台车啊起冤家，这样开车无水准的人足侪，啊伊无水准，你茫对伊无水准啦。狗啊，甲你咬，你茫去咬狗啊。公司整顿啊，啊有一单行车纠纷啊，这是安那呢？伊哦，伫迄款上黄线的道路回转，车回转，险啊烧咯。哎，有个人就安尼哩，伊到环境无，你都看无人，伊就要回转啊！伊无咧观光迄个所在是毋是上山会当回转啊？安尼啊。那么这两台车，一个姓陈的，吼、哦，啊一个迄、那个停伫路边的车，啊两台车伫路边呢，啊即卖吼双方面冤家。这代志是安尼发生的啦吼，五十二月姓房的伊的车停伫路边，啊买对面的马路啊买饮料啦，啊因为落天无注意看，三四岁姓陈的开车来，险啊甲弄着啊，啊就问讲啊恁兜是车路是恁兜的呢啦，结果这个五十二岁姓房的啊单向前去，撞到这个开车姓陈的要甲伊拖落来修理就对了。即卖两个人伫咧所在咧九九两两的时阵，因为苏当时姓房的车手动无扭啊，单路向头前去，弄着路停伫路边两台好多摆，叫我来到地，将着这两个人甲杀起来。杀起来了后，因为双方面拢无要提过嘛，啊弄着人好多摆部分来敢赔啊，所以即卖目前啊，后续交由交通队来处理。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新卡，2525555，头前面我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届，然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咱天保公司已经过了十年的老药厂啊，咱家己的药厂家己制作啊，啊咱的药材拢用上届顶级的吼。拢无经过着迄个别人的手啦，拢有着咱家己制作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吼。啊，若是要往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伫听歌的时间呐，啊，广告时间卖卡吼，伫听歌的时间，啊，是我咧做节目时间较卡，广告。
1: 过哪晚安那好用？
2: 啊，哎、欸，都我头先做咧，我平常咧，我咧记记住哩。
1: 哦。
2: 嗯，啊，食食较袂止咧，
1: 哦，啊，头壳较袂疼咧，头
2: 壳
1: 较袂疼吼，
2: 嗯，
1: 对，啊，你有在食目睭诶啊？
2: 那诶，
1: 哦，
2: 有，
1: 我戴目睭有在吃，
2: 目睭酸唔
1: 得
2: 啊？嘿，啊，当眼就目，就一即目头只都会安尼黏黏啦，
1: 好，
2: 啊，黏黏吼，
1: 好，
2: 啊，对迄个讲，当去迄个去哦，一小花
1: 吼，
2: 我讲你有那个生那个鼻炎症啊？
1: 好，
2: 啊，我们搞手术的。
1: 哦。
2: 对啊，我们爱手爱离世啊。
1: 哦。
2: 我讲离世唔得，未我都唔敢。
1: 哦。
2: 我讲唔嘛，啊，我仲爱换你种药啊，一剂哦。嗯。你啊，一罐呀吼。
1: 嗯。
2: 那白药都卡被倒啊。
1: 哦，那白酒药啊吼。
2: 嗯。
1: 嗯。
2: 卡被倒啊啦。
1: 那你好。
2: 嗯。
1: 有那你药在吃吼，未歹的。
2: 有，
1: 谢谢哈！啊，你那有用湖南白药？
2: 哎，
1: 哦，
2: 我今仔日都有要落去啊！我叫侬搬那落白酒位啊！
1: 好啊，你哦，
2: 我是讲不管头一下啦。
1: 好啊，用收掉啦哈！
2: 有啦，
1: 有好，谢谢哈，好，谢谢。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目睭已经够急不急啊！无法度，过来跟甲你讲讲，无手术袂使，那安呢？才去手术啦。啊，那是小可啊，未严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阵，上好是先食药治疗。啊，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哦，伊内底成分介特殊啊，伊内底面所用的药材吼，有甚至你外口面啊，都唔捌听过，嘛买袂着。哦，你从高级，话讲那高级无安尼，伫外口面现在买着，我无讲咯。迄一分钱一分货咯，无相像哦。咱的高级拢是用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迄个贡剂，菊花嘛是啊， 菊花嘛是迄个古早时代皇帝咧。

用的教会供教啊。所以来这边有真济迄个特殊丰富的营养素，是你八种物件拢食袂到的。哦，你小公包唔对，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啊，这拢是目睭所需要营养素，还是有的所在你就吃袂到，所以就爱靠咱的天宝清怡明目来补充咱目睭所有需要营养素。所以咱目睭呐不断就退化，啊，就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咧黏黏，啊，做够老目油，啊，惊光，我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影。哦，这款的现象，咱要紧填补清液，并无你个买顿来吃，啊，甲咱补咱的五斑波水晶体，甲你用白板啊，真白来讲讲五斑波白白。所以好朋友，没有咱把酒会当清金明，你个买填补清液，并无顿来吃，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啊，那是咱的填补过脑丸呐，或者循环版。血液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出来吧，血压未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到闪掉，到转掉，人的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袂起来。你若是说成长过程诶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起当生了，啊到未来诶即个骨质疏松，啊到伫咱诶三老诶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我迄个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那是吼？过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啊，你那迄个天宝益生菌吼、哦，这一克也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啊，你那是迄个歹，迄、那个去区便所拢爱区一波久的这個、天宝益生菌。啊，你即个加即个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加食2-3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过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首歌曲，来首歌曲做小火，啊，咱这个嘉义市啊，啊，火车站前公园有叫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关的梨花节啊，梨花节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小火，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歌时间。表文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里来，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关系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天宝公司哈、有点数的，就是好正丸、果脑丸、永良丸、永心丸、五年解毒丸、加胡加迄个天宝定少散哦。按2000块的产品是2点，3500块的产品是4点。哦，啊，咱这个1200块的产品是1点，啊，是满24点嘛，就会当换一罐2000块的产品，就是即有点数该当换，无点数袂当换哈。啊，你若兑换的迄、那个，即罐是无点数的。啊，你若毋捌换过，阮的会有信用寄去，你若去药房买，你就没有办法换。啊，你若踮阮公司买，就还公司甲你寄会有信用去。啊！你唔捌换过吼，你点数爱加长啊，我开当甲你换产品去吼、哦。感谢，谢谢，咱电台工商。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细腻，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真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在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险踏着铁棒，拄着移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乾隆皇颁授着保中的匾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换去。真变流落在咧鼻头乡的小保险，
6: 玻璃敲灵器打牌经典，坐肉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阵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雨也袂落雪吼。明仔载方面阁会北移啊，到台湾附近，落雨又阁变侪啊。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啊，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东半部平地是短暂的阵雨，估计伫后礼拜进行天气袂稳定呢。即波雨势。虽然未像以前遐激烈，但是会阁落雨啦，吼、哦。那么这个落雨会落个后礼拜，后礼拜一，吼、哦。今麦后礼拜落了，今麦阁会继续落，哇！这那边落去，那边落个当时的，吼、哦。来，这个温度的部分啦，吼、哦。这个明仔在北部甲宜兰的当时啊，25到28度；中南部、台东28度到30度。拜六开始啊，转为西南风的环境，你当时啊29到32度。哦，方面应用期间，如果有落雨时阵，温度搁较低一丝啦。啊，其他的部分无啊，就报只离岛嘛，无报到啦哈。卖、哦。为着最近的温度拢变了气象拢未解稳定，啊，跟好朋友讲，就是出门爱记得扎雨衣啊，雨伞，吼、哦。好，这最近就是安尼，雨拢未解稳定了呢。啊，到底要当时要搁落，唔知啊，明仔载落啦，吼、哦。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个安排好听歌曲，咱来玉里姐，这个屏东玉里姐啊。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隆丸一罐，甲天宝清一瓶丸一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出外音啊！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出外音》啊！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南投德山啊，啊一个姓林的，一个哦，混啊做的，规工拢干那食毒啊呢，即是讲啊，毒一个食落去啊，啊开车上路，啊因为开车上路的时阵食毒，毒性咧发作啊嘛。啊！当我精神恍惚啦，牙牙弄到路边停车一台车，刚弄一个目睭面灯呀，个拢无落车，当我做一开，强弄到迄个落车，讲你创啊为你啊，啊！敢弄歹你目睭面，你去走，敢不敢？结果迄个人啊停落来了后啊，一个落车，甲看牙牙这样的查某啊，一个混啊做的，了后啊叫我来到地，当然人恐弄到迄人就报警了嘛，叫我来到地一个甲看，哇！这个目睭拢规拢落去啊！三杯三杯啊！这一看了，怎讲这食毒的随时啊，就该淹落去。结果吃这个宋氏魂丹，有没有？宋氏魂丹自六月初四，行政院就讲哦，迄、那个行政院法务部就要把迄个宋氏魂丹提升为一级的毒品，为二级的毒品提升为一级的毒品。以后那贩卖宋氏魂丹上轻是无期徒刑。贩卖啊！只要你若贩卖丧尸魂蛋，上轻是无期徒刑啊！啊，那么这个高人啊，已经将抓到了，依审法办法院裁定收押。啊，这人拢歹把苦命啊，这人背咧，食毒开车，这把苦命啊歹啊，也敢负责啊，负专责。十七岁少年家啊，规定哦，拢十六七岁无读册的囡仔，十六七岁。我都讲过啊，台湾迄、那个法令啊，愈修愈惨，愈修愈惨，愈修愈两公啊。较早五四三布隆公的囡仔少，啊什么愈修愈济了？安那讲？爱得来小乖一个风吹走动，是大人也未惯一啦，学校也未惯一啦。啊，就讲人权，人权一直讲人权呐，啊结果。一直讲人权，讲到尾啊，就这些囡仔就变安尼啊。十六七岁，十六七岁，拢高中读无煞，啊就无读啊，啊就外口浪流连呢，浪流连。啊，这款十六七岁少年啊吼，上好防利用呢。当然，迄个外口面呐，啊，结结无咧甲人烂的吼，啊，身躯边然后欠少年的，因就去对啊。啊！伊对老大诶吼，有一个好处啦。老大然后人食少食了，因着对起啊哩。啊，对老大诶身躯边，啊你嘛对老大诶身躯边，老大来去行店，伊着对起啊。啊，有当时啊，老大着摕寡所有互因啊。啊，若要冤家，甲因叫伊着睡觉啦。即阵十六七岁少年啊，长歹长轻，尤其哦，迄、那个未成年十六七岁少年啊，太死人阁未判死刑，甚至太死人阁判几冬啊尔啦。真是怎啊无？无伫学校，读细囡仔早倒来，你咪甲另外一个囡仔抬死啊！迄判罪偌轻呢？是大人是会错错甲未错呢？我一个囡仔好好伫校咧读册，安尼来强抬死，叫做判安尼啦！迄关无几冬就倒来啊！关无几冬就倒来，愈关愈大尾。啊，家人即个十六七岁少年啊，因白白双方面哦，无共派啊，啊冤家。那么这两个少年呢，因有哪谈这个，都反正两边无敢拍啊。其中一个叫做阿勇啊，啊，另外这边这两个啊，或者阿公呢，哦，阿个手柄的，这个阿公啊，阿个手柄的，这两个人听到隔壁阿勇啊，伫隔壁咧唱歌 KTV， 啊，因为双方面本来就冤家啊，冤家就冤仇底下。叫阿公啊，甲苏炳两个人啊，就来到包厢的所在来找阿勇啊，要算账了，对啦。啊，这个阿勇啊，就行出来啊，啊，你门外口的所在讲啊啦，啊，要还给你啦。叫这个苏炳甲阿公啊，就讲哎，啊，你口气无好呢，啊，你卖啥啦？就请叫双方面因为少年啊，讲话拢做错嘛。啊，见面讲袂好势，阿勇啊，刀啊撒开就堵啊，将着其中一个少年呢，把刀柄甲堵一个哦。整个血都冒出来了，冒到整个土脚都全血了了，叫警方接到报案来到地，看到土脚都全血了了，随时啊，
啊，将着这个阿勇啊杀起来，依照伤害罪来个医生少年法庭啊，好个在，这两个去用抬的，这两个少年的呀、啊，哦，阿公阿甲所变的两个人，从送去到病院所在啊，拢总无生命危险。这阵案件经过着少年法院审理了后啊，请这个检察官呢来给因起诉了后，将因建请的法院将阿勇啊收容，到底有收容无？唔知啊，应该是会啦。因为修养有两个好处，这个杀人的这个修养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伊袂阁去甲人杀，第二个好处就是人对方嘛对找伊报仇嘛袂找，安尼伊入去内底是安全的啦。因为对方的少年啊，互拄着伤伊身躯边的朋友嘛想袂开，嘛有可能会去当阿勇啊。啊，当着的不一定爱安怎，都直接来讲讲的。到时阵又搁加另外一件事件发生啊，警方又搁加重的啊。啊，如果那个阿勇啊收啊起来，也当保护伊安全啊，袂搁对方报仇啊。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伊阿勇啊袂搁伫外口了输生辉啊，伊许多人嘛加足放心。阿勇啊未成年，甲对方的少年啊拄着伤。这个囡仔受伤的部分，是大人爱甲对方负责。这罪偌轻偌重唔知影，啊何解金额偌济嘛唔知影，何解的金额拢总由着这个阿勇啊，是大人爱承担。啊，你来看啊，是大人要甲囡仔管教，啊，迄、那个小可一个安怎样？啊，就忽悠保护专线就来啊！啊，警察就来，没事大人我囡仔看，啊，事大人归去放弃，啊，叫做放弃个未使，出代志，爱哥事大人的负担，所以我们这边等到何时何地，咱台湾呐、啊，下一个成年的年纪要降落来十六岁，如果呐降落来十六岁，事大人要减大两档啊，的责任呢，就提早伫十六岁成年，较早本来二十嘛，即下改十八嘛。阿玲讲啊，该十六，一切代志拢我这个囡仔家己去承担嘛，减少着许多人的负担啊，无像安尼家己讲，你也无得听，啊出代志许多人爱担，看偌惨，啊我相信阿勇啊，伊有许多人的啊，嘛有干活人的啊，哦，啊出代志，啊我这偌惨得，未成年。这样呢，等下成年的年纪降落来十六岁，安尼许多人佫减两担的负担啊啦。嗯，啊，十六岁就爱家己承担啊，哎，若无财无善啊啦，嗯，啊，无财无善就你家己负责啊。另外，佮讲到一个世代的祖囡仔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对方佮伊讲吼，伊有牵涉到这个洗钱啊，安尼。因为卡来佮这个祖囡仔讲，你的门号牵涉到洗钱。这个昨天接到电话了，听对方的讲话口气，敢那亲像咧背剧本呢。这个昨天才讲这诈骗呢，来到台南啊，第二分局去甲这个员警问啊，问讲啊，到底这个代志，员警讲无啦，伊的电话好好啊，无代志啊。啊，你卖叫我一个甲讲电话好好无代志了，这个昨天就放心啊嘛，对方个打电话来就免接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对方伊咧讲话吼，口气啊，无像警察，迄一听就知是诈骗集团啊。哦，好比你们拿一日套当，敢若伫网络顶面诈骗的偌济，你着网络里对方的陷阱，你落入一届，差不多所有诈骗拢一直来找你啊，都一直来找你啊，打电话来都，只要都拿青云的电话卡来，我拢无咧接的啦，无是无使青云电话，我拢绝对无接。我啦唔知迄个电话号码是啥物嘢，我拢无接啦，歹势，我无咧接，因为我认为讲，这个物件你无代无志，啊尤其迄个电话卡来一通，啊你无接，伊无阁继续卡来，啊就知讲迄有问题啊，哦所以无熟悉前方的电话我拢无咧接的啦，哦。那么即阵的案件，即、這个查囡仔去予对方啊。来讲到这个五四三的代数的时阵，你刚刚啊，这个人对方这样、個、有问题啦，啊，当我报警，叫我来讲个假啊，你莫个信啦。
轰炸片的专线是一六五，不然的专线是一空。啊，这昨天的亲身遭遇到警察叫问啊，这嘛是算有够骨力的啦吼。另外来讲到南非爆发了着大规模的抢劫案件，真侪名枪手也请出来扫射。哎，全世界上复杂的国家就是南非啊。一天哦，一日有六十几件的谋杀啊。这个国家哦，南非这个国家，一天有六十几件的谋杀啊。这是全世界啊，迄、那个谋杀率上悬的国家哦，其中之一。这南非发生着一件大规模抢劫的事件，造成着十二个人死，九个人受伤。伫南非一个真大的城市，叫做约翰尼斯堡啊。约翰尼斯堡遐有一个所在叫做克利夫兰，克利夫兰。那么当地暗时啊九点外发生着一宗啊大规模抢劫案件，一阵的枪手来到地啊，啊从两个入口啊进入到徛街居民区啊，枪杀的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硬端端端了后，端坐钢带车逃走。这次的案件有十二个人死，九个人受伤，其他也阁有足济受伤，也唔知啊。警方阁在追查，警方正在咧追捕对方十外名的嫌犯。南非是世界谋杀率上界悬的国家之一，平均一天有六十几件，六十几件的谋杀。我这个两公呢？啊，南非哦是出山选少的所在，啊，所以有当时啊，免哪讲，唉，一个国家的管理哦真重要，治安嘛足重要的，哎，治安就是警员要有够，警员若是无够人啊，治安就袂好啊，所以警员一定要补充会有够啊。另外，那个讲到桃园市新屋区啊，一台轿车甲连接车。面对面烧龙，造成着四个人死，两个人受伤。即阵的案件是安尼吼，姓李的富人人开车载着因的亲戚要去食饭。即阵的案件是姓李的富人人因老爸死，按这的亲戚来参加告别式，参加告别式了后，因有来告别式参加了。拢会过去食迄个医德啦，医德，所以食医德意思就是讲，这件代志已经处理煞结束，会甲这个亲戚叫来做伙食一个饭。一般大多数的人吼，除了作亲啊，无作亲，罕得有人会去参加，哦，都有都会有作亲的啦，哦，也算食白德啦。白桌啦，哦，也唔是结婚习俗的吃白桌，迄叫做圆桌啦。哦，所谓圆桌就是讲迄、那个啊的商家啊个别食啊处理好势，过一段落结束，啊了后大家做伙食饭啦。圆桌啊，这个姓李的富人人，伊开车载着因的亲戚，一车总共五个人啊。那么这个姓李的富人人咧开车好，唔知啊那样，可能是失神，还是老爸过身年艰苦，还是这段时间处理老爸个别失忝，困眠不足啊，是啊那样。熊熊哦，伊伫伊咧开的这个车道偏到对向的车道去，啊一台连接车都面对面来啊，啊面对面来，这台连接车面对面来的时阵，这个开车姓李的富人人，俺这台连接车从对面接到砰一个一声，开车这个姓李的富人人现死，后壁和因在的这三个亲戚，哦，这三个亲戚马龙翁兄弟，多坐的副驾驶座，副驾驶座这个查某的姓杨的这个亲兄啊。村的帮司机到后边载的三个亲戚拢中交死，一台车五个死死的呀！啊，连接车的司机嘛受伤，啊，在伫个副驾驶座这个姓杨的富人人，这两个人受伤啊！啊，实在啊，真可怜！因老爸个别是打扮了呢，啊，你也想啊，一开车载着因家的亲戚总共五个人啊！
啊，这五个人一个受伤，四个人死，然后我惨得我悲哀了。啊，你看这样的咩啊？处理我家己的亲情，啊，我先车的啊，司机嘛死啊，看这边啊讨赔。唉，真可怜恁，你还知呢？伊时间开到对方的车道，超过双黄线，去到对面的车道，甲人面对面相撞呢。恁家的车的司机是开伫个车道开甲好好呢，你该想看卖啊？这样那边那讲讨赔啊？啊，除非这台轿车，伊开的这台车保险保真重啊。啊，来无看呢？后壁混在遐亲戚，甲受伤的迄个，甲对面连接车的遐，迄个司机，甲伊车红弄歹，看那边那赔。啊，实在讲起来真可怜呐、啊、吼。因为伊嘛唔知影无缘无故，伊就开伫个车道了，偏到对方的车道去，跟迄个连接车正面夹啊。我想后壁好在即三个诶，迄个亲戚，因当时发生车的时阵啊，应该是安全无无北啊，安全大无北。我防空咱只空中好朋友坐车的时阵啊，哦，伫路林爱记得安全大爱北咧。较安全呐、啊，吼、哦，无论路远啊近，吼、哦，无论是近道啊短道，啊，安全大一定爱绑起来，吼、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母亲》，闽南老生来到这个闽南太和药局，各位天宝好志文大官来跟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你。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但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功课。
1: 你过哪晚？你晚底你吃你是安怎？
2: 我是拢未困呢哈。
1: 你拢未困呢？
2: 嘿，拢未困呢。
1: 哦。
2: 啊，我他迄阵啊，你家吃是我是讲唔在乎啊，就是我拢吃六粒。
1: 哦。
2: 啊，尾下我转啊，加吃八粒。
1: 吃八粒过哪晚？
2: 嘿，啊真正姐姐好像继续会困呢。
1: 继续会困呢哦。
2: 嘿
1: 啊。安尼啊。
2: 啊，佫也是最大也是怎样呢啊？
1: 哎呀，伊这降脑血啊。
2: 会降脑血
1: 哦。啊，你人会困呢，较袂压火气啊。
2: 是哦。
1: 啊，无你原地拢搞水单吼。
2: 嘿，搞水单啊，这个你讲下几个点嘛，对袂？
1: 天不好生管。
2: 哎，我拢挂到干呢。
1: 拢挂到干呢
2: 啊？
1: 系
2: 啊。
1: 啊，你在倒？
2: 我住在嘉义啊。
1: 嘉义呢？
2: 哎，啊，我拢去台中干
1: 啊。啊，你食好，你唔要到小报诶。
2: 有啊。
1: 啊。
2: 有啊，我去运动拢嘛甲因讲啊。
1: 安尼吼。对哦，谢谢啊。
2: 嗯，
1: 好，
2: 谢
1: 谢，谢谢，再见，再见。
3: 你
1: 敢
3: 知啊？
1: 我知，嘿。
3: 我
1: 食
3: 一罐水罐啊了吼。
1: 你买啥？
3: 过哪晚啊？
1: 过哪晚哦？
3: 哟，啊，今麦再加一罐大罐啊，八罐啊，你看那就比较好记啊嘞。
1: 我
3: 你看啊，可能也因就那种汽车啊，几个环境就了，外面就做好记呢。
1: 好啊你啊！
3: 你不听我讲话，那红到红
1: 你。哟，啊你今麦时间贵啊，卡袂记啊就对啦。
3: 哟，
1: 哦，啊你就足好个啊。
3: 系啊。
1: 嘿。
3: 哦，啊我买买个玩玩，就买足古嘞，打八点尔。
1: 啊。
3: 打八点尔。
1: 啊你哦。
3: 哦，
1: 啊，无要紧啦。
3: 啊，你我买几罐啊，八点尔。
4: 食我呢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头壳疼，啊，头壳晕，乌暗晕，暗时啊困未去，啊，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啊，歹困歹落眠，困醒啊，头壳啊咧晕车车。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引起头壳疼。天宝果脑丸，你该买回来吃。当你若头壳疼的现象，要来个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果脑丸这款你来吃，效果就好。啊，你若是血路循环歹啊，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迄个血油血带上过了重，造成着你的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悬。这要咱的天宝果脑丸转来吃，哦，迄个吃效果足好。天宝果脑丸有西藏红花啊，啊甲天麻的成分。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啊，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的血路循环啊，活化血液就会当恢复正常。哦，咱内底面阁有天麻，会当互你安心、定撇、好困、好安眠。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互咱的血压管会当正常，啊头壳疼、耳啊机困未起也好，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疼，手背压关灭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因骨老到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比如三十岁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啊，长辈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填补好肾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啊，咱滋肾水补精阴，一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走路安尼哦，无力，啊，行两步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我咱的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一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就闪出来，料料袂掉啊！哦，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汗汗水水蒸对家己，放了白料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目睭盲无声色，点擦行正红上听大眼，目睭西哥老老，目睭都要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只要你拿目睭的镜头，你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轻易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效果足好。除了目睭症，填补轻易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吼，要甲文杰来支持捧场，鼓励听收的。现场电话2525500，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歌曲合作，心肝掉插头。这个心肝掉插头，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王太太，在咱的这个星期啊，星期中情本安科隔壁喝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央行中正北路12号霸王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兵员林大哥。新化啊，这个中山路313号顺利二局，各位填报永良员，填报清义兵员，吴太太，最后来听这首《心肝掉插头》。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边各间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后一介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就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这个十九名外国籍的德造医工，啊，因为是德造医工，讲实在啦，为什么这德造医工愿意在台湾做这个这样那粗俗的介绍？讲实在，因对因的国家嘛无遐好的薪水啊。第讲伊就算是咱台湾各方北下，伊也个比对因的国家佫较好啦，所以唔对呀。因来台湾，就是因为所在的生活水平低，趁无食，啊，真散食，所以来这个所在应该愿意继续做落去。你刚才讲，伊伫咱台湾呐、啊，因为是多少的外劳，人提供所在可以食可以住，因只要出去外口做工，一点钟60块，上贵的未超过105块啦，一日啊。啊！你想啊，因这个完全拢无身份的人，会当做做什么头路？因完全无身份的人，因咧做的工课一定就是粗工啊。迄、那个出卖劳力的工课，是啊，那因伫台湾咧当生存，因为台湾人出卖劳力的工课无人要做。啊，但是因知影讲吼。自从这个网络电脑 AI 出现了后，以后可能咱台湾人就春节会出卖劳力的工课人做呢，其他个关卡们，伊可能请一个工程师，请两个工程师来设计程式，啊，操作程式，伊就我多人一个工课，会当代表几百个人来做。伊设计出来迄个程式，有可能伊一个人会当代替一百个，甚至代替200个人咧做工课。迄个时阵啊，台湾人失业的人，为就是翻头倒转来做这个出卖劳力的工课。我跟你讲，这是熟悉咯，因为 AI 出现了后啊，什么做这一关哦，电脑上会当应用到的物件，拢是靠。这个电脑人，这个人才啦吼，电脑的一个专业人士，啊来操作电脑，好因会当一台电脑代替足侪人做工课，甚至有足侪危险的工课是派机器人去做的。像一寡初当的出卖劳力的工课，我就比如安尼讲啊吼，我横林的无用啊包山啊，即摆山啊等咧大春嘛，包山啊，啊今年啊。正拄好，拄啊山啊，迄个修行的时阵啊，啊拢无什么大风，啊无什么灾害啦，无什么天灾，啊无什么灾害，啊种一片嫩塘啦，啊山啊是咪继续卖？

0: 时间，包山啊、收山啊的时间。哦，开始咧欠工啊，这人都有看过样子。好，那么这件代志是有一个五十岁姓蔡，这个叫蔡咧蛋呢。啊，这个蔡咧蛋，伊为二零二三年开始就开始咧收这个德绍的外劳，啊，有人专门咧介绍德绍的外劳来哦。有一批是用观光签证入来咱台湾了后，无回去。啊，有诶是去迄个主人家因兜做人开，做甲时间到了后，因逃走。安尼，那么逃走诶外劳，甲迄个用观光诶签证入来台湾违法吃头路诶外劳，拢伫分林中华一带。啊，分林中华一带是毋是做实的者？啊，去倒做实。啊，做实人，伊吼、哦、有个人观念无遐清楚，也毋知讲这请这工是违法的。啊，我有工就好啊！啊，你甲我叫工来，啊，请我这千五，好啊，千五块给你。啊，结果伊请千五，伊就请，伊即个千五块，为了迄个介绍的布洛加，迄、那个布洛加千五块收着，伊发偌济可以发六百。啊！你太高吧？迄、那个德绍的外劳，这个要死要命的，太高吧？一赚偌济，啊，再赚六百，爱赚偌济，赚高吧？总要受苦的，心肝都残忍了，对啦。安尼啊，叫做这个说出来，安头姊妹也手来力啊，总共十九位查甫查某的德绍外劳，啊，来咧做工，拢派去做死人的所在，到做横恁的工课。啊，当然，阿两万蛮毛胖啊！你常常不时拢请了外头去的所在咧，做人过人一定会警察来注意啊！一个甲查落去，原来这个生出来专门就是咧吸收德绍的外头，啊来做工啊！结果叫阮去的拢总走起来啊，总共杀掉十九个德绍的外头，拢个掠起來。啊，从着这个出来蛋人甲杀起来，全部拢总改依上法办呢、啊，安头至尾啊！全部的钱啊，拢总叫这蔡咧蛋来赚呢。怪有受困呢，伊敢若这德绍的外劳来台湾，伊敢若抽因呢，不落价钱抽百外万，哼，讲怪有受。啊，这个人啊，影响掠起来吼，向、哦、一下违反着就业服务法，将着这个蔡咧蛋的那个起诉，啊，其他这德绍的外劳全部拢总还遣送，遣送等于因迄个。时间到就给他们上等于原来的国家齁。唉，公益可怜嘛，可怜啊，熟悉咱台湾嘛，无工堂而请。这就是叫做恶性的存款啊。啊，你叫伊来这个台湾人去做工啊，请的薪水低，伊做不掉啊。啊，忝啊，热啊，曝日啊，站不掉。啊，所以的有足这一款哦。爱出卖到你的工课，让人较无爱做。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啊，真好啦！我拢报真侪人咧讲，人拢我无拢，阮今日到阮下家到阮菜市啊吼，还要到食百公烧呢。我无啥关系呢，拢只一杯酒都无当包。阿姐嘛，去一顿炒点点嘛，不要紧啦。
2: 好，阿姐嘛，有人玩只只，叫他蹲来钓啊吼。
1: 系啦。
2: 哇，你真好。
1: 我要食门，特别门关咩话？
2: 对啦，安尼咱唔只我多吼，讲几间家人出来一个。
1: 啊，昨天我听那个他因，那头家娘啦，头家娘，啊，我拢出去，拢来对我门口经过迄个运动。啊，我，啊，你是咩话？啊，你迄个你这個、你是今摆保养干，伊才好看，他有咧出来啊啦。我讲，啊，我在恁家买东买，我买阿玲买的。
2: 嘿嘿嘿。
1: 哎，阿玲阿女阿女，我就在办公啊。
2: 对，咱吼都吃好保养吃啦。
1: 啊，你说就是阮家公叫我，就转给我听啦。哦。我讲，哎，我不是四个，我想说是，我从前在做我当阿哩。
2: 阿哩吼。
1: 哎呀，那些那四，那些那些四，那不会问题，我不会的。我先讲话拢，那人咧讲，你下我笑咪袂输人啊。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你哦，你妈妈，啊咱年纪有啊吼，就安尼食，身体会健康吼，
1: 安尼较好。我来食，我再继续来食啦。
2: 是哦。
1: 我昨天也食，因为和我三下先食昨天，我昨天计无到过，反正

0: 其实就叫我两点点的哦。我那今时时时拢会阿婆会人婆阿母的，这样子分了啦。
1: 安尼真好。
0: 系啊，我昨天安尼做寿星哥，我那食饭系要食点奶虾吼。
1: 嘿。
0: 咁我就继续食唔通啦。
2: 所以囡仔时势真有效啊！后生听我咧介绍的产品好用，啊，全拿去互因老母听，因老母听了有对症，买我的天宝养龙丸当伊食。啊，因为妈妈的腰子功能无好啊，啊，有当时啊出去外口吃百公尺，伊都唔敢出门啊，惊你会想出来。听我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吼，伊当买我的天宝养龙丸当来食，食较紧啦。伊吼，到位就敢去啊啦，因为伊都免惊啊你，伊免惊啊闪得出来啊，放得足顺些啊。我囡仔是谁嘛放心，老母身体健康勇敢，那伊个囡仔是谁就继续安心拼头路拼事业吧，吼、哦。天宝养龙丸亲像咱这阿姐啊呢，足够闪得的现象啊。迄条咧也未成，到变数了，咧未掉了，闪出来啊！这啊，天宝养龙丸，你个要等来吃。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咧未掉。阿尾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烟，放料呢料料泡泡皮皮，放料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迄个暗时咧困，是咪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呢？天宝养龙丸，天宝光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火也未管，食天宝光哪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光哪丸？现在我们放放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暗时睡不起的、哦、我们的天宝果脑丸这款的吃很好用的、啊、如果是我们的天宝果正丸够筋络够筋骨，除了身体很筋络病年纪较有、啊、骨长骨长出的流失的速度会较紧，你的补充、哦、就较不有人吸收了，因为我们人、哦、年纪有 这个嘴巴会较坏嘛，吃东西、哦都有食较未济啦，啊营养素就较无够，啊营养素较无够，你个骨浆骨精出来补较未甜，啊骨头就较容易含烧怕，啊咱这中辈时代吼，天补好正丸，我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歹，然后闪着，然后转着，然后救下紧，吃天宝好正丸。我那是咱呢，迄、那个天宝养心丸呐、啊，胸口门咧按按，达八心关头，直直心脏皮薄菜，喘气喘不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就要真开，未接后开，天宝养心丸，心加大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记礼拜今日检体，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年纪大，清晓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相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那灌着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加 B。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奶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兴这几年阁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香蕉区，一挂已经废弃的土地变成湿地，吸引各种的水蕉啊来遮佚佗。瀑布村民家己伫瀑布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香蕉平台，希望为福兴带来香蕉客。也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希望。福兴有海，有牛，有水鸟，有独一无二的连厝庄，也有台湾产量上界最闽头啊。在这片靠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啊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归恁带来这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他们囡仔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直接先跟你讲了，卖讲啊，特别拢恁这物件拢做两工无法度。我跟你讲吼，有法度做两工，就代表我物件已经穿足侪来啊，穿足侪来啊。啊，这些产品啊，原本就已经足，要讲就是讲，这些产品原本就真侪人咧食的物件。过来吼，因为伊教学病院有利用啦吼，教学病有利用，我都跟你讲啊。我送去，我今仔妈话送去这个大坑啊，哦，人这个刘妈妈咧讲，讲伊吼阿娘话，逐工甲食，甲这个吼八十外，甲逐工安尼，我都一千到天光，安尼就解答啦。过来，我咧讲，那伊我去的时候嘛讲，阿凤啊，我较早的人拢嘛生足济，啊生遐济啊，拢嘛罗马卡会啥会拄着漏尿的问题、漏尿问题，人伊较早嘛会，但是伊开始听咱的节目了，因为伊家己大兄住伫豪宅内底吼，人个太好家咧，啊，人伊讲话安尼食安尼食，咱出去吼，免辛苦免惊有异味，安尼你就解答啦啦。其实咱人啊，你话你注意听，你注意看啦吼，卖讲咱即卖人较早我囡仔时阵啦。你啊，经对老伙仔办经过吼，十月九月拢有啥？拢有迄个尿酸味较侪啦，
1: 拢
0: 尿酸味较侪。是啊，安尼，因为我来讲，十月九月不管男女拢同款。咱尤其咱妈妈，较早像我都讲，阮山区，迄话讲歹啦，像阮这只山诶，阮母啊生囡仔生完了，隔顿工衫裤拢嘛爱家己洗较济，人衫要家己洗，迄是好嘢，人家做会起。啊，月内袂浸，袂一日不冷水，以后大家毛病拢足侪啦。大家毛病拢足侪，你就跟刘妈妈讲，哎呦，迄真正有影，较早人哪有人安尼？对无，啊，较早洗衫，唔是讲大厝呢，大厝讲自来水存来都有呢，拢嘛去客人，啊用啥，拢举一支用菜用诶洗衫啊，底衫诶拿有无？
1: 嗯，
0: 较早拢用诶碟啊
1: 碟
0: 啊
1: 碟啊碟诶哦，啊客人
0: 啊内底拢放啥，放一支迄棍啊。有人讲啊，举棍啊要创啊，少年啊听无啦，
1: 棍
0: 衫裤啦，啊只要较早用汉诶，较早拢用迄黄墨汁。
1: 五
0: 目子，就是咱你讲的五万子，吼、哦、五目子，啊讲正出坡，啊正大大细，啊较早透人像即卖安尼天，即卖拢嘛想着哇哇正来说，较早拢嘛天未光，狗未肥，吼、哦、就起来煮饭，食早顿，食完了衫裤，紧的起来来鸡啊比洗衫，无就狗啊比洗，对不？你透同安款的，所以人这刘妈妈你讲，伊家即卖八十外啦，也无这个问题啦，伊进前聊啊有，但是有听咱的节目，伊加减，伊讲一款听，伊人伊嘛坦白讲啦，食保养品啊，保养品的迄个坚持加想法啦，未使停啦。哦，会当安怎？头啊，你只食较重嘞，食到尾啊，哪食哪轻，安尼会使啊，砍嘞，你甲顾嘞，你这个问题就拢会袂去啦。安尼，咱只保护啊，你知吼？哎，你咱今仔日啦。咱今仔等下唐老师嘛，去甲恁喂教啦吼。啊，但是我今仔只有十六组糖卖恁尔啦吼。十六组糖卖，这个物件卖讲恁去食，阮嘛拢去食的物件啦。阮无家己，我家己唔敢食的物件，我绝对无提出来卖啦。啊，我家己感觉这物件我都无自信啦。哦，我无去食，我绝对无爱卖啦。好来，我即马来甲咱食，你说恁老。必要的问题，半个问题，其他拢爱紧求啊，无靠我就无啊。来，我来讲一个健康的医疗啦吼。咱讲这个黄斑部病变啦吼，这是台湾已经加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足济人视线拢已经蒙模糊啊啦吼。啊，你读看册啦，看报纸拢真食力。但是你要注意哦，那出现看物件的变形，本来直直的物件，互你看了变歪歌词错，弯弯翘翘， 哦，时啊中出现了乌影，啊出头前有尾啊，把蚊啊咧飞，这拢叫做啥呢？叫做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啦。哦，因为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无明显，后来，所以你爱有发现异常，爱赶紧去检查。哦，这一个，伊你讲啊，伊这个阿当病眼科部的医生啊，你讲啦吼，伊拄着一个68岁病啊吼，平常时爱用手机啊看歌词，这几个月啊来，伊发现讲你手机啊字啊，甲歌词迄个线型有无？啊，变掉安尼歪歪翘翘，安尼伊就感觉怪怪啊吼，伊去参加，伊嘛无咧甲注意啦吼。伊认为讲，伊头啊是认为讲，是毋是我目老花眼的目，迄个目镜的度数无够啦吼，所以伊全也无咧甲注意。伫即卖伊病院为拢去社区无，咱咧大楼下底义诊，还是甲你检查，吼伊全去参加。
1: 啊，做些卫生所嘛，拢会，拢会。
0: 所以伊才去参加着老人性的即个啊做。黄斑部下一款的哦，去检查林社区内底检查，已经发觉到伊的目睭底出现了有出血、甲积水的现象，好个再查，了了，正拄啊人去检查啊，发现到啊，哦，赶紧送去，赶紧甲叫去病院检查。啊，当既然病院的这个眼科的医生你讲啦吼，黄斑部是视网膜的中心。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是造成咱年岁侪人失明的一大主因啦。啊，伊这有分哦，分大型甲细型的两种。大型的突变通常拢只有轻微到中等程度，看物件模糊，看布啊，迄、那个布啊，看做脸部迄款的安尼也好诶。
1: 布啊，看下看下
0: 侪啊。多数的。多数的病患拢属于处理的啦，吼，拢属于较大型的黄斑部的病变。过来就是淡的、淡型的黄斑部病变，你要注意哦。伊会对咱黄斑部的下边，再生出新，会生出新的血管，造成黄斑部出血，爱水肿啦，流凹，啊，尾会出现啦，结兰，爱萎缩。哦，甲你的视啊变掉安尼弯弯翘翘啦，还是怎啊？甚至到尾啊，怎啊拢总无看？这爱作注意哦，嘿，爱作注意。哦，伊讲啊，即款的阿丹病，这个眼科的医生啊，哦，伊只有三个医生你讲哦，哦，伊这篇有三个医生出来你讲，伊讲这啊，随着即卖随着医疗迄个技术的进步啊，用注射，目睭来用注射，这我捌听的。捌听讲对眼
1: 炎症
0: 注射嘞，
1: 哦，
0: 注射嘞，哦，伊这有，但是注射嘞无100%嘿，因为讲这部分嘞患者有机会啦，改善着你看物件，袂过安尼胡乱翘翘啦，哦，所以这个阿丹病院纪念医师啊，哦，纪念迄个病院眼科部的医生，拢，伊你讲啦吼，日目睭哦，恁注意听。目睭日常的保健绝对爱做，哦，绝对爱做，哦，咱啊像我出去运动，我拢挂太阳眼镜。
1: 当然啦、啊，日头啊大啊。
0: 我足侪人讲，嗯，啊你这你嘛咧挂太阳眼镜，我讲你会记，太阳眼镜挂咧，你较袂生疑啦，较袂生疑啦，安尼听无，较袂。哎呀，这白内障啦，较袂白内障啦，哈、嗯。因为你甲看我边啊朋友只有。足十个有八个拢去挂白内障啊！我即摆含这個问题都还未有，因为我知影讲咱出门目镜拢爱挂咧，因咱的目睭足惊烧啊！后来过来日常的保健，伊就讲你爱挂目镜以外，过来养生着啥保养的哦，较接啊接这个叶黄素的物件咧，哦叶黄素的物件。哦，啊，然后感觉讲咱咧看物件哦，嘿，看物件，哦，本来就滴咧，本来咱咧看就滴滴啦，是啊，那今仔看这物件来，安尼弯弯翘翘，哎，惊路啊，甚至严重有人咧路啊看落去无，是安尼那海用的啊，
1: 迄拢爱注意啊，
0: 哎，迄拢是咧黄斑部出问题啊，哦，迄到尾啊，讲拢爱用注射，啊，注对目睭因为哦，啊，无这医生啊，你讲这不一定会好哦。用注射嘛不一定好，平常时爱保养叶黄素爱卡古拉食咧哈，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 汤老师啊，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哦，有人要要求讲要听啥，听少的民歌啦，哦，啊，这就是较早可能，较早真爱听这条歌的款啦，吼，啊，我来找一首啊，这个少的民歌，可能好红的民歌哦，哈，咱来听一首啊，这吼，抓泥鳅。好，抓泥鳅，来，咱来听这首抓泥鳅啦，齁。

0: 咱现场汤老师今仔日来要甲咱讲两个真正拢会拄到的问题，阿峰嘛讲一人卡电来甲咱讲的一寡见证，互咱遮的爸母啊听。哦，啊我都甲遮的爸母啊讲，我无爱做迄落人，唔是人客卡起来啦。我来讲，其实人客卡起来，汤老师你会使甲问，查袂起来，你甲讲啊，拜托你嘛讲见证一个，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奇怪，我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听。听一挂下讲，对，听一挂迄安尼见证，迄人当然啊，这样这样做法啦。咱也无爱去讲别人的，因为我来讲，有做定咧讲一句话，你一支镜头啊，记着别人四支镜头啊，记家己啦。哦，我所以我无爱讲，卖讲讲迄啦吼。啊，我的见证，我的人客卡来要见证，我、啊、你搞见证者一半也未。一半也未，咱未使讲无，但是足少的少啦，大部分拢无爱啦。
1: 啊，咱卡打是对啦，咱讲真诶啦。
0: 咱诶物件靠实力啦，吼。张老师，
1: 来，我前几个月个拢伫病院甲一挂医生伫遐讨论，即马爸爸妈妈会拄着较接拄着问题，像即阵就是甲骨科医生嘛。啊，奇怪，骨科医生讲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伊退休啊啦吼，中医师退休啊啦吼，哎嘛听我伫遐咧开讲嘛，就伫遐咧听。啊，我种奇怪，啊，我咧开讲差不多讨论讨论代志啊，变成讲差不多三点钟的时间。我种奇怪咧，啊，听无十分钟伊个爬起来就走去外口，听无五分钟爬起来，讲无五分钟爬起来就走去外口，我种奇怪咧，我咧想啦吼，今日去我摇着，结果我礼拜我去甲问，我讲。何老大，我拢叫何老大，中医师退休啊，啊你膀胱无力了，伊讲嘿呢，伊个做细声讲嘿呢，我膀胱无力，伊几岁？才六十几岁呢？
0: 哇，
1: 六十几岁啊，算壮年吧？
0: 壮年，
1: 你膀胱无力，我当然啦，我是无讲我这大声，我讲安尼，我跟你讲，因为介做好朋友嘛，我跟他讲，乌白阿花这项物件你甲提转去食，你一定要食。因为我看你安六十几岁，安尼膀胱安尼，我是来做唔干的。我因为拢病拢是查甫人，
0: 靠呀！那会使，那暗时就拢免困。
1: 那会使，那我阿未讨论着暗时咧，因为安尼一白天安尼，佮啉无几杯啊水，尔佮走便所。
0: 哎，
1: 十分钟走一个便所，我你迄一工讲差不多三点钟，伊走要十几届。哦，
0: 唐老师还讲咧。迄话啊，迄话是唔敢讲咧，出门是啦，出门是下桥主啊咧，啊六七十岁人下桥，那安尼实在是成功了。
1: 真咧真咧未使，吼啊！我袂晓花这项物件，我讲你另爱食，一食差不多一个疗程，差不多食一个大组，食一个大组的料，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料，伊讲吼。轻松，汤老师轻松，今嘛我膀胱炎冻到差不多两点钟。两点钟一个，其实咧，我甲即爸爸妈妈讲，咱的膀胱基本上，咱卖伫咧灌茶、灌水、灌白开水的情况下的情况啊，正常的啉水啉茶，正常哦，正常啉滴啉水啉茶，差不多三点钟至四点钟，会走一间诊所，这是正常的哦。安尼啊，像头头我讲迄、那个老中医，伊退休迄个老中医，伊十分钟、十五分钟走一间诊所，迄绝对唔对，
0: 迄就唔对，
1: 迄绝对唔对。
0: 迄膀胱无力啦，
1: 对。
0: 啊，我讲好加再食乌梅啊，
1: 真的。
0: 内底佫有呾管花肉虫，
1: 对，
0: 啊，佫有啥物？佫有双风羊，拍阿囝，
1: 我跟你讲，
0: 你想要无力嘛无法度啦，我无骗你。
1: 对不对？因为这项这内底这项物件，就是要让你的膀胱收缩。人讲收放自如，
0: 你收放自如我讲，只要食有着这几样啊物件，剩的拢卖讲，我连果子也拢卖讲哦，你就敢食了乌梅啊，这个也做啥？
1: 你
0: 那个螃蟹啊，阿哥这也做啥？嘿呀，这管花肉虫肉，搁饲养住这三啊，食会到啦。我跟你讲。绝对膀胱庙，你勇敢啊，提的啦！
1: 好来，收放自如，就是
0: 這樣。对，来，汤老师，你讲这個，我真正阁讲一项。
1: 对，
0: 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是中华基督教病院泌尿科外科的主治医师啊，你新闻报纸咧讲的。伊讲哦，咱即卖啊，咱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老人啊，一疾病啊，应该爱阁受到较侪人啊，加重视啊，尿失禁啊，尿失禁哦。就是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疾病。事实上啊，你若尿失禁的人啊，若无好啊治疗， 有可能会造成咱这尿路尿尿道感染啊嘛，甚至导致了心腰肌功能去受损啊。因此，尿失禁这个防治是大家上界需要的课题。急性尿失禁啊，常常拢有原因有啥？你尿禁未掉的哦，有感染啦、发炎啦、精神疾病啦，爱是食药啊，惯习啦，尿液这做了伤过济啦，行动不方便啦，有当时啊，卖讲找无便所啦。曾经咱捌一个大姐啊，打电话讲阿翁啊，我就是安怎，我啊，伊讲哦，伊就是暗时啊，有当时啊，待咧看电视哦，感觉要放尿呀，都惊未到便所了，
1: 都放出来，
0: 都放出来。
1: 对
0: 啊！你身躯都迄个味啊，因为咱有咧食即个咸鲜，就是安尼嘛。
1: 对对。
0: 所以讲尿失禁嘛，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咱住厝除了爱安怎食茶，家己爱，你讲无食佫袂使。
1: 对啦，袂使。
0: 对不？啊，要食伤济尿佫，我来讲，你日时都安尼啊。嗯。暗时。
1: 更加艰苦。我甲你讲真咧。
0: 所以我来讲哦，咱人趁即阵，也佫有法度食，有法度保养，也佫有挽救的机会时阵啊，一定爱赶紧顾你即、這个。尿道，
1: 对，
0: 尿道和膀胱是无关系哦，迄是无关系哦。哦，阿伯，这个尿道一定爱顾，因为尿足济只爸母啊，这个毛病就是安那，为免为家己本身尿禁未掉啊，挂当就闪尿，大笑话闪尿，尤其是妈妈，哦，阿个感染着了咧食抗生素者，去医拢歹势甲厝里的人讲，
1: 对。
0: 啊，拢头拢个啊，去医生灌铁药啊，等下你吃啊，那吃有好无？有啦，见面吃有好。啊，后边佫掉佫较严重，后边掉佫较严重，是安那呢？因为愈吃愈重
1: 啊。对啊，对啊。
0: 啊，这是第一批
1: 哦。这种问题其实尿失禁哦，今嘛已经伫台湾，甚至是讲全世界拢共款啦。
0: 对啦。
1: 因为膀胱这个问题，膀胱就是储存尿液的所在嘛。你个膀胱无啦，免讲你嘛想要放尿，放尿紧紧安尼哦。
0: 来，我今嘛佫讲一项哦。这是咱有哪，我来讲，有哪咱台中的病院，我等下甲看亚大，咱台中亚大吗？
1: 亚洲大学，
0: 亚洲大学，一个中医师啊，叫黄静莹，伊咧讲啦吼，一个60多岁早人啊，原本啊困的一切到天光，但是最近啊，煞定了困到一半，就起来放尿，上济一暝放五遍啦，伊安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放五遍免困难啦，免困难啦。哦，伊讲这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啦，已经用60多岁人呀呢，实在啊有啥？到尾要检查，有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BMI 较悬，所以造成到这个问题啦。所以讲啊，去找中医师，啊，中医师嘛是我跟你讲。中医师啊，你用的和咱差不多啦。
1: 对，
0: 用的和咱差不多。好、哦，伊是用药级的，咱这是食品级的。
1: 对
0: 不？来，张老师。
1: 哎，因为吼、哦，那个张某一个中华一个魏妈妈，98岁，伊嘛打电话来。其实你这种问题，免惊歹势啦。讲真咧，
0: 对，
1: 因为膀胱啦、尿道啦，这可是咱辛苦的一部分
0: 嘛。我今麦讲这项吼、
1: 哦，嘿，
0: 这爸母你注意听，足济人卡来会甲阮讲，都是唔敢甲啊。惊安讲啦，
1: 对啦，
0: 啊为查甫人唔敢甲某讲，拢歹势，拢惊人笑啦，
1: 对，
0: 所以下来拢会甲阮讲阿翁啊，我即卖经营都安怎，我就甲建议，我建议，你若有要请教我，你若讲啊有当时啊要问咱什么问题，拢会使卡入来，咱来空白，你诶自己稍微白空，叫你对下早时的10点啊。到暗时10点，你甲卡入来，你来问拢无要紧。啊，我未高，我阿峰哥甲你强调一遍，我未高污染买物件。我你未高，你免惊卡啦。阿峰会讲啊，你都买啥等于吃，我未安尼啦。过来，我嘛绝对未卡电话去恁家。哦，你有搞买过物件，除非你找我，啊无我嘛未卡电话去恁家，甲你带咧。啊，叫你食好无啦？你安怎拄安怎？我未做这个工课啦。哦，你做良心啦，
1: 啊，我讲这个案例吼，中华这个魏妈妈68岁，一个一个问题，足简单呢，尿失禁。
0: 哦，尿失禁。
1: 尿失禁，一个是啥？足简单呢，膀胱无力，因为伊讲伊进前啊，有迄个高血压未？精神啊，有去治疗过，食药啊，听好哦，食药啊，去影响到伊的膀胱的机能啊。
0: 哦、
1: 你看，啊，当然药啊，有继续在吃，即摆食较轻啊，因为即摆有咧运动，啊，即摆有一点歹哦， 伊运动，那爬楼梯运动时伊会闪尿。
0: 对，我跟你讲，
1: 伊用喷射讲，你敢知？
0: 那叫失禁，就亲像那水龙头，你无甲动，伊就锁未掉啊，
1: 锁未掉啊，
0: 都只要感觉要放尿就尿出来啊。
1: 对，啊伊个足。做纳闷，哎呀，做艰苦，伊就是直直要找讲，啊，到有一种物件，我要多，何来膀胱恢复？卖讲恢复百分之百，恢复像少年少女时代当中，就是啥？想无我禁，我禁会掉吧？
0: 对啦，
1: 我收会掉吧？你看，所以你看，尿失禁、膀胱无力，这不是讲查某，也是查甫的专利哦，是全部超过45岁、超过50岁以上的
0: 爸
1: 爸当老师，马上会去注意到讲啊，我的膀胱是不是有烂，我的尿壶线是不是有增大，这拢是过程必经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个甲讲讲安尼安尼，迄个魏妈妈话你讲，迄、那个乌白粉这个物件你摕当去吃，我个甲介绍。你买回去吃，我给你介绍，买回去吃，吃一个疗程嘛，差不多两个月或三个月，差不多三个月，一个打电话跟我说，哎呦，他现在爬楼梯运动，那锁，那个啥，放尿吗？
0: 尿道锁会掉，
1: 锁会掉，膀胱锁会掉，
0: 他
1: 之前多严重呢，多严重到啥，他打卡笑，也会闪尿，啊，如果笑，人如果说到笑的东西，他笑，大笑，他也会，也会啥，也会那个闪尿。我跟你说，很多妈妈有这种情形，他都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说，你不用不好意思，因为健康是恁的，你一定要知道恁身体伫倒出问题，开始伫倒出问题，爱对这个竞争，对这个竞争要去做改善。所以头拄就是我安尼甲大家讲，就是你的啥，你的尿酸爱顾，你的膀胱嘛爱顾，啊那无吼，你后半世人就像迄头拄阿芳讲的，一暗起来顾，该是咩？
0: 对，还免困，
1: 还免困啊！
0: 对啦，
1: 而且哦，你若阿妈困做伙，我跟你讲，你隔壁你也嘛免困啊啦。您暗一暗，您暗一起来，人讲啥一夜七次郎，嘿啦，一夜五次郎啦，一起起来放尿的啦。
0: 来，我阁讲一个，长来叫，啊，我讲你甲我见证一下，讲卖啦卖啦，我甲你讲得啦，你甲人讲得啦，你卖，我无爱讲，我安尼声出来哦，歹听啦，哦，啊，咱就讲好啦，咱带你磨刀，带你磨刀，李大哥。60多岁呀，搞我讲那来红啊，啊，唔放紧紧啦，啊，那去家遐个办无啦，亲像你讲个，啊，像你地基精安尼啦，那是三个月过，三个月过前个时阵，甲咱来卡电话，甲咱叫回时阵，
1: 吼，
0: 食到即卖，用一张听咱你款个，佮一边过来买两大组，我讲你是安怎，迄三个月前来你讲就是安尼。医生啊，叫我爱去开刀啊啦，较慢的吼，啊无落来控制好势啦。
1: 哦，我要食啥物？
0: 诶，尿无线问题，啊无落来控制哦，爱紧控，爱食药啊控制啦。啊无啦无，连伊一定爱开刀啦。哦，啊伊都无爱，你听下无？十波人的民主，对不对？长征人打嘛知，打嘛做爱民主的，现正都未有影，伊嘛讲我会当收甲大陆去，敢毋是啊？
1: 对。
0: 五来，即卖就暂暝就你甲我讲讲，阿红我来讲，其实啦。我以较早对食品保健食品嘛无啥物信心啦。
1: 嗯，
0: 食咱这类了，迄边伊讲我参禅啦，准互你阿芳骗你嘛7000块尔，对不对？嗯、一组大组诶，参禅甲开落，食看卖啊咧，哦，食到这边张卡来甲我讲安怎咧？医生，我过去看医生讲，哦，你真正臭够济，我阿你即马放尿较大把无？伊讲有，伊讲安怎食你敢知影？伊讲转来。你明知影这食品咯、哦，伊安怎食你敢知？伊照三顿食，每一顿拢2粒，哦，食一工食6粒就对啦。
1: 对，
0: 伊食一组大组的过，哦，食一组大组的过，长卡顿起来，我讲啊，李大哥你嘛搞见证一下，你食到遮好着。
1: 对啊。
0: 伊讲卖啦卖啦卖啦，等下去用听着人就歹势，因为咱南部真济管听将军，你甲人听啦吼、哦哦。所以伊你讲哦，当然你唔免欠啦，过好开要紧。
1: 当然啦、
0: 啊。哪里你讲诶？来我们泡茶无人坐一点钟便所走两三桌咱一点钟无起来到半桌加、哦、这就会当地单点啊啦、
1: 哦、真的啦
0: 真正有影
1: 真的啦、哦、真的啦、
0: 哦、所以讲啊会记你有这个问题真正爱紧啦、
1: 哦、
0: 真正爱紧
1: 来对、哦、啊我搁甲大家分享一个补充一个咱常常看到泌尿系统的问题有啥你排尿放尿会疼的
0: 对、
1: 哦、啊你足容易尿足急的锁袂掉的
0: 锁袂掉加袂到
1: 查甫人伫伫遐咧小面度伫遐咧放尿，
0: 哎、欸，
1: 三哎、欸、几秒钟休息话，佮要走啊？哎、欸，奇怪，啊、你是伫遐听演讲了，还是伫遐咧指导？哦，一徛都徛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诶，放袂出来。啊，佮有你足爱用、足爱用。用力去尿尿的，
0: 其实咧唔是好
1: 诶，是好诶哦、喔，因为表示讲，表示讲你诶啥膀胱排空、排尿诶功能已经无好啊，你诶膀胱已经无力啦，迄、那个收缩，迄、那个人头拄仔讲，迄、那个收放自如，迄种感觉已经
0: 不行了。已经袂啊，
1: 吼、喔，啊，搁有你放尿断断续续，诶、欸，奇怪啊，放一步啊，哎呀，奈奈，我靠，那你已经脱起来，啊，奈搁想要放，断断续续，啊，搁有暗时。一届起来超过，听好哦、喔，一届暗时超过两届，
0: 就是
1: 黑龙江
0: 的尿失禁啊啦，
1: 哦，黑龙江注意夜尿收治的黑龙江要注意
0: 啊，啊，等于哦，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咱若要买这个物件，你就是爱健身为食，我唔是买咧吼、喔，我甲算算的，你这都食两个月都无啊，已经规半年啊，伊嘛讲伊还阁有。啊！你食喺度规矩，茫食
1: 就好啦。
0: 哦，迄个无咯，迄无啊啦。好啦，哦，咱我来讲，咱你讲的这种实在哦。
1: 对。伊
0: 人讲，拢人敲电话来甲恁讲。
1: 对。
0: 啊，咱要叫伊见证，伊拢歹势。
1: 对啦。
0: 啊，歹势，我多就咱，你讲恁讲到啦，
1: 我甲你打啦。
0: 我甲你讲，我食了感觉安怎就好啦。
1: 对对。
0: 啊，真正咱讲实在，外口即卖目前配方啦，足侪人拢嘛讲，我南瓜子食甲外好都外好。哦。我来讲。南瓜子是保护作用，阿宏甲你讲这上实在。保护啥？保护尿泊酸。
1: 保护尿泊酸。
0: 保护作用，要真正让你收缩的迄款的，唔是靠南瓜子啦。我甲你讲实在啦，你会使去问正港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你甲问讲我食南瓜子，敢真正会膀胱会用？伊会叫你去捆绑捆卖面包啦。那是对咱的尿泊酸，
1: 对，
0: 哦，南瓜子是针针对咱的尿泊酸，要会用放，要会收缩，要有力，乌麦啊花，螃啊囝，
1: 对，
0: 甲这个啥，甲这个做
1: 管
0: 花肉苁蓉，搁起阳子，起阳子
1: 固菜籽，
0: 这正有效啦，
1: 啦
0: 啊，无你乌白吃，对不？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

0: 这个油啊所唱的钱声录音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中辈时代，我跟你讲啊，咱村也有13组，也有13组。你会记哩吼？拄啊，汤老师嘛讲到足详细。用啦，无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因为今仔日为人新朋友啊，吼，咱们一款的吼，未来为啊进前有买，拢来你问问看啊，内底。咱来对所产的成分啊，我会当甲你讲，真正有你正常你甲食的人啦，体重有你食的人啦，大家都有落啦。我咧，恁注意看啦吼，你外口你食放尿的啦，大家拢是南瓜子排上济。南瓜子大家拢讲哦，我食南瓜子，其实南瓜子是足好的物件。啊，无也讲会白天兼种地啦。哦，每一项产品绝对有迄作用。是啊啦，咱这支产品拢含这足高级的这个药材里内底。我阿你讲，恁拢会使去问个呀。即个爸母阿你家记，你即卖去中药房，你甲问看管花肉虫龙即卖一斤偌济，肉虫龙，你甲问看即卖一斤偌济。来，你去问看螃阿囝，你甲问看螃阿囝上方用。看即卖贵到啥物程度？过来，较早流行一阵啊，韭菜籽油啊，韭菜籽也做起样子。你甲问看即卖，即拢一两拢偌济钱？是啊，即项即三项物件绝对袂使欠。即、這个物件，大家若听了即三项物件，拢一个观念。啊，即、這个食壮阳诶，即嘛来以中医师来讲，甲中药房来讲，确实真正食壮阳啊。但是啊，你咱遮用诶。下款嘞，毛质的功效是安怎要安呢？因为男女拢同款，要让你的膀胱收缩有力，放尿捏会调，一定要有这三，一定要有这三。你捏会调以外，你放尿爱大白啊，对不对？放尿爱顺啊，内底爱淋啥？一定爱淋荨麻菌啊！哦，荨麻菌，过来食物件足重要啦。这会样配方，会样甲袂样差足济啦。有人讲啊，亚麻籽。诶，咱来去菜市啊啦，去啊做有机蔬菜店啦、啊。
1: 嗯，
0: 哦，弄个鼓舞咱女性朋友食较济亚麻籽。你敢知对膀胱不好？对膀胱内底平滑肌是有较好的物件。哦，这内底拢甲你男女的内底啊，所以咱这系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哦，男女同源。哦，男女同源啊，剩最后13组啊，因为我这是拍定。咱的胶囊是偌济？500ml啊，我这是700ml，哦，700ml，
1: 这是胶囊的，
0: 哎，啊，这不是胶囊的哦，拍一粒一粒嘛，阿囡啊，买西吃，咱的宠物买西吃，哦，这宠物阮因为阮家里有饲有吃，阮才知影啦吼。这宠物买西吃，
1: 宠物一粒
0: 个，一公一粒个，对，一公一粒，哎，你若猫狗要吃，你袂少食。卖有食相当，拢一粒就伊就感觉啊、
1: 嗯，
0: 哦，足紧，尤其是宠物足紧，你看伊偌严重，你要食两公啊，为人为我来讲，你像阮家饲只20几年啊，迄即摆若无食吼，我来讲行咧，哪行哪滴，哪行哪滴，啊，你也看到迄，就代表咱日后咱若无保养，日后就会亲像安尼啦，安尼你听无？来，今仔日最后一公，哦，最后一公，哦，啊，你若讲吼要食。真正爱食这啦，第一点，全方位拢甲你顾到啊啦。来，真好办啊！一盒内底有60粒，优惠价2600块，哦，2600块，两罐爱5200啊，两罐爱5200哦。我甲你讲，今仔同款优惠你3500，好，优惠你3500，买。

0: 你水你水啊！听是安那咱女性朋友，这妈妈大姊小妹是安那会落尿，会遗尿，会闪尿，你敢知是安那？含伊生产有关系啦。
1: 对啊，伊膀会
0: 较
1: 量啊。
0: 对，照你讲是拢，你只要有生产过吼，有生过囡仔，大概都有这个问题啦。哦，大概这个问题。过来，女性朋友佫加一种毛病哦，叫做感染。
1: 对，
0: 叫做感染。你那感染过人就知。
1: 尤其你那经年期了吼，
0: 哎啦，经年期了，
1: 你好多讲啊，较无迄保护迄落，就是足容易就着个感染的感染
0: 啊。我相信足侪人有这个问题，但是拢唔敢，拢歹势讲。时代的进步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好，所以你也感染的人，你注意听。好，你有咧听咱节目，相信阿宏你讲安尼听。感染会变成啊习惯性，
1: 对啊，
0: 会变成习惯性。即届食好啊，后届免偌久了，搁掉啊。
1: 嗯，
0: 哦，过来，你会记了嘿？感染啊，头啊拢用开药啊，互你食。
1: 对啊，
0: 到尾啊用啥？用煮的，这叫做拢是抗生素。抗生素，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咱妈妈若感染的吼，尽量会当卖感染的。卖有感染，咩？咱讲感染就食抗生素，你若唔相信我的话，迄礼拜抗生素食完，你去检查你的顺丝球过滤，你看干偌济？
1: 足恐怖啊！
0: 嘿，惊会让你惊死啊！
1: 你死哟，足恐怖啊！
0: 本来八十外，食落你若唔相信，一礼拜抗生素若食完，你去检查，反正破六十。
1: 你看胃的吼，胃的老岁人啥啦？假如这回伊迄个迄肾丝球，伊的指数会愈来愈高，因为你平常时啊，可能滴，人咪食迄种西药，人咪食迄种西药啊。
0: 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你若爱细做，就是买两盒、送两盒、送甲买，拢同款，拢是四十粒的啊，拢六十粒的，够唔对？六十粒的，哦，四盒，因为你三千五，佮送你一罐正东山。营养回避，我一百拍顺的啦，我拢无套餐的啦。哦，我咧去砍树打有无？因为闽东阿家湾爱砍树啦，砍树的时阵出来，我无套物件。哦，因为我一年送一遍尔啦，较贵我嘛会提来送恁啦。好来，所以咱细组的送一罐啊，送一罐来。啊，你若要爱大组的，四盒三千五，八盒七千五，哦，八盒七千，你看阮当的偌好啦。八盒七千的，阮当直接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十盒，因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赖大哥，
2: 哎，咱多来，
0: 要大多细多，
2: 细多多，
0: 好好，后日落你收下，
1: 好，谢谢，
0: 好不？
2: 好，
0: 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尤其我跟你讲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拢注意听好嘿。等于你爱过来吃，爱正常吃，早唔两粒安尼个吃。我加一个啥？出门尿禁未掉，出门免惊讲尿，还能讲话咧。咱开讲一定会笑嘛。一定会去便所会洗尿冷水嘛，有当时啊，咱哩厝拢会寒冬嘛，安尼你免惊讲出来咧，尿就渗出来，安尼你就记得啦，来买电话警察卡，因为后手啊存无几组吼，咱今仔只十几组卖完了，存拄啊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吼，这男女通用啦，男女通用，啊你等下你甲看，伊拍一片一片，哦拍一片一片，那要出国要出头要来对拢会使炸出门，啊伊这唔是招人诶，吼、哦、这唔是招人诶，伊个拍定，吼、哦、啊你若讲啊我无早吞，你嘛使甲讲讲我嘴，将来食嘛无要紧，因为这无啥物味啦，哦一个味。胖胖啊，未歹食，哦，你食还好，你看我固定暗时要困，哦，即暗时食饱，我就食三粒啊，哦，我习惯是，我无我的人，我的个性，我，咱卖讲咱爱清气是还是安那，我的感觉是讲年岁食济啊，吼，卖定闪尿、老尿，即

0: 啊，查甫查某拢拄会到的，啊，要过一定啊，安尼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举起，紧个卡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袂紧哦嘿，袂要紧，因为我较紧，最后一间啊，我真正嘛无物件，你紧紧到接，无接袂起啊吼，卖个。也有三昧一块来叫你洗家卡。
1: 好，
0: 安尼
1: 好
0: 啊。哦，啊你啊，你洗咩卡的吼？我来讲吼，你来。
1: 好。
0: 来，那个尊义姐。
2: 哎，老妹。
1: 喂，你好。
0: 你大多少多？
2: 多。
0: 好好，啊，安尼后头你洗我嘿。
2: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来，好，有需要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玉秀姐啊。
2: 大姐啊，
0: 哟，就是这来，你要等一位吼。
2: 我不敢改讲
0: 哦。哎，来，你等嘞，你等嘞，你等嘞。
2: 你对我讲哦。
0: 哎，
2: 我大班要对啊，去做啦吼。
0: 哎，
2: 我去了，伊个两块地我是无吃吼。啊，我伊个嘛拢放掉吼。
0: 哎，你等嘞，你等嘞，你等嘞啊，来。你等下，有事就要你等下哦嘿，你等下哦嘿，好等下阿华甲你接来啊，有需要电话请个卡，因为我咧接电话拢未无多，甲你接辛苦啊。来贵宾姐啊，
2: 哦，
0: 来，你要大多细多？
2: 阮头下伊了，阮放都放未出啊。等我食药啊，食西药啊，安尼嘿嘿
0: 话好无？你个叫三顿饭后食两粒嘛？
2: 安尼放会出未？
0: 会啦，叫三顿饭后食两粒嘛？
2: 要开刀过啊，即马个发生伊个位落啊？
0: 迄就是拢，迄社会症状大，迄开刀了都爱食啦，对不？
2: 食会消伊未？
0: 嘿，无啊！哎，我咧讲无可能，三你嘛免听人讲有，迄拢无可能啊。
2: 我收真的消一杯。
0: 没啦，迄无可能啦。
2: 未消
0: 哦。哎啦，迄个西药嘛未消。
2: 哦啊，对，十磅
0: 哩。哎啦，迄就是我咧放尿，你这只会甲你喝你膀胱口啦，放尿硬甲你挤，硬甲你塞出来安尼啊啊。
2: 又开一遍呢，啊那个发出来。
0: 哎，我讲迄成本会安尼，因为你开完了无咧保养啊。
2: 哦，保养。
0: 对哦，啊，你要做多细做。
2: 啊！你叫我
0: 在这了。你等下，贵宾姐啊，等下你甲接一个，接。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来，啊，我跟你讲吼，不管你，我即马甲你解说这个原理，为人放又放未出来，你就是爱食奇洋子。
1: 哦，
0: 管花肉从容，哦，管花肉从容，甲这个啥呢？甲这样啊做啥？螃蟹羹，哦，螃蟹羹，这两行绝对爱，这三行绝对爱吃。这里吃食安怎？嚼你，你膀胱有力，互你有力。啊，叶经理，我搁甲你讲一个，互你听啊。你那是尿无线肥大去开刀，你会记哩吼？开断来了，都爱赶紧吃。食这个啥？食这个物件，伊才袂阁大起来，伊才袂阁大起来。我来讲，我有人客吼，我有一个人客，即摆嘛含我变成足好的朋友啦，吼。伊吼，你知影伊挂完了几天，无超过一个月，就阁脱嘞啊，就阁正起来。伊讲我来遮紧，我讲你的体质的关系，食这哦唔敢放啊。逐工食，伊讲伊食到足家匀，人伊即马开始食这個，本来拢那挂完一个月、过半月都爱过去啊。哦，我讲安尼食饱甲开刀挂迄个肉的啊，挂迄个做啥？迄个裂破线，伊讲嘿啊，实在足困扰啊。医生佫无在了解我呢，开始食，到即马已经年外，我讲安尼头阿哩食，伊讲头阿食真重。食到即卖哦，拢像我听我的话你讲安尼，一天三粒食嘞，砍嘞就好啊，卖去我发生得。后来安尼听无，买电话机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其实真正爱国啦。
1: 啊，我给你签字
0: 未？啊，未啦。啊，来，这真正爱国啦。 哦，你唔好讲单头你严重啊，啊，都无无啊无啊多啊，这拢上过万年啦，哦，这拢上过万年啊，我咧讲的就是一定爱甲恁讲个详细，我无啊，互恁食物件食食咧吼。食食咧出问题啦，哦，食食出问题啦。我希望恁食是健康诶，恁食是未去挨流汗，未去挨流油脂诶。所以我拢会甲恁讲，所有诶物，所有我咧用诶物件内底成分，我拢会念互恁听。啊，我这拢经过 ISO 吼认证诶工厂内做诶，吼、哦、我这拢经过 ISO 认证诶工厂内做诶。所以你若买电话金甲卡，空白。0038009，啊，要食吼，唔是像咱咧想安尼讲，食两粒，我这唔是西药啦，吼、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诶，我这唔是西药，我这是保养食品、啊，所以你爱过来食，你爱过来食，过一个有咱这个膀胱好力，过来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啊。我拄好你讲，咱妈妈若感染是免食抗生素，抗生素食完了，你若唔相信，因为抗生素用食拢是食一礼拜嘛，你去病院住的嘛，拢住一礼拜嘛。你一礼拜了，那抗生素食完，以前啊，你这感染好啊，你随去检查你的膀胱看卖啊，顺手就鼓励你，绝对上介少啦，一拨二三十趴。这个时阵啊，你都要赶紧食，这嘛爱食。爱搁食专门的膏药治好起来，无你即摆啦无膏，我系讲你内底顺手就一粒一粒一粒摆，以后就无机会啊！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我阿你讲哦，咱阿买电话金额卡嘿，电话金额卡。哦，我先甲你讲咧吼，卖定定为着这个放尿的问题，带你哦，好交谈啦。好来，所以有需要电话金额优惠，从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啊，咱的节目我们来到这个第一点钟嘛，要来结束啊！哦，第一点钟要来结束啊！咱准备要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一定要紧卡哦嘿，电话要紧卡。哦啊，我跟你讲，我无用它，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来，这个，咱来欣赏一下萨克斯风的演奏啦哈、哦。来，嘿，这下你别咱没时间来。袂爱紧哦，袂爱紧吼，来，因为我来讲，我这大家接大家学落去啦，哦，来，咱来听一下萨克斯风的演奏，啊，这个啥，这个做，这个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来，听一下演奏嘞吼。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龙啊，唱的添福气吼、哦！来，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哦，你若是讲有要问的，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哦，咱嘛袂使讲迄款的啦吼、哦，因为你卡来，电话卡来，你阮是线顶你甲你接，这个时阵阮无法度你问伤济。好、哦、啊，其实你要问的代志，阮伫节目中拢有讲甲足详细啊。我有专家咧，甲你讲，讲甲足详细啊。后来，啊，你要阁继续问，你听无详细，你要啊，你阁继续听。啊，你也讲啊，我你阁较了解咧。来，我跟你讲，你每一工的早啊时九点以后，甲暗时的十点，你卡入来小姐，阮这小姐每一期产品啊，厂商
1: 吼，
0: 拢会来甲上课，
1: 吼，
0: 拢会上课。咱这对物件安怎做？啊，有因为我来讲话杂，即卖咧上课，即卖杂囡仔，咱请来听电话哦。你爱甲讲个详细。啊，为什么恁这？为什么恁这唔大合法不合法？咱来甲讲话了解。啊，这安怎做？啊，这拢合法嘞。啊，咱这叫做保养品。哦，啊，你爱甲讲，唔能甲爱甲这病人嘛讲，这你唔能甲当作药啊。来，过来，我甲予咱一个观念啦，吼，这是咱拢爱了解。你嘛会使去药房，即摆药房足济啊。台湾即摆上好赚的就是药房啊。哦，啊阿峰的物件拢无落药房啊，拢无落药房，拢是阮家己寄送。
1: 像像直接来遮、哦，我家己搁直接
0: 讲。阮直接寄，阮这现场，阮拢在操组织，阮会家己寄，用乌鸟寄去恁遐，你免纳。免纳啥？免纳运费。后来是安那？我讲药房即卖晓康来，你甲看即卖台湾啊，你看上水的店面拢药房做伊，拢连锁药房做伊。哦，所以我这无咧落药房啊。过来，话人咧讲阿公啊，啊恁这有说明书无？你若要说明书，你爱去买药啊？安尼听有无？啊，话人讲，那我甲啥物人买都，啊你买都是药啊啦。
1: 药啊，够有说明书
0: 啦。药啊，一定要有说明书啦，因为药啊爱写写啥，你食安怎，内底含啥物物件，哪拢几趴，一定要写较足详细。药啊，就是药啊。过来，药啊爱后边爱佫甲你注明，你食这类了有啥物副作用，不管中药西药拢同款。你甲看咱去大金
1: 病。药啊，该有如何？
0: 咱去大金病呀。你提药啊，伊嘛下底解说写个说明，这粒叫做什么药啊？你听无？这类是你治什么病？来，伊写好啊，后边佫该写一个，这类了的有副作用，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佮你写个足详细，迄叫做药啊啦。
1: 迄个是说明的啊。安
0: 尼你听无？
1: 还有
0: 说明啊。哦，所以这其实。其实这保养食品咱台湾嘛。
1: 所以你爱了解保养食品。甲油啊，有
0: 诶
1: 差别
0: 伫倒位。咱台湾照你讲保养食品嘛，拢十外年啊，一二十、二三十年啊，应该会拢了解啊。我来讲诶，我买啊做甲即卖啊，我真有一个感觉。我有当时啊吼，像去送去东海大学这边坐啊，拢医生呢，拢医生，佮教授。较早拢做教授诶，我讲啊你，恁太会，恁太会听来字哦。嗯，啊年岁侪啊，就是安尼啊，无两个老人讲婆啊，做伙五六十年啊，较讲嘛遐个话。老诶啊，食饭哦，
1: 哎，
0: 老诶啊，食饭哦，下早时起床哦，行哦，咱来爬山来运动哦，较讲嘛遐个话。啊，即摆就为爱看电视，像我去送一个哦，细红哦，伊有那教授。唔来啥物科的教授，我正教授哦，退休的两个拢红阿婆拢是哦。我甲问讲安怎？啊，阮某看电视，啊，我都袂爱看，我体咧听来之后，嗯，啊，我都若听下下就懵逼。我啊，你头有这个观念，伊讲其实这是国外来之后啊，听来之后，较早人讲啊来之后早晚爱无效伊，我讲伊你讲错，我听讲美国啊。美国听来只有百几年啊，德国嘛拢百几年啊，谁也未登，绝对未登啦。哦，啊是咱台湾较早的时阵啊，因为无咧管制，哦，才会出现讲人咧讲的地下电台，才有诶无？即卖都无啊嘛。
1: 现在拢普及台面，
0: 现在大拢是台面啊嘛，你做你就是大爱下盘嘛，
1: 政府拢已经过掉
0: 了，都唔免惊啦。啊，你若要来买我的食品，要来买我阿红家买，你唔免问问啥物说明书，我无你卖药啊，我无你卖药啊。可是有算药房要提药啊，一个药厂啊，要提中药啦，我卖我都无瘾买，哦，我都无爱买，食药就三分毒。哦、不管伊偌好用，吼、哦，农药嘛同款。咱咧用的，咱咧食药啊，为嘛是对迄体个人足少的少尔，大行都同款，药啊就是毒。安尼你听无？啊，你也使去问医生，问中医啦，问西医啦，甲问看药啊是毋是毒，安尼就好啊，对无？所以会记哩，我这无说明书。我这我有甲你写，我内底南的物件是啥物？
1: 写成分尔。
0: 写成分，写成分，这无副作用的问题，安尼你听无？这无副作用的问题，安尼呀？好、哦，因为你药啊一定会副作用，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拢爱了解到这个原理啦。好、哦，所以你有当时啊来到咧，啊，你这有说明书无？啊，有安怎无？啊！你落去买药啊，就好啊。买药啊，就会甲你讲甲足详细啊。我这唔是药啊，我这你看，你今仔买这，你等下你甲看边啊。我这含专利证书都印你顶头，含日本都有到甲摕到专利。咱台湾这俩做教学病内底医生叫你去，叫你讲百药啦，无啊多的时阵啊，你去听看卖啊。过来，阿芳，互恁一个观念啊，恁注意听啊。咱十波人的尿泡线。你只要45岁以后的成年人，一定要开始吃啥？吃南瓜子，保养。以后尿泡线就袂肥大。哦，咱别人50岁都爱去尿啊，咱别人五十岁都爱去创啥？爱去雷射啊，爱去用电的啊。咱拢咱会，咱凡说60岁都还阁袂。哦，你像我60，明年明年了，老人年纪嘛，阮拢无这个问题。哦，阮拢无这个问题，因为阮有咧保养。来，过来第二点，拄啊，咱屏东这贵宾这啊，你听详细啊，你即马有咧听。来，我来讲吼，你讲啊，是啊，都去开刀啊，会阁牙个。我来讲，我拄啊，才甲你讲，我一个人客，即马含我做好的朋友，因为是我甲救的。好、哦，伊啊。开刀了，下礼拜十外天都搁办未出来
1: 啊！系啊，
0: 都搁办未出来哦。嘿，医生，嘿，去甲我讲啦，含医生都头壳摸咧，希望啥讲？我都开刀转来都未，
1: 就唔捌
0: 一个月啦，唔捌超过一个月就搁，尿泡线就搁肥起，就搁肥大。我尾下甲我讲，你去问医生啊，是安那？医生讲这体质，伊的体质就是安尼无多。买啊了后，我甲讲你挂完咯，你随挂完，等下开始，赶紧食，食较重嘞，食较重嘞。迄钙料开始啦，食食到即马已经要淡半，已经要淡半。甲我讲喏嘞，好放球速速球，下下球，亲像少年咱来转过去，安尼唔只有效。我讲你食到即马嘞，伊讲较早当阿退转来时阵，就听我的话你讲，卖过肥大迄间，那是你讲的。都还搁咧听咧，还搁咧听哦，你还知哦？咱这个尿泡线去刮刮刮，
1: 放尿，放尿会
0: 加血，爱几个月的哦。
1: 一个医生，你看你两个朋友，
0: 我两个朋友刮，爱叫哦，
1: 放尿
0: 讲，
1: 哎，讲
0: 啊，那不是啊，哎，讲放尿讲我啊，几啊久啊？伊讲嘛是爱注意呢，放尿会加血，爱注意迄款有当时会较感染呢。
1: 恁
0: 大家拢唔知死我啊！所以我甲你讲，这个人客怎啊？我做伙朋友这啊，伊甲我讲，伊听我的话，伊就开甲会惊啦，都还搁咧听咧，又搁未放啊！赶紧了后开刀了，转来用这类吃西药。你开顿一定爱食西药啊！西药含这浪一点钟，伊讲伊照三顿吃。西药吃完，咱一点钟吃这個，拢两粒安尼吃，吃超8个月，拢无个肥大起来呢。即卖人咧吃安怎？即卖就亲听我的节目，伊逐工听啦。伊讲，伊即卖暗时吼，含我同款暗时一边吃3粒，安尼就好啊。 阿娘会讲，真正安尼，真是人咧过生活。我看是安怎，你较早逐个月爱去挂呀。你看看，我
1: 未
0: 惊咧。你真正你挂掉，敢未惊？对不对？啊，人伊即满免啦。好、哦，所以这南瓜子叫做保护作用。今仔日你若有听到，咱这长辈时代，你若后生已经四五十啊。唔免你定爱买阿方诶，你甲讲囡仔来惊，你去叫药房买南瓜子当来食，甲保护咧。
1: 那是四十岁左右个爱食啦。
0: 只要四十岁以上个拢爱食。
1: 啊，你若讲真正即哪个五十岁去，你个爱食即种诶南瓜子，敢纯粹南瓜子？
0: 无够啦啦。
1: 无够啦啦哈。
0: 系啦。
1: 甲你管理诶，迄个管未紧。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哎呦，靠遐多边三公告啊，存五六组尔。
1: 要无啊哈！
0: 中国来做呀，哦，这边来就结束啊，哦，这边来就结束啊。阿峰哥跟你讲，恁有你食的物件，恁有你食的产品，恁有你食阿峰毛你食，你听无？
1: 我
0: 见面你食佫食比恁较重，我无骗你的。来，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咱只长辈时代袂爱见好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说啦，大小孩子都爱吃啦，再来和你们家的宠物都会吃的啦、哦、这就真的，这宠物我就敢跟你说真的很好用的啦、嗯哦、我自己处置这只
1: 我就跟你吃、啊、
0: 那些人同样的那路尿哪走哪滴哪滴哪滴哪滴那是我头前这坑地啊，当我滴呢那些走嘴都臭油烟的，有够臭的臭，你教我们同样吃咸鲜的东西，我们看到也是可能二十多年了，眼睛还没看，那二十多年我们同样的眼睛同样的会怎样
1: 白
0: 来讲呢、哦、啊阿嬷的专门病呢，
1: 啊耳孔也没
0: 有动听呢，啊我阿华说啊要怎样，啊我说要怎样，阿华说没关系啊，啊我还说吃越老越高怪呢，那阿华面镜跟胶胶盘起跟他面头前啊、哦现在跟你平平的
1: 不
0: 要插他，他就要放在他的嘴边，他连要插他就不要插他，
1: 你吃不吃
0: 他就不要吃，
1: 吃了
0: 有影的，有影的拍嘴到真的拍嘴到，你不能看他狗这样、哦啊、我一天都固定一粒给吃、不要吃重、因为咱人吃重就是说我们会对放尿排出来，我们会对流汗排出来，咱会对大便排排出来，咱会作者，咱人有这毛根康会排会倒排，整咱所饲的宠物是袂啦，吼、哦、是无这个迄款的迄、那个机制，所以宠物只要食一粒，啊我都甲看，你若我若两感冒，这都可开始流尿啊，你听无？啊即卖吼，即卖我拢甲堆堆的吼，甲堆堆的，甲下用做粉啊，怎甲胶带饭互食？好、哦、叫大饭后去吃吃吃的齁、哦、我跟你说你若不相信我的白吃，我不敢说我这吃吃吃吃到半点钟过你就不用怕流尿，很奇怪狗你吸收不知是肠子比较低还是怎样，你吸收很快的，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因为我存过了左眼了哦，剩五六组。
1: 人讲这狗啊，这嘛真趣味啦。
0: 真趣味啦，
1: 因为你头啊未流尿的时阵，是无用无顾讲，第二天看起来，第二天下下看讲，无用无顾，伊嘛会骨质退化呢。
0: 哎，骨质退化，我未行，哎哎叫，哎
1: 叫，我个紧的过去，安尼喊阮早起，你若跟个车来，跟个车顶车来载去到病院住。医生讲，迄无法度处理，迄敢做止疼，吼、哦，啊做止疼的。医生讲，这差不多一个爱做一个，我是讲，哇，安尼个废气啊，尾啊用咱。
0: 开用骨肿。
1: 开用骨头先回家，人做迄个医生讲，这无无做过，
0: 伊
1: 讲
0: 头，
1: 伊讲头一个月爱个会牙起止疼过过，会牙阁疼，反正用迄个回家，甲即嘛做一个头一个做一个止疼尔，怪阮个拢无。人伊个拢无听，啊嘛袂爱，啊恁拢有拢用迄个割骨头去回家嘛？
0: 我系讲，迄教做很实，听落爱啊。
1: 嘿，今次嘛人拢无骨病起来咧，
0: 啊有影。我骨真正厉害。
1: 啊，伊讲无法度骨接断了，伊讲个无用无个解疏松
0: 解脱去，
1: 啊，人行路小我拜一拜，安尼尔。伊讲迄未行，医生讲未行，咱阮用迄回家人。
0: 人即摆会行。
1: 呀，早过行，小拜一拜尔，讲唔要搁行起疼，无滴迄落安尼啊。你看，你看，恁恁迄卡用骨壮话好用。
0: 哎呀、啊，我嘛用诶，我即摆无哩无哩乌表，只我拢用咱人。
1: 咱人
0: 咧食的食品，咱人咧食的食品要食，
1: 减少都要摸白出来。
0: 较早阮要迄只要一只吼，鱼鳞钙啦。
1: 哎
0: 呀，哦，白养病啦，阮早起。
1: 上
0: 老食，惊老人出，惊迄只狗丢老人出呆嘛，点蛋黄油好食啦。
1: 那是伊的宝贝，所以吼，咱有诶，阮有诶，迄个产品吼。伊适合食，拢会
0: 食。拢会食，拢会食。
1: 各骨头的，各目睭的，各脑的，哦，当会食咧。
0: 所以
1: 比人讲，人个。
0: 所以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这支物件真正做好用的啦。我家己的教，我现甲饲落，现有感觉啦。
1: 对啊。
0: 对无啊？好歹，我咧讲，我嘛，我都甲你讲过啊，我唔捌猎户线的问题啦。真正我较今麦也冇去，
1: 搁是爱困觉着，还好困，一醒到天光哦，困无够，搁有人讲，
0: 一暝起来几落遍，
1: 几落遍要放着，哪有那有迄时间，困了困无够，哪有时间起来放着？所以讲哦，爱顾，爱保养，
0: 保养啦，真正爱保养啦。
1: 咱人哦，
0: 这唔是讲
1: 重于保养啦。
0: 我会当甲你讲啦，唔是为着要赚恁偌济钱啦，我卖恁这个租数，恁拢会使算啦。啊，我这我阿方卖乌白虎啦。我拢会甲恁讲，我这内底底几粒，你甲想我十阿卖你安尼啦，我若甲拆做内底三十粒变几阿？
1: 二十阿
0: 变二十阿个，
1: 听
0: 起
1: 足济
0: 啊！对不？安尼有济阿无？有济阿无啦？对不？所以我无爱安尼啦，无工厂嘛，伊来甲我讲，我人即摆拢咧做二十粒、三十粒，你还唔对人做安尼？啊，都甲讲阿苏德啊，阿苏甲讲几粒十阿。人就买啊，我唔买安尼啦，咱是要做固定的啦。过来，阮过来，准我
1: 准
0: 对，卖讲我无爱，阮党的更加佫较无安尼啦。阮党的更加佫较无安尼，伊讲任做安尼要创啥？咱也唔是工厂咧做，咱也唔是靠这咧食钱。你若讲啊，一定爱靠这個，无法度对无？因为阮最主要讲是安那要用组合来卖哩。来，我买当一罐一罐卖呢。
1: 一罐卖，
0: 咱变都卡好嘞，还佫卡好嘞呢，
1: 啊、
0: 对不对？啊，我来用一罐卖你，几个人吃得起啦？我问你啦，早晚两粒啦，一天四粒啦，一罐吃几工？六十粒吃几工？都要十五工啦，半个月就一罐，半个月就一罐。你有话你，
1: 这里啦，去店里买，去店里买一罐
0: 拢爱两千八啦，
1: 两千
0: 啦，起码只要两千八啦。
1: 所以讲你要讲一罐，
0: 这个配方拢只要两千八左右啦，对不对？啊，我敢袂用一罐卖，阮当下就讲啊，你甲看，咱一边十罐，你十盒你卖哩，你一个人买十盒，十个人就一百盒，我来工厂甲讲啊，来我一边要甲你出偌济。啊，介绍啊，较低。
1: 啊，我唔够佮
0: 他
1: 收
0: 好哩。我唔知影，伊咧优惠哩。
1: 对啊。啊，
0: 阮这边，阮党诶都要求一个现象尔，寄出去发票，种种诶，即个迄个费用扣起来，卖去了着钱多。上届重要就是阮两个薪水，佮兼电台费用拿袂起较重要，剩诶伊无咧插啦。哦，剩下无你在阿物件，但是物件要交予阮来，阮才买，伊一定爱先看过，爱伊先接过，伊才有你看。阮工厂内底十几个人，迄个办公室十几个大嘛咧食这个产品，头啊大家嘛咧讲，甘当吃这电台物件，你做良心啦，你旅游办买就对一下，不是电台，对不？医生叫你。医生啊，大金病医生叫你吃的东西对一支不是电台的广告的好怕不知人怕来咱来听一个王力宏唱的坚持啦好来

0: 来，王力宏所唱的坚持啦，吼、哦，来，咱这个爸母啊，吼，咱来分享一个咱这个台北吼、哦，台北这个吴大哥啦，吼、哦，因为伊嘛是困扰足久啊，就是这个棒球，其实棒球大家拢认为，啊，这也无啥，啊，都来棒球，你去，我来讲哦，你若去这做休息站嘛，咱高速公路休息站，足济人，你看你偏偏咱就去棒球。咱一时啊放了啊，人也搁里啊哩里啊哩滴，吼、哦，也搁里啊哩放，啊放几波，你会记？你若唔相信我的话，然后你看伊放球放足久的人，你注意你经过的身躯边，你甲鼻绝对拢有臭味啊味，绝对拢有味。是啊啦，你看拢放袂清气啦，你看来拢放袂清气
1: 啦。
0: 我敢甲你挂保证。人这吴大哥咧讲，阿红真正去食这。食药啊，当然是较会动，
1: 较紧。药啊，随食啦。但是药啊，先啊，过个无效
0: 伊就是我咧讲迄句话，食完了，你去检查一下，顺顺就真正拢降落来。不管食啥药啊，拢同款。伊就是你惊这点，惊那，惊以后西药治。
1: 大家惊啦。
0: 好来，到尾啊，伊听到咱的节目，开始食这個。咱讲实在啦，我嘛坦白甲讲啊，伊来你买什么，坦白甲讲，你唔好搞我当作药啊，食落等下食落就会禁袂掉啊，绝对无可能。我、哦、你豆豆啊食，豆豆啊保养。伊讲这，伊讲啊开始食，食只要三四个月，本来一暝起来五六遍，四个月后，存起来几遍，存起来三遍。哦，存起来三遍。啊，咱讲实在，人即摆食到即摆已经年外，伊坦白甲我讲，伊讲阿公，咱讲在年岁济啊啦，保养呀，顾好势啊啦，伊真暝啦吼，要困之前放一遍啦，半暝爱去起来放一遍，安尼就到天光啊啦。我讲安尼你感觉呢？伊讲安尼有够啊啦，唔通阁要求啊，因为你毕竟咱年岁济啊嘛，咱的器官已经拢。较老老化，较退化，有法度顾家安尼就算作好个啊！
1: 你看阮老爸九十岁安尼，
0: 对，
1: 伊个来我家住几啊天，我来看人伊拢
0: 困到天光，
1: 困到天光咧，困到天伊拢早早个困啊，他八点左右、七八点左右过去困啊，他光五点外人甲开便所咧。
0: 对，我无骗你，啊伊早起来啦，伊较早起来，
1: 啊唔过伊早困啦，
0: 哎对啦，
1: 你看。八九十啊，
0: 九十啊啦，
1: 你也看，安尼有法度当家个，你看，所以讲人一定爱顾爱保养。
0: 咱讲实在，我拢有用骨啊含物件了食啦。因为我希望讲，我的人就是安尼，因为我咱讲实在啦，是安尼，我会安尼做，因为我较早我住山内，我遐瘦个，即卖个想起来真正会惊啦。散到迄个程度，啊！咱知咱的时代人，我来甲伊讲，阿华哥，我不是你甲阿华讲，我较早囡仔，人阮厝边隔壁，你煲汤的时阵有无吼？
1: 嗯，
0: 拢会炖起好香滚滚，炖煲，咱是瘾甲要死啊！啊，咱的家庭都无法度啊，哦，咱的家庭都无法度食迄个物件，啊，只有偏味过瘾安尼样，真正阮是散到迄个程度呢，所以我真正有当时啊吼。甲想想诶，真正诶，咱人啊，出外拍拼以外，我对士大人啦、啊，哦阿华嘛同款啦，对阮诶士大人，对因诶士大人，我讲真正拢尽心尽力啦。我定咧甲讲，老伙仔，我拢甲顾两几项诶啊，尽量好会行，卖着老人痴呆，卖有慢性病。虽然你讲老年岁济啊，卖食药啊是较困难，
1: 尽量食较少诶，
0: 尽量食较少
1: 诶，片面尽量片面，
0: 尽量食较少咧，
1: 对啊，
0: 安尼就好。哦，你看，阮丈人迄间，阮去伊做坐伫阮去哩，
1: 嗯，
0: 九十岁啊，家己行，家己但拢食啊伊哩，因为我讲伊买啊，伊买啊吼，
1: 但较早拢无啥物毛病，
0: 买啊就去带着这个糖尿，
1: 啊，只开始你，嘿，
0: 只要你食这个，只要你食这个糖尿病药啊，
1: 啊，无人拢无啥物毛病咧，
0: 啊，所以我来讲，阮记性好啦，蛋黄油啦，枣体康啦，卡用骨种啦，这个拢传你人家，拢传你人家，啊，所以你今仔你听节目，恁一项物件，恁绝对爱记啦， 绝对要去。你唔能讲啊，无要紧啦，我八九十啊，阮丈人嘛八九十啊，伊八十外岁才得糖尿病。你看我，你看我，顶
1: 两年啊，顶两年
0: 啊，较
1: 丢
0: 你啊。来，啊，我即卖讲互恁听，你注意听后、哦、嘿。我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啊，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的，这你记好。你若安尼照阿峰安尼甲你教。我咧讲，你免惊有糖尿病啦，你免惊有糖尿病，恁注意听后嘿，这我真正，阮丈人第一是安那得糖尿病，就是我咧讲的这个，就是无听咱的话，吼、哦、无听话，起来才得糖尿病。来，你话这啊，食物件、食饭，这个足重要啊。你唔能讲讲，我卖食凉水，哈，当然卖食凉水，卖食冰的，卖食迄个果糖。哦，你啊，乌糖无啥要紧哦。来讲，在咱咧买较早乌糖有无？迄无啥要紧，乌糖内底是矿物质较重，对咱人身体有帮助。嘛袂卖食伤济多，是啊，那你也带糖食老来，才带糖尿病。你敢知啥原因？来，我定你讲诶，老伙仔拢剩一个人住咧厝啦。啊，即摆住咧厝啊，无就是两个啦。即摆你若像我送了，像我来讲啊，恁太食饭拢安尼咧食，咱、啊、两个人个啊，啊下早时就甲滚落大大鼎，电锅甲煮哦，煮较济饭个，食较暗，唔免阁煮啦，两个人麻烦，卖遐笨蛋啦。阿峰有送个三人份个，较早恁老摕着三人份个电锅无，较久来咧煮个啦。啊，恁若讲透早煮饭煮好啊，点要来食较暗个，你会记？下早时煮，熄下点，你下早你食饭啊？等下你去电，你个电煮锅、电锅插头甲背起来，卖保温啦，卖保温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逐工下早这顿饭煮的食甲暗，你早晚你绝对会得糖尿病，不管你身体偌好啦。
1: 来较早，
0: 大家拢敢唔敢？
1: 我甲着这，我讲阮老爸因，甲阮老母因，较早个。好、哦，一个饭今日煮，食不了，今日搁煮落去，拢无烂香的，保温就保温，保温到明仔载还搁咧保温，食得了，搁今日搁煮，搁保温，哈、哦，无烂香的。食
0: 个，
1: 你随时等，你看电锅拢有饭。
0: 你看，阮丈人食个带糖尿病。
1: 啊，无人拢无啥物毛病
0: 咧。我来讲啊，带糖尿病无要紧咯，雄雄压起来吼，去大医院住28天，迄是拄好阮咧做这哦，知影有这个警觉性哦，迄人。28天回来吼，讲话拢乱死你啊！离病倒伤久，迄、那个头壳拢乱你啊！
1: 对啊，
0: 拢乱你啊！迄阵我也无甲注意到，真正吃老人痴呆啊！我着迄阵着啥记性好啦，蛋黄油叫伊食偌重呢？人即卖是你讲话。
1: 早餐佫叫他过来食诶。
0: 90岁啊，孙啊，较早诶孙啊，捌叫过名，只要去甲叫，即卖去甲叫一句话讲着，知你啥人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吼、哦。
1: 你看我，你看我查某囝因外久唔捌，外久才看一届尔，人伊
0: 都唔知。听了，啊，事实，咱个知，迄阵我就一直甲讲，你的饭啊，莫安尼食，爱安怎食，啊，咱人还咪无带做伙啊，阮舅啊带台北啊，阮带台中啊，阮就人迄阵了会走的，即卖爱行，即卖是无好等伊啊啦，人一届这样哩带所有，家己煮饭，家己种菜，拢家己拢啊规范的。啊，是啊，带呢，因为伊都是讲未听，一个饭下早时煮了要食个暗。
1: 喂，什么食个暗？然后食个过冬干，拢要食不了，搁底下保温。
0: 所以咱这爸、这母啊，你听阿公的节目，阿公搁甲你讲一遍，你若食煮饭，你就嫌烦，你就嫌讲我一个人个啊，还是剩两个老阿公婆阿个啊，我都饭煮了，我不爱逐顿煮。下早时煮咧，就是要食较暗。阿峰，甲你拜托。阿峰，甲你拜托。下早时食饭饱，插头好甲背起来，卖保温啊，卖保温。啊，咱台湾人就是歹习惯，一定爱食烧饭。其实你拢是错误。你看日本人拢食冷饭，寿司也有无？食冷饭，日本人身体敢会比你较歹？袂啦。所以你会记，咱中昼顿咱饭，咱菜用烧的倒，用一些烧汤来配嘛，无要紧。饭冷的无要紧，啊唔好保温。你爱知你下早时煮这个饭啊，食不完你甲藏咧无？
1: 保温
0: 到中保温到中昼是变糖啊啦。变糖啊、哦！
1: 低温真悬啊！
0: 对，你甲盐搁食，你食糖水啊？啊，你唔带糖尿病，啥物人要带糖尿病？
1: 时间一久来，你糖分搁找到你啊啦。
0: 对。 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
1: 插头抽起来，点个点个挂炮灰，
0: 对，
1: 啊，你去凊彩去摕一下，
0: 一般的挂个
1: 烫的，啊，会透一撮空气，啊，你较袂吸掉，较袂臭酸，啊，就好啊。
0: 哎，啊，你听无？
1: 请问
0: 啊，
1: 咧，
0: 莫定定啊咧，
1: 食
0: 个带汤就变好，身体家母啊，较害了了。
1: 莫煮伤济啦，
0: 哎，莫煮伤济啦。
1: 讲你啊，济两个要食啊，食无济，你个煮一公啊米就好。哦，啊，那个吃一顿啊，啊，若吃无了，插头抽起来，囥个远，再过来吃两。
0: 所以我拢定咧，甲恁讲，唔忙安尼吃，哦，绝对唔忙安尼吃。
1: 对。
0: 哦，好不？安尼你身体自然就会健康来。咱来听这首，望你听我劝，阿峰嘛咧苦劝你安尼吼，来，咱来听陈小文唱的《望你听我劝》啊。

希望你听我劝哈，啊，我嘛希望咱这阿爸阿母啊，吼，你听我劝，饭真正爱改食这个方法啦，知无？安尼你一世人才会保平安，你唔通讲糖尿病，你为这老啊，我紧啊，对对，你就怎做麻烦？药爱逐工吃，胰岛素爱逐工煮，啊，若无，佫较无保养，就爱煮爱西药剂，食老啊，将来。

0: 无必要花足少的，因为这爱进口，好爱进口足贵的贵。后来过来一项啥，人话人恁讲啊，乌皮亚花到底是你食安怎来？我咧讲哦，阮这用我这乌皮亚花是专利的吼，伊这啊预防尿壶腺纤维硬化。内行的就听有啥物叫做纤维硬化，硬化就是。无啊！你生反，你尿壶腺肥大，你有你食这乌皮啊花，会当预防你去变恶性的肿瘤啦，哦，恶性的啦。后来，过来内地南这个哈，南这个哦，你注意听哦，世界专利的，哦，这摕到世界专利的南瓜、金瓜子、哦，南瓜子，伊这是澳。地理的，伊这叫做有用的，伊这叫做有用的蓝瓜子，哦，金瓜子，伊这啊，你吃，哦，真正足好用的物件。这你怎啊？预防尿壶腺肥大，哦，预防尿壶腺肥大，蓝瓜子就是预防尿壶腺肥大。过来，我来底放荨麻根，荨麻根要你创啥？遐叫做尿动力啦，放尿的动力啊。咱人咧放尿的。会出来对不对？来，我来讲用这吼、個，有这个荨麻根，你放尿也骨卡顺，也骨卡顺。内底个男一项就是女性，男性拢袂歹，尤其对女性特别好的叫做亚麻籽。好、哦，我们内底嘛够讲，过来，这个内底个塔玛多，塔玛多抽出来茄红素，你创啊，啊个慢的咩？哦，尾后咧呾预防妈妈，咱女性朋友尿道感染嘛，预防尿道感染。好、哦、啦，阿、啊、我咧讲哦，你唔好听讲。阿峰啊，我有咧食慢内梅，慢内梅满满是啦。我会当来讲，你食了对唔对？来，慢内梅来对一项，一项叫做 A 型前花青素。阿、啊、我咧食嘛花青素，恁就看你 A 型的还是啥物？一定要 A 型的前花青素、哦、叫做 PCAS、哦、这项上最重要、哦、你一般吃的都是什么都是米型的米型的比较不分解、哦、所以你有在吃我有在吃花青素你吃就米型的就没什么作用、哦、来我有来到南前花青素跟这个茄红素要让你做什么要让你较不较感染、哦、较不感染再来你注意听哦，哦，这才是贵，管花肉从容，胖阿囝，哦，雄风勇，过来这个啥，个起阳子就是韭菜籽，这三男女拢爱吃，要让你创啥，哦，你放尿有力，哦，你放尿有力，这三足重要的，你那话人我咧讲，你后日听节目就知，话人你甲看，结果一个闽南讲讲尿都放未出来咧。你都干那出力尔，你的膀胱都无力，你干你出力，你听我意思无？为人爱走足大苦，一支手干要掼一个，掼一个啥，掼一个一公斤的咱的矿泉水都提不起来。
1: 哎，有样是，
0: 把手都无力，
1: 好好看头呢。
0: 手都无力，同款意思。放药，我听你搞你阿朋友讲，靠后遐放一个药，我结甲一个闽南讲讲，你唔惊中风哦？那放药中风的人足济呢。你讲我都无法度啊，无出力都放未出来。哦，我你出力，人两个人，我捌人表弟啊，你大家去佚佗哦。我按两个放完啊，你还搁在遮咧放。你甲看膀胱无歹，我甲讲食看卖啊咧啦。我嘛未卖伊呢，我的朋友诶，我绝对未卖伊。哦，阿华知我的个性，啊，我做好的朋友拢同款，我会叫伊去买，你去外围，即摆回去买呢，等下拢搞错。啊！你都有你卖我都好啊！你叫我去买含你同款的物件，买到两三千块，我讲歹势，我绝对无法赚你的钱。食好，你嘛袂讲安怎？食不好，你讲阿峰拢几款的，哦，袂讲你都食袂焦，免啊食好，对不？
1: 啊，
0: 过
1: 来就是讲。嗯，我甲你
0: 讲
1: 好
0: 较
1: 好嘛，
0: 无，因为
1: 你
0: 拢
1: 认
0: 为
1: 讲我是
0: 要趁你钱，我无安尼，哦，我无安尼，
1: 哦，
0: 我无好意，好意，大家为着这大你款嘞，所以足侪朋友，包括我会当甲你讲，咱台湾一间足出名，嘿兄弟啊，经营的足大，嘿咱台湾足出名，世界嘛有名，专门咧做迄齿轮的吼，
1: 啊齿轮的对，
0: 我嘛拢甲讲阿峰啊，我若做迄食饭阿峰啊。啊！我人安怎安怎安怎？我讲啊，你就去买啥买啥买啥买啥，等来吃。啊！你啊，都我来，你啊，你买无？我坦白甲讲，

0: 朋友好甲死，这款的卖提起。哦，你买买，我甲你讲，你去遐买倒。
1: 对啊。
0: 即摆去买买，回来哦，后抓来食饭。啊娘，我听你的节目，几罐才偌济钱？我去遐买一罐啦，下当去遐买一组啊呢？你敢不爱买我？无，绝对无。哦，我绝对无爱。哦，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我问你啦，朋友要甲咱买，你要算较俗的无？对不？拍一了，一嘞，拍一了，三嘞，啊无拍一，咱
1: 大家讲啊，交朋友，
0: 我交交朋友无好啦，实在嘛袂使安尼讲一下，
1: 因为咱
0: 大家咱卖讲食人个头，做生意大家是要趁钱啦，朋友还朋友啦，哦，咱真嘛爱本钱，大人拢爱钱啦，哦，所以这个物件我拢会报人吃，哦，我拢会报人吃，啊，这支产品我拄啊甲你讲。这个成分你都可以去问看这一罐卖多少，来最后三组啊，就是最后这三组啊，好，这三组提到你的福气，这一站也过，我来说你晚上不用哭哭中，这一站也过，妈妈我来说你不用常常去病院，我如果感染了呢，要再吃抗生素呢，抗生素含你到这就回来，以后你不用再用到了，这样你听好不好，再来有你到这十波人惊咯，我来讲真正有风，出去放药，去一时啊，人阿你想，哦，你几岁啊？放药这紧，对不对？我有你保养啦。过来，你注意听啊，恁拢爱注意听，这嘛是一个常识啦。十波人只要超过45岁，南瓜子的物件绝对要吃，无吃你早晚会着啥？着尿。雨伞增大，遮雨伞肥大。来，我来讲，拄啊只，这着你讲啊。医生因囝做护生回答啊，医生讲叫伊爱去开刀啊。你若无开刀，惊哪？惊以后变恶性的啊，对不对？来，你有你食南瓜子，这个问题就找袂着。你啊，剩最后三组，咱会真好办。一盒内底有60粒，一粒700ml，我这拍的拍定的啊，拍定不是外口不是用胶囊的吼、哦。来，一盒2000粒，你也讲啊，我买来等下食看2000粒，你若要食看，我嘛卖你，你照三顿吃。好、哦，来，我来讲，一盒2000粒，两盒卖5000二，我以为你3500，买两盒，搁送两盒，拄好4盒，4盒以为你3500块，细组的4盒的送你一罐蜜，我来讲。你若食到阿峰这个正烟烟花蜜无头的，你食到你真正，你才知影什么叫做好蜜啦、啊。哦，啊，幼儿也袂使食哦，迄蜜幼儿也袂使食啊。来，哦来，所以囡仔，咱这细组就是4盒，因为3500送一罐蜜。大组的4盒3500，8盒是咪7000？哦，阮当来讲，这大细汉囡仔大，规内面拢会使食，包括我著甲伊讲含饲宠物都会使食，恁家的宠物都会使食，所以大组我阁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又你7000块，0800018009，大组的阁加送两罐蜜啦，来不用这啊。
2: 哎、欸，我要一个大嫂啦！
0: 大嫂啦，吼！
2: 啊，你甲我建议迄个刚好你啊，
0: 刚好你遐呢？
2: 哎、欸，我要甲你问个问题吼、
0: 喔。哦，你等嘞啊！
2: 哦，
0: 你等嘞，来，你甲问，你哦，我问者，
1: 来，
0: 哦，因为我广告的时间要到啊，啊，未电话紧甲卡，最后剩两个人客，哦，剩两个人客，来，0800031809，
1: 什么你啊？
0: 哦，刚好你啦。0800031809，
1: 来，
0: 你，0800031809，来，我紧我等下，你听下一款嘞，我甲听。
1: 好，
0: 无啊，来，哦，来，以上广告我广告煞，咱来听歌，
1: 好
0: 来，咱来听歌，来，咱先来听歌哈。哎，咱来找一首啊，我，你叫等者，我找一首我歌播嘞，我甲听。咱来听一个文英所唱的《醉心恋》呐，吼，叫做《醉心恋》呐，来，我是你播啊，无你播。
1: 喂，
0: 来，
1: 来，
3: 我担任女主角，郭金发担任男主角，文英担任第二女主角。电影在1968年3月初9演出。电影的插曲《醉心恋》是黄敏作词作曲，由文英冠录。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接下来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赚大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感谢各位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够上重要，就是你每日拢在空中跟凯奇的相会，陪伴着凯奇，要不我一个人在家，我那会傻逼死呢，不是偶一死哦，是傻逼死哦。咱今日的节目，要跟你讲什么呢？今日的节目哦，凯奇有做功课，要来跟你分享土地公，就这人哦，求财拢爱拜土地公嘛。大部分的人，我讲八成的人啦，拜拜拢爱求财啦。甚至讲像开始在上班啦、啊，你啊固定薪水啦，有时啊可能有奖金哦。我嘛想要讲来拜土地公，好阮哦，还会带财嘞，还会稳定嘞。上班的人就刚刚开始同款，啊做薪水就固定啊，是啊那个想要带财嘞。因为当然，大家人嘛希望讲拢会好个啊。有人讲啊，想我这要创，这人有偌济吼，都住好好嘞。也是讲啊，想我这要创，咁钱大行拢买得到，即句你就讲到啊。然后钱唔是大行拢买得到，也唔过钱吼会当买得到90%的物件。啊，那另外10%的买袂到的是啥？就是因为你的钱无够，对吧？就是因为钱无够，钱会当解决80%-90%的代志。啊，那无法度解决的咧，拢是咱的钱无够，对吧？所以咱伫外口，就拢会来去求财、求平安、求顺心哦。求财的人上济啦，你看这北港啊，有一间这个母财神的庙，拜虎爷的哦。那烧金纸你敢知影？那用车，大家人拢用车安尼拖金纸去烧呢，啊，真正有效无？因为阮这领固定薪水，阮就唔知平安顺事就好啊。真侪咧起厝的啦吼，做工程的头家啦，因拢感觉非常的有效。真侪为高雄起的，为台北来的，专门哦，逐个月拢爱去呀。人因是讲啦，改变磁场吼，啊，佮炸一寡钱回去。回去了后，财运真正无同款，感情加足顺势的。不管是汇款吼收回来，拢会当收了真顺；，也是讲伊要去投标哦，要去做投资，嘛拢真顺势，拢会趁钱哦。阿姨嘛真甘，捐好啊庙的捐好钱，人拢有感受的啦。讲到捐好钱，咱台湾原来有咧放党内的这个土地公，你知无？放党内哦。伊予你300块，你爱用300万的哦，放荡来的哦。你敢知影？这土地公庙伫倒？放荡来的土地公庙。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在甲你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0295-1234-5。这是现场的节目。你若需要着开始服务的，请有开始一个机会。也阁有，咱的节目开始啊、要来开，大家先进只工商嘞，就是咱的营养素，逐工你会当烧烧啊，恁的营养素，你唔免惊讲去啉着这药啊味啦，吼，会冷冷啦。也阁讲啊，啉起来高高会太高的这款的营养素哦，有诶就是啊规罐啊提下来吼，开开安尼啉，有一个药啊味，有一个这个。歹片的味，啊，啉落了后，敢那高高酸酸，佮带一挂这个甜吼，佮甜甲咧难熬的白白安尼吼，小款难熬的无爽快，迄款甜，敢有法度来改善？有较好的这个营养补给品，全面性的营养拢会当来甲伊补落去。当然，咱人即马食的愈来愈少。而且你会去买的菜，就是你即马爱食迄几项啦，无可能你大项拢有食到，无可能嘛，
哦，譬如讲咱需要的 B 群呐、啊、叶酸呐、啊、大豆异黄酮呐、啊、益生菌呐、啊、美心同盟 B 十二、B 六哦、钙哦，也够有这个叶，钙啦、铁质啦、综合维他命啦、啊、全部你拢爱食得到，还够有叶黄素。叶黄素你嘛要爱买啊吼，你嘛爱食会到，玉米黄素你嘛爱食会到，叶酸嘛爱食会到，烟碱酸嘛爱食会到，全部拢爱食会到。干咩啊？干嘛真正得来遐里面一罐一罐，佮真歹啉的。凯奇，恁敢有这好啉方便啊，一个较省钱的产品有啦？你用逐工欠起来扎顿钱。咱早顿拢爱啉一杯豆奶嘛吼，拢爱啉一杯牛奶嘛，你得来泡一杯，咱的营养素，伊啉起来就敢那牛奶同款。啊，你免甲我问讲吼，啊，我泡几度的水爱泡偌济，你只要有泡有啉都会使。啊，讲啊，我敢会当掺咖啡啦，哦，也是讲我敢会当煮这个牛奶糜，足济人煮牛奶糜食嘛，真好食呢，佮掺一条卵类，加一寡盐嘛，真好食呢，只要。你想要吃掺牛奶、掺米糊、掺麦片、掺你想要掺的物件，拢总会使。只要你吃的落，只要你吃的落，营养规工的补充不够。你讲凯奇，啊，我一天会当吃几包？有的人，大哥大姐，即马食食无方便，敢会当吃流质的物件？人伊照三顿拢是吃这钙丰富。照三顿拢是食钙丰富，佮加一顿宵夜 AM， 嘛佮啉一杯钙丰富。人伊的体力，伊是无法度食物件，即马改当食流质的人哦，就是改当用啉的、用灌的人，伊三顿就是拢食这钙丰富。人即马身体嘛渐渐好起来呢。是安那？因为人上基本有需要的，就是咱的基本营养素。啊，即卖去食遮尔啊济的产品，就是讲要食咱无够的营养素，身体无够的营养素，啊，咱钱也无遐济啊，无法度讲吼，什么叶黄素嘛买落去啦 ，B 群嘛买落去啦，钙质嘛买落去啦，啊，佮有这个维他命嘛买落去啦吼，啊，佮这个美酸同盟啦，吼，佮有这个锌啦、镁啦，锌跟镁上重要哦。你没有心，没有美，你就无力；没有美，你就无好困。心跟美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物件。不过真侪人咧做营养素拢未记哩一项，阮内底拢有掺心还有美，是即马政府规定，唔是讲规定啦，政府讲，甲你政府会甲你推荐。你一定每天爱补充这个量的锌跟镁，啊，你若靠着食食，你是无法度补充到有够量的，所以伊拢会建议你会当家己去买来补充。啊，这若体重买一罐，这若买一罐，爱偌济钱？叶黄素嘛，佮买一罐，啊，佮爱偌济钱？咱若讲真正较无够的，还佮想要补着家己的，你会当借着早顿钱。一天喝一包，也是说你要一天喝三包都可以，都可以简单营养补充，很多你的机能就会豆豆恢复，简单营养补充，你的这个气力你就补会回来，营养要有够嘛。咱去大院的都会跟煮鱼仔汤啊，煮一些补的给他，要补什么？补营养嘛。要不过那是单一的，你煮鱼仔汤单一营养，这是全面性的。咱身躯全面性的做一遍的落去补充，尤其你若有咧做化疗的，也是讲你有咧洗身的、洗腰子的，你特别需要来补充全面性的营养素。要无像咧腰子一洗落，有个人转来软到到、神到到倒落，两天爬袂起来，第三天要爬起来的时阵啊，都要来去洗腰子啊。佮要来去洗药剂啊，回来嘛是在食袂落，食物件就叫要吐出来，啊无食就规身躯拢足无力嘞。伊在啉这個，伊在啉这钙丰富尔，真正伊即马吼，伊即马身躯机能慢慢变好嘛，营养素有够嘛，伊即马会当佮去补充别个物件。原本一礼拜洗两遍药剂的人，佮来改做洗一遍。伊讲即马医生要佮伊看，看讲哪会使，伊就不爱洗药剂啊。
你爱有法多有体力，倘若安尼经过着治疗，你唔才有机会倘啊好起来。你整个营养有够，有法多经过治疗，你唔才有机会倘啊好起来。你讲是不是？要不有的人愈细，脚愈软，身躯愈虚，目睭愈无看，西游记到尾啊拢目睭无看去，大部分的啦，目睭拢无看去呀。因为你无法多去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嘛，你愈细人愈虚，机能愈歹尔，啊你西游记在咧无钱啊，要安那补？简单，早顿爱食无？中昼顿爱食无？三顿爱食无？你就用早顿牛奶的钱，就有够来买全面性的营养素，帮助你经过这段时间，而且你会愈吃，感觉讲人体力愈来愈好，甚至有一寡毛病，原本有的毛病嘛改掉啊！你唔知讲啥呐？我原本手错来改掉啊，原本我头毛一直落改掉啊，因为你头毛一直落，可能是营养素的欠缺。哦，也是讲你皮肤一直打，嘛是一种营养素的欠缺；也是讲你困未起，嘛是一种营养素的欠缺。譬如讲眉，也是讲你较无力，心，这拢是营养素的欠缺。只要补落去，每天定量加补充，上少嘛补一包，你就会感觉真正无同。尤其你即马人咧做任何治疗的，你更加爱补营养素，你更加爱补营养素，内底一盒。15包哦，外口叶皮桉树一罐，有诶吼，讲吼成分像这较足诶吼，要挖把几百块吼，几百块，而且一罐，你就是安尼啉尔，也袂当啉烧诶，也袂当透物件，阮这胃肠无好诶，你会当啉烧诶，吼、哦，骹手啊冰冷诶，你会当啉烧诶，烧烧啊啉，对胃嘛非常诶好，15包1500块。15包1500块，不过今仔日吼，15包对无？啊，是不是两盒就30包啊？30包就咱食一个月啊，对无？开始搁要加送你一盒无吼？搁要加送你一盒，会当，互你搁加补充，看要下暗食吼，也是讲今仔日腹肚小枵枵哦，下班泡一下来食，尤其你即马你若搁咧做工课诶，上班。在工厂内底，你会当泡一杯做点心，人嘛袂遐尼啊忝。招车的大哥，你嘛会当泡一杯做点心，你的体力嘛较明，较有，较有精神，较袂哪开哪独孤，哪开哪神。而且伊嘛会当补着你的钙质，互你长期坐咧，较袂去伤着咱的腰脊骨。长期坐的人较袂去伤着腰脊骨，内底冇钙质咯，冇铁质咯，全部拢有哦，吼、哦。一盒1500块，今仔加500，佮摕两盒倒转去，加500，佮加两盒，互你再倒转去，等于是3盒2000块，会当食过半位。3盒2000块，会当食过半位。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3盒2000块，会当食过半位。你若去买外口的营养素，你2000块，你会当食外久？啊，2000块你才买着几项尔？这是全面性给你补充，而且你就拿早顿钱就会当顾着规身躯啊！即马咧上班呢，做点心食；即马咧做治疗的，你更加爱家己买顿去食。营养素够够，咱才有法度经过这段治疗，才有法度较紧好起来咧。哦，要无食补品食啥？你也无法度补啊！上简单，你是爱个营养素规身躯补着。安尼才是对的，电话紧敲哦吼！一盒是1500块，你要买一盒嘛是会使。今仔日你加500，加摕2盒倒转去，3盒2000块。控诉925-1245，控诉925-1245。电话请你紧敲吼，开始接电话，控诉925-1245，一盒1500块，今仔日3盒2000。3盒2000，全面性的营养素，你唔免开遐尔侪钱，一杯牛奶的钱，就会当一天来给你补充啊。喂，你好，凯奇。

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全面性的营养素钙丰富三盒两千块，全面性的营养素钙丰富一盒千五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三盒两千块，你咧食食较无方便呢，吼、哦、吞已经较无方便啦，即马拢食较嫩诶，用啉诶，你更加爱来啉咱的钙丰富。简单泡，简单啉，烧的麦当，冷的麦当，只要啉下去，你就会当补充到需要的营养素，你就会当解决真济的问题，保护你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你敢知影？拄只有这个咱的大姐在带咧关灯，关灯抹刀哦，抹刀关灯。我妈妈嘛带咧遐，唔是我妈妈即马带咧遐啦，我妈妈伊老家。后头厝嘛是伫个遐，伊讲开始我食你个钙丰富了后，伊感觉规个体力加足好啊，哦体力加足好啊，也佫有拄只你讲个吼，身躯有倒位改变，我甲你讲一个，我以前哦常常会掉筋，我人食讲真济真济个物件，讲吼下暗较袂掉筋个吼，我拢有食，食出细啊拢无好，开真济钱。啊！有一天你就讲吼，会知啊，我嘛食袂落。啊，不过我爱来做工啊，爱去做事啦，爱去田呢，爱去园呢，伊爱去园呢，去遐做事。啊，会知啊，无食惊会无力，伊拢会啉一杯牛奶。伊就想讲开始啊，你讲这原来会当做牛奶来啉，啊，内底佫有营养素，伊嘛甲泡来啉。就敢若做牛奶，逐工啉牛奶一杯，伊就出去做工课。伊讲今嘛较袂遐忝，去做田嘛加足有力嘞。伊感觉讲，原本哦，伊家伫遐咧远个咧做事的遐个，那老一那加一年，因就感觉讲体力有差。又唔过自从一啉钙丰富一年了后，因咧话讲吼体力有差的时阵，伊感觉伊体力比三年前也搁较好。哦，也搁有伊定定会头痛，定定会头痛会掉痧。伊讲伊有这个问题，伊即马补充钙丰富了后，这个问题较减轻啊。较少啊，那天气较热嘛是阁会啦，不过减轻真济。伊讲问讲开始，啊，你这钙丰富内底是有啥物物件？啊，那有法度改善我这个问题？我跟你讲，电解质是爱补充的。你若无补充电解质，你会脱水，你会头痛，你就会感觉讲你掉痧。一般营养品内底无甲你掺一项，因为阮那针对着五十岁以上的老大人，伊所欠缺规身躯的营养，拢爱甲伊补好掉。所以足少有人会去参这项，甲你解决你的电解质的问题。惊你会脱水，啊，无啉水你会脱水，也是讲伫个外口小拍一下你会掉痧。所以甲你参这个电解质，你一般食食，你嘛食袂掉这项物件。或者是参咧内底，参咧内底，也佫有口臭的问题。足侪人有迄老人很口臭，这就是咱胃肠退化才产生的。啊，咱若甲伊补充着咱需要的益生菌，卖互胃肠一直退化去，口臭嘛改善啊。伊讲原本有老人痕，即马嘛有差，我即马嘛有差。过来甲你讲一个，足侪人喙齿会感觉烧烧，会感觉烫烫，迄就是欠缺维他命 B、维生素 B。哦，你拢唔知吼？人去足侪人去看中医讲，医生啊，我感觉我喙齿吼，拢会安尼烧烧呢，安尼涨涨呢。这就是欠 B 群啊啦，咱咧讲个 B 群啦、啊。当然你血糖哪低哦，血压巴低，你更加爱补充营养素嘛。过来，你明明袂当食甜个，啊你阁就爱食甜个，啊迄款人阁定定下暗个掉筋呢，迄就是你身躯欠镁，欠镁，镁锌同盟个镁。你若欠这个镁，你就有这个问题，定定会掉筋。你明明即卖血糖袂当食甜个，也毋过你就足想要食个咧。啊，有时啊血糖拿给你哦，紧嘞，食只甜个物件咧。啊，无食你会艰苦，趁即卖血糖加紧食，加趁两粒个，你血糖又搁压起来。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真简单，食食内底补充镁就好啊，食食内底补充镁就好啊。哦，也搁有咧，这个定定吊吊啊，这脚哦，脚头弯啊。加啊，个这小腿加定定定定，就是咱的心脏，也是讲咱的这个腰椎出问题啊。当然你要去改善，你去改善哦，要买迄一罐，顾心脏顾腰椎的，拢爱一两千块对无？啊，若讲普通顾会到的，该营养素顾好够，有法都正常运作的咧。钙丰富就会使啊啦，钙丰富就真有够啊啦吼。也个有你鼻味愈鼻愈无。以前哦，小看一挂家属味，你就知影。即马厝内底家属走出来啊，迄味已经有够重啊！你还阁鼻无啥有诶，上重要你就是缺锌。哦，你是缺锌咯吼！
啊，这个心，你若伫个查甫人，你有欠这个心哦，就表示你无法度，会当家冲起来哦。查甫人，你如果缺这个心，唔那偏无你啊，你嘛无法度家冲起来，因为这是六草六草八甜的来源哦，六草八甜的来源，目睭会反黄哦，这个目睭啊，目睭白才会反黄。肝就是出问题啊嘛，啊肝出问题要补什么营养素？内底全部拢有，脚麻、脚冰、手麻、手冰，补 B 十二、B 群，内底拢有，脚麻、脚冰、手麻、手冰、B 群、B 十二，内底拢有，喙齿花定定出血，维生素 C 内底嘛有，喙齿花定定出血，维生素 C。内底嘛有，这嘛是一个大哥甲我讲的，伊讲伊常常入喙齿吼，拢会流血。这喙齿花，那个愈来牙龈萎缩，啊，这喙齿愈来愈崩歹去，愈来愈崩歹去。伊注重逐天咧补充营养素了后，伊这个喙齿差上济，喙齿花无一直崩歹啦，无一直崩歹上无顾会调，也无换喙齿爱真济钱呢。伊讲到一天，就敢那食早顿，比食早顿还佫较俗。比食早顿也搁较俗吼，用比食早顿也搁较俗的钱，啊，你着下早也食袂落，你着啉一杯。也是讲下晡要做点心的时阵，也是啉一杯；也是要困进前啉一杯，全部拢顾会巴甜。你要安那啉，要安那食，要安那泡，要安那掺物件，拢会使。只要你有食入面，营养素就堆入面啊，这些物件就甲你顾会调啊，遮尔啊简单。电话金卡一压。1500块，今仔日加500，2000块，一边摕三盒倒转去，三盒只要2000块，钙丰富，营养素，钙丰富，三盒只要2000块，控诉925，一两三四个。落雨天的时阵吼，足侪人血压那低，你会感觉讲心肝头足白的。落雨天的时阵，你若开遐喘袂起来的。你会感觉讲吼，哦，足艰苦的，足压杂的，一口气，这个气拢无法度舒哈大白的，拢无法度会当正常。你嘛是爱感，你嘛是爱知影，这是你体内欠缺营养素。足侪人足讨厌落雨天的，一落雨，胸坎就安尼白条咧，头就安尼涨涨，哦，就喘袂起来。这就是你有欠缺着营养素啊。唔是讲落雨天你无介意，是第一你喘袂起来，哦，第二你头壳会胀，第三就是内底落雨天含氧量本来就会较少啊，落雨天的气压就会较低啊，就会去影响到你的血压啊，差就差在遮，差就差在遮，有的人落雨天还会脚酸脚痛，就是因为你的骨头退化去啊，所以你会感受到人讲的迄气象台，小看啊。湿气遐重诶，哇！你迄支脚都袂动啊，也是讲你脚只偏，这个肩胛头，这个胳膊，才着开始酸痛哦。这营养素的欠缺，补一个拢会断来，2000块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2000块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若讲开始我要试用买一盒会使未？一盒1500块啊、哦！今仔日特别优待三盒，只要2000块。解决你规身躯全面性的问题，控诉925一两三四号四五，今麦要来听邓丽君所唱的《丝丝细雨》，丝丝细雨，解放户三盒2000块，等位请你紧卡，只要开始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嘛希望你会当支持着开始需要的产品，只要开始一个机会哦，需要的产品。嘛来试看卖，阮皇家制药的用心。嘛来试看卖，阮皇家制药是真正徛咧台湾人上需要的，这个体内的物件，台湾人身体上需要的去研发，针对着台湾人的这个身躯去做的产品，唔是去食外国的，咱外国的体能，也佮有外国的体质，甲咱差足济。咱也是针对着台湾人去设计、去制作的哦，所以台湾人的吸收率会当达到100%，这就是阮甲别人无同款的所在。台湾人的体质去设计、
去研发出来的产品，让咱台湾人的吸收率会当提高甲100%，简单使用，简单发挥着效果。控诉925-1234-9，解放户，台湾人上好发挥着效果的解放户，营养素3盒2000元。拜托，给开启一遍会当服务你的机会，嘛甲开启支持鼓励一下，支持鼓励一下。拜托，控诉925-1234-9。

感谢当爱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因为都只电话较济，所以开始啊，搁给哦，咱听差不多三分钟的挂机，真正较歹势哦，都只已经满线，三啊两千块，贵个拢满线，有需要的。大哥大姐，真麻烦，和凯奇一个机会，甲凯奇做一个支持，嘛会当听查到家己的身体。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来盖丰富营养素三盒，今仔日特别优待，只要两千块，原本一阿千五的哦，今仔日全面性听查。全面性补充，唔免买个遮尔啊济罐，做早顿就会当甲家己听早起来。早顿的钱听早着家己，三盒只要两千块，盖丰富。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过来，咱要等来讲到咱的土地公啊。咱足济人，逐工应该拢唔是逐工啦吼。然后做生意的，逐工拢拜土地公；有做生意的，是逐工拜。啊，那无做生意的咧，拢当失败。土地公无唔对，初一十五的迄个唔对啊！哦，先徛去边啊去，初一十五的边发起啊！初二十六啦，哎呐，初一十五的先去发起啊！咱来讲着啊，啊，土地公嘛分真济，土地公的由来，台湾是啥物？土地公都几项上济？咱咧咧。那个东叔啊，替咱接一下好无？我即马我电话愈来愈侪呢，啊无安尼，先搁听一首歌曲吼，先听一下，开始来接电话嘞吼。喂，你好，凯奇。哎，是。

先麦考。来，我先，我弟讲，先我讲一个吼，马赛要滴，等一下再个滴。我讲到一半，我接电话，我怎紧张一个？马上我土地公先讲咧，我上爱讲的就是这啊，啊，大家上爱听的嘛是这啊，敢唔是？哦，来，我先讲，土地公的由来，也佮有土地公，佮有咱土地公有分啊吼，文土地公、武土地公、财神土地公、福德正神土地公，哦，啊，佮要甲你讲，咱台湾有多几间庙的土地公是上具代表性的，我相信大家人拢捌去过。车城土地公吼，有个电话来啊，我再吃一个，喂，你好，凯奇。

歹势新买的各位啊，我这个钢鞭，互你去骨下遍。那我靠，我电话接袂完，歹势哦，这钢鞭互恁去啊坐遍，来来，咱等下过来土地公鞭啊。咱的厝边头尾、砖头含尾、田中树啊卡，各有这个石头边，拢有土地公吼。田头、田尾、土地公有拜有保庇，啊福德嘞，福是福气。德是德行，所以这个神明，咱土地公就是掌管着百姓的福气，也够有财运，也够有平安。土地公顾砖头，这砖头的人有平安无平安，修行有好无好，生理有好无好，土地公拢知影。不管你是种田、抓鱼、做工，也是讲做生理，买卖，拢爱向土地公来报备。当然啦、啊。咱若讲再见啦吼，第一个就是土地公来甲你牵去，哦，土地公会来甲你接引，会来甲你牵去。咱台湾土地公庙加起来要几万间哦，要几万间哦。所以土地公有时啊，伊若讲哦，要办到过年哦，每个时阵，我那几万的土地公伊咧办每个呢，比一个县市的人也搁较济哦，也搁较济。因为土地公是地方神嘛，咱的里长当然嘛比县长要搁较济。妈祖咱管海的，关公管中医，神皇管阴阳，土地公管出来的附近，甲里长伯也同款。24点钟全年无休，下仔啊管人，下暗咧管看咱人肉眼看袂到的迄种人，幽情众生。啊，个有哦，啊个有哦吼！土地公大部分呢，拢是白嘴笑啦、笑面啦、提元宝啦，也是讲提乖啊啦。啊，土地公敢干啊有这个形体呢？过来，土地公有诶有拜土地婆，有诶无拜土地婆，到底是爱做伙拜，也是拜土地公得好咧？要安那来拜？开始诶节目，连咪拢会当甲你。一给你介绍吼，一来给你介绍。譬如咱上有名的车城土地公，那讲土地公上有名，就是伫个咱屏东的车城土地公。啊，遐上有名是啥？无唔对，遐上有名就是绿豆蒜的饼。火气那大，天气那热，就来食只绿豆蒜的饼，降火气的。啊，这个车城土地公吼。伊上有名的就是会当来掠这个瘟疫，已经开始兴起来，就是这个土地公在地的土地公，伊是咧开始咧掠瘟疫哦，啊帮治病，治这整个头真济病啊，所以就叨叨一直兴起来。啊，土地公是玉皇大帝封的哦，伊是玉皇大帝去封的地方土地哦，所以土地公伊唔是。其实伊唔是啊、天生来伊就是神明啊，伊唔是这款的，伊唔是跟咱迄老车三太子同款，生来伊就是神明，无，伊是由人变作神的。土地公是由人变作神的，有一种讲法就是，咱伫地方做真济好代志哦，做真济功德，咱无伫个啊以后需要着地方若讲有新菜土地公。

你讲迄个剑杀起来，我哪会甲扑落去呢？我哪会甲扑落去呢？啊，上受到欢迎的是啥？财神爷神的呐。哦，就像开始讲的吼，财神爷，这是上济人会去拜的土地公，财神爷。诶，喂，你好，开始。嘿，喂。好好。好，我念一下董叔甲你讲好不好？念一下董叔甲你讲，谢谢。好。感谢啊，咱真侪人订这个万用膏，哇，非常的感谢。今麦咧买，今麦买万用膏一罐就是999啊，无油胎啊吼。今麦那个卡来咧买万用膏一罐999，无油胎。要先甲你讲歹势，也够今麦土地公，拢会开银行啊。够土地公，也够咧卖泡面诶，开银行，请你食泡面，拢有。就是讲，意思借钱，有借300的，有借600的，有借800的，有借200的，拢有。借回去了后，这就是让你做钱母，让你放在银行内底，也是放在你的钱包啊内底，让你赚钱，钱加钱。你拍拼，你努力，无一定会赚钱哦，无一定会成功哦。咱真正要赚钱，是爱钱加钱，钱加钱，做成你才会晓啊。像开始说。敢那会晓上班呢？我嘛袂晓讲安那钱加钱。人做生意的就知影讲，要安那钱去加钱，用这600块哦，加出几千万的利润出来呢？你敢知影？伫南投，阮的指南宫迄个土地公，大家会去借钱对无？最近这两年上有名的新闻，就是一借600出去，还300多万回来，比党内也搁较重，比党内也搁较重，是安那？人知影要怎去钱加钱，用这个钱去加出几千万的钱出来，哇，赚啊侪钱着，所以就捐300多万，倒来去指南宫感谢土地公，哦，感谢土地公，所以咱唔是借钱倒来坑咧就好，咱嘛爱有头壳，有智慧，吼、哦，去做生意，去做代志，啊，袂当乌白做，乌白做绝对拢袂赚呐，所以银行无一定。现在要去借钱哦，银行要看你有多少钱，他才要借你多少钱。但不过我们土地公不一样，只要拨有三个神杯，他就借你了。但是土地公有阿沙利吗？不然阿沙利呢？你肚子枵啊，现在去土地公那里，你看你要泡面吃几碗，你做你吃，做你泡，什么款口味都有，做你吃，做你泡，不用收钱也不要紧。只要你吃的欢喜就好。所以现在我们的土地公哦，比人要更加阿沙利，比银行要更加好用。你银行的钱借回去，不一定会赚钱呢。要过借600块赚几千万呢，给你回去给你加温，再给你加钱，再给你加钱，没办法、哦、所以现在要紧看这时间的7月26去拜土地公。啊，土地公最爱吃的是什么？土豆。也够有嘞，麻糍，像那拜土豆，人讲食土豆，哦，食个百二，食个老，我嘛唔知啊。像那土地公爱食土豆，也够有土地公公爱食麻糍。其实嘞，其实土地公伊嘛无一定是爱食麻糍，是咱去拜土地公，大部分拢是为着要求财，因为求财拢会用麻糍去念钱倒转来。哦，念钱倒转来，所以叫麻钱，知无？麻钱有这个音，讲去念钱倒转来，咱才去拜麻钱。啊，咁真正土地公爱食，唔是啦，是咱的人爱钱。土地公爱啉一挂烧酒，配一挂土豆，当然咱有拜水果，吼、哦，水果会当拜金蕉梨啊，来呀、啊，旺来，招财旺来。金蕉梨啊，来啊，往来招财，往来。以前也够有拜一挂糖仔饼啊，拜拜的，你会当摕当去囡仔吃啊。土地公会保庇你平安顺时。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拜土地公，食土地公，就是咱人爱饮水思源，感谢这片土地。真成功的企业家嘛，一定会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会当帮助你的灾库卖老钱，而且会当把你的灾库愈起愈大诶。开始有讲过灾库嘛，吼、哦，卖老较大，安尼唔才会当得到钱。

我有一个头家的朋友，第一只开讲的时阵，我捌听过。伊讲伊派托是讲二十年，特别心情若无好，伊就去甲伊开讲，去甲伊讲话。啊，回去哦，咧困也是讲坐咧，哦，咧发呆的时阵，伊就会想到办法，伊就会想到办法。所以讲，伊感觉讲，伊甲托是讲非常的亲。伊若有虾米款的问题，伊就走去托地公遐，甲伊讲话，甲伊讲。虽然托地公未马上甲伊应，啊，毋过转去的时阵，一定会互伊灵感来解决掉伊的问题。那讲家庭无好的啦，翁吼去外口乌白来的，还是查某吼去外口爬墙围啊的，嘛会当托地公托地婆崇拜。伊会当，你若做伙拜吼，会当拜到你家庭，会当和谐。咱翁就继续去赚，啊，咱某吼就伫咧厝诶，甲这个家庭修好。所以，那翁啊某要家庭会当会好，会当会好咯。咱就去拜有土地公、有土地婆诶，做伙拜哦，家庭会愈来愈好。哦，家庭会愈来愈好。有诶人讲吼，厝内底土地婆你若拜了有好。恁翁就袂去外口乌白开钱，土地婆你若拜了有好，恁翁就袂去外口乌白开钱。爱给你哦，爱给你哦吼，咱来做做啊，爱给你。过来初二十六哦，咱就是来做个农历初二十六就是做个，就是拜土地公。公司、行号、店啊、工厂、菜市啊、摊啊，拢会来拜拜，祈求着生理顺失在。完工进哦，我嘛我开始有咧拜无，有啦，都一间公司无拜，每一间公司的初二十六我有咧拜。我上欢喜的唔是拜，我上欢喜的就是拜完了后，迄、那个饼糖啊水果，我家己一个差不多扫一半，登去温刀。上欢喜的就是扫遐公平，登去温刀吃。啊，点咪？咱家等这個时间，搞等你有等待，两面个等来哦，开始赶快要甲你讲土地公的故事，也个土地公甲虎爷的关系，真济土地公是甲虎爷做伙哦，也个咱台湾有虾米特殊的土地公，开始拢会叠加来甲你分享，两面咱个时间搞等你有等待。但是这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需要着开始服务的，咱的钙丰富营养素，钙丰富营养素三盒只要2000块。咱即马呐较无力嘞，哦，也是讲咱即马咧食物件无法多吃较济啊，也是讲即马吼咧食纯用啉的尔，尤其你脑咧做洗肾的啦。也是讲咧做化疗的，也是你即马咧做治疗的，也是咧破病啊，也个有，也个有，拄只有一个讲要买互因新补食，有新的敢会当食？当然，你有新爱啉有营养粉的这个牛奶粉，其实你会当买者、這個、全面性有营养粉的，内底有嘛甲你掺啥？我们是掺牛奶粉哦，我掺粗粮碟内底。内底阁有粗乳在里面哦，纽西兰的粗乳，我嘛甲伊掺落去。你敢若买一罐粗乳，都爱一罐吼，即马买1-2千块，内底嘛甲你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粗乳，粗粮嘛甲你掺伫内底，营养素粗粮拢伫内底，互你好啉，互你好食，互你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三盒，只要2000块，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各位回来，咱来讲这个土地公。
1: S26博森山 A two。
0: 拍谁？这土地公吼，不是干那有心胸的尔。有诶，有用德哥瑞做诶，安博瑞做诶，石头瑞做诶，甚至毛香炉瑞做诶，有诶人看到讲石头遐参头参尾有土地公，就是有诶有石头瑞做诶，有诶有德哥瑞去做诶，也佫有土地公毛顾着咱诶风水诶，预防着孤魂野鬼来甲咱诶森林烧手食诶，即款诶顾风水诶土地公。譬如咱的公墓啦，也是讲灵骨塔啦，也是讲咱的墓边啊，拢会有，这就是啥？甲咱的社区保安同款，保全同款，伊就伫遐咧，甲咱顾咱的咱厝的，啊顾咱兜的。所以咱拜拜的时阵，第一咱一定爱啥？爱先来拜土地公，因为咱来立薪水给人嘛。咱社区的。
2: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对人看出以后才会停到，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说完咱出来的时阵爱搭车，譬如讲阿里山。有真多林班土地公，林班地土地公，拿班地土地公，伫阿里山呢。也佫有另外一款有名的，叫做矿，以前爱挖矿啦，挖金嘛啦，矿坑土地公，伫敖东家，佫有真多矿坑土地公高东啦。我袂晓讲高东，伫北区迄边的，专门咧挖矿的。这个土地公哦，内底拢金嘛呢，我那爱请土地公底下改过掉嘞呢。过来有一款叫做工厂土地公，真侪工厂内底拢有采土地公，我开始讲啊嘛，土地公足侪足侪，啊伊要请倒一个这灵气，就是请在地有做真侪好代志的人，伊往生了后，土地公玉皇大帝就甲封做土地公，啊，予伊去有采土地公的所在，去遐受香火，去遐继续甲咱百姓斗三工。像工厂，足侪工厂内底拢有采土地公，修理车场嘛有采土地公，也是讲 KTV 内底嘛有采土地公，甚至土地公一坐，遐所在比董事长坐也搁较好。因为当时你就知影，过去那派去吼，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咱来请土地公来遮镇守好，保护好，拜一个较安心。和土地公伫遮坐调较重要，所以我讲拜拜提香嘛，同款。你要我都安心的香，这是真正咱拜有效的香啦。你要我都安心，心有到安来，啊，你家己的心神有到静来。两个人才有法度沟通，伊才知影讲你需要的是啥物，爱予你啥物款的帮助。啊，毋过，有个人就感觉讲啊，无要紧啦，有拜就好啊，有拜无一定有保庇呢。啊，你若拜着迄无好的灵呢，迄无好的灵真正人讲人牵唔行，鬼牵酷酷去。无好的灵是人牵唔行，鬼牵酷酷去。唔好有迄款有拜就好啊，迄款的心态。尊敬的心你都无啊，用迄款有拜得好、凊彩的心，你去拜到即款无好的灵，也是去拜到正一般的神，这得看你家己的心啊啦。所以安心、安灵，这是安心、安神，这是上重要的。你的心若无定凊彩就好啊，用即款凊彩的心态，你就是无尊敬。啊，你无尊敬正神，哪有可能来听你讲话咧？无好的灵就来呀，无好的灵有包括着啥？动物灵，是讲有小可有修行，啊，也唔过啊未成精， 啊，搁咧乌白来乌白乱，爱有乱教堂食的迄款的灵，伊就开始甲你乱，因为乱离教堂食，啊有堂食，你都无堂食，这简单哦，这简单。搁来有真济路口，嘛有拜土地公，譬如常常发生代志的所在，伊就拜土地公啊。以前牛车行，即马汽车行，哦，路口拢会有一个土地公，尤其伫婚礼上济啊。路口土地公，佮有石头公，哦，开始有讲过啊嘛哦。阮这个啊，中部南投遮有一个叫做元宝土地公，伊就是一个石头啊，石头公。也佮有石头公，伊嘛是土地公。伫个青啊青啊卡，譬如讲伫个平湖青啊卡，嘛是有一个土地公，啊对不？然后有树的有灵，如果要讲到多只啊，灵有真济款的灵。动物灵也是讲，阿未生气候的迄款乌白来的灵，伊拢是灵。因个有法度受到玉皇大帝的风之神啊，点点在遐咧顾着大家，迄才是真正的正神哦，真正的正神。伫个阮中华啦、云林嘛、嘉义啦、台南啦，有足济青啊下骹拢有这个树王公，这嘛是一种的土地公。欸，这嘛是一种的土地公，过来借钱的做银行的土地公，就是台西公的指南公啊啦。有人来这借钱看买下咧吼，啊那食泡面的土地公吼，嘛是伫阮南投这边。啊，不过这间食泡面的土地公，唔是要叫你来这食泡面哦。恁老咧签名牌、签牌机的，这间土地公是签牌机开始兴起的。你甲看遐哦，有一个这个盘啊。盘啊头顶我唔知影是放米粉啦、啊，也是放沙啦。啊，一个盘啊边啊，伊个有摕这个焊件过来机，啊，足侪人就摕这个焊件伫遐咧看。拄啊开始，我食完泡面，我嘛唔知影咧看啥呢，我嘛摕起来看，一直甲看。有一个阿姨就甲我问讲：“小姐，啊，你看有无？”我讲我看无呢，啊，这要看啥？这是有物件会走出来哦。伊讲嘿啊，你敢有看这会走出来？我讲无呢，拢同款啊。伊讲你一直甲看，连咪都会走机出来啊！我伫遐看五分钟，半机拢嘛无走出来。伊讲我讲哦，阿姨也无走出来咩呐？伊讲你去捡，伊遐拄好有一丛树啊！伊讲你去捡树叶啊，树叶啊嘛会走机出来哦。我往哪去捡？看真久嘛无看。阿姨捡一个叶啊，甲我讲，你甲看，这铺这有铺啊，这铺一个山。这铺一个五，哎、欸，我是凊彩讲的，你唔好今仔甲我签落啊！你咪去讲我咧报名牌，我是无，我今麦是咧甲你讲，去捡个树叶啊来看铺字，我无咧报名牌哦，唔好甲我害，我唔是这款的哦。连面业长你家己担，我甲你讲，铺一个三，一个五，伊讲你看，这就是铺三五啦。我讲啊，铺三五是要创啥？这是要甲咱讲啥哟？这是这个。我以前是想讲要抽签诗，你知影无？三五是要给他提签诗，伊讲这不是，这就是签这个大家乐的这个白鸡啦。哦，原来就是安尼哦。所以然后一个盘，哎呀，然后放这个沙，还是放粉，搁放暗镜，哦，啊，搁去大家拢在咧捡树叶啊。原来就是咧看白鸡的啦，真济土地公拢有咧红看白鸡的啦，唔好像开时间管哦。伫遐，大汉拢唔知影哦，佮要去提，真正有字，佮要去提签诗，唔是提签诗哦，是签白鸡哦，唔好甲我同款哦。一个有哦，咱全台湾上悬的土地公伫倒，有人知无唔对，就伫个咱台北杭罗地南山福德宫，又是台湾上悬的土地公啊。真济客人车司机、业务员、生理人，过年一定会去遐报道。过年一定去遐报道。上济去遐拜的是拜啥物？你一定唔知吼，拜股票，拜股票，互你会当开智慧，知影倒一支股票，你看会准，上会准，拜股票。哦，我无咧算股票，我嘛袂晓。就算讲以后我看会准，我嘛袂去买，袂晓要甲人买啥，那么钱。拢游游去，啊，不如摕来食。佮有坐飞龙机的土地公，伫个咧啊，桃园德惠福海宫的土地公，迄个土地公就专门 开飞行机的啦，空姐啦，在这个机场咧做工课，拢会去遐拜土地公，所以叫做飞行机土地公，也保护着只甲飞行机有关系、出国有关系，拢会当平安顺遂。别个土地公管财管产地，伊毋是伊管天顶的。天顶飞行机的土地公哦，天顶飞行机的土地公，也佫有以前咧挖矿，会当挖咧转来，拢爱去挖矿进前，拢爱去拜即个矿坑的土地公，也佫有咱的前个卡啊岩蚕，佫岩蚕土地公，以前也佫有即个岩蚕土地公呢，岩蚕嘛是爱看土地公来食饭的呢，岩蚕啦、啊、天气啦、啊、修行啦、啊，这嘛是有岩蚕。土地公、石头公啊，真济土地公，也阁有哦哦，土地，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好吧？咱先听一首歌曲，即马有电话要找凯奇吼，凯奇小听点电话咧，连咪阁等下，咱来节目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小想一下，恁附近有啥物有名的土地公无？卡电话给凯奇讲一下好不好？我们希望讲会当有一挂较特殊的，咱附近的开始也唔知影的，也是讲电视台阿未报的，咱这大哥大姐听开始节目的这的听友，会当因为你甲开始讲有啥物特别的土地公，咱会当来遐拜一下，求一下平安嘞，求一下财嘞，嘛未歹，对不？甲阮讲一下，电视台阿未报的吼，啊你家己知影遐真兴的，真特别的，给阮一个机会。嘛，偏胖一个，嘛知影一个。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每一个人拢是土地公的心头吧，伊拢会甲咱顾好好。只要咱诚心诚意，哦，唔通讲凊彩乌白来无尊敬的心，安尼就无好啊。你若凊彩，伊嘛对你凊彩；你若尊敬伊，伊嘛会真。真保庇你，真照顾你。这首歌《心头肉》。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则开始有人问讲哦，开始啥啦？干那你会讲落雨天会去影响到遮的问题，头壳会胀胀，开遐喘袂起来，遮的问题，我讲无唔对。因为阮药厂毋是干那开钱尔，嘛毋是干那咧做咧装药啊做药啊尔，毋是，阮还阁有研发的团队，啊，阮来针对着台湾人会发伊的身体甲天气去研发着台湾人上适合的产品。其实台湾人吼，要安怎讲，湿气会较重，要唔过咱台湾较无咧管这个湿气的问题，大陆的中医。伊会感觉讲你脾湿、胃湿、湿气一定爱毒，尤其是脾胃的湿气。脾胃湿气你若无毒，你的这个三焦你就会干哪？塌掉咧，三焦塌掉咧，你下骹头顶的火无法度来，无法度下火，啊，你下骹的火嘛无法度下出去，中胃肠的火同款嘛无法度下出去，所以你体内全部五脏六腑得乱去。三焦火若是乱去，规个都拢乱去啊！所以你若要三焦火会当运作的顺序，这个脾胃脾的湿度你都要调整好。好，胃脾的湿度都要调整好。所以你伫落雨天，像即卖若落雨天啦、啊，较阴的啦，气压较低嘞，吼、哦，湿度较悬的时阵，有的人伊就开始啊，会头晕、头胀、头痛。唔啦，安尼哦吼，当然啦，你骨头酸痛，还是你原本的骨质疏松啊，这就是骨头酸痛，湿气伤重埋安尼。过来落雨天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安那困嘛，足神呢，安那困，你嘛困袂饱，因为落雨天的含氧量加足少的，你的血红素若无够，简单讲欠血的人呐，欠血的人，你就会感觉规个安尼足忝的。只要一落雨，你就感觉忝，你就感觉气会喘袂起来。欠火的人，因为这个低气压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欠火的人，过来有诶，敢若影响着，感觉闷闷，感觉心情压杂，哦，感觉头公公尔。也搁有诶，在伫落雨的时阵，搁加上伫暗时的时阵，伊就讲：哎呦，啊，敢若拢有人吼，甲我地咧呢。我刚刚去拄到有人甲我地咧呢，安尼，你明明都真清醒，要唔过人都爬袂起来，真清醒啊！人安尼一直挣扎，一直安尼嚎啊，一直安尼喊啊，想要紧起来都爬袂起来，啊！你就想着讲人家的，即马都要甲伊骂，甲伊吵，安尼就得安爬起来。你不管你安那骂，安那吵，人真清醒，要唔过你就是无法度爬起来，讲你用地着啊，歹势。稍微检查一下吼，抽一下血检查一下。你这就是西医讲的欠血，搁去拄着低气压、缺氧，你得有这款的状况，你的心脏得出问题。人是清醒，暗过你就是爬袂起来，敢那困去同款，袂顶袂当爬袂起来。这不是你真正红地嘞，嘛不是什么元清祭祖，简单欠血，客家。气压伤低，你就造成这款的现象出来啊！哦，唔好阁去开120,000哦，阁叫我们自戒哦，唔通啦！欠血的物件少食一个，食只地瓜汤看卖下咧，无一定一碗地瓜汤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一个有，像种吼天气若伤热的时阵，你血有哪管呢？你血就开始变渴啊！啊，血就开始变渴的时阵。变渴的时阵，你安那，你的记忆真歹哦，你的记忆也真歹哦，歹到什么款的程度？你明明在处理呀，手提的是手机啊，也是牙控，你家己拢唔知。会咳，血液浓稠啦。来，台语我袂晓讲，人个卖物件就甲我讲的，会咳会咳哦。血液浓稠的对啊啦，会有较侪啦吼，会咳会落的。你的上高三星的问题，就是你袂记你当，袂记你塞。哦，袂记你当，袂记你塞，就是你的血有可能比别人也搁较落啊，也搁较渴啊。你会常常袂记你家己摕什么物件，
你会常常袂记你讲，你去便所完水有冲啊无冲，你搁冲去要便所，搁看一下。出门的时阵，家属有乖无乖，你搁看一下。而且会足够紧张的，你会足够紧张的哦。哦，像讲敢若跌掉无，我搁有歹命跌掉，我今仔又搁跌掉啊。哦，最近感应真有，拢唔是，拢唔是欠货的问题，你会当小去解决看卖下咧哦。也阁有天气较热的时阵吼，咱天气热，体内的温度爱保持着差不多伫个37度。你若超过37度、39度、40度，叫做啥？发烧，无唔对。你身体内底，你若无法度调整，永远保持伫个36度、37度。你若超过去39度、40度，就叫做发烧啊。人体的体温若超过40度，差不多要关机啊啦。超过40度热衰竭关机，啊！咩啊？那几个身体保持讲有法度维持伫个37度、36度，唔通讲一直烧起来、一直烧起来，无法度互伊冷落，吹冷气你嘛冷袂落，你个身体烧到40度，吹冷气你嘛是无法度冷落，因为是体内底烧到40度，烧到40度的时阵，你个心脏会僵滞、关机，感觉有法度开机，无一定啊！你要看你有福报啊，无福报啊！身躯，你若超过着40度，会强制关机。有法度阁开机无？爱看你有福报，也是无福报。所以温度非常的重要，哦，温度非常的重要。你只要补充着叶酸，叶酸拢无人知影吼。叶酸，你得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哦，补充着叶酸，叶酸叫做维生素 B9， 上重要的叶酸，伊会当甲咱内底垃圾。这个叫玻璃油啊，会克会热，也叫这垃圾物件玻璃油啊，伊会当该清掉哦。上重要的是讲，你爱个掺一项的物件，你只要快多甲火补上来。你可不可以讲啊？开始，啊那补火不是十天就好啊？我看电视讲，电视讲哦，听好，电视讲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讲，人讲电视讲吼，那要。补一铁吼，补铁质啦，补血啦，你得用迄铁做的鼎啊，哦，铁做的鼎啊去煮菜，铁做的鼎啊去煮汤，用白铁啊做的上好，安尼你就会当食到铁呀。哦，我唔知影这食甲你教，我嘛唔知影你哪会当作这是真的。啊，那安尼，你就摕一块铁啊，伫遐蒙装就好啊。那拢无医生开一块铁啊，叫你蒙装的，也是讲医生无开药啊，你讲啊，你这欠血啦。你欠血啊，欠爱爱补铁质，你得回去装门就好啊。恁门铁也做了，去装门就好啊，免开药啊。啊，那不要叫你装门就好啊，那得搁开铁剂给你吃。谁哪会安尼？所以你讲看到电视讲，啊，恁若欠铁，你得用铁啊、钉鞋啊，落去煮菜就会当补铁啊。嘿，那是真正呢，医生都袂开铁剂叫你去吃，伊就叫你回去。门装一个，吼、哦，也是铁门装一个，哦，迄生生那个愈好，迄铁质也个愈济。所以正确的物件，咱爱怎怎，爱知影，哦，爱知影，哦，一个来哦，吼，这个半同半光同半光氨酸，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同伴胱氨酸，伊是甲心脏病，也佮有失智症影响上大的一项物件。你若去检查哦，看报告，所有的报告内底一定有一项叫做半同胱氨酸，同伴胱氨酸检查报告内底，你拢袂去看这项，也毋过这项是。一定有诶，你去检查，不管你去抽血、身体检查，一定有这项叫做半同半胱氨酸，这就是你血梗，你血梗内底有严重无严重上重要的指数啊！你拢唔知道要看这啦，赶紧看你的血压啦，赶紧看你的血油啦，其实这项才是上重要，会判断你的中风未，会判断你有塌起来无，会判断你血有够无够，你就是看这项。所有的国家的选手，伊要评估到伊的体质，
哦，也够伊个身体，拢是爱去调整这项个指数，拢无人知道无？包括你个报告、检查个报告、抽血报告，你提快，全部拢有这個，你着叫甲看一下。同伴，伴是一半两半一半，同伴胱氨酸，所有个报告拢有这個。你国家个选手，你要调整你个体质、调整你个身体，拢是用这项个指数来去调整个，非常个重要。心脏若无好，医生嘛甲你调整者；血油若收悬，医生嘛先甲你调整者。你看国家的选手吼，因有时啊可能食较寒冷一寡，不过伊马上就会散来调整这项，先调整这项，因为这项会当去控制着你血内底血油，佮会当保持着你内底含氧量有够，你含氧量有够，你咧走得较袂晓喘，而且你的体力、你的耐力，拢会比别人也佮较好。过来，你的心脏若有问题无问题，嘛是看这项，这项甲你调整好，你的心脏嘛好力，要冲嘛，我都甲人冲；要跳嘛，我都甲人跳。所以这项非常非常的重要呢。你的中风未中风，会超级未超级，身体的机能有法多落超无？哦，也是讲你即马已经要中风啊，雄雄甲你超咧，血压一升起来怎啊飙起要安那？所以这是上重要一项指数。哦，你爱知影？同伴胱氨酸是上重要的一项指数，开始甲你分享，你一定爱记起来，无人会伫个电台甲你教这個，绝对无人诶。这是专业的国家选手的国家队的医生，因拢一定爱去看这项的指数。这是阮药厂，因为嘛国家队的医生，伊才会甲阮讲这个问题，阮拢爱去上课诶，哦，阮拢爱去上课诶，所以你看一定爱看这個。上重要的指数，啊，这个指数吼，讲开始啊，啊，我要这个同伴胱氨酸要怎调整，就是去吃叶酸，因拢会去开叶酸给你吃，这款物件吃对人体无任何的排害，而且对人体有帮助，对人体有帮助，要唔过你这个剂量爱有够，叶酸上侪人讲妈妈怀有新的人拢会去吃叶酸，叶酸要补充啥？当然补充给你的内底的血梗。让你会当有够，再来你红鞋啊，在你巴肚内底，拢是透过着你的血内底营养来，让伊一缸一缸大汗。所以你的血内底一定营养素爱有够，你只要我多这个妈妈，你只要我多有这个营养分和这个红鞋啊，妈妈的营养分要哪有这个红鞋啊？透过着血内底营养分来，让这个红鞋啊，所以你的血一定爱炸着营养分。医生才会叫你讲，那有心一定爱补这个叶酸，原因就叠加哦，原因就叠加。电视嘛拢爱讲，有心的妈妈补叶酸，因为营养分才有法够照着血梗来带好你的红鞋啊。啊，叶酸咧补，爱特别注意哦吼。阮这是专业的医生，才有法度做到安尼。你要补，每天只有400毫克，400而已，不能超过，哦，不能超过，啊，如果超过会怎样？超过咧，你若长期都一直超过，无甲伊控制好伊好吼，无甲伊控制好伊好，你嘛会加速着你的头壳会歹去，失智，脚手会麻痹，甚至看物件病变。看物件嘛也袂清楚，这个控制了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有人伊无建议叶酸一定要医生来开，你无建议你家己去买一罐回来乌白沙乌白吃，乌白沙乌白吃嘛是袂当的呢。啊，佮有个人咧袂讲，哇，这拢叶酸，吼内底800-1000，你敢吃无？嘿，那我唔敢啦。医生规定得食400就好啊，你食到1000，1000吃落人的空气呢？啊，讲伊外高哦，因为这参上济，参啊济要怎啊？参有效，正常安尼就好啊，唔是济就好呢。哎，有拄啊好，安尼才有效果。只要一济，拢会去影响到。啊，所以外口有人专门咧卖叶酸无，嘛是有。大部分拢是医生爱开上好。啊，那讲拄则讲着补铁，即马铁济嘛真少人医生会开啊。现在医生都开二价铁，叫做牙铁，铁剂没人在开啊。第一铁剂吃什么？吃下去你会放乌血，吃铁剂你会放乌血啦。还有吃铁剂你没法去吸收，
铁质食落，人体无法度去吸收，因为咱即卖人食伤油，营养可能食了较无充足，所以一落无法度去转换成亚铁。这铁食落是啊，人体个去转做亚铁，你才有法度用诶。要无你就是食偌济放偌济，你放诶火会小夸。不是放的火，你放的油会小夸较乌豆红，你放的屎，甚至你感觉讲我那咧放火同款，这就是你食铁剂的后遗症。所以即卖医生嘛较少开铁剂啊，拢甲你归去开，唔免阁你转换啊。铁剂食落是爱转做亚铁的较好，较好多补血，伊直接即卖拢开亚铁互你食啦。医生敢那诊所拢开亚铁互你食啦，啊那敢那开铁剂？除非伊干那要赚你的钱，无良心，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家己去药房嘛，唔好开，唔好食铁剂，食了会便秘。哦，一个诶，你会感觉你放血，还唔是？还是铁剂食了伤济？啊，那铁剂你搁爱加一项物件，你才有法度两项产生着效果。就干那你食姜黄同款，有诶人讲好，我规罐拢姜黄，只大罐500块。姜黄你若没有加胡椒碱，伊是完全无度吸收的。你食搁啊济，就敢那食粉同款，就敢那食姜啊同款，食了有一个味尔，任何效果拢是无的。你会当去问中医师，问西医，姜黄若无掺胡椒碱，是完全拢无效果的。就敢那食铁剂同款，你牙铁啊，你搁爱掺这个血红素才会当。你个爱掺 B6、B16， 安尼才会当吸收啦。要无你安那补，你嘛补了等来，就甲这个叶酸同款，你嘛是爱掺亚铁落去补，才有法度完全发挥伊的作用。你嘛唔免食济，食一寡，效果就有啊。啊，重要的第一家哦吼，重要的第一家，尤其你若要补血的人，大家人补血补到尾啊，胃拢会变歹去。补血补到尾啊，像那胃也变歹去嘞，因为这个铁啊落去你的胃内底，铁剂落胃内底，你一定会一点一胃生出来，一胃生出来了，维他命 C 你买无去。啊，铁啊，你这个铁剂铁离子在胃内底无法度吸收，伊就会靠你的胃壁。食铁剂的人，到尾啊，你拢会胃发炎，甚至胃溃疡，甚至便秘，大部分拢会便秘啦。过来就会放乌血，就是因为这个铁剂在你的胃内底，会去敲到你的胃壁，会去伤害到你的胃肠，有诶漏塞，有诶放血，拢是安尼来诶。啊，迄毋是血，迄是铁剂，哦，迄是铁剂。过来，你若啉咖啡，爱啉咖啡诶啦，爱啉茶米茶啦，吼、哦，也是爱食豆腐诶啦，爱食铁啊诶咧。你铁剂若掺到迄咧，拜托诶哦吼，可能会结石哦，可能有时挂沉淀物哦。吼、哦，啊，冇可能完全甲你排出去，迄无一定看你的体质，反正就是无效，甚至个后遗症。所以你铁剂唔通乌白食，吼、哦，唔通乌白食。咱要食是爱食这个啊、三酸甘亚铁哦，甘氨酸亚铁，才有法度直接转换掉你想要补血的效果。哦，啊，佮有人讲啊，开始。啊，我若食这个猪血啦，是不是就会当补血啊？食猪肝是不是就会当补肝、补肝血啊？有可能，要唔过你胃肠爱真好，有法度去吸收，你才有法度去补到你需要的20%。啊，那20%的血补完，拄好你便所窟了，爬起来就阁无去啊。20%的血补完，窟了爬起来就阁无去啊。哦，就阁无去啊。譬如阮伫这个。大西港遐，你做起十八鱼鱼温啊，一位这个陆大哥，伊个热天伊就欠血，安那欠血，苦嘞爬起来头前的乌暗面啊啦，有一边乌暗面甲全摄落这个鱼温啊内底，鱼温啊内底，所以就人家讲家己欠血啊，我拜托外口甲我接一个吼，伊就知影外口，伊就跟人家讲伊欠血啊，啊欠血，伊就去药去药局家己买铁剂来食。无食无要紧呢，原本干那欠血尔呢，食完了腹肚痛，甲无法度徛起来，而且便秘，啊，佮食只漏塞药啊，漏塞药啊放出来，干那咧放血拢乌的，惊一下紧去病院检查，
医生讲你有食 T J 无？伊讲有。你欠血无唔对，按过你食 T J， 第一你的胃已经受害、受损害挂掉，流血出来啊！哦，佮加 T J， 所以你放出来即系敢那血同款，即系感觉血同款。伊即马甲你开即个叶酸，也佮有即个三酸甘亚铁，你去食，你就会改善啦。啊，回来了，医生讲佮要去提药啊嘛，医生讲外口有即款的产品，哦，也无阮食。阮遮吼，医生介绍阮的产品啦。阮遮冇这个补血，叫做血补宁，内底叶酸、三酸甘亚铁、血红素全部拢有。一天只要一粒就好啊。你一天只要食一粒，就当改善啦。你唔好一直来吃提药啊啦。诶，这个病医嘛，无法度一直提这药啊，互你食。这款病医的西药嘛，无讲介好。你逐天补充一粒，安尼就有够啊。伊连续食两礼拜。胃袂痛，大便顺畅啊！即马天气热，天气冷，伊嘛袂头晕、目睭花，体力嘛真好，补血尔。也无伊讲吼，若血无够，雄雄讲去，摔落溪湖那内底，迄时阵是拄好有人看呢。啊，若无人看，拄好再见。啊，拄好再见。也阁有住咧后里的，伫咧菜市啊，咧卖菜的，卖高山高丽菜的，这个廖妈妈。逐天三点，伊就爱去搬货搬菜。拄到像这落雨天，气候气压一低，伊就开始头痛，开始喘袂起来，一直哈气。痛个爱食这止痛，啊，医生就知影讲伊是欠血的问题啊，开始开 T J 给伊食。食完嘛，同款啊，去诊所开 T J 嘛，上俗。医生赚健保费，啊 T J 又搁上俗，钱拢赚去嘛。胃开始胀，含拍下拢有一个这铁的味，你知影无？食铁食了后，胃胀啊，胃肚肚，拍下拢有铁的味，而且甲人讲话拢有一个怪怪的味，人客拢唔敢话去，伊个戴口罩，你知影无？戴口罩呢？到尾啊，伊就啊，赶快听到开始电台讲有咧补血。啊！唔免食铁剂，食铁剂便秘，食铁剂有可能胃会去损伤掉，食铁剂嘛无法度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哦，因为铁下落去，你啊胃的问题先解决，你才有法度去解决掉补血的问题。归去就直接给你补血就好啊。是啊，那得爱咧，母甲一粒汤，伊就听，反正一天食一粒名嘛，伊就猛食。内底有叶酸，内底有血红素的补充。伊讲伊即摆落雨就无迄款感觉。刚那落雨，伊就头晕，开就喘袂起来，吼、哦！啊，过来苦累爬起来，伊嘛哈袂头晕目暗嘛，嘛哈袂头晕目暗。上重要的就是讲，伊即马落头毛，落头毛迄款状况差足济。即马开个头毛吼，乌心心，唔免染哦，乌心心。以前落角拢会当看到头皮啊，即马拢无落。哦，即马头毛足乌咩，乌心心，看起来就少年，看起来就少年。唔哪个安呢？因为血有咧补，伊个面色加足红高赤字个，加足好个，啊，胃肠个状况嘛，规个拢好起来呀。胃肠个状况嘛，规个拢好起来呀。就是安呢，伊讲以前个脚麻手臂个，脚会麻手个臂个嘛，改善非常个济。伊讲原来补血会当解决你遮尔济问题，当然咯、喔。血呐补了有够吼，咱。这个胃食饱了后，爱有胃火；肝爱有肝火，是无？腰子嘛有腰子火，你肝火爱充足嘛？中医讲的肝火爱充足，要安那去补肝火？用营养来去补，就会使啊。以前咱补肝火，食这个肝丸，食什么丸呢？嘛是要去调整到这个肝火会当充足，这嘛是一种营养素在内底，你才有法度让你肝火会当充足。对不？过来有个脚麻手臂，拄啊高雄盐埕区的62岁，伊拢在讲改衫做衫的张妈妈，长期坐咧遐改衫做衫，拄到落雨天，手就开始冰冷啊，开始会麻。落雨天哦，医生赶快嘛是先开铁剂给食，先吃落先便秘一礼拜，再个讲。都还袂改善嘞，吃落先便秘一礼拜再个讲。过来嘛是听到凯奇的节目，哦，叶酸。也阁有咱的这个三酸甘亚铁，也阁有血红素给补落了后，伊食一个月，因为伊是严重的，伊食一个月手就开始会烧热啊，
就卖肉，伊会当去安尼好好啊改伊个衫。人只改衫话啦真贵呢，人个修一遍话啦真贵个呢。拉链一条就200块啊，对无？旧大一条嘛200块嘛真好赚。伊即马就会当开始赚钱啊。上重要，因查囝讲，食这个电台药啊，你要去检查身体啦。无检查袂使，我话哪会惊呢？无，一听因查囝讲，3个月伊去病院内底检查，唔呐讲伊欠血的状况改变，伊的血红素状况改变，唔呐安尼尿吼，伊骨质疏松嘛好起来啊。唔啦，安尼尿吼，伊内底血油嘛改变啦，血油降非常的多，血油降真多。也过来，伊内底医生原本讲吼，伊这可能要中风，要中风有塌掉了呀。伊赶快去看同伴胱氨酸的这个指数，内底伊的指数即慢慢变作真安全啦，内底的指数嘛变作真安全啦，就敢那补血调整安尼尿，肝血有改。内底做伙解血补起来啊，规个都拢好起来啊。伊嘛少年非常济岁，伊原本指数拢就无好的嘛，调整起来规个人看起来嘛少年足济岁。所以你若有这个补血欠血问题，也是讲落雨天你会感觉压杂，也是你常常拢感觉有通低调咧。落雨天你会对头痛的，吼、哦，脚海麻的，海冰冷的，头毛一直落的，肝血较不足的，直接。来吃咱的补血心血补灵，来吃咱的补血，一盒是今仔日要予大包装的哦，60粒一盒的，60粒大包装的，一盒会当吃一个月，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一盒会当吃一个月。啊，咱厝内底那有人讲有新的啦吼，也是讲咱的某以前未来做了较无好的，即马爱家听炸，也无伊即马血那无够，人买较虚弱。脚手买较无力，咱咧做伙食，一人一盒，一盒是一个月60粒装的大包装，60粒装的。今仔日买两盒，加送一盒，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3个月分只要3000块，一天一粒就有够啊，一天一粒就有够啊。你若咧补货，长期坐咧咧开车的，也是讲下早爱做个早起的，也是讲落雨你就真不舒服的。也是讲你定定脚手冰冷的，头毛一直落的，肝火不足，看较袂清楚的，电话家己紧卡，唔通去食铁剂啊，胃肠较无好的，胃火过好，胃肠胃火过充足，你就会较好啊，吼、哦！今仔日一盒1500块，大包装60粒装的，一天一粒就好啊，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大包装一盒1500块，买两盒。今仔日特别优待，加送一盒，买两盒加送一盒，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可能免七天啦，你隔天你就有感觉，隔天你就有感觉，控诉925-1234-5，一盒1500块，今仔日。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加送一盒，3盒3000。而且今仔日摕到的是大包装，60粒装的大包装，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只要有食，不管你中昼会使下暗，拢会使。有食都有效果，大包装补血，内底有叶酸，内底有烟碱酸，内底也搁有三酸甘雅铁，补你的血，补你的肝血，补你的胃血。玻璃的这个龟形窟血路不通的血保护有够，你内底油你得渐渐排出来，用叶酸把你内底油把你排出来，大机会控诉925-1234-5，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今天你买两盒加送一盒，3盒3000，大包装60粒装的，一天一粒，一旦过你的身体啊。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有几个案例开始要跟你分享一下，这是真正真危险的。住在65岁，住在艋舺开游览车的洪大哥，他以前哦，他拢在车内底吹冷气，啊，出去像即马40度、30多度，烧热交替，常常头拢会晕，头晕开车就真危险嘛哦，啊，伊嘛无去健康检查，伊唔知影讲家己小寡血液发悬啊，伊有一天就安尼同款烧热，车顶吹冷气，下骹40多度，开咧高速公路台底，人煞汹汹昏去呢，戆去呢，差一寡出车祸呢，车顶规车的人，伊讲伊一边强要惊死，啊医生去看医生，伊讲伊啊血还无够，开铁剂互伊补血，无食无要紧，食落去同款，腹肚一直加疼，加加呢，哦，敢若要漏屎，啊，佫毋是漏屎，佫漏无出来。啊，流出来佫敢那血同款，哦，佮去医生佮调整药啊。医生讲，要无你食这补充的健康食品，你家己开钱，你卖用健保的，伊嘛是推荐咱来补血。美国原装进口的补血，哦，美国原装进口补血，绝对是伊这个阮所有的成分拢是有认证的，唔那安尼全部拢爱有证书的，因为补血这个物件袂当乌白来。乌白用，爱有认证的成分，爱有证书的成分。伊讲这较贵，要么一缸一粒就好啊，你补一粒都有够啊。啊，你卖食这个病院开的，你食自费的，伊就食这個、一缸食一粒。伊即马开车嘛真稳，上重要伊讲吼，伊记忆即马加足清楚的。以前常常会袂记哩物件，伊想讲伊家己个过几年啊，可能是老人痴呆症啊，即马伊嘛袂安尼烦恼啊。也佫有住咧新竹的。欸，一个顾问，伊专门咧公司内底咧做人顾问咧，伊嘛是同款咯吼。热天无开冷气，人就热；啊，若一开冷气咧，人又阁冻袂掉。医生嘛讲吼，这些是补血的问题，欠血，所导致你大脑诶这个神经递质失衡，因为欠血产生你大脑失去了平衡呐、啊。哦，伊就开始。伊讲，人迄好好嘢，就讲直接就甲医生讲哦，我敢有自费诶，食较好诶。医生嘛是推荐咱诶补血，一天一粒，就我都来改善啊。伊即马吹冷气嘛，较无要紧啊，较袂艰苦啊。即、這个头壳诶问题改善足侪呢。哦，佫上重要诶，佫有哦，佫有哦，这是真正诶，对咧咱家人仁爱诶，86岁诶，以前伫个码头咧做工课，一个阿公。家人一年甲天，一年甲地，拢咧落雨，所以阿公若甲落雨的时阵吼，伊的记忆就足歹的，歹甲安那，因囝、因新妇、因查囝的名拢叫唔对去，因事实想讲害啊啦，爱甲阿公找这个养老院啊，伊可能老人痴呆症啊，可能开始要乌白。

放西药啊。不过咧，你敢知影？医生讲，甲检查了后又欠血，就开始甲伊补血啊。啊，年岁大86岁啊，吼、哦。病伊那甲这个因的少年啊，厝内底人讲。有自费的较好，而且一天吃一粒就好啊。你要考虑吃自费的无？吃自费阁袂伤胃，唔免阁吃胃药啊。而且伊的这个成分较好，吸收较紧，效果卖较紧一挂。阿公就袂较紧解决这个问题。自费的同款买一盒，便宜是敢那有卖2000块、1800块，咱第一只是一盒1500块。伊就安尼落去吃。全方面的改善着欠费的问题，也个叶酸的问题，拢解解决。即马阿公拢叫着人啊呢，拢叫着人啊哦吼，真清楚啊哦。啊，即马活动嘛好有力啊，血补有够，活动嘛好有力。阿公记得你讲吼，我已经80多岁啊，佮生2-3支乌头毛出来呢，欢喜家呢，哦欢喜家呢，佮一个住咧咱台北大安区，住咧台北大安呢，拢好家人。90岁阿嬷，伊是以前伫大学咧做老师的、做教授的90岁阿嬷姑奶奶。90岁啊，机能嘛是真好，小可有退化。伊的退化上明显的就是讲，吹冷气嫌伤冷，啊若无吹冷气咧，心肝头十加安尼开喘袂起来，而且食饭啊，每饭拢食袂落，爱胃爱补血对无？医生开体剂给伊，佮食体剂了后，胃痛佮流目屎，胃痛佮流目屎。佮来，伊个朋友甲伊介绍，这都毋是医生介绍的，也是凯奇介绍的。伊个朋友讲伊食这個，感觉效果袂歹，哦，感觉效果袂歹。伊原来一天补一粒，比食体剂还佮较少，一天补一粒。即马胃嘛袂痛，哦，即马嘛有法度吹电风啊，人嘛感觉真舒服，真舒适，面色嘛加足好诶。面色嘛，加足好诶。过来，住咧乡村呢，以前咧开船呢，乡村呢阿祖啊，翁阿祖，查甫诶，翁阿祖，93岁。那伤热诶时阵，水分流失伤侪，血就会较渴，血就会较渴，较渴诶时阵，人就开始无清醒啊，甚至乌白讲话，吼、哦，啊，就安尼戆戆啊，无力啊。医生也药啊内底拢有掺铁剂，到尾铁剂伊个啦会疼，而且讲伊会甲反应讲会放血。医生就甲厝内底人讲，啊无用自费的，你食自费的，即一天一粒就好啊，唔免食甲三顿，一天一粒就好啊，即可能会改善，无食自费的好无？食1800-2000当然嘛好，1800-2000一盒那要紧，而且一天一粒，食咧一个月，老大人来较舒服就好啊，啊莫。弟弟拿好的就好啊，我都家己放西药顾好就好啊。伊就改即马，即马逐工吼，伊个我都吐乖啊，去外口甲人讲话，去遐找一下风咧，讲一下过去咧。即马加足好个呢，哦，该自费加足好个，该自费个加足好个吼。所以咱若有需要，尤其是年岁较大个，定定天气若伤热，开始会流清汗。天气热的流清汗，面色安尼足四十白，面拢规个变白啊！补血食落了后，胃会疼，而且佫会放血吼。该咱这病院是一盒1800-2000的卖哩，今仔日咱第一只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两个月哦，60粒呢。60粒是2个月呢，我讲唔对，一天一粒，60粒是食2个月，1500块食2个月，吼！啊，我唔是介绍报唔对去啊，1500块60粒是食2个月呢，我介绍报唔对去啊，当面啊，我那个边啊坐坐出嚟，我当面有咩啊？啊，说叔叔爷，今仔日一盒1500块60粒，会当食2个月，一盒1500块会当食2个月啊！我昏倒，我真正介绍报唔对去，一。60粒的呢，大包装的2个月，我哪样呢报？一盒1500块吃2个月，好啦，剩无几分钟就安尼卖完。0925123459，0925123459，一斤一粒，1500块吃2个月，哦，买两盒佮加送一盒，我报唔对就报唔对啊，把握机会。0925123459。
买会到是你赚到，今仔日我报唔到，算我了到吼，你家己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哪样呢？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方面达到北山，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平湖及闽南有短暂阵雨。为了迎接着中华孔子庙建庙300周年，将在6月13日下晡伫中华孔子庙盛大举办着2026中华西瓜节暨中华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中华孔子庙唔仅是重要文化资产，更加承载着中华300年历史记忆甲人文精神。今年西瓜节以着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融合着西瓜、艺术、古迹、教育、生活美学甲数位。科技活动包括讲西瓜吟唱、音乐甲舞蹈演出，引领着文化走入去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本次上届大的重点是活动当天6月13日开始，甲6月30日下载着中华孔子庙以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以及完成壮观活动，对当兑换着精美河内可爱动物造型插手巾以及张毅散策文青厚背包。台湾重要年度美术竞赛甲艺术交流平台115年度第27届红客美展获胜结果正式出炉，本届展件吸引着全国艺术创作者踊跃参与，累计收件达到1534件作品，涵盖着墨彩、胶彩、油画、水彩、书法、篆刻、工艺、雕塑、摄影甲版画10多类，创下了6届收件数新高。经初复信评委严选，最终166件作品出奖。这种名单已经公告的中华关文化局网站。中华关文化局表示，红客美展自创办以来，已经具备完整以及公正的制度，唔干那成为着台湾艺术创作者互相观摩、参详甲赏识的舞台，更加是促进着艺术交流甲美学对话重要平台。115年度中华关各组演艺团队新科兴总团歌戏年度新作《山水印心》将在7月4日、5日在园林演艺厅表演厅登场。该作品融合着传统歌戏唱腔、舞戏新段甲当代舞台叙事，演出着2005台湾设计展合作争议，甲将艺园掌中剧团跨界共演，并且首度汇聚2段传统戏曲国宝的团结戏谱。透过着歌戏甲布袋戏的艺术交汇，展现中华地方戏曲文化的创新力量。新丰兴总团是中华在地超过1世纪传承世代重要歌戏剧团。现任团长当年以着以演代训方式培育着年轻演员，持续亲近着地方戏曲人才培育。李忠艺园掌中剧团真心盛天祥，会当追溯到历久时期。近年来积极投入着校推广甲布袋戏传承工作，多次挑选着中华关杰出演艺团队。为了协助着市民建立着健康生活习惯，提升着体位管理成效，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配合着利空利率，台中新蓝计划蓝纸升级行动，推出着系列活动蓝油减纸班，将在6月16日开始开放线上报名。今年总共规划着40期的课程，由着专业的艺术人员以及体适能教练组成的指导团队，透过着运动训练甲健康管理课程，规划着市民一直正确科学的方式健康减重，培养着规律运动以及健康饮食习惯。卫生局来说明啊，参加对象是年满18岁以上 ，BMI 大概27含以上的台中市民，并且必须完成着2026台中新蓝计划报名。符合资格者会当自6月16日开始，透过着台中新蓝计划活动的官方 LINE at 报名登记。目前已经公布11期的课程。第29期的课程也将陆续开放报名，欢迎符合资格市民朋友踊跃参与。 台中市政府环保局在文山资源回收环境教育园区设置了环保农园，提供了市民免费体验到有机耕作和田园生活。自推出以来，深受了好评。115年第二期征招期间是7月15号到12月15号，报名时间自即日起到今年6月25号下晡5点为止，将公开抽出了30位正处以及10名备注名额。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到底感受到都市当中的农耕乐趣。环保局来提醒，环保农园依照有机无毒自然农法等等的安全方式栽培，园内未当使用着化学物质或者药剂。如果有施肥需求，会当使用着环保局依照回收的青喷所制作的优质的旧式肥肥料。此外，耕作所需要工具和用具必须自备，每期耕作期程结束了后，必须自行将设备设施以及作物移植，将清气疏泄农地继续传下去。当我这马上要到啊，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规划着丰富多元的艺文活动，结合表演艺术、实景体验、亲子活动、手作课程、市集以及阅读推广。6月13号开始，伫文化中心、新美工艺博物馆以及各图书馆闹热登场。文化局说明，屯区艺文中心规划着中义屯区上端午系列活动，6月13号下晡3点伫河湾露天剧场顶。邀请到草创新演集乐场，伊着生活器具结合着打击乐，带来着创意制造演出。天马戏创作剧团都伊着魔术、呼啦圈甲幻馆，点点精彩内容，打造了充满当初的美戏亲子剧。现场嘛规划着端午习俗故事展，以及趣味游戏、综艺推推乐，挑战成功诶，还可以当去滴着限量诶福气奖诶吊饰。活动了后停下着门梗，还可以当对。用着保温袋啊！6月28号的安排着大鹏老师说故事，锻炼着亲子学习着端午节由来的传统习俗。2026南投回浪关注民族音乐节，将在6月20号和21号连续2天，在保利复兴温泉区闹热展开。活动以着回浪为主题，向前转去部落，转去文化公园。6月20号暗时登场的原民之夜演唱会，东港活动并且结合着巧克力咖啡节烟火秀，而且的民众在保利夜空下感受着视觉和听觉的美好享受。6月21号下晡，就是举办着头号金赏2026南投县城市青歌唱大赛决赛。本次赛事历时近2个月，对近170位报名者当中选出了26位决赛选手，首奖10万块。6月21号暗时的五竹乐舞展演，就是以着登去厝的路为主题，呈现南投县族民族文化展出个生命力。减重或者控制着体态期间，每只人的吊杠提高着200一日的数量，已增加了80斤。按过医生来表示啊，200一日确实甲维持了80斤，延缓着胃排空时间有关系。但是如果无好啊控制着的数量，反倒等可能提高着胰岛素阻抗的风险。如果想要管理着胰岛素阻抗或者糖尿病，应该注意着3个基本观念。第一，在无控制着总热量，现在乌白乱吃的情形之下，如果吃下伤过多动物性的蛋白，可能跟第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有关系。这是因为营养过剩的东西，如果欠缺着运动，可能使得血液当中的支链氨基酸等级偏高，体内营养感应机制过度活化，胰岛素的信号因而受到干扰，产生着胰岛素阻抗。第二，红肉摄取过量，将吃下更加多热量和饱和脂肪，动物性的蛋白过高，也可能造成着脂肪堆积在肌肉、腰椎和心脏的细胞，引发着脂毒性，进一步影响着血糖的稳定。第三，研究显示，依着食物性蛋白取代着部分动物性的蛋白，观察到糖尿病患者甲代谢状况无好的人，血糖控制甲糖化血色素表现有所改善。此外，加食食物性蛋白，马连带摄取着更加侪膳食纤维，会当延缓营养吸收速度，稳定着血糖波动，进一步降低着胰岛素阻抗的风险。以上新闻由刘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0: 请收听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水分蒸发了，在天顶凝结就变成云，在土下就是雾，在山顶就是山王。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云、雾、山王的英语要安怎讲。云的形状每天都在变，人的时间也每天都在过。有时候我夜头看云的变化，就想到我又老到了，所以看到云就想到我又老到了。云的英语就是 cloud， 雾是由水汽形成的，在雾内底米都会湿湿的，所以雾内底米会湿。雾的英语就是 mist。山峰会向山顶攀升，是因为太阳的热造成对流。所以山峰通常出现在会热死人的热天，山峰的英语就是 a rush。 咱再来重复一摆，看到云的变化就想到我又老到了，云的英语 cloud。 在雾里底米的湿，雾的英语 mist。山峰通常出现在会热死人的热天，山峰的英语 a rush。

林地黎明，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身体检查正常都是健康吗？很多人家说体检正常都是健康，但是身体在要放弃之前其实早就发出了警讯，只是去用疏忽。提起的民众两早发觉两早补救的身体要放弃之前五大警讯。第一，当都是免疫防线，好睡减少，歹睡增加，会低速高工慢性的发炎，提高了感情的风险。第二，牙周病甲口腔发炎是上常常看到的灰尘，当佮损伤着血管甲免疫系统。第三，中者常常食了伤过食，而营养不足，低速加工肌少症，免疫力来下降。第四，体力变差，恢复变慢，容易疲劳。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我伫节目中时常讲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即阵咱过来讲一段：贪色重富，放杀濒利的因果循环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现代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真好，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真神奇的故事。吴金这个人，伊是一个进出口商的大老板，伊的事业是做了非常的好。正在吴金伊的事业做了真好的时阵，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啊！在五年前，伊家己开车去看到鬼，结果车去碰到路边的大树头，吴金伊的双脚来断去，骨雕来倒鸡脚，伊走路是真无方便啊！在三年前，伊搁再来中风，不但是半身不遂，伊连食饭放屎都爱伊的某家饲，家落屎落尿。上届不可思议的代志，都、就是伫一年前。伊的某也忽然间来治着肝炎死去，吴金伊煞变成一个真可怜的病人。不但是安尼尔，五年来伊时常看到鬼魂，这个鬼魂真熟悉，是吴金伊的青梅竹马的女朋友静月。吴金伊当面都真惊吓，因厝的大门口、房间口、窗仔门是大真侪符啊。但是这些符啊，拢失效，鬼魂同款照常在出现。吴金伊一世界问神，可是神明佛祖嘛无多解到保庇。有一天，济公大济公夫妻讲，这是因果循环的显世报，冤魂是有带指令，先界都解未过，除非爱要求冤魂原谅，做大功德。将大功德的善因回向给迄个鬼魂，安尼才解会过。今嘛，咱就来讲吴金甲迄个女鬼魂到底是有啥物瓜葛？ 原来这女鬼魂伊的名叫做静月，是吴京伊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吴京高中毕业的时阵成绩是真好，伊考到真有名的大学，但是因厝的家境是真散差，伊无多读大学。伊的女朋友静月厝里的家境是真好，静月伊就暗中提钱帮助吴京读大学。吴京伊是非常的感激。伫读大学的四年内，两个人进入热恋。静月伊到尾啊，有来伫台北吃头路，两个人煞变成同居。静月伊趁钱伫维持生活费，奖金吴京的学费甲所费。因为两个人同居，静月伊有心啊，但是静月为着上班趁钱，静月伊只要去妇产科提孕啊。隆重提有三遍啊！静月的身体是愈来愈歹，面色青黄，煞变成黄面婆。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四年过去啊！吴京伊大学也毕业啊！吴京又那真好运，去伫一间贸易公司在上班，一个月要18,000块的收入。这个时阵，静月伊讲吴京，咱结婚好无？咱已经同居四年啊，阮厝的人拢唔知呀。那是去有阮老爸老母知呀，我会和爸爸甲我拍死。可是吴京伊不爱结婚，吴京伊心中在想，伊是一个大学生，啊，你只高中毕业尔。吴京伊将情我和伊的情，和伊的温，拢甲放互水流去啊。何况即阵的情我思想在破病，是妇人人病。伊时常在肚胃疼，医生讲是慢性的卵巢发炎，时常都要看医生吃药啊。吴京看到静月面色青黄，有妇人人病，伊煞感觉讨厌，无爱甲静月结婚。静月伊再三要求，可是吴京伊受气啊。静月伊只好忍气求全。有一天，吴京在上班的时阵。忽然间，办公室来一位美丽大方的小姐。吴京看一个拢人气啊！吴京伊心中在想：这位小姐生做这么水，那是交得到，唔知要偌尼好咧。吴京伊就找理由发动攻势。原来这位小姐伊的名叫做雪红，是董事长的千金，有那是大学生。因两个人煞一见钟情，进入热恋。吴京伊心中在想，这要想办法将静月给他砍掉，因为甲静月做伙会无前途，都爱娶富家的千金女，将来才会大发大贵。何况雪红比静月搁较水。自迄个时阵开始，吴京伊变款啊，伊时常拍静月，糟蹋静月，起头静月伊拢忍受起来，但是吴京伊是有意的。静月他有法度通忍受咧。有一天，静月伊发现着吴兴甲雪红手牵手在散步，两个人是遐尼亲密。静月伊看到这款情景，伊悲伤流目屎啊！伊即阵才知影吴兴伊是一个负心郎。第迄一暝，静月甲吴兴两个人起冤家啊！静月伊讲：“我就是死了后做鬼也袂放你甘休。”静月伊流着伤心的目屎走啊！吴京伊也搬厝，甲董事长的千金雪红来结婚。伊碰到太太的知音，伊变成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吴京伊阁继承贸易公司的事业，一帆风顺，步步在高升。即嘛，咱大声来讲，被放杀的静月，伊肝肠寸断，伊无面子返去伊的厝里。伊嘛无心情去上班啊！伊个心理上煞一直起变化，伊万分薄情郎，伊万分雪红抢走伊个爱人，伊开始一直坠落，伊饮酒、食薰、跳舞，到尾啊，伊煞去做酒家哩。伊用酒消愁，玩弄一挂男士朋友。事实上，伊是伫折磨伊家己。伊伫酒家上班，酒是已经饮真济啊。但是伊下班了后，同款阁饮酒，因为困未去，有时阁食爱困药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静月的身体一直恶化。 到尾啊，伊煞肝硬化来离开世间。伫前我死了后无偌久，有一天吴京伊暗时啊开车，伊要去参加一个宴会。车开到红高野外的时阵，伊忽然间看到路中央有一位穿白衫的水姑娘，伫车前飘来飘去。吴京详细甲看一个真，这位姑娘好亲像是静月。静月要他有这款的情感，莫非是鬼魂？吴京伊愈想是愈惊，伊方向盘抓袂好势啊！伊想想撞对大树头嘞，车头变去，伊人嘛昏去啊！听后伊醒起来的时阵，伊已经倒伫病床里啦。伊的双脚因为骨来脆去，已经是固掉啊。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伊倒过脚，可是伊走路已经真无方便啊！一定都要野拐啊，才有法度通行。吴京伊退院了后，伫厝里静养，恐怖代志又搁再发生啊！静月的鬼魂时常在出现，惊到吴京是唔敢困，唔敢去便所放尿，因为生活伫紧张惊吓的日子里。三年了后，伊搁再来中风，本来脚都残废啊，即阵连正手都抓袂起来，伊食饭爱人吃，连换衫洗身躯放屎尿。拢爱人家伺候，伊个某雪红也受到艰苦的折磨。两年了后，雪红也因为长期的紧张，有一天煞爆发肝病来死去。这个时阵的吴京，伊知影这是伊的报应。上起头，伊因为是一个大学生，伊唔敢问神，伊嘛无相信鬼神。医生讲这是神经错乱。一直到伊个某雪红死了后，伊才相信鬼神，伊相信因果循环的报应啊！伊时常看到静月的阴魂，就是大门口、窗仔门口、房间口、大大户啊，静月的鬼魂同款在出现。吴京的精神用要放弃啊！最后吴京伊才来伫济公坛，济公扶持了解因果，吴京伊才伫济公坛忏悔。讲出这段经过，济公一听了后嘛，喘一个大气，讲：天作孽犹可畏，自作孽是不可活。这件代志，我唔知有法度甲你解围无？空中的好朋友，人讲种什么因，就得到什么果。故事中的吴京，伊就是忘恩背义，贪食重富来放杀静月，种了不可饶恕的恶因。伊只系得到凄惨的恶果，起头静月嘛是生得真水，伊将爱全部奉献，伊个趁钱和吴京读到大学毕业。吴京伊一个毕业了后，另外看到水姑娘，都将过去的真爱烟灰付之流水，伊个用残酷的手段来虐待静月，这点的恨，这点的怨，静月要太会消咧。莫怪静月一死了后，会请指令来报复。男女之间的情爱，一定爱注意，爱有始有终，唔通参像采花香同款，一丛采了，搁再换一丛。俗语讲，情海容易起风波。在咱人的一生中，一定爱细致小心，脚步若是有小花打叉，就会种了终身遗憾的恶因。

有真侪人真够乌白想，想来想去，想甲困未去。那是长期困未去，这身体早晚会来出代志。过去的都已经是过去，就是你安怎想也无效。上好宽心，该放水流，身体健康这上重要。过去的种种，真正确想有那办未到。一念之差，咱大改变。把握现在，期待幸福美好的将来。身体那是无解好，我占秘书有那会使互你靠，随时电话甲拍来。有啥物身体上的困难，你拢会使电话拍来甲问。我占秘书的行动电话：0933832858，0933832858，二八五八，也就是你发、我发、大家发。

人讲歹面当是搞笑人，但是笑人自认伊无笑。你讲伊空，伊讲你比伊搁较戆。有人认为笑人真可怜，伊讲恁这戆百姓，逐天为钱生啊，为钱死，为钱在走千里。你看即阵的世间人，有人爱博，就娇笑。餐园厝地是卖了了，有人饮酒大起笑，骂某骂囝拍老爸，有人笑甲无理智，抢人抬人放火来误家己，莫怪人讲歹面当真正是搞笑人。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让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瓦青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灵芝的抗癌，这大家知影。灵芝伊的抗癌，是因为伊内中有迄款有机质的成分。灵芝伫古代是一种真神秘的仙丹，这因为灵芝伊的强心佮补气，伊佫会通行十二经十五路，互咱的血路气路真通顺，伊行而不散，行而佮代步，这就是灵芝伊的特色。但是灵芝也是天然的灵芝，较有效果。合成的灵芝效果是差真多，所以要食灵芝，爱食天然的灵芝，绝对唔通贪俗买高刷。

空中的好朋友。你即阵那是有十粒的慧珠，啊，你搁时常在念经拜佛，你会使将十粒的慧珠加更成一罐的佛珠。西藏的高僧讲，那是有法度将十粒的慧珠加更成一罐的佛珠，安尼叫做十全十美。用十全十美的佛珠来念佛拜佛，来念经，每一样代志拢会当十全十美，达成心愿。慧珠虽然是出生伫西藏，但是西藏的人真少人有法度去得到十粒的慧珠，那是会当得到一粒慧珠，因就真欢喜啊！有十粒慧珠的人，除非因是佛寺的高僧，那是普通的百姓，想要得到一粒，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今日我用到西藏的慧珠，得甲空中的好朋友结缘，那是有得到的人，你一定爱会晓珍惜。西藏的慧珠又名西元珠，另外一个名叫做定心珠，阁有一个名叫做还魂珠。因为过去有人死死昏昏去，用西藏的慧珠甲放伫心肝窟内所在，迄个人经过半点钟久了后，阁再活起来，所以慧珠才阁改号名叫做还魂珠。慧珠伊是珍贵无比，得到慧珠的好朋友，你一定爱珍惜。慧珠甲挂伫胸前，会辟邪护身保平安，互人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时常念经加持，佛光会普照。西藏的慧珠，即阵大陆有若禁止开采啊，因为慧珠的石质是胜过玛瑙，慧珠是玛瑙的石心，要出家拢总无下无必分，这有若是真困难的代志，尤其是慧珠。金红透明，那是慧珠，阁有带天眼的，这更加罕有。过去有人用钱去买过的人，都会知影伊的价值性。即阵大陆那是禁止来开采，伊的价值性更加阁较悬。有慧珠的好朋友爱珍惜，时常甲接伫手心，念观世音菩萨的咒语，往嘛呢白面放，安尼即粒慧珠经过日日。月月年年的加持，伊就会变成无价之宝，甲咱护身护体，互咱万事如意、平安、健康，一切顺利。

0: 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在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爱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

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春风，
1: 身体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清、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可能主所带来的关切，不惊命运怎安排。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今嘛来甲咱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会使讲西半部地区含东半部的山区有这个短暂的阵雨，还是局部的雷雨啦吼，啊，有局部大雨发生吼，啊，其他的地区吼，啊，拢总是短暂的阵雨吼，啊，阮屏东遮今嘛嘛去湿湿雨啊了。对吼，啊，这个啊，过去也讲因中华好天啊啦吼，
0: 好天介好啊吼，
1: 对啊，
0: 有两个需要。
1: 你看台湾安尼一地啊尔吼，啊，所以有的所在好天啊，有的所在就好啦吼。
0: 是
1: 啊，所以咱一寡做事的朋友吼，还是讲处理做工的朋友吼，一定爱小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天拢真麻烦。
1: 对，啊，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高气压七度，
0: 中部地区是22度，降低九度。
1: 云南地区是24度到30度，
0: 高平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昆明地区是25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4度到27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3度，
0: 台北市是23度到2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咁样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天新历是6月11日，古历是4月2日，今天是星期四，今天适合开工点眼做酒，要嫁要娶，当土安城入厨都灵破土近期的就是入屋就对了。所以在这里报告我们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说对着咱5月份的这个新鲜鱼吼，咱台湾才生6832个人尔吼，啊，会使讲死亡的吼15158个啦吼，啊，会使讲这个总人口数吼，啊，少年刷29个月的负成长啦吼，所以你也看讲，今嘛吼真正生不如死的地方。是的，比死的较少吼。
0: 对啊，囡仔出世的，啊，变老人，哎呀，变卖讲老人啊，吼，是讲过身的拢是老人啊。
1: 老人是较大部分吼，啊，那有的少年的嘛是有，
0: 有的是车祸啊，
1: 车祸啦，啊，有的是先癌的拢有啦吼，啊，但是这种的情形继续安尼对吼，会使讲咱台湾的这个人口嘛愈来愈少吼。内政部里长公布讲，到今年的5月底吼，上新的户口统计资料，台湾的这个总人口数吼，2300吼，会使讲252641个啦吼，比去年同期减少着102829个吼，对比4月减少9903个人吼。总人口数已经连续吼，会使讲29个月拢总负成长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即个出生的即个的数方面啦吼，5月是6832个吼，是过今年的2月吼，单月新生儿上加的即个数字啦吼，啊，6523以后，创下着历年来单月出生的人数的第二阶了对啦吼，啊，所以吼，所以对着这种的情形吼，这也可以讲是一个足大的一个危机呢吼，啊，像这届吼，这届阮也小会国小啦吼，比较的人数讲到81个人啦吼，啊，这家庭会长吼，将上面一台卡达车吼，啊，搁一顶无啊安全无安尼啦吼，81个吼，
0: 因为人数少啦，
1: 对
0: 吗？
1: 这相当阮较早在读国校的时候，阮迄阵啊，6班的吼，6班的吼，啊，一班拢5、60个呢吼。 你要看一早吼，拢三百几个，啊，即马剩八十一个吼。你要看这相对吼。
0: 阮读国校时阵，拢会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1: 好安尼，阮这是甲乙丙丁戊啦吼。
0: 嗯嗯。
1: 然后头的五六班左右哦，啊，即马你要看吼，即马剩两三班，啊，一班吼，一班有当时啊，拢二十外个哦，无到三十个啦吼、嗯。所以你也想，比较袂轻松吼，啊，总
0: 感觉。一班五十几个呢。
1: 安尼哦，一班较早的拢五六十个啊，五六十个。对啊，吼！啊，即嘛一班二三十个，有当二十几个的对吼、
0: 嗯。
1: 所以伫遮讲哦，咱咧空中个平做参课的吼，有少林美术跟交流，可能做服务的吼，拢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拢总唔免客气吼。还是讲有老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伤病，要唔交流来参加做探讨的。拢利用咧报关的时间，电话拢会当来开卡入来就对啦吼。还是讲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在落雨不方便处理袂吼。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和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车啦吼，他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啦吼，啊，你也该你若吃了感觉讲袂歹。连日啊，卡健康做起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安尼卡袂买唔到的就对啦吼。啊，咱拢总免客气吼，尤其咱在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啦、国盛啦、云林的好味啦、哪来啦、家己的宜德啦吼，还是台南关田、龙田、金德、东山、尖嘴。高雄的大文山拿的古大侠燕巢李德杰吼，无指定的房的，就交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0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58-026。
1: 欢迎和平都会当多多来利用。
0: 来，咱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曾明珠甲黄三观所合唱的歌曲《小姑娘入城》，是咱大地家己新港的江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大家，
2: 哎，张先生，你好，你好。
1: 我做中华妇联，
2: 哎哎，
1: 我这中华妈看见你好哩。
2: 嗯，
1: 啊，我家都偏哩，都有路不嘛好。
2: 哎，
1: 啊，我哩做嘛，你偏哩，谢啦你
2: 哦。哦，谢谢哦，谢谢。
1: 我在这里。这三行哦，哎，不为善呐，哎，这做八千个这
2: 填补啊呢，
1: 填补啊，我两下不容易写，啊，三两个年啊吼，
2: 哦，
1: 啊，我写到是拢有改善就较好啦，
2: 哦，安尼挺好啊，
1: 因为我是对恁对恁的产品有信心啦，
2: 哦，谢谢，
1: 拢阿爸食啥，食健康的啦，
2: 哦，
1: 啊，今麦拢食了，靠着那些叫我拢，我拢叫伊食来，
2: 哦，
1: 就叫他就。就唔免食食就好啊，拢阿食食哦。
2: 好，
1: 农夫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2: 哦。
1: 外胃哦，
2: 嗯，
1: 那个暗十二点过，甲开始怎么只动感，感觉较唔好啊咧。但是我国开一解药啊，阿就好去。
2: 哦，
1: 拢袂哦。
2: 哦，安尼你的，咱伫十二点以前，咱的保卫生局甲食一解就好啊。
1: 我以前就是安尼，阿做食食有较。我刚才现在
2: 这
1: 久啊，那我那拢十二头一点到三点这中间哦，感觉看好。
2: 以前的时代的胃哦，都是空白摇摇啦，啊，卫生的分泌较侪啦。
1: 啊，
2: 对。嘿，啊，所以你个食三时啊，个炸的安尼就会较好。
1: 我真是有跟你讲讲吼。
2: 嘿。
1: 我讲我是卫生较侪。
2: 嗯。
1: 食了我那就好起，为什么这么可能无会感觉？阿恁别一靠生阿恁，阿恁。
2: 他因为咱的胃，大家都在吃物件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好啊袂离啦，阿恁得爱叫三顿吃，空白莫念先吃，阿要困觉啊吃一下安尼较好。
1: 哦，阿恁有，我年龄我比较三吼，
2: 对，阿
1: 有龄有啦，讲阿恁现在去检查看嘛，唔在就。就怕你来胃，我你嘛唔知啦。
2: 怕两只胃痛嘛是无要紧啊，检查一下嘛是好啦。
1: 有中间我有跟人过呀。
2: 有，
1: 等你讲我跟人啊。
2: 对，我那无问题，就是吃保卫生对好啊，改行为上好为标。
1: 我是现在讲什么咧？有问题，我有少问题无咧？
2: 哦，有少伫胃下边啊，有。
1: 下边啊，
2: 有。
1: 抗逻辑了，
2: 对，AI 核磁共振那检查也出来了。
1: 哎，核磁共振，
2: 要要，那能维修检查未出来这要求。
1: 没叫核磁共振就要去摆啊。
2: 哎，要摆啊，哎，有当啊。要AI主会的啊，要要，要万二科啊，要。
1: 百维科嘛。
2: 是啦，啊，所以你像安尼经营，你保卫生继续加吃就好啊。
1: 安尼好，
2: 看不加吃。
1: 那他有。
2: 要。
1: 早起这么贵哦，
2: 是
1: 真正常啦。
2: 对啦，阿姨你咧就是看把卫生较侪啦。
1: 安尼哦，
2: 是嘛？
1: 哦，那安尼，安尼是真好啦。
2: 要。
1: 讲安尼，我是真欢喜。
2: 对，迄个车就会改善咯吼。
1: 那有当这个我在这站吼，
2: 是
1: 有建设工十两年来吼，
2: 哦，
1: 本来拢系疫咁样，
2: 哦，
1: 我爱卫生，我增加。也一生进展，迄个感觉就无啦，好咧。
2: 而且你胃肠较过用哦，你食物件就会吸收啊，食药就会吸收啊，咱的镜头会较紧好啦。
1: 哦，好啦，
2: 好无？
1: 安尼，好啦，谢谢。我正常嘛，较正常嘛。
2: 哦，好，我知影，好，谢谢你哦。
1: 好。

0: 文下所带来一首大家人关无聊的人生，是咱当地家己当旧的第三世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描述跟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秋生甲咱提供，吴秋生保护卫生，
1: 吴秋生的定少善，
0: 吴秋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宝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丹吴秋生的药片带哩，园林是工程药局与新药局。河美万春六江演节溪湖建华各有志成二林是德明B头又叫北道公建各福轮田中银春演节金儿童彰化市民族路志明阿贵红星又叫李港又叫盐埔新庄阿红阿贵红台又叫东港建银各有东华那边明星东寮吉川屏东市是大埔啊，各有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今啊卫福部讲要来推出着这个居家癌症的治疗啦吼，居家癌症的治疗吼，啊，讲要来吼。含美含这个化国来恶啦吼，借镜化国的天吼，你这个后半年要来上路啦吼，啊这个专癌吼，专癌拢总适用吼，全癌白当适用吼，金管会吼曾邀请到这个保险业者开会来沟通的天吼，啊所以。对着咱这个台湾生个咩嘛是吼，死亡第一位啊吼，所以你要看这个大家呐讲啊，医生甲判断讲你生个吼，啊，大家人都拢烂累
0: 啊
1: 吼。
0: 是啊，对着人生的那个
1: 哦，讲
0: 的是个无希望
1: 啊
0: 呢。
1: 老公就后背啊吼，所以对着咱有诶生个咩，咱来勇敢活落去，免惊吼，啊去教育病做治疗啊吼。
0: 医学较进步了哈，
1: 看是要做化疗还是要做标靶吼？你忙啊那种，伫外口乌白吃一寡偏方啊，钱用怪了了，连伊咱命阁无，安尼唔好吼。所以国内居家医疗的项目将要扩大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宗林吼，长地里发言表示讲，继续吼来推动这个感染症患者的当。居家住院以后吼，下一步吼来规划推动居家癌症的治疗吼，比较这个国外经验啦吼，癌症患者第一次接受着化学治疗，下趟伫病院吼，装设好这个人工血管吼，之后下趟选择伫厝内化疗吼，希望讲今年后半年来上路啦吼。而且这个前癌白啦吼，什么种的癌症拢会当得听吼，啊，会使讲患者拢总会当适应啦吼，啊，会使讲现行的医疗险大多数拢以这个住院为理赔为前提吼，金管会长要求着保险业者开会吼，赵总理表示讲卫福部积极吼。含金管会希望讲，做伙含保险业者来沟通啦吼，希望讲即呐大处用吼，啊，我也当领这个保险费了对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秀兰玛雅所带来歌曲《风过雨不停》，是咱大地家己区西区的萧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乖乖的书你好。
2: 啊，你的秘书。
1: 我的秘书。
2: 我想好要请教你啦。
1: 好好啊。
2: 我有吃胃药啊，吃两三罐。
1: 好补胃酸。
2: 啊，烧药啊，我哪有吃？可能大家拢吃。
1: 好是。
2: 现在我是买速八清。
1: 好。
2: 速
1: 八清，哎，嗯。
2: 我有买一颗啊吃啦。
1: 好好。
2: 我是要去请教讲这个速八精啊，这部分呢，伊是靠什么迄落？
1: 伊的清肺油、通肺、落靠心脏、靠肺根去甲你过脑啦。好、哦，咱若气体较不好，还是头壳会晕、头壳会晕，迄拢会使啦。
2: 好、哦，那后、我是讲吼，食这个速八精，我本来我就是在食迄种。
1: 咱这盖安全，你放心哦吼。
2: 啊，这食上袂困一安尼。
1: 对哇、啊，迄就是，脑神经较衰弱。你若袂困一下，再一粒，因是要困来吃两粒，就会较好困。伊有过那元素 DHA。
2: 有，会食困的有效吗？
1: 有效，有效。吓。
2: 我是拄啊食，我唔知影啦。
1: 对啦。
2: 对困的方面唔知有效。
1: 有效啦，有效。
2: 我是感觉耳腔吼，拢像我闲啦，还会积烟啦。
1: 哦，迄就是退化，迄个吃嘛有效。
2: 迄嘛有效。
1: 嘿，嘛有效哦。你有食过咱的玻尿酸？咱食过咱的丁硝酸？你有食咱的药啊？做较顺嘞。
2: 我只嘛十八斤，不十八斤就是。无了解啊，食过啊，那
1: 对啦对，啊你拢伊家里，
2: 我拢迄个，啊你
1: 先个出来遐买啦吼。
2: 我拢迄阵啊，有开始咧买啦，我伊讲我老啊，讲叫我拿伊电话吼，
1: 对，就卡电话啊，先个出来，先个出来来解送伊啊。
2: 啊，先个打那叫阮查囝伊咧买。
1: 吼，安尼吼，
2: 对。起啊！你啊，一斤啊，出来咧啊！
1: 中山路遐一斤啦吼，
2: 有诶，一斤咧啊，就是差不
1: 多。有对，吼。好，啊，你来甲吃落去，解过那会较好困。
2: 我拢别爱困啊，困未起啊，食这个爱困药啊。
1: 好，迄唔好，迄个念开啊，吃出个钱，
2: 有。你唔好头啊，都唔知要食哪啊对。哎，大家拢规暝无困，都拢无法度。
1: 哎啦，你说八千个出台好困啊？
2: 嘿嘿，好困。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夜情，这首歌曲呢是咱当地中华永靖的乱如诉说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小林的书刊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200028026，民众050628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伫即个高雄市林阿区进前吼，有发生着即个吼楼顶楼卡吼，啊，即个楼顶的囡仔伫吵吼，啊有即个吵的声吼，啊结果即个65岁即个姓吴的吼，或者吴良万啦吼。啊，从这里楼顶吼，啊，甲这个厝边吼，来甲太太死了对吼，太太死吼，太死这个线路的红阿婆，线路的两个，这个幼儿吼，底下亲目睭看到因这个爸阿母来红杀害了吼，啊，但是一心二心，拢判这个线路的吼，啊，拢死刑了对啦吼，啊，此度公权中心吼。啊，这个案经过上诉，最高法院审理认为讲无做精神的鉴定啦吼，将撤销原判官吼，发回高雄高分院来更审啦吼。哦，啊，这安尼，
0: 大家也听到安尼，感觉讲啊，台湾的司法是到底出什么毛病？
1: 啊，这个遭波人来抬死人吼，抬死人，爱来判死刑啦吼。
0: 可怜的两个囡仔。
1: 啊，讲。讲这无做精神的鉴定吼，啊死刑来撤销啦吼，啊会使讲台西这个楼顶的红阿婆，啊被害人两个幼囝拢伫遐，目睭拢有看到吼，啊一二审拢总处死刑，最高法院认为讲这违宪法吼，有违宪法的判决啦吼。哦，啊，所以你也看讲，这吼啊，做歹代志的人啊，到尾啊吼，愈来愈歹就是安尼吼，愈来愈歹就是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啊，这种敢那伫楼顶安尼囡仔咧吵，啊，伊就去哩去楼，吼、哦，为楼卡走去楼顶，甲人太太死，啊，个囡仔伫遐个现看着安尼。这种的行为，这实在是
0: 吼。想讲，迄两个囡仔爱买心理建设，爱做话句。
1: 对啊，这实在是天地不容的代志啦
0: 吼。那么无多去别
1: 个。所以我是感觉讲，啊，这吼最可怕呢吼，啊，这到底唔知安怎吼？所以咱认为讲这安尼较无合理啦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森林大森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林秀奇所带来的歌曲《好运连连》。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哦，吴太太你好。
2: 哎，
1: 你好，我的秘书门口有收到无？
2: 有咧。
1: 哦，谢谢啊。
2: 咧。
1: 他们个在灯关了，请我收。好，感谢。
2: 关心。
1: 哦，好，再见啊。
2: 我的，你卡来
1: 我。要给我卡掉啊。
2: 我的写辛苦啊。
1: 哦，不要紧，不要紧，好。好，我拢会卡拉讲，唔看恁有收到无啊？以后吃了。有效无安尼啦，
2: 十二点，12:00咧收掉。
1: 好，好啊，好啊，好啊。
2: 我无甲你讲我，食迄个止疼，啊，只卡紧。
1: 好。
2: 诶，啊，我讲我你叫我加强。
1: 好。
2: 十点。
1: 好。
2: 我是讲安尼，卡拢未消咧。
1: 哦，会啦，诶，慢慢来消啦。
2: 慢慢来消。
1: 要要要。
2: 食你这未。无
1: 白害哦，无啊！迄十八千的新陈代谢会较好啊，所以慢慢消下哩。平时的时，你啊，迄个脚甲骨要关关
2: 啊
1: 咧。
2: 有啊，我拢骨头骨。
1: 哦，要啊，茫食伤咸安尼啦。
2: 哦，
1: 嗯。
2: 啊，你讲叫我暗时要吃，我排袂落。
1: 好安尼哦，好啊，无要紧，咱咧就食三盖就好啦。
2: 系啊，我食，我有咧食一
1: 斤骨。无要紧，因为咱这中药的吼，算做慢慢好啊，擦擦啦好啦。
2: 系啊。
1: 好。
2: 卡小腿呀，
1: 哦，
2: 现在卡背宽嘞，卡背安尼，哦，安尼安，现在下底真整安尼整卡背呀。
1: 对啦，对啦，要要，有卡差的爱继续调，卡好诶。
2: 管安尼啊，
1: 哦，
2: 一摆个你调十管啊。
1: 好安尼哦。
2: 系啊。
1: 哦，还有人啊是镜头有卡严重啦，要。
2: 系啊，我就讲安尼接骨神经更有效。
1: 哦，系啦，迄神经诶拢管会着啦。
2: 安尼哦。
1: 要啊，你都。慢慢吃就会根本把你治疗好势啊！我啊唔忙急啊，听我叫你做工过无？
2: 靠我做啊！
1: 好的，啊，
2: 好。都行第二边
1: 啦。好，啊，就加减啊，加减啊，行啦，吼，那迄用的是加减啊，行。
2: 你慢慢拢倒门床啊，都行，都倒门
1: 床。好，安尼吼，加减啊，行一下，安尼会循环的较好。
2: 好啊，当时啊，伊做我一
1: 日。好，安尼吼。
2: 哎。
1: 哎啦，迄只一阵啊，你迄就会放掉呀，吼。
2: 哦，
1: 好，
2: 谢谢，
1: 好，要等关来，你要请我写我哈。
2: 啊，你我那得爱请
1: 他。哦，好啊，好啊，感谢你哦。
2: 哦，好，
1: 再见哦，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的吴太太，甲咱做诶见证，伊食咱诶八仙健补丸，含咱诶乌象仙诶十八千，食了效果非常好。咱诶八仙健补丸是。

色的包装，老人拿一支拐啊，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肩痛风症、筋脉的痛、神经的痛、关节的痛，拢有真好的效果。若有需要，在你高雄市的凤山和平中华，我改行动好好各有平安，人物金蝶、公山天蝶、罗蝶、中明阿联合蝶、大树鸡啊、中原叫我草依然同家庭心安，大寮新良安、中正洋洋、主管鹅啊寮新明兴、基山将安。你们家也是闽南药局，台中市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药局，各光明路惠春药局，天河马经新莲花药局，都会参拜着咱的八仙健步丸，还无上身的十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再稳当。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穿起电所带来的关切，一年一年老，是咱带的中华英俊的正路书所点播的天的关切。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的书家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天是新历的六月十一，古历的四月二六，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的秘书跟交流做任何的服务，或是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啊，那要寄药啊，破三点以前哦。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讲这个台人啦吼判死刑吼，啊我唔捌听讲爱做精神的鉴定的吼，做精神的鉴定吼，啊那无这死刑会撤销吼，所以你要看这法度
0: 怎样咧吼，
1: 哦咱真正咱吼咱拢想无啦吼，咱想无吼。啊，这个法律安尼个看起，敢那像讲得保护歹人吼，得保护歹人吼，
0: 对吧？啊，能嗯，啊那因个迄个地有通
1: 个对啊，啊，一个家庭，你要看是大人去用太太饲啊，这两个囡仔相要饲
0: 啊
1: 吼，对
0: 吧？
1: 变孤儿嘞吼，
0: 本来人这两个兄弟啊命运就好诶，
1: 对吧？
0: 才变成
1: 啊，真哩可怜安尼啦吼。所以这社会它有公理啦吼，这社会真正
0: 是公理吼。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对，好，你好，赵叔，大家拢讲好。
1: 好，请讲。
0: 小沈，你好。
1: 嗯，
0: 你们
2: 你好。
1: 嘿。
2: 哇，如何如何地讲啊？吼。
1: 嘿。
2: 哇，如何那贵东
1: 东？你你也唔好听啊？
2: 无啦，我食头马如何哩啊？
1: 我无。你是不是啊？估计啊，讲你好听。
2: 我五点开始做啦。
1: 好安尼哦。
2: 啊，当个导，当个导呀，你好听好地讲。在大家都五点才开始落河路啊！
1: 哦哦哦！
2: 哎呀，这都都叫啊！这落河，你看，你看，人讲落个草地远啊，真的草还落了，都管家主要好挂，你咋？佮继续落来吼？
1: 哦，
2: 管家主要会出去呢。
1: 哦，安尼哦。
2: 哎，侬说啊，爱好挂啊，这落河路会出去哦。
1: 这些人侬看天吃饭呢。
2: 讲这哦，咱发论哦。
1: 嗯。
2: 咱到那发论哦，我感觉是，人讲哦。但讲高大人，讲古话讲，带队也无啦。啊，首先台湾人就是安尼啦。
1: 嗯。
2: 啊，台湾的法律已经无效的，我感觉是无效的。我多个台湾的法律就是讲，咱有钱的人哦，啊是多最好钓人，可能拢未歹啦。啊，拜托那台资人讲，我都身边人多的，安尼，那我都公司去看一下身边可的啥事，买啥可去看看的，我这都。金兵很大很大，都阿伯他是拢无遮多呀啦。
1: 好安尼哦，哦。
2: 哎，啊，昨天阿伯做遐十块七头块遐，我拢甲拢去看下看看，阿伯我安怎啊？我都安怎安怎啊？啊，都害啊！啊，搞下都变啦。
1: 哦。
2: 你从基本做只背面
1: 啊。安尼哦。
2: 从来拍起拢阿背面，阿爸爸你只安尼啊，暗暝啊，但稳变啊，我多啊变啊变啊，从即个天气变啊，反观天嘛变，人嘛变，啊，就说贪污人嘛无遐多呀。OK， 拜拜。
1: 好、哦、谢谢
0: 哈、
1: 哦，阿爸今仔日乡亲那边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哦，啊，咱对事望对人吼、哦，对事望对人，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阿龙老大哈，
1: 嘿。
0: 哦，刚叫你们说你好。
2: 咱这个小老爷，你讲这哦，我就感觉， 嗯，啊，就无讲家己孙啦，哈。哦。啊，我即摆你讲的就是讲、嗯，你就那个咱南咱那做中华关迄个地下的，哎，还警察，还警察那做到个卡等你，好、哦、啊，结果法官判就讲迄个
1: 吴宝四，
0: 吴宝四，
2: 对不对？
0: 哎，
2: 还有你对不？
0: 哎，
2: 你该想啦，你也讲歪听嘞啊。在你中华发生呢，啊，你唔得去甲声援一下，你唔得讲啊，你这法官就判判对判安呢？啊，你定你讲政府安怎，政府安怎，讲歹听嘞？法律是法官咧判呀、啊，你唔得去甲，你唔得去甲，你唔得去甲声援讲啊，你法官你来判呢？
1: 哦，
2: 对不对？
1: 嗯，
2: 因都无可能，啊，你大家在遐咧讲讲啊，都讲啊，法律无安怎，法律无效，法律无效，啊，法律无效是法官定的，法官咧判的。
1: 嗯，
2: 啊，你头不爱去改。改许，这个就恁在地尔，你为什么这里也无出来？你声援讲，法官安尼唔对。
1: 哦，
2: 那个一三九八，对不对？像个大刚在阿里讲讲许哩，足侪人在阿讲啊，输个太紧啦，输个太紧，输个太紧是法官哩判呀。
1: 嗯，对。
2: 对不对？啊，你像你看到啥台湾啥物话无效，啥物话无效，无效，乌鸦干有啥物许哩？
1: 哦，
2: 对不？这是不是讽刺诶？
1: 哦。
2: 这是外挂了啦。
1: 好，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我要经过人要上山，赶紧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071-889的电话吼，就事论事，对事忘对人了吼，啊，讲为着要来协助着这个读者吼。做书地人思想吼，啊来木修车辆吼，兴起提高的幅度吼，拍板以后要来说明吼，行政已经通过行政修正草案吼，提高这个行度了对吼。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3: 哎，主持人努力哦。
0: 你好。但
3: 是我这块家里都独家。
1: 哦，大家拢独家。
3: 你就独家阿当。上个沙漠吼，
1: 嘿，
3: 我到东西都老去啦。
1: 好安尼哦，
3: 哦，我感觉啊，我在政府啊，无受风烧啊。
1: 好安尼哦，
3: 无到啊，政府无区别啦。
1: 有啦，要提
3: 高烧啊。
1: 行政伊讲今日要修法，要提高行度啊，吓，有啦。
3: 啊，无好啦，已经发生，政府关心。关心啥子？关心那个房地产啊！
1: 好好啦，
3: 那我们来主管啦。
1: 谢谢啊，再见哦，回健康快乐福利哦。
4: 祝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林先生，你请讲来。
4: 这直接就是讲，但就是投到独家，这是熟悉的啦。
1: 哎哎哎，
4: 但是独独都用家己五宝书回你啊。
1: 哦，中华啦，没讲伊啊，
4: 中华，中华五百四回啦。所以讲啊，所以讲后尾股价后尾再加就爱再去中华啦。
1: 好
4: 啊，你无输啊，
1: 哦，所以
4: 你
1: 啊，
4: 你鼓励人啊，你，我是希望啊，我是希望因中华这样子三四要选馆长的啊，
1: 哎，
4: 你靠作为的，你就带头出来抗议，你就不管啦。
1: 哦，安尼哦。
4: 哦，安尼唔只是叫做为民，为民好守，为民伸张正义，对不对啊？是不是啊？
1: 嗯嗯。
4: 啊，无这个代志，讲在这。独家咁样咁酒家，即系全民公敌咧，即系五林隆人。
1: 林隆人嘿，
0: 嗯，
4: 即林隆人啊，你个五宝四回，靠呀，我啊，大家都即系都用小鬼佬得啊，是不是啊？啊，咁多啊，读咗咁多，因将来都出咗怪胎，怪胎发呢个发光。
1: 哦，
0: 嗯，
4: 是不是啊？你讲你今日讲啊，你今日总统你无才能啊，是无能力，你要恶人，你嘛恶你话成诶。
1: 哦，
4: 哦，是不是？结果你个异想天开，你当作啊，你当作你。你就这个这个做来干谁？不做干谁？真舒服，管我了嘛？是管理国际三级哈，对不对啊？
1: 嗯。
4: 所以讲，所以讲，这种法官不输人呢，可能就较团结的。
1: 哦。
4: 讲一句话呢，咱是无管着，跟着人的言论自由是跟着啦。但是恁就爱打白格，还是爱打抗议？我一下讲啊，比你未使恶别恶别偏激，你讲咩回事？
1: 对啦，
4: 对
1: 啦。
4: 你法官是咧为何只能背着？最后是得风霜啊！
1: 是啦，
4: 对不对？啊，咁你做法官都威何未调？你无资格做法官啊！啊，你讲话快啲，无资格做人啊！
1: 哦， 好穷出不穷啦吼，因我着小会的关注吼，啊在亚洞吼，啊会使讲印尼修缮吼，从这个独家酒家来托高吼，并加上独家的处罚，行政议会今仔日将要来讨论啦吼，所以政府嘛正关心嘛，要来讨论啦吼。喂，健康哥，无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0: 老板你好。
5: 我家是柠檬啦，
1: 好、哦嗯哦，你好，
0: 柠檬那请好你，
5: 对的，啊，那个哎，柠檬家，哎，啊，那个打钢卡，那个先生哦，
1: 哦，
5: 哎，头较那天那早唔好讲着歹话嘛，讲较好话，讲较好听嘞，
1: 哦，
5: 大家透早起来就拢讲着歹声调的话，够歹心情够坏，
1: 哦，
0: 嗯，
5: 我今麦要来你讲哦，恁较早的囡仔吼，七十年厝的囡仔吼，我伫国校啊遐囡仔班级。我家是你们家是一中跟一信呐、
1: 啊，
5: 哦，班级拢五十几个嘞呢。
1: 哦，对啊，
5: 一班级，
0: 一班
5: 拢五十几个。
1: 我个姐啊，为我靠出来。
5: 伊个我家是算一中一校，一信一信上六班的班级呀、
1: 啊。哦，
5: 晓得呀，拢五十几个迄阵的囡仔。
1: 对啊，
0: 拢五十几个。
5: 大声点，你较可以呢。好，谢谢哈、啊嗯，
0: 谢谢你，谢谢，拜拜。
1: 卡在囡仔吼，一班拢五六十个有当啊，个姐啊为我靠出来吼。对啊，现在的囡仔一班一二十个、十几个哦，所以时代不同，
0: 未当超过三十个了。
1: 好安尼哦，一班未当超过三十个哦，所以会使讲，现在人口较少哈，生的较少哈，啊，死的较多啦哈。四个羊头尾头的两倍半至三倍啊吼、
0: 嗯，
1: 啊所以这阿盖吼这，
0: 啊对不对？
1: 啊你吼阿盖这囡仔愈来愈少，啊咱的人口啊愈来愈少啊吼，所以伫遮讲话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吼。
0: 来有恁南北歌曲哦，也可以带所带来歌曲《男子汉的爱》，是咱大地森林西丽丽露树所点。根本会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们说你好。
2: 哦，你们说你好。
1: 老蔡，
2: 老蔡，
1: 嘿，
2: 我来请教我正常我无甲你问讲那个胃做做食的胃药无？
1: 不尔胃酸。
2: 哎，啊，食了都拢有改善啦。
1: 哦，安尼真好啊。
2: 啊，我怎啊就讲怎啊拢未啊？啊，今朝个安尼特工
1: 啊。你啊，做看自己个食一遍，还是早唔一遍啊？
2: 啊，迄长期食无什么。
1: 迄不要紧，迄不要紧，因为咱的胃肠逐日都像起来拢三层拢在胖啊。
2: 好啊，
1: 你啊上少自己个食一届，安尼食三时安尼。
2: 啊，拢康复食。
1: 又康复，安尼个保养者安尼介好啊。
2: 我拢在安在时啊哈。
1: 好。
2: 大家背起来啊！阿伯就放下起来，阿伯带来
1: 吧。哎，会使，会使。
2: 哦，不分，不分暗，会到这暗时啊。
1: 系拢会使，吓拢会使。
2: 哦。
1: 因为你一做做就是要发念开啊，你就是爱吃好。
2: 晚食就袂啊。
1: 要。
2: 阿伯要长期个食啊。
1: 要对啦。
2: 啊，我讲实，啊，你迄个牙乖啊，我嘛就咧食。
1: 八仙健步安尼。
2: 系啊，我大家嘛拢听你的节目啊。
1: 啊，你骨头啊，你生意。
2: 啊，
1: 骨头还生呢，
2: 是未生，我就弄咧惊咯。
1: 哦，咧惊咯。
2: 我自己都嘛惊咗，要惊归乱波咧。
1: 哦，安尼真好啊，真好。
2: 啊，是讲保养啊，那惊是未惊啦，骨头是未啦。
1: 哦，安尼好。
2: 我就弄惊一挂，那个你的听友弄咧分享咧，弄食了未歹。
1: 对啦，啊，你在里底？
2: 我到屏东啊。
1: 屏东市哦。
2: 那个广场路，我拢伫那个大埔买啦。
1: 安那请好你。
2: 我现在姓王啊，
1: 王姓啊，
2: 哈，当老就多一点，那近近啊，
1: 好，好，好，你好，对，
2: 那我拢在大埔较近，
1: 好，也是晒啊，也是晒，好，好，
2: 阿都拢当地听恁听，迄阵阿那嘛六点钟到八点，
1: 好，谢谢，感谢你啦，哎呀，
2: 好，今日过来，第一条连招的都看来点么连招，
1: 好啊，好。
2: 好
1: 啦，感谢你啊，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屏东的王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的胃拢会做做，啊，食咱的乌青仙的百合胃散，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啊，王先生伊讲伊拢有咧行路啦吼，所以拢有咧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吼。咱的八仙健步丸，咱的乡亲和朋友，太侪人啦，行路会软脚。行路拢行袂起的吼，即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非常的好吼。爱人民老人家一支乖啊，拿些个包装，那带入屏东县区，屏东市落来大埔药局火车站前，李港药局，东港建银，水底寮南洲阁建银的分店，啊，阁有东华药局伫中华银行的对面啦吼。东寮是吉川，那边是明兴。恒春东营，潮州是东梁，阁有新安药局、内埔地、盐埔新庄啊、红啊区的丰台药局、中基潭头丰台药局分店、高桥街啊药局、九如农友、万丹中基啊进店、万丹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在讲做外商。

0: 李明阳所带来的歌曲《梦心歌》，是咱当地大东富馆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传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说百千，
1: 可有咱的百千健保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婚姻馆区，西丽医生，到达武店，到南金南洞。新港吼，伫旧的乡公所的这个隔壁吼，恒星药局，北港是农会边啊，恒星药局，轮回中爱气动二号脱口天秀堂，二轮啊千华白疗新泰安呐吼，破处雕营新华顺体，红山中华，公司建工路东京后夜迅捷，三道路东信，大寮新永安。万丹小会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庆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要上山赶紧吼，要上山。
0: 是电话更加半日朋友。
1: 免付的电话0800007888电话啦吼，啊，拄好咱住伫南投一个阿嬷吼，也可以80几岁咧问保险的代志吼。保险的代志，你得爱问你的保险公司吼，还是讲你保东保，你得爱问迄。
0: 你太专业了。
1: 因为你起来只讲未清楚啦吼，是的哟吼。喂，健康可乐保你好。
0: 喂，你好。
2: 林老师，嘉许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多谢你好。
0: 东山的罗先生来，你请讲来。哦，
2: 台南东山大家。哦、我上头家搁在落雨，
0: 好是哦。
2: 哎，我这两日啦落雨拢无做工课，
0: 安尼你趁休困啊？
2: 有啦，趁
0: 休。趁休休息哈。
2: 啊，他有一寡朋友在发表这个意见哦，咱的国家啦，过来咱的迄落要改变哦，我的参考是安尼啦，因为。你若有感觉讲对无好，提出出来讲，哦啊，唔免一直批评我无好，我无好，因为对一个国家内面的政策，还是讲伊的做法，拢无同啊。
1: 对啦，
2: 诶，咱可能家己家庭甲别人的家庭做法嘛无同，
1: 哦，
2: 啊，唔好提出来讲讨论，但是卖一定咩，安怎讲？比讲来讲，咱这个。哦、法官吼判了，法官判了无好，是毋是会当用科技来处罚？
1: 哦，
2: 唔是讲吼、哦，你做法官的啥物拢判啊？啊，即个百姓吼，即个受灾忧的人吼，拢无啊多心数。
1: 哦，
2: 啊，咱伊虽然有咧权，但是顶权嘛啊，都有人迄个权改牵制。
1: 哦，对啦，
2: 啊，牵制伊。你讲个，你是爱用迄个考察可以，感觉讲你袂当乌白判，你安尼判哦，这个引起咱这个社会的公愤。
1: 对啦。
2: 哦，啊，而且佫讲，这个执政者就是讲，咱这个政府执政者，哦，对管咱的总统，甲咱的法律部，是唔是有法度，甲伊牵制讲恁要判哦？所以这个经营是安怎爱改革，爱检讨。和百姓会当安居乐业。
1: 哦，对。
2: 哦，对吧？因为咱做了无好，就是一定爱改革啊！你对顶官总统，还是讲对咱的法律部来，拢爱检讨，啊来给伊修正。安尼吼，咱的百姓在感觉讲，安尼咱过了较
1: 好啦，
2: 较迄个健康，较快乐，较自由，较安定。
1: 是啦。
2: 哦， 这是我的看法啦，啊，帮我大家做参考啦。
1: 好啊，谢谢哦，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哦。所以咱来九书论书，对书慢对啦，
0: 对书慢对啦，
1: 对吧？啊，咱有当时啊讲吼，不要紧吼，讲不要紧，啊，咱得爱实际吼，实际来讲哦清楚，安尼较好啦吼。这个大中营中吼，大多的风波啦吼，院方将要向两个医师来求赔偿的对吼。大中营民总病院，因为这个神经外科两个医生大多的风波吼，叫枪伤大多吼。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吼，以不实的信念。这个检查费跟手术费吼，裁罚这个吼，大中营总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外科段的业务，为八月开始停用三个月，所以最近传出病院吼，将要向这两个医生来求赔偿，一个8000万吼，一个8000万，大中营总长正式向依法求赔偿金额。跟律师来讨论的当中就对了吼，所以有当时这医生啦吼，啊，家己的行为啦，啊，病也唔知影啦，啊，到尾啊吼，靠救出来吼，啊，靠怎样讲啊，这医生吼，啊是安尼吼，啊叫这个清风，
0: 医生袂当做这种工课啦，你家己本身嘛应该要了解。
1: 你那几笔在开刀吼，啊你唔得爱进前吼，得爱沙盘推演吼。
0: 啊来了解讲这个仪器是别安那
1: 边怎操作，啊边怎来开较好啊吼。啊你叫这个业务吼，啊无牌照吼，啊来执行着这个医疗的业务吼。啊，这是非常的唔对的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对着这个大中营总医学中心，这个脑肿瘤的神经外科主任吼，啊姓杨啦吼，啊跟微创神经外科的主任姓郑吼，因为涉嫌吼，啊来收留这个枪伤的手术室大刀吼，五位被检察官以依说的那个起诉了吼。现在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你好，跟小刘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高先生你好，
0: 请讲。
2: 我这今嘛是乌阴嘛，你也无咧落雨啦。
1: 好安尼哦。
2: 就早早迄阵啊，我起来落雨，点我今嘛是无落雨啦。叫我乌伊曼尔啦，
1: 哦、
2: 啊，就事论事，下早起在听众朋友，大家拢有伊个看法，大家拢讲了真好。
1: 哦，
2: 下头每一个看法拢无同啦，因为咱手去争打都袂平等啊，所以讲在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同。
1: 对啦，
2: 当我这个法官的时阵，迄媒体有伫咧讲啦，讲伊这个进行者做检察官退休之后做律师的看法，就是讲这个法官伊的。伊个律师意思咧讲，伊个判法，咱咧早就讲看伊早晚会出问题出来啦。
1: 哦。
2: 因为伊个判法看咧出来，无符合着民意啦。
1: 哦。
2: 来控制着出头，你着即马毒，即食毒个甲啉酒个都遮严重啊！伊个来判无报车祸，即就较无合民意啦。种法官你会，伊将外法官法院个法官讲较少啦。
1: 安尼哦。
2: 法院的法官照嘛，唔是这款的啦。
1: 对啊。
2: 但是这个法官的思想是跟别人无同啦，可能伊是靠阿弥陀佛的心的款啦。无你、如果你若要做一项好代志，要尊讲阿弥陀佛要来做好代志，对安尼来讲是颠倒害一个人嘞。
1: 哦。
2: 你一做唔好的代志，你来暗合伊，这变作你天性伊，这罪加一定啊。
1: 哦。
2: 法就是啊，你也别讲以佛话嘞，佛的来讲。你如果那天性一个歹人来做，后日要做颠倒伊，两届判无报车祸，你后日啊来更加严重的时阵，那去发生更加大代志，是不是罪加一定？这罪是卡在什么人的身上？应该是这个法官都要去负担嘛。所以这个对这书啊，加上法律这犯罪，咱诈骗种朋友，大家都会提起讲，百姓大家拢对这个民意拢讲，伊这个法的时阵，咱的法律咱的法司法已经死了，大家都对这个无足无认同的，但是到现在来拢无什么改善的。我都捌讲过，讲这法务部长到底是在创啥？进前遐侪发生代志，法务部长无再发生咧。你诈骗的遐侪代志，讲有咧讲， 无唔对，但唔是讲政府无在做，伊有尽力要来抓这些诈骗的，但是你无法度。法院判的时阵，你像中华的进程，你抓到时阵啊，伫咧审理中间，伊就可以翻案啊。你若我都通迄度，你抓到时阵又抓第二届啊、
1: 哦。
2: 所以这永远无法度人去改善，讲这诈骗集团会来惊过来，跩犯罪的人会来惊讲会安怎做安怎。你抓到伊都啊伫咧。但要审判相干，伊就可以头做一届过后抓到啊！啊，你边头话到警察，跩警察抓他无名无利，抓他你还是入到法院的时阵，伊、
1: 哦、
2: 就甲你判无罪啦。所以咱百姓毛心就咧反映讲啊，这死刑的时阵拢无枪杀，食花食了味，我中华干嘛干么因？看守所可以开三十几个去起一个，哈挂要后代犯人大，哦、是要享受的，还是要改过的？啊，你如果今仔日你讲。一关的时阵，就嫌讲我无创啥，我犯人去，你做唔到代志是应该受制裁啦、哦。但是你唔是咧，你起哈数字，起哈大条，诶、
1: 哦，
2: 伊讲啥物收无够人啊？所以本来中华只收人收客啦，啊，都爱收去较快互因呢度啦。
1: 哦，安尼哦。
2: 你发你做唔到代志，你厝内人个关都好享受，诶，死到后你啊讲。因为三十六七度，刚化工五啊无冷气，安尼变啊变啊隔离，哦安尼变话，所以哦这就事论事，你讲什么代志都是，咱大家讨论，我真希望讲咱诶这听众朋友哦，你南部哈侪关系，有足侪听众朋友会将卡个发出你的心声，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祝大家拢
1: 平安。谢谢哦，
0: 好，拜拜。
1: 回健康可乐玻璃盒。
0: 喂，你好，
3: 大家拢好。
1: 哦，你好，
3: 考官讲了够好。
1: 哦，
3: 哎、这个法官无资格好做法官啦，
1: 哦、
3: 啊，好奴才啦，莫个老的啦，啊，还叫百姓。
0: 嗯，
3: 啊，
1: 喂、喂，我听到你讲
0: 呢，继续讲哦。
1: 我要健康，我要健康。所以吼、哦，来今嘛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
0: 来，咱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配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王丽友所带来的歌曲《刀马旦》。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秘书你好。我好会的。我
1: 跟你说，你跟苗
2: 叔不能。我不能对吧？我跟你说，几样罐头。哦。
1: 我
2: 家十八斤子，我今嘛在了扛着。哦。我今仔日都跟你叫，就是罐两罐，两罐少
1: 蒜哦。少蒜两罐啦吼。
2: 啊，一罐五
1: 蒜。好，你什么大名？
2: 我要有你的资料咧。
1: 你甲我讲个名，我找较紧。
2: 哦，我比你好啊！我唔知，我报唔知报哪样，我当时叫德意啊，我叫几下拜啊。
1: 你要德意。
2: 哎，我叫几下拜了。
1: 好，我知影吼，好。
2: 啊，你知影啦，明仔再搞
1: 哈。明仔再搞哈。好，谢谢。
2: 我十八斤的价值，我十三罐的十八斤，搁十三罐的。
1: 填不完。
2: 填不完啊
1: 咧。有啊，你是安怎样？
2: 卡吼。卡拢卡无烂啦吼，啊，即马卡是卡有烂啦，但是现在骨生骨刺哦，这食较慢啦。
1: 哦，对啦对啦，啊，加只一只嘛要。
2: 我去开刀，要去开刀人，打个外治刀，我同给你食这健步丸来
1: 食。哦，对啦。
2: 那我看卡就是这步丸来，这慢来，这骨都慢来。
1: 要，加个只一只嘛得改善啦。
2: 卡较紧啦，卡较快。我起码是个，用我健步丸加十八斤都不要来啦。
1: 好好啊。
2: 好
1: 啊，好，
2: 先介绍三罐啦吼。
1: 好，好啊，好啊。
2: 那我是我刚介绍了，所以我退过来，啊，我再另外换一罐。
1: 好，好。
2: 啊，迄罐呢，有我是刚介绍的。
1: 哦哦，感恩，感恩啊。
2: 哦，你知好不知吼？
1: 我知。
2: 我知知啦啦吼。
1: 诶，啊，你讲你在啥？
2: 我姓罗，我不能。
1: 罗，阿廖太太啦吼。
2: 廖太太。
1: 好。
2: 在做外
1: 呀。好，我要紧，我查资料就有啊。

信，河美是万春含春生，鹿港是燕杰，秀水是后屯，含泰安花坛是后屯，溪湖是志贤，阁有庆华，宜林是德明药局含后屯，陂头是陂头药局啦吼，啊那报道。公正阁有后屯社头好生，新港新安田中银村永靖金河同药局，拢会通买到林药师含车路间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苏八清。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青、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加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者加0870700600，
0: 林秘书，
1: 焦炉，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好哥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边缘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天刚透早，咱拢要咧困的时阵，咱处理达刚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
1: 德山镇的德山田推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